或精确的判断，那就贸然的去行事啊，那很可能会令我们呢手忙脚乱呢，一事无成呢。我们以前有分享过，手忙脚乱不是事情很多而乱呢，是自己头脑不清楚而乱的。事情繁重照样也可以事繁心闲忙而不乱嘛，啊，这个以前我们常常有提到啊。但是这个要头脑很清楚才有办法，也就是说指挥官呢要很英明才有办法，否则啊这个指挥官啊这个将帅无能啊会累死三军啊。一件事情如果别人可以轻轻松松的就把它完成，而我们却大费周章还是做不到，这就是证明我们的无能啊。那这个无能呢可能是能力不足，或者经验不够，也可能是智慧不足啊。所以还有很多检讨跟学习跟进步的空间呢。那检讨自己是不是还没有做就先说了一堆呢？还没有做就四处张扬呢？造成暗箭难防，而令自己呢在做事的时候障碍重重，困难多多啊。这个就是做事太张扬太高调了，造成敌暗我明而难以自保。那本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啊，结果因为提前曝光露了梗啊，造成好事多磨，烦恼满身。那这个在人群中是常见的事情啊。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例如说，如果太太很喜欢管大小事情，也意见很多，甚至连先生买任何的家用的小东西呢，太太都有她的不同意见。那夫妻也常常因为这些芝麻小事呢而起口角。那这个时候呢，先生就要识时务者为俊杰，告诉自己啊，知进退者为英雄，东西买了也不必让太太知道嘛，不但自己可以保平安，也不让太太起烦恼，尤其呢更不要彼此呢坚持己见的强词夺理啊，更不要逞口舌之辩，即使你很会辩啊，你辩赢的啦，也是赢了战争失去和平啊。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就是只能做不能说，你东西买了但是不用跟他讲，因为跟他讲的就是意见很多嘛，对，衍生一些烦恼，一些口角跟纷争出来啊，所以这个事情就只能做不能说，为的是止息无谓的纷争啊。其实这个也是夫妻相处的生活智慧啊。那人群中的人间事也是同样的道理，人群中有时候呢是多说无益，少说为妙，多做少说，有时候甚至也不必说，因为不可说不可说。为什么不可说呢？因为说出来不但得不到你的祝福跟协助，反而增加我们自己的困扰跟障碍。所以经验告诉他，最好你不要说也不要问，因为你已经知道对方会说，你一问他他就说啊，这样不好啦，啊，这个不对啦，那个不行啦，你问他就会自讨苦吃，自讨没趣。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对的事情不必问太多，也不要说太多，做就对了。这个就是孟子所说的自反而说，虽千万人无往矣呀，这个以前我们有提过了。或者孔子说的当仁不让于师的道理，那正言上人所说的对的事情做就对了，意思就是说对的事情你不必问太多也不必说太多，先做再说，做就对了嘛，先做再说嘛。这个对的事情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嘛，这个对的事情呢，这个要好好解释一下哦，否则会被错误解读哦。所谓对的事情是指布施行善、闻声救苦、利益众生的事情啊，这些事情呢一施就去做了，不必考虑太多。但是要注意，
如果只是自己个人喜欢做的事情，那不一定是对的事情哦。喜欢乱花钱，喜欢飙车或酒驾，喜欢醉酒玩趴，夜夜笙歌，不醉不归，或喜欢我行我素，没有团队观念等等，这些都是有些人喜欢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不能任性的说做就对了啊，因为这些事情是做就错了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清楚取舍了。其实志工的团体也是众生平等，人人各有不同的想法，有时候呢你一说或你一问啊，意见可能很多，那不知道听谁的啊。这就好像说一个学佛的人啊，面对家人生病或有紧急的事情，或家人临命终时啊，有时候我没有学佛也是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呢。甚至呢旁边好意的人呢、提供很多很多想法跟意见啊，被这些众说纷纭而误导。像这样也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常常看到的事情哦。有学佛哦，但是紧急那个关键时刻呢，他没办法提起正念，会被旁边的这些意见的所困扰。哦，刚刚讲意见太多，不知要听谁的，尤其是你碰到的是一个优柔寡断跟不懂得充分授权或不积极的主管啊，那就更麻烦了。为什么？听你讲嘛，什么都不能做，因为你已经先入为主了，没有照你的方法，照你的意思，你都不能做啊。所以听你的嘛，什么都没办法做。那不听你的嘛，又会被说不尊重。你问他，但是他很怕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优柔寡断的，裹足不前的，所以他会拒绝你。那他自己不想做，也叫别人不要做，那这要怎么办呢？啊，这个时候低调处理，积极进行，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是有一点很重要，所处理之事跟所进行之事啊，必须是利益终身的事情啊。如果说是为私欲跟为私利，那这句话就不灵的啦。刚刚前面讲的是偏重在只能做不能说，现在我们来讲只能说不能做。有些人在面对委屈或被打压被冤枉而愤愤不平之际啊，都会说出一些义气的话，不平则鸣嘛，这样也算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也是一种抒压啦。但一般都是讲过就没事的嘛，生气的时候讲讲气话啦，等气消了啦，气过啦就没事了嘛，一般人都是这样嘛。如果把生气时候所讲的气话或者发牢骚时的狠话把它化为行动，这个就是把心念化为行动，就变成一个不定时的炸弹，这个就危险的啦。但是一般人是这样的，只要冷静过后，静下来了啊，他就想想了，他就不会这样子做了啦。这个就是可以说不能做。你说的时候是一种发泄，其实你真的也不想这样子做嘛，所以可以说不能做。近思语说啊，说一丈不如做一寸，就是要我们不要说起话来呢惊天动地啊，做起事来呢有气无力啊，或是呢说起话来令人感动，但做起事来令人头痛。有时候呢我们心无正念或者情绪波动啊，甚至是生气动怒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甚至不能说也不能做啊，因为呢情绪在沸腾的时候或生气愤怒的时候呢，很容易失去注意力跟判断力，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说出来的话很容易失言而伤到人，做出来的事呢也很容易因意气用事而败事，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是不能说也不能做，唯一能做的就是马上让自己的心呢静下来平复下来，才不会变成短暂的发疯嘛，因为你发脾气嘛。那企业团体又是另外一种状况，
那企业是阶级分明，也赏罚分明嘛，有责任归属的制度跟奖惩，不能自认为说是对的事情就去做了，在公司里面是不能这样子，这个它里面有一些约束的，有一些游戏规则的，除非你是老板就可以了，否则就必须照公司的体制去运作，你的主管核准了你才能够进行。修行团体虽然也有制度，但还是强调自我管理啦，不是你管我我管你，每个人管好自己，不是管别人。所以修行团体的用法跟企业团体的用法也是要各取所需的，各有取舍，但只要你用的巧用的妙，那就是妙法了。其实人群中只要我们用心去观察了，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现象。什么现象呢？领众者，这个领众者呢，他虽然懂得要让整个团队和谐团结，但偏偏就有一些人呢，是这个领众者他看得很不顺眼的，他就不给这些人呢承担的工作，但是如果你说不给这些人承担工作吗？又担心人家说，哎呀，我们这个人心胸狭窄，那也会让别人说我们带领的这个团队呢，不合，内部不合。所以呢，这个主管或者领众者呢，他就很勉强的给这些人一些工作，但是心里却存着我做我的，你做你的，彼此呢河水不犯井水啊。其实这也是凡夫相的一种了，值得我们借鉴的。所以在人群中做事情呢，要常常提醒自己，要像一只鸭子一样啊，从中体会鸭子划水的那一种无为而无所不为的精神。简单讲就是无为而治。这是孔子的老师老子的崇高思想，也是老子的人生智慧啊，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无为而治，我们以前有提过了，但是我们的解释的重点不太一样啊。无为而治不是不管事或不做事，而是不露痕迹，不费周章，懂得充分授权，也不做过多的干预，让人人自我人性管理跟目标管理，充分发挥自己的使命感跟责任感跟创造力，做到自我实现，就是目标管理嘛，达到那个目标实现嘛，就目标管理嘛。然后这样过程中呢，培养自己成为什么人品典范。所以无为而治，他这个思想是出自道德经。这句话不是说，这句话不只是做人处事的崇高境界，更是老子呢对君王的告诫。这个无为是对自己而言，意思是说不要为了争取自己的名誉啦、地位啊、金钱、欲望等等去刻意作为，要放下自己的欲望，不要为自己的私利、名利，也不要执着名相跟我相，这些东西都要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无为。但是对众生就要有为，意思是对众生就要有所作为，对自己是无为嘛，但是对众生就要有所作为啊。为什么？只要是对众生有益跟有利的，就要如正言上人所说的，对的事情做就对了，这个是最高行动准则啦，这个才是无为跟有为的真正含义啊。刚刚我们前面讲无为而无所不为，这个无所不为的意思是说什么都可以做，但是有条件哦，就是必须你走的是正道，遵循的是正法，这样才是真正的无所不为啊。它是有条件的，否则变成很任性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而为所欲为或胡作非为，那这样就不是无所不为的真实意了哦。那这样就曲解它的意思了，那这个要弄清楚啊。所谓天道，就是老天爷只负责制定规则，然后呢让万物呢按照这个规则呢去运行，
而上天呢，老天爷他也不去干预，他也不能干预。为什么？因为这个道理就跟因果定律的自然法则一样，没有人可以去干预跟违背的啦，没有人。所以老子主张领导者或者领众者在管理的时候呢，要尽量跳脱出来，不要被自己的意念或者定见所驱动所掌控，这样才不会因心存定见而造成什么先入为主，而是建立一个健全的体制，订立一套清楚的游戏规则，而让你的管理系统呢自己去运行啊。所以不是管理别人，而是人人管理自己，每个人都先树立好人品典范。你也不必去对别人说教，也没有人会喜欢别人对他说教啦。我们要的是什么？不言之教。你人民典范建立起来了，哎，他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楷模，让人家学习。你不用讲话，人家跟你学习，那就不言之教，也就是无声说法了。那这个就是正言上人的管理哲学了，叫做以戒为制度，以爱为管理啊。很多人都问上人啊，哇，上人上人，你管理全球的这个慈济会务这么庞大，这么多的志工，你用什么方法管理啊？上人都轻描淡写的讲，很简单，就是以戒，人人以戒为师啊，就是以戒为制度啊，以爱为管理啊。明白这个道理了，会对企业或者事业的管理呢发挥绝佳的妙用啊。好，那你说要妙用要怎么用？那就只能够各凭本事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要活用死的管理系统，要活用死的制度。同理，可以死记近思语，但要活用近思语啊，意思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老子跟正言上人的思想也是不谋而合啊，这个很令人拍案叫绝啊。有些人呢难得发心要做好事，但人群中都是凡夫嘛，人多嘴杂，意见很多啊，造成了有时候想做事情会困难重重而裹足不前啊。所以要做志工来行善造福，也是要有好因缘的，因缘不好，有心也难做事耶。所以佛法里面讲啊，志为周，志归一啊，跟知一子，法一子，摸一一子，这个曾经我们也提过，就是强调自信三宝的重要了。简单讲，就是靠自己心中的正念跟正法来引导我们自己，来巩固自己，也就是以正法为师。心中有正法，那这样就是心中有主人啊。所以除了因缘是其来有自以外呢，什么事都是超出在我。自依止都是靠自己，依靠自己的意思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有谁可以障碍你啊？就没有人可以障碍你了嘛，因为障碍是来自你自己啊。上次读书会我们有讲到这个务必自腐而后重生嘛，不是吗？就是这个道理。障碍你的人只有你自己。我们平常不是讲嘛，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嘛，不是别人嘛，对，一样的道理。所以解铃人要靠系铃人，所以解铃跟系铃就是同一个人，都是自己，都要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别人。这样就是化繁为简，跟别人无关，跟我有关，这样事情就会很简单，就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嘛，对。就是化繁为简，只要我们心宽念存啊，什么事就容易做了啦。所以不要想太多，好事一试就去做了啊。做事虽然说要多思虑是没有错啦，但如果心念复杂，顾虑太多，不但难做事情啊，还会没事变有事，小事变大事，这样就辛苦了啦。所以我们刚刚讲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无为而治，是领导统御的最高智慧啊，是执政者或者是企业管理者
甚至是修行团体全部都适用，是放诸四海皆准呐、啊。也因为这样呢，《道德经》享誉全世界，被世界政要啦、精英名流啦、企业领袖所崇拜，被奉为旷世奇书啊，万经之王啊。很多人有去学这个《道德经》嘛。其实《法华经》是菩萨道的基础，它也是被誉为经王啊，也就是经中之王啊。哦，孔子说呢，其之可及也，其余不可及也。什么意思啊？就是其之可及也，就是人在出名的时候很容易锋芒毕露啊，甚至呢得意忘形啊，或者趾高气扬啊，不可一世啊，这种气焰会跑出来哦。这个你不用去学，因为人性就是如此，叫做其之可及也了。那后面一句呢，但是人在得意的时候呢，能得意不忘形，能收敛常行，朴实平淡，甚至看起来笨笨无能的样子啊，这个就很难做到了啦。这个叫做其余不可及也了。这两句话也是道尽人性的这个问题啊。看他这个人呢，木讷寡言，不善辞令，好像笨笨的没什么，其实是有什么，因为他是深藏不露啊，是一默响如雷啊，这是很高的境界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就以貌取人啊，因为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聪明才智呢，还可以透过学习去启发，但是要学习大智若愚啊，这个就不简单的啦。若愚好像笨笨无能的样子哎。清朝的郑板桥就有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聪明难呐，糊涂亦难呐，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这句话也是很有哲理的，大家可以好好去体会的。大智若愚的人不是故意装糊涂，而是把锋芒毕露收敛起来。没有外露，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这句话我们也常常提的，因为是很好的一句话，也就是韬光养晦的意境。那韬光养晦就是什么？低调收敛，它的相反就是叫做锋芒毕露了。锋芒毕露就是高调张扬的意思。那大智若愚就是老子所讲的无为而治啊，不是不做事不管事，刚刚讲的，而是外表看起来不着痕迹啊，就好像鸭子划水般啊，这个就是低调处理，积极进行嘛。春秋时代的晏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国有三不祥啊。”讲是讲国家啦，其实一个公司一个团体也是一样的意思啦。一个国家，用国家来解释，一个国家有三种不祥之兆。这三种不祥之兆是什么？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啊。其中的用而不任呢，就是指自己已经在任用的人不信任之意了。自己已经在用的人，你对他却不信任啊。晏子认为呢，一国之君如果对自己身边的大臣们不信任，这个会是一个国家的不祥之兆，危机就在里面了。人群中的团体也是这样的道理啊。所以正言上人才说啊：“普天下没有我不相信的人啊，信己无私，信人有爱。”这个也是可以互相印证的啊。所以上人也曾经开示过，待人不只是带着他承担工作而已啊，还要给予信任、重任并交付责任，这样被托付者才会有成就感啊。这句话是上人的开示的啊。你看，上人这样子的用人思维啊，跟孟子是相同的哦。那其实这就是管理学里面讲的什么人性管理，就是要激发跟开发一个人的智能跟潜能。你要这样子的话，就要赋予
对方信任、重任跟责任。那以企业团体来讲，不但要发掘人才，还要培训人才，还要储备人才，还要重用人才啊，唯才是用嘛。因为商场如战场啊，你不这样做你就等着被淘汰啊。但是在修行团体里面呢，大家都是凡夫，有心来学习来改善自己，但是因为还是凡夫嘛，对，很容易在做事当中呢显露自己的习气，而自己不知道，这个不是故意的，习气使然，这个就是修行的功课啦。那心胸不大或者心量不足的人呢，他不但不会重视人才，他不会储备人才，甚至还有可能什么处处防备人才啊，担心别人能力胜过他，而他的位置不保。所以呢，不止防备别人，他还要冰冻，把人才冰冻起来，这也是众生相之一了。其实见怪不怪，这是凡夫的习气嘛，众生相嘛。那以上讲的这些都是个人啊，团体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个团体呢，只要我们深入其中啊，或跟他们互动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知道他们彼此之间呢是同心同德、同舟共济，还是离心离德、貌合神离啊。这就是所谓的外行看热闹啊，内行的看门道啊。要看一个团队也是一样，要观察这个团队啊，就好像孔子所说的，观察一个人也是一样的道理啦，就是这句话：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受哉？人焉受哉？我这句好像曾经我们也提过了哈，但是那时候讲的对象跟我们这次讲的这个重点不太一样了。这句话意思就是说，看这个团体里面的人，或看这个团队，或看这个据点。也好，都是通的。那他们是用什么心态跟方法在做事情呢？他们做事的念头跟动机是什么呢？再看看大家是否身心都能够安住，是只来这边打发时间的，生活有寄托而已呢，还是来这边让生命呢有解脱的？看轮到看这里嘛，他们看看他们是否做事都能够如理如仪啊，这样观察下去就知道这个团体是什么样的团体了，或这个据点呢有没有道气，这样子观察出来，那就人烟收灾，人烟收灾，什么意思啊？就是掩饰不了了啦，一清二楚了啦，看得一清二楚的，用刚刚那个方法去观察的意思了。所以做事高调，做人低调，就是把做人跟做事分开处理，对事跟对人就是这样的道理吧。对事不对人啊，就是这样的道理的。你可以不喜欢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他说的是一句有道理的话，我们还是要给人家肯定跟赞叹的。因为凡夫很容易啊，看这个人不顺眼了，连带的也会否定他说的话，即使他说的是好话我们也不听因为讨厌这个人，会这样子，这叫做什么？以人废言啊，这样就不好。30年前呢，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跟马六甲开始投入做这个志工的时候呢，也是用低调处理、积极进行的这个方法。刚开始做访评工作的时候呢，累积了一些很感人的个案故事，那个感人肺腑啊，扣人心弦的，可以这样子解释啊。那我们都有做记录起来嘛。那我们志工里面有认识华文报的记者，那记者知道说，你这个很值得刊登很有内容他就很有兴趣呢，要来报道慈济的这些我们的这些访评个案那干部们知道之后都很雀跃哇，我们常常要办那个什么慈济的茶会介绍慈济然后从里面去接引会员接引志工如果这个报社帮我们这样子一登的话那强过我们去办一些茶会来介绍慈济可是那个时候呢，我婉拒报社记者，让大家都很不解了。
哎，这个是助我们一臂之力，你为何把它婉拒呢？对，这个叫做借力使力啊。哦，所以用法也是要看时候啦。哦，现在当然都不一样了嘛。那时候我婉拒的理由是什么？从小就拿着拐杖走路的人呢，长大后没有拐杖他就不会走路了啦，武功被废掉了，没有这个能力的啦。哎，我们不要说从小拿拐杖走路，你生病躺在那个病房里面一个月就好了啦，你下来连走路都要学习的，最基本的走路功能你都没有了，你要学习走路啊，对不对？啊，所以说从小就靠拿着拐杖走路的人，长大后没有拐杖他也不会走路了。那这句话如果用庶民语言来讲，就什么靠霸主啊，或者妈宝也是一样的意思啦。那我们才刚开始做几个个案而已啦，那个时候也还没有做出什么大型的活动啊，回馈社会的成绩的一点点而已啊。啊，那你现在你就要这样子靠登报纸这样子高调张扬的话，我是担心很容易野人献曝，自曝其短呐、啊。因为我们真的是做很少，没有东西呀、啊，对。而且呢，不是你做好事，人家就会认同你、赞叹你，不一定哦。有人也会因为有人也会诽谤你，或者是诋毁你。我自损的，我自己想了哦，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在发芽阶段呢，经不起风吹雨打啦。我们枝叶的根还没有扎得很稳很深呢、啊。如果碰到一些酸葡萄心理的人，或者外道为反对而反对的人，也是有啊，不是没有啊。我们实在是没有能力去应付跟抵挡啊。所以不如默默耕耘，低调行善、哦、大家这样子做起来是很欢喜啊。这是刚开始，也就是1992年1993年的时候了。那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经过二三十年的这个努力推动，整个马来西亚哦，像很多慈济的大活动啦、啊，像什么万人浴佛大典啦、啊、万人入金藏演义啦、啊、大水灾的灾区清扫跟大发放啊等等，还有2014年的马航370班机失联啊，同年呢四个月后呢，好、哦，也有一架马航17班机呢，在乌克兰上空啊，被飞弹的击落而坠机了。因为慈济跟马航呢有签合作备忘录，在发生事情的前7年，我们就签了，哦，就签了备忘录了。啊，因为有签备忘录嘛，所以当马航发生事情的时候，哎，我们就要开始配合马航啊。就动员非常多的志工呢，协助政府跟马航呢做这个家属的联络工作，联络啦、关怀啦、翻译啦、接待啦等等的工作，好，再加上这次的新冠疫情的医疗设备啦、防疫物资的援助发放啊，这些善举都被报道在马来西亚的全国版，甚至刊在头版。现在慈济志工不只是在马来西亚是百花齐放、遍地开花。在全球也是有一定的知名度啊。即使如此啊，全球的志工在上人的教诲之下，还是秉持修行的初衷，谦卑跟低调。高调就是张扬啊，而张扬就是危险的信号。张扬就是什么？就是敌暗我明啊，就是危险，会死得莫名。那高调呢意味着什么？也是意味着浮躁、骄傲、自满啊，这些都是往前迈进路上的陷阱啊。低调也不是说啊墨守成规啊、死骨不化啊或者冥顽不灵啊，不是这样子哦。低调是以曲求全的灵活变通，曲直向前也是这样的智慧的。有弯曲也有直行，最后也是到目的地，曲直向前也是个智慧啊。那这个是以曲求全的灵活变通，没有坚持己见，而且能够根据当时的情况冷静的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那低调也是一种行事的智慧嘛，与人无争，低调也是做人的最佳姿态，最好的姿态。
低调的人是收敛常行，深藏不露，也从不盛气凌人呐、啊，所以才能够成就大的格局嘛。啊，有时是敌明我暗，有时是敌暗我明，啊，能明能暗，能上能下，能进能退，也就是非明非暗，非上非下，非进非退，非空非有，这个就是入不二法门，也就是妙法入一圣，入大圣为本。简单讲就是大圣佛法的妙境。正言上人的强调，入人群还要入经藏嘛，我们常常都有这样讲嘛，入中门还要知法脉，只要心中有入法，即使你碰到困难重重、层层关卡，最后也可以关关难过、关关过了。走入人群可以让我们看尽众生相，看到众生百态，因为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不愿看到的真相。真相也是实相嘛，那个相里面也有好的相跟不好的相啊。看到好的人群中看到好的相，我们就跟他学习。看到不好的相，我们就自我警惕，不要跟他一样。那这样不管相是好还是相不好，都成为我们的真上缘了嘛。所以不管是顺缘还是逆缘，一切都是好因缘，都是好事一桩。能这样想就是正知正见，就是正思维啦。那菩萨道光是学习这些，无人不是法啦，无处不道场啦，像这一种的正信的观念，老子讲你就值回票价了。入人群才有办法广结善缘、不是你有爱心想行善呢，或想帮助人呢，就有机会哦，不一定哦。刚刚前面有讲嘛，你要行善要布施，还要看有没有因缘呢，因缘不具足啊，也无法成事的。实际人做活动也是一样啊，你要有因缘呢、有那个活动你才能参加，没有活动你怎么参加？有活动人家创造那个活动，他们创造因缘，我们来把握因缘。那有时候我们创造因缘让别人把握因缘，就是这样子嘛。有时候因缘如果不好而碰到百般的阻挠啊，诸事不顺啊，如果是一般的布施行善还算单纯一点了，如果是菩萨道入人群要做人间事啊，那就更不简单了。因为不简单，所以我们才要学习悲智双运嘛。因为事情很困难，所以我们才要学习悲智双运嘛。那低调处理、积极进行的，就是一种悲智双运。因为所处理跟所进行的是利益众生的事情，不是我们个人的私利，不是个人的事情，是众生的事情，这个是慈悲。而又能低调与积极相辅相成啊，双轨并行啊，这个就是智慧啊。好，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就分享到这里啊，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受益跟受用，感恩大家的参与，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期待再相会啊，再见。

0: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1: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2: 如素救地球。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那一直下不了决心，那后来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梦到我被切成7、8块，非常痛苦，感同身受，眼睛一展开就跟我太太说，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吃素，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素到现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听慈济的广播，那就非常的喜欢慈济，那时候听上人的开示也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也很幸运的后来也就考上了慈济，那在这里工作也工作很快乐，那就发入心，所以就会觉得更虔诚一点，那所以在这里就提醒自己未来的时候也要多听慈济的广播。那现在都有那种手机有 APP， 在 LINE 的群组里面可以下载大爱网络电台，希望透过多听法多闻法，然后更爱慈济，然后做慈济。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啊、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上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他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他，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个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了他，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呢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因你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5: 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一样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商人智慧法语呢，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我们时常都说，哎，希望能够像天堂一样这么的美好，又或者可以到这个西方的极乐世界了。其实我们在人间就要好好的来勤耕耘呢。那怎么样能够如同身在极乐净土呢？我们来听听上人是怎么说的。上人说，有幸学佛啊，就要学得心宽念纯。那心宽念纯呢，就是对人要包容，而且乐于付出。这样的人生呢，不会与人起争执，无冤也无怨，天天都很开心，因为都与人欢喜结好缘。那这个呢，就是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所以呢，即使到人生的最后啊，都还可以安然自在，清安洒脱，那么就很优雅的结束今生，往复来生。而来生的方向也已经定了，能够心无散乱，笃志前行。所以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心宽念纯，与人结欢喜好缘啊。那怎么样去做到呢？当然就是要先照顾好自己的这一念心，而且这一念心是要从善心升起。那么善心升起啊，就要让它常住不灭。如何能够常住不灭呢？上人说，恒持初心善念的方法，就是要时时警惕，也要时时反省。也就是说，哎，当我们有一念心起的时候，就要，哎，问问自己，哎，我起了这一念是善还是恶呢？那如果看了别人的言行态度，哎，觉得不顺眼啊，就要自我警觉了。因为呢，看别人不顺眼，就是自己的心也在动了哈。那其实大家都是平等的哈。那我们如何能够真正善解与包容啊？那这个不是说说而已，要真的要做到。不然的话，只是一个起心动念呢，就是看一个人不顺眼，那可能之前起的善心就没有办法安住了。那更何况呢，我们要就是好像天堂啦或者是极乐净土啦，可能在看别人不顺眼的时候，自己就已经掉入这个有如地狱的这样的一个心境里头。所以天堂、地狱、那极乐净土啦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个人间这人事物，就是要时常问问自己，哎，我学到了些什么？人生没有失败啊，只有哎自己学到了什么。那这个呢，又要让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这个成长哈？那这样子才有办法真的是随处养心，那么当然就是随缘系心也修心了哈。所以当我们可以真的是心宽念纯，感恩尊重爱，把这个幸福的秘诀哈放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才有办法真正的与人结欢喜好缘，那遇到事情才有办法真正转静哦。所以呢，这个转心念还是要从每个当下来练习起哦。那所以呢，我们还是一样在节目的首先跟您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那么我们也把这份祝福要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彼此感恩，也彼此祝福。好，那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那么上人就说，我们都是要盘点自己的生命嘛。那现在呢，有很多菩萨的这些故事也都被记录下来，传家宝哈。这些菩萨的行者，今天要跟您分享介绍的是彰化的资深慈济志工蔡秀凤师姐的生命故事。她今年81岁， 那蔡秀凤师姐做瓷器也将近30年哦，我们一起来分享。

0: 盘点生命，记录美善。人的生命中总是有很多的贵人，那呢，报答贵人的最好方式就是为贵人留史，把他的所作呢化成传家宝。
1: 叶秀凤师姐，伊是阮河滨区诶第一颗种子，因为伊嘛接引阮足侪诶人文真善美。伫诶921大地震的时候，88风灾诶时阵哦，伊嘛拢入去做记录。啊，伊足精进诶，伊本身嘛是一个花道老师，接引足侪诶志工啊、啊委员呐、啊，还有龙董。我问伊讲啊，你是安怎会遮尔啊认真嘞？伊讲吼。佛心思智，因为佛心思智让我也很感动，说我们应该要跟着这样认真的做。
2: 我只有读到初中毕业，那认识了慈济以后，我第一个就是做我们的广世志工，然后人文真善美。那在做人文真善美的时候，就因为921希望工程，我差不多一个礼拜2至3次我会带着后面车子带着孙子一起到那边去做。那回来我们彰化敬事堂，我还是会把孙子带到我们的敬事堂来这块待机。那花道一个人间菩萨招生的道场，那我就用敬师语来接引大家哈。那还有说我们所做，做我们所说，那走在慈济路不悔慈济路。因为我都会常常跟孩子说，我现在做慈济，我在慈济的社会大学读得比你们还精华。
3: 感恩啊，每一位都有生命的美好的价值。啊，不是讲哦，真快乐，真快乐，安尼就是生命的价值，大家很美。其实呢，耐得苦啦。可以克服很多的困难，还可以挺胸站得起来，还可以跨步向前走，这吼就是勇敢人生啦。总而言之呢，人间菩萨自己要历练，没有逆境啦，就没有锻炼力量的机会。相信人人啊都是有逆境走过来的，不只是讲啊家庭安怎，不是发心做菩萨啊，投入慈济，人与人之间啊互相知己，很好说话。假如不认识你的人，你开口说话，那实在是很不简单啊。但是呢，就是在不简单的事情，我们很耐心的去跟他说慈济，谈慈济，那身体力行做慈济给他看，让他看得到听得到啦，他会感动跟着你走。这就是菩萨在人间度化众生，会当就看到人入来啦，会当讲出这诶爱的能量，还有呢把佛法也把它带进去，这样呢无形中谈佛法说慈济，带着他走好路。这就是让主者舒服把主者呢做大了，立灵魂啦，期待人人呢会当广度众生。这时候这归长你啦，慈济60年了。我现在要跟大家说，这就是度众方法。咱吼无宗教的分别，咱拢爱对所有的宗教都爱尊重赞叹，让他不排斥我们， 还可以彼此互相接近，安尼甲众生结好缘嘛。不知觉中呢，他也对瓷器呢会起那一份的爱与尊重。这就是我们走入人群最大的目标。讲修行啦，无其他通好讲，就是入人群，甲人人结好缘。唔是看到人就要讲啊，你会当出钱无？唔是，是要爱你讲吼，互人看我是主持人。啊，主持伫咧做虾米？互恁会当讲出了佛法。人间菩萨的精神，干那爱恁安尼两点，也已经住在老城里啦。师父啊，这么回啊，无有啥物真特别的话。过去讲遐多，也恁啊真自信，啊，唔是干那听两点，恁搁做，所以师父对恁呢。已经真安心，啊！恁会感觉到讲，阿叔那公关做真多啊，安尼是不是有够啊？甲恁讲吼，咱生生世世这唔惊做这啦，这就是咱要行菩萨道啦。一路是真长，也嘛是吼。生生世世来人间，最价值的就是入人群啦，真正是学菩萨啦，度众生啦。大家人吼，唔通想讲，阮都已经嘛做真济，安尼阮敢无学？有啊，有学啊，确实呢，学菩萨道呢，是爱生生世世，师父已经讲几啊遍吼。学菩萨道，生生世世，学是无止境啊！诸善的工作度化众生啦，也永无尽期。所以恁若伫咧看佛经吼，拢看佛陀，他生生世世来人间，啊修行偌久呀，都。无用数劫，这是劫字呢，就是表示吼，时间长真长，长到无法度讲吼起头什么事，这就是叫做长时间。啊，咱呢，都爱知影讲长时间嘛，咱会当。结真多的好缘，人间真多的代志需要呢，人人做好事。所以地藏菩萨讲：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啦。菩提，咱从起点这粒种子，咱就开始伫咧种去，这个。你若无种菩提啦，无法度永远呢，度未到众生。所以要甲恁救情的呢，唔是讲吼，啊，我已经种到菩提啊，啊，我是唔是得到啊？甲恁讲要结众生缘呐，无简单呐。啊，你结到众生缘呐。啊！伊甲咱认同嘛，啊！伊也会当按对咱做，安尼呢，咱有度众生，咱才会当讲吼，众生结伴啦，往前前进。干那讲咱一个有修行，啊，无甲人结好缘，啊，要讲什么是修行？绝对就是讲咱。爱甲人结好缘啊，会当影响伊，伊也会当一摆。 安尼才是亲情，度众生吼。所以各位，中华这个所在，师父一直讲过啊，真有人文，意思就是讲和和互协啦。那人甲人的中间讲话互相么真客气，啊，这个客气呢，都爱出自于内心，迄是诚，真诚的客气啦，唔是表面上吼、看的客气，那是吼、打从内心啦，那一种的互相互动。表达出来都是真心，这就是按立世修行要跟众生结好缘的真功夫。

0: 感恩上人开示，的确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像是一部的大藏经，纵使有逆境有挫折，但是当我们有因缘投入慈济，那么在走入人群当中来付出，那么慢慢的我们也有了这人生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最重要的哈，我们就是要以真诚的心来与人互动，彼此互信互爱，那这样子呢也就是我们入世修行与人结好缘最好的真功夫了哈。所以上人说慈济今年已经60年一甲子，因为有大家共同来护持，那如何能够长长久久在这一条菩萨道上呢？因为菩萨道是没有终点的哦，就是要不怕做多，学无止境，那我们都是要生生世世发愿要行菩萨道了哈。那发愿，那这个是一个目标方向，更重要就是要回头，我们现在赶快来做盘点生命，才会发现哇，真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步步的大藏经，那也都可以书写下来，编纂成书，可以成为代代相传的传家宝哦。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慈济已经走过60年一甲子的岁月，那么当然我们都知道，慈济现在已经在全球139个国家地区呢，都有这个爱的足迹。透过援助呢，我们看到了台湾人的爱真的是以爱以善为宝了哈。那但是呢，很多人也只看到慈济的大，但是没有看到慈济的美哦。就像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慈济要兴建静思堂，甚至可能以前您也都曾经护持要兴建静思堂，为什么呢？那我们今天就透过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耿老师来分享，为什么上人要来兴建静思堂。静思堂它其实是延续慈济精神慧命的精神堡垒哦，我们一起来分享。
1: 全世界各地都有静思，都有慈济人的家，我们的静思堂。所以每一个静思堂的一个建设的理念，就是当初上人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为佛教为众生，尤其为佛教的这样的一个静思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脉络里面呢，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深深的牢记，就是这一个过程。因为静思堂其实它的意义很深刻。那第一个要讲的就是慧命的堡垒，我们就从头来说起。我们看到万丈高楼平地起，绝对不是一下子就变成这个样子。静思堂的历史那就真的很久了。看1986年的8月17号，各位看到这个日子会马上想到说，这个不是慈济医院企业的日子吗？对啊，慈济医院是1979年上人开始发起要建设，那到这个1986年，所以这中间其实因为还有密地，还有很多的一个过程，所以到8月17号的时候才有这样子的一个企业。那上人向来都是很体贴各地的这样子的一个委会员大众，就大家都带着欢喜的心要来参与这样子一个我们自己的家，我们自己的医院。所以为了不要让大家劳动两次，所以就在同一天医院企业的这一天呢，所以呢我们的静思堂，当时叫纪念堂，他也来做这样的一个动土的典礼。好，那其实呢在更早的时候，从1981年9月12号，也就是说你到动土，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上人在委员联谊会里面就有提到这样，有上人说建院是我唯一的愿力，人的身体会败坏，可是我们的爱心永远不死。那这里面就讲了，医院完成后我计划再兴建纪念堂。所以那个时候医院是还没有完成的，是正在建设中的。那这个纪念堂呢，就是我们现在花莲的静思堂，也是全球的第一个静思堂。那上人说，凡是对这间医院有贡献的人，所以为了什么要把他们的历史列在纪念堂当中，就是我们的名字哦。上人当时是跟这些委员们讲，就是今天上人一直在讲经史子集里面很重要的委员们的传要留下来，要永远活在医院里面，外地的委员会员呢也能提出这种热心跟力量来完成这一间医院。1984年8月29号对台北的委员开始，上人说建院的推动小组来的那一天，那就是我们建院有一个推动小组。上人说我提起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将来募捐的时候要如何向这些发心的人士讲，要才会让他们心里感觉到很欢喜，就是到底要怎么样把这一些人，就是说我走过这么参与了可能一辈子，我的名字在哪里，可能其实大家都不计较，大家也没有关系，也都很甘愿，可是上人就觉得说我要把你们都留下来，因为这些都是爱的足迹，都是菩萨的一个身影。纪念堂到底要如何设计？那个时候王端正，这个是我们的王副总，那个时候还在中央日报，他当然还不是这个副总，因为那时候连基金会都没有，但是已经在参与慈济这样的建设。所以王副总就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纪念堂里面盖出一个慈济医院历史的史迹？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静思堂都有四大志业的这样的一个足迹，就是说其实就从当时就开始有一个，所以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医院是集合多少人的爱心才造起来的。那当然目前的每一家医院都是这样子。 比如说这个医院是怎么取得的，用浮雕的方式来写故事，所以我们静思堂的那个同门就有那个浮雕来写故事，就好像我们到一般的寺庙去会看到二十四孝的故事啊，看图说故事就会一目了然。所以我们现在的四大职业博览会有没有，我们有很多，还有我们的法华坡道上面有好多好多的照片，好多好多的故事，那这些东西会永远存在，然后呢也会永远来做一个纪念。1985年7月7号慈济委员联谊会，上人说这个都是委会员的，以前的委员联谊会，上人说为了报答各位委员的辛苦，我打算在纪念堂为大家立传。这次我去台中啊，导师对我说，就是应顺导师，我们的师公，他说在一年医院盖好以后，因为上人每个月都会去华语金色，都会去跟导师报告，那这个当然导师会知道这样的一个进度，所以师公就跟上人说啊，你等一等，你就可以轻松一点了。然后上人就说，师父，医院建好以后我会更辛苦啊。导师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是为佛教为众生而建院，医院是为众生的事业而已，还有为佛教的精神需要完成。那上人希望能够显现佛教的精神，传达无声的说法，就是让人家看到纪念堂的建筑会感受到无比的庄严肃穆，一进入这个堂中啊，就可以感觉到那个心地清凉平静。我们现在走进静思堂的确是可以感受到那一种庄严肃穆，然后你突然自己就觉得说有一种渺小的感觉，而且有一种是应该要忏悔的感觉哈。那其实人人在视觉跟触觉上，这个成为后来静思堂很重要叫触觉的说法，人在身心融入奥妙无声的感受里。上人说我更希望纪念堂不仅要有宗教的内涵，还能从陈设的艺术品中表现出每个人的爱心及奉献。1986年8月19号，那8月17号就是我们的医院落成，隔两天了，刚好又是这样的一个委员年。上来说经过一两个月的忙碌，这五六年来的期待总算在前天，就是8月17号医院开业，将这几年的成果呈现出来了。那真的是一个很长很漫长的艰苦的历程，看病的医院已经完成了，我还有精神上佛教 永久不朽的事业，就是纪念堂，也就是慈济道侣的道场，就我们大家都是慈济道侣。我希望将这个道场建筑起来，可以让佛教的精神堡垒永远飘扬在人间。医院要靠科技，仪器会日新月异，将来不知道会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宗教的堡垒慈济道场的建设永远都不用改观。所以我们现在到全世界各地的静思堂，这种人字形的建设我们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主要的还有它的颜色这个图腾的一个象征，就知道这是慈济的，来到了慈济的道场。上人说不论100年、200年后的人再回头看，道场永远是慈济精神的中心，所以就是我们的法随的源头在静思金色。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菩萨的训练道场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两边，而且大部分都是在我们的静思堂。虽然说慈济的救济的工作固然重要，但是佛教的文化工作我们不得不完成。慈济的道场是理，慈济医院是事，事跟理两样若完成了，佛教的精神就会全面落实。1986年10月19号慈济委员联谊会，上人说纪念堂对佛教徒而言比医院还重要，因为纪念堂是延续慧命，医院是治疗生命，医院所救的是肉体的身躯，而纪念堂所代表的是无穷尽的生命，是慧命。以前上人的大场的能够跟大众的这样讲话，除了慈济列车呢，再来一个就是委员联谊会。上人说我曾经说过，医院方面我只负责资金的来源，至于要怎么样的建筑，怎么样的隔间啊，都由建筑委员来决定。所以包括杨思标教授、曾文斌教授、杜思勉院长，那他们呢其实都是当时在慈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就来帮上人，然后呢大家来讨论一个医院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建设。他说上人说，但是纪念堂一定要超越时空，历久弥新，在千秋之后仍然有我们现在的一个精神的存在。所以上人也组织了一个 就是我们纪念堂啊要建设的要设计规划的这样的一个委员会，我们的责任很重，我们的工作仍然要继续。这个是1987年啊2月5号啊，就是静思堂的那个图啊，那个委员会。所以我们在这里还看到圣严法师啊，明富法师、小云法师帮我们做这个慈济功德会会歌的这个小云法师啊，也在这里一起来参加这样子的我们建筑的这样的一个评图的一个评审。1987年9月13号委员年，上来说纪念堂的高度大概有15层楼高，大厅可以容纳2000人听经拜佛的大佛堂，当时的规划是2000人。那后来因为呢这个当中啊，因为椅子的设计经过好几个变化，到目前大概是1000多人这样子。好，那另外呢还有感恩堂，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下面的这个莲花是为了要纪念大家对慈济的一个奉献，这个地方也是我们大家常常在共修的一个地方。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大家这份爱的奉献是将来唯一能带走的福，相信数十年数百年之后，这是留给子孙啊最好的纪念。所以在感恩堂内啊，会用艺术来铭记大家的一个爱心。上人说我要特别声明，这座纪念堂绝不是一般寺院，它盖好之后我还是住在精舍，因为精舍是我永远修行的地方，纪念堂是一个教育的机构，上人不会住在那，也是慈济的行政中心，我们现在基金会很多的这个行政单位都在那里。希望大家相信纪念堂绝对不是为了少数的修行人而建，而是为了佛学医学的研究而建，也是为了佛教千年百世的事业而建，是一个爱心惠命永存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目前有很多的研讨会，包括医学院的还有医院的，也几乎都是在我们的国议厅来做这样的办理。那功德呢是依仗彼此的福气来完成，一座纪念堂一个人的力量无法完成，但是很多人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就能同心协力众志成城。正如慈济医院的成立是每个人的心血建筑而成，大家都是医院的主人，应该也是在感恩堂啊被感恩的人。1988年2月9号慈济委员联谊会，虽然说我们要为佛教为众生，建院是为众生的事业，因为众生有病需要医院，那为佛教的方面呢，就是要有一座能表现宗教精神的建筑物。千古年来世界上最值得去考古的是什么？就是宗教性的建筑物。我希望能有一座千秋不朽的建筑物，不但要具有国际性，而且是宗教性的代表作，取名为纪念堂，就早期顾名思义就是要纪念每一个人为慈济所奉献的菩萨精神。那至于纪念堂的用途也有两项，所以我们就看到静思堂在最中央，然后旁边我们一边是慈悲走廊，就是靠医院，一边叫智慧走廊，就是靠慈济大学，一边是培育医学生的，一边是为了要救病的，那一个就是为了医院，还有将来的医学院，因为医学院要到1994年才开始。那佛教说道理，社会说事相，事跟理要平衡，才能完成具有历史性的事情。那要完成这个事业呢，一定要有值得观摩及具有吸引力的建筑物。纪念堂盖好之后，设备要达到国际的一个水准。那纪念堂的另外一个用途是作为佛教无声的说法，从国外来的人士语言文化殊异，但是进入纪念堂只要用视觉的接触啊，就能认识佛教的精神以及艺术文化，用这份无声的说法让他们了解佛教的崇高教育。因此纪念堂所扮演的角色非常的重要。1989年2月15号台中慈济列车来参访，虽然说医院是救人生命的地方，纪念堂是佛教精神的堡垒，慈济的事业是由佛教精神延伸下来的，我们一定要把佛教历史的精神好好的创立起来。我们的纪念堂不是在盖寺院，纪念堂不是给出家人住的，是为了纪念现在大家的爱心，将来这些爱心人士的事迹会陈列在纪念堂里。那我们现在整理的大事迹大数据，将来大家 用这个手机啊一扫，那所有人的这个事迹啊就可以呈现出来。人生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希望每一个人来到人间可以留下足迹，让子子孙孙来追寻。所以纪念堂内有一个感恩堂，就是我们刚看到那个铺莲花的莲池海会这样的一个 感恩堂，虽然说以后我们的子孙可以带着孙子的孙子来找阿公阿嬷，里面有你们的自传，如何发展事业，如何做社会公益，对慈济又是如何的奉献，包括我们的大爱剧场也已经出现好多的菩萨他们的家族的故事。所以当时啊，本来规划，所以我现在想在做这个时候有一种很时空相应的感觉，虽然说那时候要用毫芒雕刻写下自传，以便日后子孙可以来寻，那个毫芒雕刻就像米粒一样的小，然后呢这样子刻在那个上面，要用放大镜去看，那不就是今天晶片的概念吗？好，不就是今天我们一个小小的那个 QR code 把它点进去，一个小点一压就出来了。所以当年上人已经从一个很小一生无量的概念，那个年代的电脑没有这么发达，晶片也没有这么发达，但是当时的毫芒雕刻的确就是今天上人讲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这种小小晶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1991年10月30号，这个是净思成语，这一天呢是农历的这个24号，所以各位，1991年是慈济的第25年，第25年纪念堂上梁，所以已经多少年了？从这个1981年上人提起这样的事情，到1991年啊，中间已经过10年了。所以净思堂总是慢慢的盖。那纪念堂呢，是慈济的精神堡垒，慈济四大置业因为有委员的努力跟会员的爱心付出才能够成就在这个地方。这是早期的那个净思堂，里面还都是只有这样的一个墙壁。佛教有史以来未曾有四大置业兴起完成的记录，今天我们身为佛教徒，每一位慈济人都以慈济精神来完成四大置业，这股精神是历史性的记录，是可感可佩的。那隔天呢，上人就在讲隔天的净思成语，上人就讲到昨天的事情。上人说昨天是农历的9月24号，是我20多年来第一次没有上大殿送药师经的一次法会。因为呢24号都是要发放嘛，可是因为上梁的时间跟这个是有冲突的，所以上人说这是唯一的一次没有上大殿，觉得很不习惯。因为另外有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慈济大事，就是雄伟的纪念堂终于要放上横梁。上人说要完成一件事情总是要慢慢累积，那纪念堂起建就从动土啊，3年多了啊，跟他一起动土的医院二期工程都已经启用了，纪念堂才开始上梁。由钢骨的架构可以想见，它是一座多么雄伟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建筑。各位可以看到，在我们没有放上莲花椅的时候，我们整个那个大厅的那个辽阔，人站在下面真的觉得很渺小，就能够感受到它的一个气势。那净思堂那时候的播道，上来说昨天播道两边站了700-800人，但是不会很拥挤，就是那个上梁大家来观礼，看到说啊，觉得它不会很这样子的一个拥挤啊。那上人说这样的一个大讲堂在将来法会的时候可以容纳更多人来听经闻法，在里面的气氛一定很吸引人，可以让人家专心安详，这是一座很特殊的建筑物。上人说3年前就是动土啊，从40几米的地基开始挖起，历经台风淹水，这中间太多了，因为要挖那么深，每一次的台风一定淹水，种种波折，那工程包商啊投入很大的力量去克服这种困难，最终呢完成了地基、地下室一直到上梁，那从地面再上去还要30多米高，就15层楼高。所以上人说看到那个梁木缓缓上升，心灵的感觉真的难以形容，期待在慈济医学院招生开学的同时可以启用。哇，这个时间就来到这里，希望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想这么多人来到底要在哪里聚集啊，那医院就是那个大厅啊，我们金色也不可能，那慈济护专也没有很大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四大置业代表性的建筑物就已经完成，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精神的慧命的堡垒，就是我们的净思堂可以完成。所以1993年6月16号这个净思成语，上人说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因为地层要开挖很深嘛，地下室建筑工程开挖，遇到梅雨大雨一来，就会把地下室变成一个大河池，就是一个大水塘。为了抢救工程呢，还请潜水夫下去救下面几十个马达。他说那一次的工程差点因为雨水过多报废掉，还好危急的时候雨渐渐停了，所以动员了很多的人来抢救工地，甚至还拜托了四维高中 他们的学生呢也帮忙，也是一样的一堆的这样的一个泥泞，很多的泥水我们可以看得到来帮忙、哦、你看学生这样子站在那个钢梁，站在那些那个钢筋上面、哦、大家发挥爱心。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都觉得说啊，我当时怎么不在那里，如果当时我们也在，我们也能够来护持工地。上人说这个是让我永远难忘，永远存着这样的感恩心。1994年10月15号，这是前一天哦，因为10月16号是慈济大学创校开学。各位看到这一条路，对，这个叫慈城大道，那个石头每一颗都很重哎。然后呢，上人就看到很多的慈城队在铺路，真的，我跟你讲，你真的看不出他们是谁，是董事长啊，是谁，在铺路很大块很重的花岗石，从纪念堂一直铺到那个大路，哦，从慈济大学那样过来，很长的一条路。那上人从医学，因为隔天就要创校开学，走过来的时候啊，在还没有铺稳的石头，因为就是先放着，还没有摆得很稳，所以我当时都知道哈，因为大学那个创校，因为我已经。那个已经来参与教育很多年，还没有铺稳的石头上踩了一下，结果呢，他们就慈城师兄他们非常的欢喜，他们说啊，我们铺上去的路师父已经踏上来了。那上人就问他们说啊，你们以前摸过石头？他说没有。那上人叫他们把手翻过来给上人看，那个手是很嫩的，你知道，其实都是拿笔的或者是做办公桌的，可是起泡了。他上人问他们说你会痛吗？他们说痛快痛快，我们很快乐啊，平常是拿笔看书的，对不对？现在搬石头铺大路，真的让我很感动。从那个石头后来才变成这样的莲花步道啊，后来又变成我们现在两边也有铺石板啊，哪怕是像那个蚂蚁扛大顶他们也扛。所以啊，那这里面没有女众，因为那石头真的太重了，我们真的扛不动。每一个人都是一分力，一个人无法做好天下事，一定要很多人合起来才有办法来成就这样的大事业。所以慈济人不论从事什么行业，只要有心要做就可以做得到。上人说昨天我从医学院到纪念堂的时候，看到慈城队一大早啊，就每一个人从黑头发就变成白头发，因为有很多的那个水泥灰，每一张脸布满了那个头刷混，但是后面却是一张张亮丽的微笑。大家看起来很吃力，但是他们的心很轻松，大家都很欢喜，铺出了一条慈城道路来。所以上人就跟他们说，每一粒石头都不要排得那么密、啊、他们本来排得很密嘛，都一颗连着一颗，这么多工又费材料，把它铺松一点，就是拉开一点。他们说师父铺太松、哦、穿高跟鞋的人踏下去会掉下去，就是缝跟缝之间高跟鞋会陷在里面。上人说来到这里就是要修行啊，走路要用心在脚下。上人说你就把它铺好，就是把它拉开一点，因为铺得远它才会开大步，哪怕跳一段也很美啊，就是走一步跳一下嗯跳耶、哦、这样子也很漂亮啊、哦、就是这些穿高跟鞋的。所以后来他们就在中间、哦、抽一粒起来。上人说抽到后来我看他们还是很密，所以师兄们啊还是很有悲心。他说上人说慈城队就是那么体贴，我感觉到慈城队比我更体贴更细心，所以这条路就取名为慈城大道、啊、真的铺得非常的美、啊、那1994年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很亮丽的医学院的创校开学典礼，还有慈济护专的5周年、啊、这也是大日子嘛，校庆呢就在还没有正式完成但是大概可以使用的静思堂来做举行，代表慈济的教育事业进入另外的一个里程碑。1999年5月1号是我们的静思生活营，当时是法务跟农董的静思生活营。上来说只要有爱心就有力量，这是多么可贵的历史。医院是抢救生命的地方，我也应该为它建造一个精神慧命长存的堡垒，就是静思堂。这个时候上人已经把纪念堂改成静思堂了。上人说刚开始的名称是纪念堂，后来心想到底要纪念谁啊，很难说，有的人以为要纪念我，我说不是，就上人说不是为了要纪念我个人，是要纪念那种累积一点点的力量，虽然是小人物小小的人物，但是他的精神其实很伟大，没有办法说要纪念谁。后来上人就把他改了名，就叫静思堂，就正式的名字就是静思堂。静思代表智慧的意思，人生啊就是缺乏静思，静静的思考，所以容易冲动，容易做错事，人类真的很需要静思。慈济人做好事不是冲，所以容易冲动，容易做错事，人类真的很需要静思。慈济人做好事不是冲动，也不是迷信，是来自内心的智慧与爱。

0: 从1966年开始，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啊，因为有这样的贫困，很需要就先做，然后因为因病而贫，贫病相生嘛，哈，了解到说啊，这个贫跟病是相连接的，所以要盖医院，抢救生命是很重要，所以资源就集中在盖医院。哎，医院盖好以后，就发现说啊，你也不能没有社会教育啊，教育的方向应该要调整，所以上人觉得我们要盖学校，好，我们要办教育，好，所以净思堂就要先让给这些需要的置业先完成，所以工程就会又进又停，又进又停，一直这样子的一个停下来。净思堂虽然还没有完工，但是墙壁及地上都会说法、啊、各位看到这个是那个飞天，因为当初我要盖净思堂的时候，希望是精神慧命的堡垒，虽然可以慢慢盖，但精神及慧命一定要融入在这个地方，这个建筑物及内容要表现一种无声的说法，触觉的说法，触觉的说法就是不一定要介绍、哦、所以这个是很新的说法，就是说上人说要用触觉，我们当时也在想，比如就像复位一样，它都是一个在上人的这个法髓里面，觉得要用什么样的语汇可以更贴近的表达，让我们可以感受到，所以那个触觉是眼耳鼻舌身啊，你可能都会有那个感受的、哦、从你的六根里面，你走到那里，你的心就有那种感触，或者你所看到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无声无语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哦、所以用眼睛听，用耳朵看、啊、有人会说上人你是不是讲错了，上人说没有，就是用眼睛听，我眼睛看到，我仿佛耳朵听到，我耳朵听到呢，我的眼睛也看到，用眼睛看看墙壁为什么会说法，这是无声的说法，然后地上这条路是怎么走的，闭起眼睛可以看到慈济世界菩萨道是如何浩荡长，这个都是要用心的，从这个五个常住师父，然后呢从这样的一个30个家庭主妇，从5毛钱的竹筒岁月，怎么能够走成今天这样一个全球的慈济，所以慈济有很多感人的故事，这些事呢都是一股很净化的一个清流，净思堂无声的说法，一生无量，无量从一而生，好，
1: 所以今天我们透过了慈济基金会编纂处主任洪静远老师的这个分享，能够了解到净思堂其实是承载着上人为佛教为众生的宏愿哦，因为医院是为众生，而净思堂则是为佛教，希望能够延续慧命，也能够弘扬佛教精神的道场哦，所以呢，在这里是慈济精神的中心，也是菩萨的训练道场，那这个是属于宗教精神的一个建筑，那医院是抢救生命，而净思堂则是延续佛教精神与慈济宗门最好的一个地方哦，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净思堂是延续慈济精神慧命的堡垒。那么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再听静远老师来说说净思堂的故事。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37道品讲述，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7章八正道，请翻开501页。儿子倒债，母亲入狱。台北有一位会员来到我的面前，痛哭流涕，一再说：“师父，我罪业深重。”哭得泣不成声。等他哭完后，我问：“什么事啊？”他说：“幸好我接触到佛法，幸好这一年多来亲近此际，否则我已经无法生活下去了。”我再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最近可能会被关。”我问：“什么事情要被关呢？”

说自己有三个儿子，但是他最疼爱的是大儿子，其他两个都出去了。他跟着大儿子生活，大儿子平时很孝顺，甜言蜜语，说什么话都让妈妈高兴，所以他对大儿子万分信赖，万分寄望。大儿子事业心很强，在外和人做事业，开公司。大儿子告诉母亲，妈妈，我想做事业，为了方便，能否让我用您的名字开一个银行户头，领一本支票呢？他说，只要你的事业能成就，我相信你，但是你绝对不能辜负妈妈。儿子说，妈妈，我们母子这么久了，怎么还不相信我呢？我绝对不会辜负您，何况我是您生您养的，我怎么会害您呢？说得他心花怒放，真的去领一本支票簿。想不到支票簿领出来，印章也刻好了，大儿子就不断开支票。妈妈不识字，也不知道儿子在外面究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支票印章都在他手上，所以支票满天飞，不知道亏了很多钱。他不知道对被辜负的那些人要如何交代，觉得自己罪业深重。他的儿子既无法还钱，也不理他。现在母亲要入狱了，儿子却逍遥法外。这位会员很痛苦，他对我说，师父曾说，业若来就要欢喜接受，所以我也是很欢喜来接受这份业，只是觉得对不起被辜负的人，这些业不知道要还几生几世才还得完。他要离开时带走很多瓷器的小册子，一再对我说，师父，我可以接受瓷器，说不定进去后也能用瓷器精神感化牢里同受罪的人。还和我告别，师父，我很满足，要进去之前还能看到师父，师父对我说的这些话，我一定会很欢喜接受，进去牢里也一定会把慈济的精神散播给无法接触到佛法的人。我说，这是地藏菩萨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有时说佛陀也会示现入地狱的形象，来感化同受苦的众生。监狱是一个不自由的地方，和外面自由的空气完全隔绝，和宗教精神完全远离。若能将宗教的精神带入监狱里，把人间互相敬爱的形态也带进去，即使只影响三五个人，也可以弥补你这生辜负人的罪业。希望大，得失就大。他将爱与希望完全寄托在大儿子的身上，腹中十月怀胎所生，和二三十年所培养的感情，请问亲情为何物呢？究竟能寄托多少希望呢？这位会员还没接触慈济以前，相信他还没看开因缘，接触慈济后，他能带着平静的心走入监狱，就是看开因缘，解开了得失的心态。人生有自由的时刻，健康的身体，又有佛陀教法的引导，应该要好好看清目标，利用善的因缘发挥良能。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事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知足就会感觉幸福，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个人，感恩是最美的智慧。这是在2026年的1月6号上人行脚期间，上人说自己天天盘点生命价值，觉得自己很有福，因为满足就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天天都很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最美的词汇了。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感恩就会尊重人，彼此互动有礼貌，也能互爱互助。上人说，感恩、尊重、爱是维持人间平安不可或缺的要素。

天阿妈做过红花架的小李家跳小花就离于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9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粮如是事。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施法，舍利弗不断的思维，渐渐体会，渐渐了解，慢慢透彻了大圆镜智这面镜子的本质。上人说，人人本具有佛性，是不分老少的，年纪多少与佛性没有关联，佛性是人人本具，所以要开阔心胸，不要自我障碍，把握时间，闻法入心。手札里提到了执偏空手己独善，精明佛逐机说法，用妙权示己不解，行大道弘大圣法。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心爱会开阔，合法啦，爱正向，唔通偏执啦。看，执偏空，修己独善，金明佛随机说法，用妙款是己不改呀、啊，行大道啊，弘大圣法，也就是讲，咱学法，咱爱学中道啦。但是，咱若是一点偏差，即空即有，都是独善其身。啊，容易生起了偏狭烦恼，所以咱必定爱方向正确。下礼拜已经在前面了解了佛陀啊，过去的40多年来，都、就是。随机说法，现在下礼佛了解啦，什么款的根基？佛陀的慈悲啊，应机祷告。过去虽然下礼佛呢是净团中地位第一。跟随佛陀身边啊，时间嘛真长，但是也无真了解佛陀内心的本怀，所以听到佛陀解释的道理，开始呢，也就开始执着啊，执着的。受自己清净行啊，就无希望在世间攀缘，所以伊会执着。现在呢，现在已经知啦，来到佛法会，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实法，伊终于了解啦，了解佛陀是用妙款呐、啊，妙就是真体道理，用迄个真体道理呢，那是。譬如眼角随机化度，这些过去下礼佛啊所无了解，即嘛已经知啦。原来呢是家己无了解啦，唔是佛有偏心，因为前面的文难。大家人听过了吼，下礼佛真后悔，或者是懊恼啊！看到佛陀对大圣修行者一番的赞叹，赞叹行菩萨行者会当受记作佛。下礼佛，以为呢，这是干那遐个人的代志，甲我无关。不过后来呀，伊嘛会起疑心嘛，是安怎？遐个人会当受佛的赞叹，将来成佛。我呢，敢是无分呐，所以懊恼。哦，即嘛知啦，知影佛陀是用妙款呐、啊，
适应根基而说话，是家己不了解啦。原来佛陀的教化，就是希望人人行大道，弘大圣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得向世间人人拢会当好普遍了解，人人本具佛性。确实，人人本具佛性，不分是老少，咱的年岁偌侪，其实啊，这甲佛性无关系。佛性是人人本具，会当了解的人，年纪小小啊，一问千古。年纪真多啦，千文不得一悟，阿弥的人也真多哦。或者是问来问我，问来修行的人，失去是不是有改地呢？啊，有时阵啊，难啊。有听话啦无？有啦，阿奶也无改，我也咧尽量啦。偌久的时间，好咱会当尽量慢慢来呢？咱应该佛法爱即刻入心嘛，咱的修行。修养发入心来，咱的修养表达的行为里，这哪怕讲听法真多，啊，听的内心会记哩无会啦，但是行为甲法好亲像两相违背，也那阿奶呢？较侪回听过较侪的话，都是同款一句话，叫做无法度，法度未入伊的心内。虽然修行在个人呐，法在咱的周围呀，大家人应该有听到。叔公的小牛啊，成年小小的年龄，才十几岁，较低一点嘛。可是伊从七岁开始来接近，现在不管伊的学习，都已经呢。逐天逐天都在进步，慧命呢，不断不断的在增长啊！每一回听伊在跟人讲话不懂，一定下吧。呀，面对着无同的根基战术，讲因。有法度好听的话，而且是讲伊家己想要讲的。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特别痛言分怀，面对着这么多的禁忌啊，还是爱随他意算，一直到发华会的时，佛陀呢。开始随机意算，随机意来讲话，讲我想要讲的话，这是随机意。
佛陀现在痛开心怀，讲伊心四十多年来所保护着的法，向我伫过去拢是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讲话。现在来到佛法会呢，才开始呢，随机意说法，才大家人开始慢慢会当了解，原来过去所听的话，就是佛陀为着要接引人人，随大家人会好傲，安尼呢，该接引入来。甲即当阵公开甲大家讲，也阁有进步的路啊！修学佛法，唔是干那安尼空间尔定，也阁有正面啊，会当前进的道路。所以《法华经》有化成如品。大家人接引、接引、接引来到这个所在，和大家人休困到夜啦。大家人休困、休困到差不多的时，佛陀就讲：恁现在到的所在，不是真正咱要到的目的地，这前面骨一站。这是真正的咱所要搞的保守，大家人力量若有够啦，咱爱个向前前进。这些佛陀啊的智慧，安尼看看来接引啦。现在呢，《法华经》啊，就是亲像一个化身教义。这个导师啊，该讲也未到真正一佛所的尽头，即嘛开始要讲未来一条路，空中大的道，那就是菩萨道啦。向菩萨道行去呢，就是那人人本具清净。如来本性是咱修行的道路，这是佛陀经过了四十二年后啦，才开始呢，向大家人指出了这条的路。但是细细汉的囡仔，十通会啊，伊呢？开始讲，就将伊个内心的本怀原则啦，就是四体法、四弘誓愿，伊会当安尼解夹起来啊，甲净思法门、诸济宗门解分类呀、啊。不管面对什么款的人，一天不管是三场、四场，他。就可以呢，应对自如。这就是证明人性本善啊，清净的本性不受污染嘛，法入心呐、啊，真明咯。好亲像这物件，什么款的境界，无有。破坏这个台湾境界内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面的顶顶，形形色色，随顺着这个形形色色，保持着台湾境地内底的真如的本性，所以。讲伊要讲的话，那好，大家人拢听有的道理，无简单哦。所以老幼都是共款真如不
分享啊，看到还有比陈燕搁较细汉的四岁我，也未到五岁，伫关渡啊，一群的小菩萨拢总来哦，啊，则听到讲这位佩奇，伊妈妈本来要带伊去佚佗啊，这团体啊，的费用拢交出去啦，都和叔公爱来啦。小佩奇跟妈妈讲，佚佗不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佚佗无重要啊！一阵的小菩萨来，我楼顶还有代志，还未当落去。陈也，因都带先落去咯。伊先面对着一群的小菩萨，讲伊想要讲话，正直清净，这净思发美的道理，诸者宗门的道路，伊甲因讲啊。我落去的时候，大雨结束，好，我落来，坐落来啦，就听到呢，正微妙啊，幼动的声音，叫出了，叔公，我爱你哦，啊、哦，看到，在你家响亮的声音。来自一个一个足可爱的幼童啊，摆伫上头前的四岁，四足岁，较加一岁啦。这小女孩足甜的，赶紧来揽着。我就问伊讲：“多谢小牛哥哥，有甲你讲话无？”有啊，跟我们说叶子的故事哦，啊，叶子的故事你听懂吗？懂，你讲给师公听，那一片叶子掉下来，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说了，我会弯腰捡起来送给师公。好可爱哈、哦！开城是盖讲，迄、那个叶啊落落来，那树公盖讲自然的法则啊，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呢，四岁外的囡仔呢，伊有听到讲树公有压落去捡叶啊，所以来到伊的耳边啦。他有伊个法地咧啊，伊真干脆，唔免何师公压落去捡，伊就是压落去捡来何师公，伊这嘛是道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劳，代劳传承吼、哦，这嘛是承担的意思哦。看看甲这囡仔伫咧对话啦，感觉。足清气的，很干净，好亲像呢，迄、那个大镜伫咧对小镜共款，只爱一面镜呢，安尼照落去啦，那顶顶的镜呢，都安尼一直摆起吼，啊，感觉起来人生啊，会当通达道理啦。话会投机啦，这听起来呢是多令欢喜的代志啊！所以下里分呢也精明啦、啊，一段文吼、哦，讲我想以一夜，每事为世事，欲以物世尊，为实为不实。这些啊，经回啦，
讲过去的文，舍利弗对着佛陀随地佛前佛后啊，伊已经数十年间，就是因为即地迄个偏空消法独善其身，一直来到佛陀呢，打开了伊的心门，那痛厌了佛陀想要讲的法，就是一生实相的法。舍利弗开始心有怀疑咯，常常都想要问啊，在日夜在咧思考，思考是事，是什么事呢？我会当生活无？别人伫咧受气，我会当生活无？就是这项代志，这种一生实相的大法，日夜都是伫咧思维啦，欲意问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我到底呢？刚有失去了生活的本质啊，无。这是舍利弗啊，伊的内心怀着一份怀疑吼，所以下面落来这段文就阁讲咯：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一时一日夜，照亮如是殊宏。经段文写一日夜，每事为是事，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现在讲常常看到佛陀伫咧称赞诸菩萨啊，所以因为安尼，我一直呢日夜中啊，心家己自我照亮。家己测量家己，到底我是有法度修佛修己啊无？我是不是会当行菩萨道也未？我是不是将来会成佛无？真的是舍利弗啊，问题发了后，内心会丢毒。怀疑吼，所以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想见世尊啊称赞菩萨，这种大圣法，这菩萨啊，佛陀常常都伫咧称赞，称赞讲吼。这些菩萨会当立灵根啊，会当救济众生，这呢是大圣法。佛陀一直对这些菩萨的称赞，一时过我日夜照亮世事，因为阿弥啦，我在一直呢日夜都是伫咧阿弥想。世尊一直在称赞，会当立灵根中去帮助人的人，叫做菩萨。这就是立佛的心怀，了解佛陀所说的法。这是佛陀一直在赞叹。难道我们每天都在佛的身躯边？我敢是无了解呢，这也是伊伫咧照亮吼，所以伊伫日夜呢，安尼不断啦，伫咧思考这个代志，这些思想日夜伫咧深思，家己反省，家己伫咧思考啊，昔日过去啊。
家己呢，自停替。第一个小个人，夏利弗过去就是安尼，即地偏空啊，即地迄个小个，干那独善其身，以为呢，安尼我已经满足啊啦，因为佛陀呢，定定一个赞叹，赞叹夏利弗是智慧第一，所以夏利弗呢。也感觉讲吼，我是智慧第一。恁有听到成愿呐？伊家己有警惕心无？迄当阵的夏利弗可能无安尼的警惕心。佛陀赞叹夏利弗是净团中智慧第一。夏利弗感觉讲吼，真满足，我是智慧第一。那细细汉的囡仔，伊的，大家人拢伫咧解赞叹，大家人拢咧个赞叹，伊家己呢提高境界啊，袂用个有傲慢心啊，伊有六种呢，警惕哦。但是夏利弗两千多年前啊，就是啊，受到佛陀。一称赞，伊就家己呢，以为安尼真满足啊！我是智慧第一，法我拢了解啦，就是保持呢这点清净的心。啊，要保持清净的心嘛、啊，就是卖攀缘呐，所以就独善其身呐、啊，这都是伊的执着。但是现在。如今皇帝啊，食所食是有余涅槃。过去所了解的法，只干那知影教讲，心爱保持清净，唔知影讲哦，爱立人群中啊，而不受人群浊气所污染，伊一个无了解啦。干那停替伫迄个清净寂静的世界，只干那安尼的心灵世界吼，所以呢，伊停替伫迄个所在。现在呢，如今嘛，释文佛正得下方便。现在甲即当阵才知影，佛陀呢？开宗明义啊，和大家人知，公开甲大家讲啊，从今仔日开始，已经呢正得真真正正直接啦，从过去所说的法，要甲恁讲，还未到，迄、那个法也未完完，也够有空间，也够有。更圆满呐！一真实法，噶即当阵呢，才了解吼、哦。所以啊，佛陀现在开阐着人人可成佛的道理，噶滴呢，即当阵才欢喜啦。原来我嘛是会成佛，人人都可成佛。过去的怀疑啦，现在呢，慢慢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考，那了解佛陀呢所赞叹菩萨的道理，所以人人平等啊，只要呢，家己有法度向前前进，赶快会当入菩萨道去。所以呢，这个心思都是反省，不断思维吼啊，反省过去，啊，一直停替的这个小过的内底啊，以为安尼呢是真满足，这叫做执着，也嘛是咱常常讲的所执着。知影偌多，啊，都甲咱障碍掉咧。唔知影讲吼，咱知嘅以外，
也阁有，也阁有无量圆融啊，实性大法。所以伊敢那以为呢？以为家己拢总知啊，知真多，安尼叫做自觉啦。这只是执着，这叫做所执着吼。那一心一志也因为安尼啦，所以经文的内底讲，一心一志也丢两路世事，都是这个代志。啊，这个路世事呢是啥物啊？就是生活的代志啦。我修行这久啊。我有可能生活吗？还是呢？不断的咧思维呀，这心境自然吼，瞬时大感，有调一旦汇合，这个有调的大法啦，安尼汇合入心啦。迄、那个瞬时之间啊，心包太虚，迄、那个幸福啊，其实伫迄个瞬时之间，从伊迄个清净的内心觉醒，觉悟到呢，一大法汇合起来啦，予咱这点心，迄、那个。觉性完全开启呢，伫宇宙间啊，这就是咱平常伫咧讲，心包太虚两周三间，那就是脑海，伫咱的心灵脑海中呢，发地位大海，这就是兴奋吼，那。下里分呢，所了解啊，亦只是人间呐、啊、种种法，安怎样静心，经过了声音入你体会，这些声闻呐，所了解呢，佛陀在人间说人间法。要安怎样脱离人间呢？迄、那个欲贪痴、贪嗔痴呢？骄慢啊，怀疑，这是不是完全弃地也未呢？会当无欲，会当不嗔，会当。无痴，但是呢，迄种骄傲啊的心，下离佛也未真地哦，因为伊以为伊地位第一已经真满足啊，所以这种的骄傲呐、啊、还是无地，尤其是呢，伊对人生啊。也阁有一挂怀疑呀、啊，人生在佛法中的界限呢，爱包括了偌侪，伊也无真透彻了解，唔是亲像佛陀讲，这种瞬间，迄、那个心境即然啊，忽然间啊，瞬时大觉，以宇宙汇合迄、那个。大法入心，也无够安尼的境界，所以伊也阁有怀疑。所以现在《法华经》内底啊，伫灵山会上，舍利弗慢慢伫咧释疑啦。佛陀的法渐渐体会啊，渐渐了解啦，这物件呢。慢慢透彻了这个镜的本质，展现了照耀而不受外面境界所染着。那这面心镜呢，慢慢已经呢
伫咧澄清出来吼，所以啊，今议会地段并行吼，意思就是讲，咱学佛必定爱将人间法啦，汇合佛法的道理，佛的道理呢？咱入咱的心来，咱都爱搁在身体力行，在这个人间道上，不断吸收着人间苦的真谛，不断的历练家己呢，积这呢真多苦，看尽人间苦啦，甚至咱要承担天下事。天下事呢，关关啊，也难关。咱有法度呢，是关关过无？因为人间的苦，要承担大任，必定呢要经得起了世间的磨练。过去我嘛常常讲过啊。能受天魔奉体寒，会当受到天来甲咱磨啦，大自然的境界来磨咱，安尼呢会当磨一过。在人群中呐，不受天魔是用在，那在人群中啊，经不起了人群呢。安尼，种种的烦恼复杂，来到咱的心，也咱那是经不起了，这些复杂的烦恼啦，啊，都开始呢退到心，啊，这些拥载啦，这不是真正的材料，那所以灵受天魔奉体寒，那不受天魔啦。是用在吼，所以啊，咱必定爱用心承担。那人生真多呢，一苦难都是一时一晚来，真复杂，真困难，这种叫做集。那集来了这呢，真多复杂，尤其是呢真困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按照这个道理，好好呢，去理出了这个道理的明确，安尼破开了复杂，回归伊的道理的通道呢，会当往前行。这呢叫做菩萨道，证明慢慢。

处理好好势，安尼呢，这条道路都真通透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原来就是安尼，老少呢，都是本具清净如来的本性，无分的年龄啊，幼小的囡仔。心骨较清净吼，那伊会当听闻见相，拢会当归纳的法理。你想，这是不是证明着不识点中啦？所含藏着的真理啊！咱现在呢，年纪愈大啦，那就是。世间的习气愈多，烦恼愈重，所以咱的真如清净的本性，你会当显出来，比较较困难。这拢是伫一个习气，要那无呢？人人内心所含藏呢，如来清净的本性，人人本具啊，想四会话。会当去和父母呢？哎呀，想要去耍，要去游山玩水。四岁外的囡仔会当分析，耍的无重要啦。看书讲，自行发愿较重要啦。你看，真的，迄、那个道心坚定啊，真嘛是。细细汉幼细的囡仔有法度，所以希望咱大家人，那看到这些小菩萨呈现出来的智慧啦，咱都应该呢爱证明啊，咱来好好把咱的习气呢，赶紧去除，安怎样？会当心包太虚，两袖三界，咱的自然的本性。以宇宙呢，大宇宙汇合，这个大法立心嘛，安尼才会当心包太虚呀。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

恩赏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27号赏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赏神说要先铺好人间道，才有办法接上菩提大道。今天举例了成愿师兄与静思书轩小志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年幼的孩子心更加清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除习气，让真如清净的本性显现出来。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伯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1: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2: 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合称消化性溃疡，顾名思义，它就是胃跟十二指肠的黏膜因为发炎而产生了一个深度的伤口。最常见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细菌会让我们的胃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假设近期你又使用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就会加重整个溃疡的发作。
3: 根据统计，台湾民众约有一半的人体内都有幽门螺旋杆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因为这个菌是跟我们的胃癌或是胃淋巴癌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它是第一级的一个致癌的一个物质。
2: 如果体内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会非常容易持续性的刺激胃的黏膜异常的分化，而产生胃癌的发生。
5: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括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念，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6: 我是屏东环保站站长，我的名跟那个布袋戏的大师黄俊雄同名同姓，因为大家都非常非常认真在做环保，还做得很欢喜是什么，希望上帝不要担心，我们会把环保做得很好。金银师姐、金喜师姐、雪英师姐跟阿瑞师姐，因为赛工非常认真做工课，数十年干那一天的，每一天吼拢坐公车来上班，甲环保站所有的工课拢做过啊，包括蛋干啊、保特瓶的外塔啦吼，啊塑胶啦、PP 安那分吼，啊个未分类区已经轮到迄个菜市区，逐天拢因做袂完的工课，因即马年岁遐大吼，因拢袂使出去佚佗啊。那去到环保站时，就把电脑网络先拍开，因拢最爱听上林开始，上过迄个金丝喵莲华，搁带网络电台，拢真精彩。因拢有这个真好的见解，一边做工作一边听上人的开示，非常感恩。
7: 正式开始喽！
0: 用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7: 好。
8: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1: 我是嘉玲。PP， 我们在之前呢节目当中分享过好多有关于自我提升啊、职场的这些技能，更重要有很多这个良好的心态啊，去平衡我们工作跟生活的方法跟影响。例如说啊，这个学习的时间管理，或者呢，干脆就把自己当作是 CEO 来经营工作的这种观念，相信我们很多的好朋友们已经开始来实践了。
0: 没错，所以呢，我最近又在网络上发现了一段分享，就是觉得非常受用。他提到了一种思维模式，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人生的选择题。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来介绍这位商业思维学院院长游书凡，在网络上呢大家都称他 GP， 曾经呢也担任过十多家公司的经营管理顾问。他在网络社群当中也会分享一些个人的学习经历啊，或是职场管理的观念。他就运用了商业思维来解决职场问题跟很多的人生抉择，像是我们之前很常会问到的毕业以后啊，要继续升学还是工作，又或是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开始思考是不是要离职去创业，或是要继续斜杠。像这些问题啊，虽然都没有标准答案，可是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思维，也许能够得到解法，来帮助我们找到人生的方向。
1: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位是商业思维学院的院长游书凡 GP 跟我们来分享商业思维究竟是什么观念。
2: 那商业思维究竟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商业呢是一种价值的交换，我们会拿我们所拥有的去换我们所需要的。我举个例子来让大家看一下，当我们还一无所有，当我们还什么都不会的时候，我必须要去学校学习，我拿我的时间去换回我的能力，让我有能力再拿这个时间这个能力去换回我的工作，工作有它的薪水，而再拿这个拿到的薪水呢去填补我的物质生活，让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那有了物质生活之后呢，貌似啊我好像就会变得更幸福美满了嘛。那这边呢我打了个问号，因为我认为呢它似乎不是绝对的。因为呢我们经常会发现，当我今天把时间全部投入在工作上面，不断地想要去赚钱追求物质生活的时候呢，我可能忽略了我人生中更重要的那些事情。你有可能发现时间啊会不会才是幸福生活的关键，这边一样打了个问号。因为呢它也不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毕竟没钱啊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过好生活的。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商业问题，也是一个最典型的人生中所会遭遇到的困难的问题。那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商业的 sense 有可能会协助我们去做一些更好的决策。所以第一个，商业思维究竟是什么呢？商业思维啊，是一种价值交换的思维，拿我们所拥有的去换我们目前所缺乏的东西。那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呢，每一个人都很公平。第一个，我们每一个人啊，一天都有24小时的时间货币，这是我们可以拿来做交换的一个最有用的货币哦。而拿来换什么，就会决定啊，你最终会获得什么样的人生。我们这边呢，一样举了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小美，第二个案例是小明。那小明呢，他提到他每天啊工作12个小时，很辛苦努力的工作，这可能是很多人啊在工作里面的状态嘛。我很辛苦的工作，一天工作12个小时，最后呢拿到了8万元的月薪。而小美呢，她选择什么？她选择呢白天啊做一个8小时的工作，拿回了4万块的月薪。但是呢，她用下班的时间呢、2小时的斜杠工作，去换回了3万元的收入。这两个人呢，看似在啊投入的时间跟换回的收入本身啊，他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异。一个12小时换8万块，一个10小时换7万块。但实际上呢，这两个人在思考逻辑上面有一些先天上的不同。小明呢，他还处在过去的那种想法，我可以有一份工作，我把这份工作好好的做好，然后我是好好的领这份收入。但小美呢已经不一样了，这是更接近啊现在世代现代年轻人的想法。他认为呢，我可以有多份工作，我可以透过斜杠的方式有多份的收入。这样子啊，差别就在于说，我的生活不会被所有的工作填满，也不会被一份貌似有点喜欢但不是那么喜欢的事情完全的填满。我可以透过下班之后的兼差去获取另外一份收入。 这两种思路呢，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工作中以前呢，透过投入一分努力来换回一分收入，那现在呢，我有可能投付了多分的努力，换回了多分的收入。而这一种啊，一分努力换回一分收获的等价交换，实际上呢，是商业世界里面最基础，但是也是相对无效的行为。怎么说呢？投入一小时换500块，投入两小时换1000块。那如果说呢，投入两小时能做到1500块呢，我有没有机会让我的生活越过越好？所以商业思维里面呢，其实接着要谈的就是说，我如何去思考，我在每一天的投入里头啊，我做了每一分事，都可以为我的未来持续的创造价值。那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思考呢？首先呢，我们一样回到前面小美的案例好了。小美呢，她如果在面对人生选择的时候，她总共有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呢，她会继续啊花8小时的时间工作，然后换回4万块的薪资。下班之后呢，她也可以做啊2小时的斜杠工作，但这时候呢，可能换回了1万块的收入，同时呢，带回了什么？我个人的专业能力的提升，而且呢，也可能获得新的工作机会。我们都知道呢，在学习场合里面，你会碰到很多啊，跟你一样努力向上，想解决问题，想让自己人生变得更好的对象。那这些人呢，有可能会帮你介绍更好的工作机会，甚至呢，会成为你未来的工作伙伴嘛。所以他透过学习认识了这些好的人脉。除此之外啊，他还透过周末的时间啊，去学投资理财这件事。而投资理财里面，大家都关注自己的未来，都关注财富的有效运用，都关注呢自己的价值啊能否持续提升。所以你一样会结交优质的人脉关系，然后你还学会了所谓的资产配置能力。小美如果选了选项 A 的话，她可能会得到这样的结果。那今天呢，她如果选择选项 B， 她还是跟本来一样，用8小时的白天工作换回一个4万块的收入，用下班之后的2小时的兼差斜杠工作换回了3万块的收入。短期来看的话呢，收入貌似增加了，但实际上呢，他对他的未来是否有有效的增值，这件事情可能是让人存疑的。那这两个选项中间呢，你有可能会发现，哎，我要选择的时候，第一个，我短期的收入可能会因为我选择了选项 A， 所以收入会减少。我若选选项 B 的话呢，我每个月啊有7万块，但如果选选项 A 的话，我每个月只有5万块。但是呢，我们来回过头来再看一下，如果我今天选了选项 A。你把你的时间花在能力的提升上面，把你的时间花在获得更好的人际关系、人脉资源上面，而且呢，你还学会了所谓的资产配置的能力。这时候你的长期会不会更容易被看好呢？这是我在身边我的一个朋友，小美实际上就是我的朋友。她在做了这个选择之后，她当初选了选项 A。她说白天的8小时呢，我做一份还可以的工作，让我的收入呢维持在一个基本的状态。所以我拿4万块的薪资很可以，我下班之后我有斜杠工作，我去做呢帮人家做所谓的职业咨询顾问，帮人家做呢数位行销，换回了1万块的收入。但是呢，我最关键的重点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去累积我的工作经验，累积更好的人际关系。所以他最后换回了什么？他在这样进行之后，他换回了一个新的工作机会，这个新的工作机会月薪6万元，充分的运用了他本来工作的能力，以及呢，他在下班之后的斜杠的工作经验。第二个呢，他的斜杠工作也越做越好了，他每个月可以有稳定的4万块的收入。除此之外呢，他的投资收入，因为他学了资产配置能力，以及每个月的收入正在增加当中，他每个月可以投入2万块在所谓的被动收入上面，赚取稳定的年报酬6%到8%。如果我今天很关注的是短期的收入的话，我刚刚应该会选择选项 B， 每个月我就一定要拿到7万块的收入。但如果呢，你很关注你的长期的可能性的话，你有可能会投资未来的自己，让未来的自己呢可以本利归还。所以基本上呢，商业思维的第二个观念，它是一种长期价值的思维。
0: 刚才听到的是商业思维学院院长游书凡之匹的分享，他谈到了商业思维的一些特色，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这个商业思维啊，好像不完全是指金钱，而是一种价值的交换。
1: 对，
0: 就是我们花多少的成本，像是时间啊，或是钱啊，或是各种东西，当作我们的成本去进行交换，然后交换的过程当中到底是不是值得的。
1: 是，我觉得 GP 要给我们一个讨论啊，就是他会觉得说这个价值里面有很多的元素，包括第一个是时间，
0: 对，
1: 上人也常跟我们讲时间是可以累积成就一切的，
0: 好，
1: 这里的时间我们又可以拆分一下，他第一个就是你投注的心力到底用在哪里，然后你有没有持之以恒，
0: 没错，
1: 就好像是我们在工作职场上刚刚呢 GP 里面讲到的几个例子，就是呢他或许拉长时间来看这个价值才能换成有意义的价钱，
0: 对，
1: 但是他平时所累积的可能他就是体力上的付出或者是脑力上面的付出，因为他不仅是本职工作要好好的照顾好，他还要花心力去安排他课余时间各种的活动，这样整体累积起来这些价值观才能换成我们心目中很理想的自己的身价。
0: 没错，像我自己就有类似的经验，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唱歌，
1: 对，
0: 所以我刚开始在工作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斜杠的，就是早上呢是在做广播的主持工作，但是晚上回到家以后是做直播工作，就直播唱歌，跟大家分享我的兴趣。那当然直播是一定会有收入的嘛，那它就是回馈了金钱，但是我发现就是到一段时间以后就是自己是有种被掏空的感觉，就是没有学习，
1: 对，
0: 所以后来就一样还是在唱歌这件事情上，但是呢我转换了一下思维，我变成去学唱歌，那学唱歌的过程当中除了学习发声技巧然后或是唱歌的这个技巧之外，它也让我在广播的工作当中获得了一些进步，比如说主持时间可以变长，
1: 对，
0: 也不会哑掉，
1: 对，中气十足，
0: 没错，然后声音呢也会更加的饱满，然后让大家听得更清晰，另外呢学了长时间以后因为有一些经验了嘛，我也可以回去当评审老师，
1: 对，
0: 就除了自己的兴趣有得到了增长之外，工作上也有提升，那除此之外呢未来或许也有机会可以朝歌唱老师的路线去发展，
1: 对，而且 PP 还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0: 对，然后也有机会接到一些演出的表演机会，
1: 对，
0: 或许这就是一种商业思维的模式运用在我们的工作跟生活当中，
1: 对，但是它不是那么的商业利益，
0: 没错，
1: 它不一定是马上你看到的就是刚刚说到的等价是价值跟价钱中间的这种计算，我们获得的更多可能是心灵上的满足，
0: 没错，
1: 刚刚 PP 有说到一个消耗这两个字，当我们不会觉得我们在职场上面被掏空被消耗到精疲力尽的时候，其实这样的创意甚至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工作的投注能力才能够更加分，而且呢路才能走得更远，
0: 对，那接下来呢也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的是 GP 他也提到了原来商业思维模式其实也可以用在职场的沟通当中，
1: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毕竟呢我们在职场当中还是听命于人的机会比较多我们总是主管交派任务那我们如何在这当中可以游刃有余，有的时候我们如何跟自己的主管老板们好好沟通，这才是呢这个很重要的价值观跟时间投注的一个平衡点。
2: 我相信啊各位在工作中一定都会碰到很多啊跟老板沟通的问题，跟同事沟通的问题，会影响你的情绪，而且呢会让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这份工作，明明工作内容很好，然后呢环境也不错，但是因为人不好，老板很难沟通，同事很难相处，所以让你觉得呢自己不适合这个环境，不愿意再继续待下去了。那我们稍微来解构一下这样的职场问题啊究竟是怎么出现的。首先呢我们都知道在职场里面啊有所谓的位阶嘛，就是有老板啊，有高阶主管啊，有基层员工啊，所以这是属于位阶的差异。老板的想法跟员工的想法基本上不太一样嘛。老板一定会朝向的是，怎么让策略这件事情变好，财务这件事情变好，让经营呢变得更顺畅。那员工在想的是什么呢？我每天的工作啊，怎么扎扎实实把它做好，让我今天呢能持续创造价值嘛？那在横向之间呢，不同部门之间啊，我们会发现每个部门在担心的事情其实不太一样。 业务部门呢担心我们的营收嘛，行销部门呢可能担心我们的流量嘛，服务部门呢可能担心、我们的服务满意度到底做得好还不好嘛，研发部门呢可能担心我的研发专案、到底能不能准时交付嘛。所以你会发现横向之间呢它会出现、因为专业领域不同而导致沟通的落差，这基本上在组织里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常态。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的话，业务经理妹呢他很关注这个业绩能不能拿下来，所以他很关注呢客户的问题能不能马上解决，而且呢可以在今天就可以得到答案，然后让这个客户呢再不再抱怨不再客诉，所以把这个订单拿下来。他的关注点在于业绩能否实现，而工程师呢更强调的是什么，他在强调的是呢这问题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为什么之前不会发生现在会发生了，我想要知道这个背后的原因然后得到根本的解答嘛。所以工程师的基础思路跟业务经理妹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工程师觉得业务呢为什么总是不重视品质，为什么不重视这些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但业务经理妹呢他会觉得工程师呢不食人间烟火，公司今天如果没有营收的话呢公司要怎么活下去嘛。所以他会觉得呢两边个别都谈不对等。那即便呢在同一个部门里面，我们的组织的高层跟组织的基层员工其实认知上面也有落差。今天呢如果我们是一个研发的副总裁，他在思考的永远是呢怎么开发更好的产品，怎么做出面向市场更棒的一些技术，但今天工程师在想的可能也不是这些事。就如刚刚我们所说的，工程师在意的是东西能不能做好，问题能不能被解决，但今天呢高阶的技术主管他在想的除了技术面之外，更重要的是商业层面。这又导致了我们在沟通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些落差。那有些人会说组织里面的各种沟通问题是不是换位思考一下大家就能解决了呢？那换位思考这件事情从以前谈到现在，软技能的时代到目前大概已经接近30年了，那为什么到目前都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呢？换位思考大家都知道它重要，但是呢我们一直做不好。而每次谈到换位思考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是所谓的软技巧 soft skill， 谈的就是呢当今天你愿意倾听，愿意去了解，愿意去针对对方的问题呢做出提问，你就有可能可以知道他究竟在想些什么，就能同理他的想法。这是我们在思考同理心，在思考换位思考的时候呢经常会被提到的第一个核心观念。第二个呢是关于经验嘛，如果今天我有做过你这件事，我有扮演过你这样的角色，我好像就能换位思考你的状态了嘛。举个例子呢，以前我在还没生小孩之前，曾经在高铁上面呢看到一对小孩，他们在放声大哭，而他们的父母亲呢就在那个位置上面坐着。当时呢我就觉得这对父母好像不太负责任，怎么会放任小孩在这边哭泣呢？但后来我生了小孩之后，我带小孩到国外去旅行，他们两个在车厢里面放声大哭，那一刻我貌似就知道原来当初那对父母他们是处于这样的无助状态。所谓的经验呢会让我们更能同理对方到底遭遇到了什么处境。那这边呢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在过去工作中我跟我的老板在沟通的时候的一些案例。实际上我老板在当年他非常照顾我，他经常跟我聊各种经营管理的问题，那实际上呢我也非常愿意倾听，也非常喜欢提问，但有些时候呢他问出来的问题或是他的担忧点，我好像没有办法真的抓到他心里面真正在想些什么。有一天他跟我说，我很烦恼，公司的毛利，公司的利润又衰退了 1%。 我心里在想说 1% 29跟28不就是一个统计上面的落差吗？有这么严重吗？我没办法理解这件事情到底它的严重性是什么。但老板可能心里在想的是，他在这个产业耕耘这么久，他第一次面对到这样的问题，以前呢都没有发生过，而这一次呢连续好几年都找不到突破点。我貌似听懂了他的话，但实际上我没有办法真正感受到他心里面那个焦虑感。那我什么时候开始发现我跟他中间的落差，就是我在跟他沟通的过程里面，经过2年左右，我发现我想要换位思考他中间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叫做知识。我不懂经营，我不懂管理，我不懂产业。所以当今天老板在跟我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好像听进去了，好像听懂了，但实际上我没办法感同身受。那直到呢我花了2年的时间不断地跟他互动，学习了各种经营管理的观念，我渐渐地完全能听懂他心里面的焦虑感究竟是什么。所以你稍微思考一下，如果今天你要听懂你老板的话，你要听懂你主管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学会他现在呢正在使用的语言，他在担心的事情，学会呢他现在会的关键的知识。那当我掌握了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就发现所谓的换位思考啊，它应该包含三大部分。第一个就是软技能，第二个就是经验，第三个就是知识。因为经验呢你很难快速累积，但知识你有机会透过快速学习把它给掌握起来。那在工作中啊，到底有什么知识是大家共同需要的呢？我总不能什么都学嘛，我能不能学一些东西是可以有效去跟我老板沟通，学一些东西呢可以有效的跟我横向部门的其他主管做沟通，跟我的同事做沟通。如果他有一些共通的知识，也就是所谓的通识的话，那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啊，实际上就是商业。因为呢，商业是所有员工在工作中共同会用到的，共同会遭遇的问题。如果今天呢，我们把商业知识啊普及化之后，所有人都知道商业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应该有什么样的工作方法，我应该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横向之间的沟通，上下之间的沟通，你会发现很多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举个例子来说，就跟我刚刚前面提的案例一样，老板一样问我，哎，公司利润衰退了怎么办呢？这时候我直接听懂了，而且我能直接回答他，我告诉他呢，我们现在整个产业的状况可能呢正在走下坡，但是呢我们已经正在尝试啊 A 跟 B 两个方案，一方面呢它可以控制成本，二方面呢也可以让我们扩展新的机会。当老板听到这样之后，他应该知道我已经完全理解他现在的痛苦究竟是什么了。那我接着告诉他呢，两周的时间啊，我们就会有一些初步的评估结果，预计呢可以产出啊 C 跟 D 两个结论。这时候你就发现，你跟你老板之间的沟通还会出问题吗？基本上问题可能会缩到非常小，因为他已经完全知道你能理解他究竟在担忧些什么。所以我们在向上管理、在向上沟通、在跟横向部门沟通的时候，如果我们都能掌握这些基础诀窍的话，你在组织里面基本上会悠然自得。所以学习商业思维呢，也可以让你改善你在组织里面的沟通的状况。因为在知识上的对等呢，可以让我们在组织里面啊启动啊更有效的商业的对话。商业思维呢，实际上本质啊也是一个组织里面沟通的共同语言。它让我们站在一样的基础之上去思考问题，让我们站在一样的水平之上去看待同一个问题的严重与否。所以商业思维呢，本质上也是一个组织里面的沟通的共同语言。那最后呢，我们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商业思维啊究竟是什么？第一个，它是一个价值交换的思维，那同时关注的呢重新看待所拥有的所有资源，重新思考你的资源怎么做配置，而且呢不会只有一种答案。第二个呢，商业思维啊是一种长线思考，我们应该看的是长线，而不应该只看短线，投资你的未来，而不是要只关注现在。第三个呢，商业思维啊它是一个共同的语言，它可以让我们理解商业世界，让我们获得更好的职场沟通，更好的职场发展。
1: 听到了刚刚游书凡哦 GP 他的分享，我觉得这个老板啊跟我们之间能够搭起可以对话的这个桥梁， GP 他本身应该已经累积不少的知识，要不然老板怎么会跟他没事就来个贴心的对聊天呢？所以这个将心比心哦，里面有很多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你要站在老板的高度，你不能是一个下属的角色，当然这个也是要看老板的性格。
0: 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够花时间去理解就是老板为什么会这样想的话，或许我们在沟通上就会更快速。
1: 最主要的呢，就是如果当我们来到了跟老板一样的GP 说的这个位阶，也就是高度跟他一样的时候，你看待事情的角度跟你思考的面向就不会是一个一般的职员，你也就是等同你是以一个老板的身份在思考整个运营啊，或者是如何赚钱的各种策略，你就不会只是执着在说我24小时里面如何只分配自己个人的生活时间跟工作的时间，争取一点点自由的小确幸，你就不会只是沉溺在一个小小的范围，你会整体去看到整个的事业的发展、未来趋势等等，你反而就是会增加你的个人知识。
0: 那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话，就要像刚才 GP 提到的，我们必须把 很多的成本花在这个地方。
1: 对，
0: 比如说如果我们要能够理解老板的思维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去学习老板，去看一些跟这些相关领域的书籍，或是去听一些企业家的分享。
1: 对，加强自己的一些各种技能，然后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经验是要慢慢累积的，他总是要花时间，可是可以快速去达标的，也就是你的学习能力，你的知识获取的能力越快，你就能够展现越高的高度。
0: 对，或许现在 AI 也是帮助我们学习的好帮手。
1: 对，所以要常常听我们的节目，
0: 没错，
1: 会时时告诉你这个专业人士甚至是我们认为的这些精英分子，我们有更崇高的一个目标跟学习的对象，从他们的人生经验谈，其实也是快速的获取这些经验值跟知识累积，很快速的一个方法。
0: 对，所以希望呢，这集也可以帮助到大家一起从不一样的角度来思考人生以及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跟生活都可以非常的顺利。
1: 是，我是嘉玲，
0: 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咯，
1: 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是讲1993年尼泊尔的一个水患，那慈济呢建了1800户的一个大爱屋，所以跟尼泊尔的这个缘其实牵得很深，然后也牵得很长。尤其刚刚看到启逢师兄他们这样的团队，就是真的已经在南毗尼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落实上人所期待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30年哈，所以中间还有一个就是2015年哈，反佛国夫政商。那我们看到画面，其实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断垣残壁哈，也可以想象当时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当时就是一个地震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地震，其实在加德满都跟尼泊尔，就是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这个地方哈。它的两边，一边是印度，一边是中国大陆。4月25号，大概11点56分，瑞士规模7.8的强震，这其实很大的地震。那震央距离这个加德满都其实不到50英里，可以想见哈，那个毁坏大概也不下于现在的土耳其哈，很多的房屋、寺庙、历史性的建筑物都被震倒了。当时有9000多人罹难哈，20000多人受伤。我想后续可能是更多的。所以这个事情一发生哈，那4月27号志工早会，哦，上人就讲了这个事情。上人说，尼泊尔这次7.8的地震真的是很触目惊心。那佛经里面讲成住坏空，曾几何时哈，人人视为观光的游览区，就是这一次，因为很多人去尼泊尔旅游，可是因为这一波的地震，就很多人在当地，然后大概有1000多人就被困在那个地方，路断了，哦，然后也不通，然后有死伤。不只是在那里的人啊，被困受伤死亡，哦，几千年的建筑物啊，在瞬间啊就毁了，哦。那前一天就4月25号发生，那昨天哈，这上了4月27号讲，昨天就4月26号，我们在隔天就成立了紧急赈灾协调中心，然后还有急难援助的团队。那那个时候很感恩，就是有当地的菩萨，印尼就有一位好林先生，他的生意就做得很大，他到处都有关系，物资交通他都可以帮忙。所以还有因缘不可思议，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前，就前一个月，刚好有一个家庭，他大概就兄弟两个还有妈妈就一起，他们来金色，他们是当地的企业家，就因缘巧合认识了慈济，就来台湾，然后来金色皈依。那当时他们就跟上人表达说，慈济如果有需要，他们愿意为当地而付出，然后为慈济来做接应，还来帮助人。所以马上因为这个事情发生，所以上人就马上跟他联络，所以他就先搭飞机，就先到了当地。其实你说哎呀马上在那里，其实他住的地方距离灾区啊，飞机也要2个多小时，也是讲起来还是很遥远。可是他发心立愿，真的立刻就动身，马上去先去做铺路，先去安排，哦，住宿等等。所以4月28号我们第一梯次的慈济勘灾医疗团，哦，因为每一次发生这样的灾难，医疗就很重要，因为一定有很多受伤的，就已经抵达这样的加德满都啊，来展开赈灾。然后5月1号慈济勘灾团就已经在帕塔普区啊来推动以工代赈，然后我们的医疗团队呢也就在那个帕塔普紧急照护区，还有帕塔普的医院肿瘤医院，就在那个地方进行骨科的手术。那从4月25到5月2号，其实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整个行动其实是非常快速的。那所以5月3号的志工早会上人就讲，虽然说尼泊尔的总理预估，因为就是官方嘛，他说大概有10000人往生，听着听着你就觉得很不舍。那伤患大概有14000多人，那这些伤患是不是就能得到医治呢？没办法，因为有的路不通啊，是没有办法就医的。那有的就是医疗饱和，也没有病床的，所以伤患呢就是铺着薄薄的被单或塑胶布，就就地放着，所以救出来了就地放着，这个都是很惨的画面。所以上人说真的很想把一张一张的福慧床 赶快送过去铺在地上让他们躺着，最起码可以舒缓一下那个痛苦。尤其气候很不稳定，又一直在下雨，地上湿哒哒的、哦、身体又受伤，你看人就是这样躺着，躺在满地泥泞的路上，想一想心如何能忍，真的是于心不忍、哦、所以上人说我们要踏出去，但是要去尼泊尔的这个路，这一条路啊，举步维艰啊，因为国情，因为就是有种种种种的困难摆在前面。所以上人说不是无心去啊，是有心而力不从心，也不是力死不出来，上人常说要借力使力，但是都是人为的因素，就是走不通，不知道绕了多少的一个困难，但是慈济还是要想办法。可是上人说只要有路走、哦、我们看看这样的照片其实都是很真实的，那其实不叫路、哦、就是在那种坍塌的跟即将坍塌的中间、哦、有那么一点缝隙、哦、蓝天白有路走，我们就要尽量尽量想办法才能真正的帮助到。高山的路也一直通达不了，要处理的尸体也很困难，因为他们的风俗就是要在河边、啊、埋这个往生者，或者是露天、哦、就地铺上大概200公斤的木材、啊、人就是放在上面来做一个火化。可是现在连处理木材都很困难，我们去看灾的时候有的地方还有尸臭，也就放在那里就烂了，也还有没挖出来的，真的就是不忍心。所以非常期待一道道的关卡能够顺畅，能够让物资啊可以抵达灾区。五月四号净思成语，虽然说尼泊尔的地震啊震灾灾难这么惨重，那个加德满都裂开的土地120公里长，同样的画面我们想象在那个土耳其也是一样哦，几年之后这么大的地震，哦、那人跟建筑物的损伤啊，这整个就像一条河一样的裂开来，这个损伤到底有多大。所以到那里的慈济人啊，其实每天都很辛苦，因为余震也不断，可是他们不怕危险，而且当时还有两梯的医生，十多个医生，他们是带着医疗器材就在那个建筑物里面，还有余震哦，还在建筑物里面就开大刀，开着开着中途断电了，黑漆漆的要怎么开，因为一定要看得到用摸的，还好他们就用手电筒，还有我们那个慈济的那个帽子，慈济那个赈灾用的那个帽子会发光的慈城帽，去用这两个功啊继续进行，还好刀刀都成功，哇这真的是很了不起。所以虽然说在那里义诊真的是很辛苦，他们踩踏的地方是那种高原地带，每一间就医生其实也很辛苦，都是要爬坡的房子、啊、要看灾的人也很辛苦，没有路走，就走在坍塌的高低不平的这样的一个瓦砾当中，然后再来第二个，就第一个你进到里面很辛苦，第二个还没进去的是要进入这个国境要做很多的事情，任何事情需要的物质都步步难行，所以上来说很感恩平时铺的路，所以当时就有国际爱的力量，印尼啦、美国啦、印度过来关怀，好撒出那样的一个菩萨网，关关坎坷关关过，那前线的人很辛苦的付出啊，关关难关都要过，那所以我们也在那里，因为以工在政嘛，就招了一些人来做香鸡饭，那当地的人没看过这样的东西啊，就很好奇他、啊、这样子就能吃了吗，他、啊、的确是可以吃啊，热腾腾的冒烟的饭啊拿在灾民手中，哎呀看到他们脸上，你看那种满足的那种笑容，居然能够吃到这样子香喷喷的一个饭、哦、所以前线的人那么辛苦，那我们后援的人要怎么做呢，你看到内湖园区也在整理这样的一个毯子、哦、然后呢还有我们金色、哦、也在整理这样的物资、哦、所以就是大家要有这一份觉悟，要负很重的责任，前面要走得顺，物资要充足，还有随时要准备很多的资料，就是跟当地交涉的时候所有需要资料要能够及时的附上，让他们在关关卡卡条条道路都可以走。那么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在你看我们当时也是全球慕心慕爱就反佛国扶正上，那在前线的人呢在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赶快传讯回来，就让大家安心了解你做到什么程度，灾区现在是怎么样，这个就是前面的人要去做付出，然后后面的人要支援，这样子才能够、啊、彼此和和互协。那2015年的5月10号那我们就第一次，那就在这一年那就刚好碰到了、哦、这个浴佛节，那慈济人呢少少的人呢也在 尼泊尔这个地方来举办浴佛典礼。我想慈济人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忘掉我们的法随，还有我们的一个仪轨。那五月十四号呢，赈灾团就首次到了这个，这个就很重要，这创古杜姆寺勘灾，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寺院来，也对寺院里面的僧众啊做援助。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五月十四号上人就跟赈灾团的视讯会议，就是上人看到尼泊尔的灾民住在帐篷里面，然后呢下雨积水，潮湿泥泞，卫生环境很恶劣。那师兄师姐在视讯里面就跟上人说，要加高那个帐篷区的地基啊，就把它稍微加高一点，是不是让水不要进来。那当时就想用砖块，我就跟上人报告用砖块，可是呢马上很快这个砖块的价钱已经抬高了，所以上人就建议说啊，如果要用砖块来垫高这个帐篷，不要跟商人买，要做什么呢？从瓦砾堆里面去回收。那如果这个是有人家的这个房子的这个瓦砾里面还有可以用的砖块，我们就跟他买。那也可以发动以工代赈啊，叫居民到街上去回收那些地震倒塌以后还可以使用的红砖块。哇，你看多有智慧，商人非常智慧的指导，可以避免哄抬物价，而且让居民可以得到工资啊，又可以来这样的改善生活。所以你看他们找了好多的砖块、他就有这个动力可以去找。那比较偏远的乡间啊、就用既有的木材啊、竹片或者是那种镀锌板啊来搭建简易的住屋，那就可以让这个塑胶的这个覆盖的更可以耐风雨，也比较牢固、大灾难导致众多人民流离失所，生活困苦。其实最能够改善现况、重建希望的还是当地的政府，因为很多的法令是，所以要怎么办？那我们就要用很诚恳的诚意去感动政府官员，希望要去协助这个土地啊，而不要离市区太远、为什么呢？因为要位在那个安全的地带、然后慈济再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这个呢是最理想的。那2015年5月16号的志工早会、就上来就讲了，就前一天就5月16号，泰国已经运送了300多个福慧床，就从一样从东南亚一带嘛比较近，然后还有呢4000多条的毛毯，还有香鸡饭，该到位的都到位了。你看大家都在那里搬、就第一步。当然后面上来说后面还是有福慧床，因为受灾太多了还会继续到来。因为看一看啊，现在最重要，上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福慧床，因为帐篷只要搭起来就不会有人能泡在湿搭搭的瓦砾。你看这样子在那个帐篷里面有这样的一张福慧床，可以睡在干爽的床上、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你不会在湿搭搭的瓦砾石头石沙里面、总而言之就是用以工代赈、废物回收、砖瓦回收、砖块回收，就可以去改善这样的一个情况。5月19号净思成语上人说，国土为萃的境界、真的在尼泊尔就这样子的显现出来，到处所见、就是瓦砾荆棘。那如何用菩萨的一念心来帮助他们铺平这样的土地、看看是不是可以把他们变得清净整齐啊，转个心念回归到佛的国土。佛陀2500多年前、出生在这样的地方啊，其实当时佛陀就已经为他们铺了一条路，也为他们来这样净化人心、来讲这样的一个苦集灭道。心净则国土净啊，当时佛陀来不及做到，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把佛法回归如来的故乡，在那里救济众生，让人人在接受佛法啊。所以当时我们有在那里5月10号在那里办佛诞节嘛，佛诞节的慈济人也是带动他们跟天下同庆这样的佛诞日，虽然在瓦砾堆中，可是那一天大家用虔诚的信心啊，重新再庆祝佛诞节。上人说我们要有信心，我们一定有信心啊，佛的法身会再回归尼泊尔，就是佛世时的迦普罗卫国，那这就是我们的期待。5月20号志工早会，上人说天天都在跟尼泊尔视讯、慈济人走路20年前，就我们那时候在1993年嘛，后来在1997年的时候教我，就说走路20年前启用的大爱村，也去看一看那几个村有没有平安，真的很挂念。那他们进去看到真的安然无恙，而且已经开始发展了，就是他的生活啊、里面一户老太太看到慈济人的蓝天白云到了，就赶快冲出来抱着慈济人说，又看到你们了，怎么那么久都没有来了。我、想到这个就想到在那个当时在青海的那个雪灾啊，也是一样，蓝天白云到了，哇，你们来了，这一样的画面。 其实呢，现在的慈济人啊，跟当时慈济人是不一样，但是衣服是一样的，蓝天白云。拥抱的人呢，当年其实也没到过，可是老人家就像看到亲人，就是蓝天白云，紧紧的抱着，说你们怎么那么久没有来，你们都没有再来看我们。那这个老太太其实搬进去住，就那个大爱屋，到现在20年，他的儿子都已经是电台的总经理，可是他不舍得这个家，他不要离开这个地方，他还是住在这里啊，喜欢这里。这一次地震没有太大的影响，只有极少数啊，窗户旁边有裂缝啦，或者是水墙有一点剥落，看到一点点砖块。少数啊，窗户旁边有裂缝啦，或者是水墙有一点剥落，看到一点点砖块。那你就看到他们的水泥墙上还是印着慈济的菩

宫本代表公司啊，他来做签约，就三方啊签署这样的合作协议，由慈济来出资，然后由这个日本的这个来协助做这样的一个恢复。那四月二十五号，静思成员啊上来就讲到这个创谷杜牧师，他说尼泊尔在去年强震的时候，寺院受到创伤，有这样的一间寺啊，才建了没多久，两根柱子脱落了，这个佛像本来是很端正的向前看，一震下去，佛像的头就这样子转向东看。我们玄奘大师是西去其取法，那现在佛像佛手转向东边啊，那个感觉啊就是非常不可思议。所以他把这个寺院的这个有损的地方都拍照传回来，上人看到就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因为佛法在尼泊尔已经消退了，可是在佛像那个、佛像在那个地方竟然转向东边，所以上人不觉得就不知觉当中就说出了佛法东传，佛法从尼泊尔传来中国，现在等于是他在我们的西边嘛，所以在我们西边的迦毗罗卫国有灾难了，佛像竟然往东看，是不是该告诉我们这些东方的佛弟子应该要往西方去恢复佛陀的法？哦，上人说这是忽然间想出来随口说出的话。那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啊，听到上人这样轻轻的说，他们马上就跟台湾的慈济人汇合起来，盼望去帮助尼泊尔，盼望佛法能够在那个地方复兴起来。这个是一个不只是地利之便，而且因为他们是属于马来西亚籍，所以是真的比较方便过去做这件事情，所以马上就跟上人说，师父创谷杜姆寺是不是让马来西亚的慈济人来负责把它复建起来，那他们愿意去复建医院，上人听了很欢喜，马上就答应他们说好啊。所以很快差不多才三天的时间，他们就已经跟这个寺庙啊来签约，那就评估过了，就给他看了一下以后啊，上人说要复建，不是重建，不是帮他重来哦。那日本建筑师也看过了，就说柱子跟梁有一点脱节，可是全部都可以复原，不必敲掉，因为它还是有很多地方是完好的。好，那这就是一个很高科技的工程哦。你知道那个修复跟重建完全不一样，要保持它原来的建筑，把危险的地方加强，这样子这间寺院啊就可以恢复了。所以2016年的五月二十九号，花莲慈济年会，上人说尼泊尔地震创谷杜姆寺，那一尊佛像啊，一阵佛手往东方看，虽然梁柱有扭曲，也有龟裂，那个砖块脱落，可是佛的金身完好，只有佛手往东。所以上人说，现在就是佛陀期待东方的人要回馈西方。那很显然这个天降大任啊，就是我们要来承担，所以现在尼泊尔就过去的古印度，我们要传回佛陀的故乡，先把这个创谷杜姆寺啊复建起来。那这个寺院的这个住持啊，他很尊重我们，他就说，他问上人说，台湾有想要将佛像请回台湾吗？或是要让他留在那个哪个地方，或是放在大殿，或是放在哪里，来请示上人。上人说，我尊重你们，我们不敢想要回报，你们可以，这个佛像可以留在那里做纪念，了解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好，佛像往东偏，就是东方人要来回馈，期待佛法能在佛的故乡再兴盛起来，佛法不离世间法，希望能够把行在世间的佛法能够带回尼泊尔，这就是我们的目标。6月11号志工早会，上人说每一天就看到尼泊尔，总是感慨很多，那非常的感恩哦。那前一天在视讯的时候看到简易教室，那个简易教室的样品，已经展示出来了，那是马来西亚大概有10个慈济人，他们用4天的时间把样品屋的这个教室搭建起来让上人看，那每一间差不多10坪，那一般大概就是30到40个，小孩子小小的，把这个教室搭建起来，让他们上课刮风下雨就可以很安心专心，那他们昨天报告差不多总共当地需要70间的简易教室，样品屋看起来很牢固，但是尼泊尔就是你要建这样的屋子，尼泊尔当地没有这样的材料，都要进口，你如果到印度去采购啊，这物资很贵，比在马来西亚大概贵了1/3啊，可是你看这样子那怎么办呢？想一想不完成，孩子要等到何时才能下定决心来读书呢？贵还是要做，上人觉得大学中学小学的孩子一定要让他们有几年的时间嘛，4年3年，学校倒塌以后还要重建，那重建要好久的时间啊，所以呢就先帮他们盖

简易教室，所以这样的简易教室上来希望可以经过三五年的时间、啊、那当地的物资啊的确运输都很困难、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们比较牢固的简易教室、啊、2015年11月19号这是跟桃园慈济人座谈，上来说我们现在开始准备为佛陀的故乡恢复希望工程。好，那大概总共大概几间呢，就是四间中小学，一间大学，还有一间啊巴塔普的癌症医院、哦、它部分建筑倒塌没有办法复原。那这一回委托的是马来西亚跟菲律宾还有印尼的慈济人、哦、那几天前那这个事情就委托了菲律宾，他们有国际的这个建筑师去看跟政府学校沟通，这是佛陀的故乡也是国际的慈善，所以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投入、哦、所以2016年2月28号啊几经勘察以后最后评估就是要建三校一室一个医院、啊、这当中包括了、啊、帕莫达雅学校、帕坦大学、甘大雅学校、啊、马达普癌症医院还有创古杜姆寺。那事实上这个计划很好，可是一直在延宕的过程，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所以只有在2018年只有创古杜姆寺啊整个的一个修复竣工，举办也举办了佛教的这样的一个佛像的安座仪式啊，完成这样的一个移交啊。2018年4月30号自古这个自公早会，上人说创古杜姆寺地震的时候，这一尊佛的金身没有动，可你看到各位看到那个头哈、啊，佛手真的是往东偏，人人称奇。那个时候他们期待慈济人帮助啊，所以在3年后的4月25号，马来西亚菩萨再度受邀去看这样的一个启用典礼。那很感恩慈济人重修这个寺院，给他们一个很安心的道场，好，而且对他们啊时常的爱与关怀。所以这个心愿，这个要重回佛陀的故乡哈，要能够去回馈这样的佛恩啊，这样的心愿其实一直在上人的心上，但是种种不可抗力的因素，让援建的进度好像没有办法很用力的去做一个推进。好了，那就是有因缘契机没有关系哈，慢慢的我们2016年哈，大林慈院跟尼泊尔的健康照顾基金还有马来西亚的喜圣中心呢，签署了避棒路，又促成了重返南毗尼的契机哈，所以到这个2018、2019的时候，我们又开始，然后再来一直持续断断续就持续到现在，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这样的团队的一个报告，所以呢，在下个礼拜我们就要来讲南毗尼报佛恩，好，感恩。

0: 您好，欢迎收看六月四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首先带您关注到国际焦点是印度新德里一家 B&B 青年旅馆鲸团大火，救出了40人，仍然有21人逃生不及，葬身火窟。旅店位于闹区，房价实惠，深受年轻以及学生族群的喜爱。死者大多是外籍人士，初步分析起火点是位于一楼的餐厅厨房。
1: 火舌不断窜出，浓烟直冲天际。印度新德里南部一栋民宿3号突发大火，大楼唯一的出入口早被烈焰吞噬，住客受困求生，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跳。
2: छोटे से बच्चे को लेकर वो तीसरी मंजिल
1: 43名工厂工人在老城区被大火吞噬丧生以来，印度所爆发的最致命火灾。
3: Total rescue 47 लोगों का हुआ है, लगभग 20 से 21 लोगों की casualty हुई है, अभी 7 से 8 लोग critical हैं, कुछ max में हैं, कुछ 2-3 लोग trauma center में हैं。
1: 根据路透社报道，虽然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但老旧电线短路通常是印度火灾事故的主要原因。此外，由于该建筑的一楼是间餐厅，火灾也可能与厨房有关。
4: करीबन 8:40 के आसपास में गली में आया, देखा तो भयंकर आग लगी हुई, तो बंदे खिड़कियों पर पता नहीं किस चीज से मार रहे थे, खिड़कियों में शीशा टूट नहीं रहा था, फिर आधे और उससे पत्थरों से हमने शीशे तोड़े।
1: 由于三号这场不幸事故有18名死者为外籍人士，分别来自孟加拉、奈及利亚、莫桑比克及赖比瑞亚。民间希望能借由外国使馆的力量，敦促印度当局落实稽查全国的建筑物是否符合消防规章。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至于在日本，熊块问题再度的浮上台面，近来包括了在秋田发现了一名女性遗体，疑似是遭到黑熊攻击，福岛更是一口气因为这头熊有4个人受伤。明明统计出来，去年在日本的东北地区捕获的黑熊数量创下历史新高，为何现在又有层出不穷的熊害呢？专家找出了原因。
5: 监视器拍下惊险一幕，一名男子走向工厂门口时突然发现异状，转身后退，下一秒就遭到一头黑熊追赶，甚至将他扑倒在地，幸好附近车辆及时介入，黑熊才转身逃离现场。这起事件发生在日本福岛市，一头将近成年的黑熊闯入住宅区及工厂园区，接连造成4人受伤。虽然相关单位已用麻醉枪命中黑熊，但药效迟迟没有发挥。3号晚间又趁机打开已上锁的窗户逃脱，目前下落不明。警方正持续搜索，并呼吁居民提高警觉。专家分析，这只熊在攻击之前可能陷入恐慌状态。
6: 走って人をすぐ襲うって感じになってるので、なので、この襲われる前に、おそらく何らかの人間と熊との接触があって、それでちょっと興奮状態になって、パニック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かなっていう。パニック状態になると、もう、逃げようとする、目の前に人間がいたりすると、もう手当たり次第襲ってくるっていう状態になってくるので、もうかなりこう、危険な状態に。
5: 事实上，日本熊害问题正持续升温。环境省最新统计显示，2025年度东北6县共捕获8849头黑熊，创下历史新高，比原先最高纪录还多60%。其中又以秋田县捕获最多。专家指出，大量捕获并不代表熊的数量减少，反而可能显示仍有不少黑熊持续在人类活动区域周边出没。此外，去年全日本共有238人遭熊袭击，其中13人死亡，双双创下新高。目前日本政府已经着手展开统一黑熊族群调查，希望掌握实际数量，并透过跨县合作研拟对策。随着繁殖季到来，专家也提醒，熊的活动范围正持续扩大，人熊冲突恐怕短期内仍将持续升高。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北半球持续高温热浪，西班牙统计了，光是上个月五月，全西班牙就有上百人死于高温，创下了自2015年有统计以来的同期新高纪录。
7: Antes incluso de que haya comenzado oficialmente el verano, hemos registrado 101 fallecimientos asociados al calor. Es la cifra más alta de un mes de mayo de toda la serie histórica y multiplica por más de tres la media de la última década.
0: 死亡人数多出了三倍多。五月底，西班牙多座城市打破了高温记录，特别是在北部，显示出了五月极高的水准。而科学家也表示，人为造成的气候变迁正在让极端的天候变得更为的强烈，也加剧了热浪、干旱以及洪水的强度以及频繁发生。印度近来高温频频逼近摄氏50度，不止户外的劳工摊商受不了，维持秩序的交通警察也是热伤害的高风险族群。现在呢，他们戴上了这一款官方统一派发的安全帽，内建有风扇，强调可以降温4到5度。这顶空调安全帽是印度制造，重量比一般的机车安全帽还要多500公克。前方有一个风扇，电池就挂在交警的腰间，充电2个小时，可以持续让电扇运转8个小时。空调帽也附有面罩，主要还能够减少空污对于人体的伤害。这里是印度北方邦的鹿野苑，佛教古印度的四大圣地之一，相传是2500多年前佛陀第一次传授佛法的地方。此地志工也首度在这里举行了浴佛典礼，虔诚一念唱诵无量易经。
8: 清晨6点，鹿野苑公园开放入场。慈济一行人行走在公元前249年孔雀王朝阿育王统治时期初建的佛塔遗迹僧院遗迹，在达美克佛塔旁，众人恭敬安置宇宙大觉者像，东方旭日映照下供香汤，以神圣之树印度苦楝的叶子象征净化身心，祈愿人间祥和。鹿野苑乃佛陀初转法轮圣地，讲演四圣地，是为佛教的佛法僧至此圆满集结成就。2026年5月30日是慈济人在鹿野苑举办的第一场浴佛典礼，并在印度鹿野苑摩诃菩提学会的苏米塔南达法师引领之下，首次念诵《无量易经》，中文与印地文双语诵经。一切看似新的开始，其实是回到最初的起点；一切看似今日的因缘，其实是跨越2500多年的佛教法脉相续。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王成轩、李立新、刘琼玉，达纳，印度报道。
0: 在澳洲富有国度，如何启发善念？墨尔本慈济志工复制了台湾经验，把富有爱心店的理念带入了当地的热闹商店街。而要踏出这一步，可是要鼓足勇气，还要存有智慧。
8: 这是墨尔本慈济跨出新的一步。
9: 正能量会跟正能量互相吸引，恶的能量就不会靠近。
8: 身形即是所说，店家的举动是定心丸，如面包店人情更香。不止铺满，还有好话。
10: 这个就是我们上人说的静思语啊，像这个就是这一句话，然后可以跟这个一起放着在 counter， 那人家也这个也是一个好话送给客人啊，送给自己讲。然后每个月的话，我可以来换另外一张不一样的。
11: 我们要汇集每个人的善心，当你善心多的时候，我们的正能量就多，我们的磁场就好，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安定。
8: 7个店家都有了另一个招牌“富有爱心店”。
12: 客人会问一下这个毛要剪多长。
9: 看到这里。
0: 不管是看一眼或是头铺满，每天收存爱心。大爱信用基金会志工李成孝、庄胜维，澳洲报道。镜头回到台湾高雄冈山空军基地的坠机意外，慈济人持续关怀罹难飞官的家属，一份同理的相伴，希望带给双亲以及家属一丝慰藉。
12: 天色昏黄，在殡仪馆忙碌一天的卢爸爸才返家。意外发生后，他无法入睡，因为一合眼就想到殉职的儿子卢继佑。
6: 哎，去查个设计啦，我叫他帮我做设计啦。
13: 你
6: 这
13: 好，
6: 你
13: 是要高温啊，对不对？
12: 卢妈妈是社区的环保志工，慈济志工送来慰问金。
13: 总理哈，最尊贵的哈，还有最好的用法，那咱嘛感恩。你好心就是一定发挥性命真大的功能哈。
14: 我们就是要送慰问金来哈，代表哈上人跟全球慈济人的祝福啊，也感谢他哈长年以来对我们慈济的这样护持，啊，希望能够很快哈情绪就能够平稳。
12: 过去的十多年来，卢妈妈将家里作为环保点，有颗守护大地的心。
13: 哦，那我那边啦，啊，都安大家有缘，一当的志工。
15: 我四分之一、二、三、四
13: 啊，师姐在做环保做很用心呐，我们与这个师姐结了善缘哦，真的我在她身上也学到很多。
12: 家中遭逢无常，志工第一时间伸出温暖臂弯，未来也将持续陪伴这一家人度过艰难时刻。大爱新闻陈怡珍、林道明，高雄。
16: 优若乳瓶，宝丽龙，编号六，编号七 O T H 一呀，
17: 这比考100分还要猛，这根本就是魔法 magic。
16: 哪里我就是 magic 阿妈哦。
18: 区公所近邻生活竞赛，
19: 人家环保是随手做，哪有人在规定回收量的？
18: 看吧，大家就会抗议。也是为了回收，所以去买杂志订报纸哦，
16: 不然就没办法达标啊。
20: 什么是纸碗啊？
21: 这样很不环保哎。
20: 捐旧衣服之前不先整理一下，自己不想要的垃圾还要丢给人家。
16: 全部的动作哦，
18: 笨手雷胆。
16: 我被投诉了，小佳。
18: 你们看看这条街现在哪里不一样啊？
20: 怎么到处都是垃圾啊？
19: 我

0: 在变动的2026，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视野来领航生命的方向？从科技的前瞻，
1: 人的价值在于你有梦想，人不会因为 AI 而失去价值。
0: 慈悲的修行，
2: 在修行的路上就必须有慈悲和智慧。
0: 到全球永续的宏观格局。
3: Life is not always easy, it is always hopeful.
0: 集结建筑美学，
4: 心放在一个善的地方，美应该就已经在那里了。
0: 文学心灵，医疗科学，
5: 造就
0: 与跨界艺术的巅峰对谈，静思书轩心灵讲座，跨界领航，开启2026的生命世界系列特辑，6月7日起。与您一同开启新世界。
6: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夏天到了，好热哦，从头到脚只想要轻装上阵，越轻便越透气越好。而这种洞洞鞋是很多人出门的首选，强调是好穿又透气。但是专家已经不止一次提醒了，这款鞋缺乏足够的包覆以及支撑力。如果您本身有足底筋膜炎，或者是上了年纪的长辈，穿洞洞鞋一定会有风险以及危险。其实不止洞洞鞋哦，近来比较流行的软厚底的拖鞋也被点名了，鞋底太软，对足弓没有支撑性，会增加跌倒以及扭伤的危险。其他还有像是夹脚拖鞋，只靠脚趾头用力抓腹，尤其在上下楼梯的时候会比较危险。至于像是全平底或者是增高鞋，也会增加关节的负担。最后就是长辈本来就比较爱物惜物，一双鞋总是穿到鞋底都磨平了也舍不得换，穿太老旧的鞋也会增加跌倒受伤的危险。建议呢，要选的鞋子要是宽楦头，减少脚趾的压迫感。至于魔鬼毡，方便粘贴穿脱，后脚跟则是要有包覆，增加行走时的稳定固定性。而选择有耐震以及防滑的鞋底，加强抓地力，这样才能够安心出门，安全回家。
7: 看上去轻盈又舒适的洞洞鞋，近年来风靡市场，深受民众喜爱。正因为不怕水、不怕脏，成为夏天的热门鞋款。
8: 洞洞鞋我们通常会穿比较宽松嘛，要选择要舒服，所以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它可能脚部会在鞋子里面会活动，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它通常是缺乏足弓的支撑。
9: 我不太建议病人或是平常人穿着洞洞鞋到处跑，因为这次才太容易扭伤了，因为那个洞洞鞋没有稳定度，所以说它一踩之后它可能就会翻，就会软掉。
7: 洞洞鞋的好处是能让双脚穿起来不闷热，但相对的缺少包覆与支撑，不只容易扭伤，还可能增加双脚负担。想长时间穿着从事户外活动，医师并不赞同。
8: 没有办法有很好的那个抗冲击的效果，所以地面上的一些路感啊，有时候会比较明显一些。那如果久站久走的时候，它都会刺激我们的足底筋膜，有些病患就是会出现足底筋膜炎的问题。
9: 短距离的，譬如说我是在家里只是坐着啦，或是说我只是说去楼下便利商店买个东西，那当然是没问题的。那视同是拖鞋，就是洞洞鞋这个部分，我认为它视同是拖鞋。
7: 偶尔图个方便是可以的，但打算出门一整天的民众，建议针对活动场合换上防滑富有弹性支撑的鞋子，才是对脚最好的保护。大新闻春节警员及台北报道。
6: 慈济六十改变系列报道，相遇有光，改写生命。今天要带您认识黄瑞珍，她是玻璃娃娃，与慈济相遇于自己30岁时才开始真正的学会微笑。30岁以前，她说自己每一天都活得消极又暗淡，迷你身形不同于常人，让她长期的封闭自己。求学时孤僻，出社会之后也只待在自家经营的杂货店里，一度还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直到偶然机遇认识慈济，在师姐鼓励下，他鼓足勇气走进了环保站，发觉这里完全没有异样眼光，只有爆棚的温暖，大家都叫他小可爱勾嘴，也特别依赖懂电脑的他赋予重任。现在的他每一天活泼乐观自在。
5: 以前在小学的时候是有个绰号叫做翁来，翁来是那种酸酸的，那人家不喜欢去接近那个接近他的。
10: 今年要培训的，我以为他没有过，所以要赶快。刚才询问他之后，他说他有过，那我要赶快把他改过来。
11: 看似再平凡不过的动作，对黄瑞珍而言，却是一点一滴累积而来的努力。
5: 我对笔记那个文字是其实很弱的，然后就是慢慢的，刚好有那个师兄师姐这样带着我，怎么做简报啊，怎么写记录啊。
11: 小小的身影穿梭在感恩堂，从文字到影像记录的承担，原本内向的他慢慢走向人群。
5: 以前我是非常不喜欢去接触人群，那现在可能是因为真善美的关系，他让我去接受，去访问，你必须去主动去跟人家互动，你才有办法说要你要的资料。以前是被动，现在变成是主动。
11: 开朗笑容的背后，黄瑞珍回首被叫做翁来的过去，那对成长其实充满不安与挣扎。走着走着，瑞珍又一次膝盖着地，却只是笑笑带过，仿佛早已习惯这样的跌倒。
12: 妈，我回来呀。
13: 她妹妹会走路，她还不会走路呢。
10: 我几岁才会走？
13: 伊吼，伊干那要五六岁才会晓行路，足晏。厝边隔壁人讲，好讲笑，啊，亲戚嘛笑，讲你生意无好啦，你来顾一世人啦。啊，未行嘛，都不会走，软脚，讲都软骨症安尼啦。
11: 因为身体与他人不同，瑞珍从小就必须面对各种生活上的不便与挑战。
5: 小一嘛，那时候是真的蛮求学蛮，尤其在上厕所是真的，连那个门栓都打不开，因为那时候身高也才不到100公分，90公分，说真的蛮小的。然后那时候也发现到，自己跟别人有些不一样。
10: 我找到只有这些照片而已，我在这，我这。因为真的是比较孤僻，所以可能不太爱照相。
11: 久而久之，困住他的不只是身形，还有内心。
5: 我身高110，医学上叫那个软骨发育不完全，就是个子会比较娇小。
11: 孤独与自卑曾在心中盘旋，但随着举家迁居花莲，黄瑞珍没有因此远离社会。
5: 我虽然是店员，对。就是收银员，没做志工，我就是存心的固定这样子。从台北搬到花莲，要想办法要有个生活一技之长嘛。那杂货店就以我们家以前楼那个公寓楼下的那个他们商店的模式来去经营，一定要面对人群嘛，然后也要面带笑容，所以慢慢的自己也把那个心给打开。
11: 人与人的互动增加，他与慈济的姻缘逐渐展开。
10: 这里是那个溪口养护中心，然后我们今天要来带活动，
5: 参加了我们慈济的社推，然后我就认识了我们美正老师，就是要问我要不要做志工啊，我说好啊，那就带着我去认识慈济。
11: 从社区活动开始，认识了在花莲带动读书会近20年的慈济志工林惠美。
14: 有一天呢，瑞珍师姐啊，她就来到环保站，她就说我想参加你这个环保站静思语读书会。我说欢迎你来。
10: 老师，先到佛。
14: 读书会的时候啊，都是我自己做音控。那兼这个导读，我看到他对电脑方面很有熟悉，从今以后读书会我就请他做音控。
10: 哦，好，是啊，音控哦，好。
5: 那我像当音控，他们很拍摄录影，他们其实说我们也是需要一个这个角色的人帮忙，对，所以我也觉得说我自己好像也不是什么所谓人家说多余的，或是给人家。负担其实没有。
11: 黄瑞珍105年受证为慈济志工后，除了志工的陪伴，还有更重要的后盾。
5: 这位是我妈妈，
15: 妈妈其实对我真的是很包容，像我现在要做什么，她都支持我去做。他们真的是很赞成我来做慈济啦。我也希望说，我的父母希望他们能安心的说，不要一直担心我会造成别人的困扰。
11: 十年志工路曾被取笑为翁来的瑞珍，将过去的酸涩化作甘甜。
15: 现在的翁来还蛮好吃的，蛮甜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外号也不错啊。所以我现在想，其实说真的，进来慈济是一种转换心念。
11: 身高矮小的瑞珍回忆起一句静思语，让她在未来的每一步走得更加坚定。
15: 小心哦！他那时候我在见习的时候，他送我这那个静思语卡，他这个送给你，转念。刚开始我还不懂什么意思，然后是后来经过这么多年了，其实真的进来这边或是不管什么事情，你都是要转念，你要转念，你才有办法去克服你的心理障碍。
6: 叔公罹患血癌离世的经历，让黄玉泉深刻体会到等待配对移植的煎熬。不想让憾事重演，他加入了骨髓造血干细胞的捐赠建档。没想到短短八个月就成功配对了，为生死一线的陌生人点燃了生命的希望，也弥补自己当年失去至亲的遗憾。
16: 这件事情是我们大家心里面的一个遗憾，是我自己的叔公，就是很疼我们。那他本身就是血癌离开的，很遗憾没能帮这位长辈就是做到什么。
6: 验血建档配对成功，牵起了十万分之一难得的缘分，把对亲人的思念化为温暖大爱，延续他人的生命。接着关心下午过后各地详细的天气状况。首先看到北部地区，今天午后呢天气变得不稳定，容易有雷阵雨，温度介于31到36度。中部阴时短暂阵雨或是雷雨，31到35度。南部台南、高雄、屏东降雨几率都是偏高，30到32度。东部宜兰的降雨几率有50，30到33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0: 那缕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8月16号，主题当梦想成为现实。静思小语，愿意挥汗耕耘才有美好收获，发愿就要力行，把梦想变现实。安居乐业，最美的村落。此季非洲关怀团与莫桑比克志工于莫凡比斯中学贝拉会所预定地梅图希拉大爱村及马普托慈济的家与本会视讯连线，向圣人报告援建现况。亚马郡欧苏曼郡长、董多郡玛利亚郡长、莫凡比斯中学巴达扎校长等人也在场表达感恩。上人一集一代风灾后，有18位本土志工从1000多公里外的马普托移居中部灾区，他们拿了锅子、锅铲、锄头，还有静思语，要来陪伴受灾同胞，几年来带动出4000多位志工。感恩迪诺，也就是傅迪诺师兄，与政府单位及当地人士接洽互动，一步一脚印，除了农耕以外，已经建设起慈济村，让原本荒芜的土地变成生机盎然的绿地。更感动的是希望工程，学校建筑亮丽庄严，在这片大地上居民认真农耕，高丽菜种得很饱满很扎实，看了实在很感动。所以说愿意付出，挥汗用力去耕耘，才能有美好的收获。上人勉励蔡黛琳师姐与傅迪诺师兄，既发心立愿，这一念发心很正确，把握正向就要步步踏实，不断带动大家往这个方向走，则前途无限量。南非、史瓦蒂尼、赖索托等非洲国家的慈济人也来到莫桑比克相聚。上人请大家把握难得的机会，用心观察、交流与学习，为善竞争，造福人群。只要有心，发心要做事，并且身体力行，梦想就会成为现实。慈济人付出无所求，即使很忙碌、很辛苦，但是心理上很欢喜，而且看见努力的成果，会很有成就感，这就是最好的回馈，能加强我们的信心，增进我们的生命价值。上人感恩营建处同仁长时间驻守，用心投入当地工程，耐苦耐劳，现在看到成果真的会很欣慰。整个区域原本在入夜以后黑暗无光，现在大爱村有太阳能板的电力供应，晚上点亮电灯，好像一盏灯笼照亮黑夜，实在很震撼。尤其是看到他们安居乐业，有这么多孩子都能得到教育，在几年后，相信这个区域会是莫桑比克最好最美的村落，要多种树绿化环境。提升品格。刚刚听到居民在志工辅导下不抽烟不喝酒，还愿意吃素，要继续维持，让大爱村成为模范村。上人说莫国居民很纯真很真诚，相信他们既然发心一定会做到，将来这里就是真善美的好村庄。 每天的日升日落是地球不断在运行，我们也要不断精进，成就一切好事，所以要持续勉励人人勤精进，耕耘大地也要耕耘心地，并且共同耕耘整个村庄，让它成为很真、很善、很美好的人间乐土。推动素食，对众生的爱。聆听全球合作暨青年发展事团队报告，上人说，看到年轻人的智慧与爱心方向正确，勇于承担，所呈现的品格让人感觉很有希望。年纪大了，常常想未来的慈济会变得如何，现在觉得比较安心，因为看到年轻人已经成长，不只是区域性的承担，而能进入联合国，与国际人士分享慈济事，并且推动素食。若说素食有什么大不了呢？素食可以减缓地球环境的恶化，是非常重要的。若懂道理，愿意如素，是对众生表达真诚的爱。上人请年轻一代带动同侪多付出，而资深慈济人要恒持初心，把过去跟着师父做事的经验传给年轻一辈。

以上真言上人纳履足迹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95期，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一样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商人智慧法语呢，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我们时常都说，哎，希望能够像天堂一样这么的美好，又或者可以到这个西方的极乐世界了。其实我们在人间就要好好的来勤耕耘呢。那怎么样能够如同身在极乐净土呢？我们来听听上人是怎么说的。上人说，有幸学佛啊，就要学得心宽念纯。那心宽念纯呢，就是对人要包容，而且乐于付出。这样的人生呢，不会与人起争执，无冤也无怨，天天都很开心，因为都与人欢喜结好缘。那这个呢，就是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所以呢，即使到人生的最后啊，都还可以安然自在，清安洒脱，那么就很优雅的结束今生，往复来生。而来生的方向也已经定了，能够心无散乱，笃志前行。所以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心宽念纯，与人结欢喜好缘啊。那怎么样去做到呢？当然就是要先照顾好自己的这一念心，而且这一念心是要从善心升起。那么善心升起啊，就要让它常住不灭。如何能够常住不灭呢？上人说，恒持初心善念的方法，就是要时时警惕，也要时时反省。也就是说，哎，当我们有一念心起的时候，就要哎问问自己，哎，我起了这一念是善还是恶呢？那如果看了别人的言行态度，哎，觉得不顺眼啊，就要自我警觉了。因为呢，看别人不顺眼，就是自己的心也在动了哈。那其实大家都是平等的哈。那我们如何能够真正善解与包容啊？那这个不是说说而已，要真的要做到。不然的话，只是一个起心动念呢，就是看一个人不顺眼，那可能之前起的善心就没有办法安住了。那更何况呢，我们要就是好像天堂啦或者是极乐净土啦，可能在看别人不顺眼的时候，自己就已经掉入这个有如地狱的这样的一个心境里头。所以天堂、地狱、那极乐净土啦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个人间这人事物，就是要时常问问自己，哎，我学到了些什么？人生没有失败啊，只有哎自己学到了什么。那这个呢，又要让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这个成长哈？那这样子才有办法真的是随处养心，那么当然就是随缘系心也修心了哈。所以当我们可以真的是心宽念纯，感恩尊重爱，把这个幸福的秘诀放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才有办法真正的与人结欢喜好缘，那遇到事情才有办法真正转静哦。所以呢，这个转心念还是要从每个当下来练习起哦。那所以呢，我们还是一样在节目的首先跟您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那么我们也把这份祝福要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彼此感恩，也彼此祝福。好，那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那么上人就说我们都是要盘点自己的生命嘛。那现在呢，有很多菩萨的这些故事也都被记录下来，传家宝哈。这些菩萨的行者，今天要跟您分享介绍的是彰化的资深慈济志工蔡秀凤师姐的 生命故事。他今年81岁，那蔡秀凤师姐做慈济也将近30年哦，我们一起来分享。

0: 盘点生命，记录美善。人的生命中总是有很多的贵人，那呢，报答贵人的最好方式就是为贵人留史，把他的所作呢化成传家宝。
1: 叶秀凤师姐，伊是阮河滨区的第一颗种子，因为伊嘛接引阮足侪的人文真善美。伫个921大地震的时候，88风灾的时阵哦，伊嘛拢入去做记录。啊，伊足精进的，伊本身嘛是一个花道老师，接引足侪的志工啊、啊委员呐、啊，还有龙董。我问伊讲啊，你是安怎会这样子认真嘞？伊讲吼，佛心思智。因为佛心世界让我也很感动，说我们应该要跟着这样认真的做。
2: 我只有读到初中毕业，那认识了慈济以后，我第一个就是做我们的广世志工，然后人文真善美。那在做人文真善美的时候，就因为921希望工程，我差不多一个礼拜2至3次我会带着后面车子带着孙子一起到那边去做。那回来我们彰化敬思堂，我还是会把孙子带到我们的敬思堂来这块待机。那花道一个人间菩萨招生的道场，那我就用敬思语来接引大家哈。那还有说我们所做，做我们所说，那走在慈济路，不悔慈济路。因为我都会常常跟孩子说，我现在做慈济，我在慈济的社会大学读得比你们还精华。
3: 感恩啊，每一位都有生命的美好的价值。啊，不是讲哦，真快乐，真快乐，安尼就是生命的价值感很美。其实呢，耐得苦啦，可以克服很多的困难，还可以挺胸站得起来，还可以跨步向前走。这吼就是勇敢人生啦。总而言之呢，人间菩萨自己要历练，没有逆境啦，就无有锻炼力量的机会。相信人人呐、啊，都是有逆境走过来的，不只是讲阿家庭。安怎不是发心做菩萨的、啊、投入慈济，人与人之间、啊、互相知己，很好说话。假如不认识你的人，你开口说话，那实在是很不简单、啊、但是呢，就是在不简单的事情，我们很耐心的去跟他说慈济，谈慈济，能身体力行做慈济给他看，让他看得到听得到啦，他会感动跟着你走。这就是菩萨在人间度化众生，会当就看到人入来啦，会当讲出这诶爱的能量，还有呢，把佛法也把它带进去，这样呢，无形中谈佛法所持戒，带着他走好路，这就是。咱主者师父甲主者呢，做大啦，立人群啦，期待人人呢会当广度众生。这时候，这几十年啦，持续60年了。我现在要跟大家说，这就是度众方法。咱吼无宗教的分别，咱拢爱对所有的宗教都爱尊重、赞叹，让他不排斥我们， 还可以彼此互相接近，安尼甲众生结好缘嘛。不知觉中呢，他也对瓷器呢会起那一份的爱与尊重。这就是吼咱走进真君最大的目标。讲修行啦，无其他通好讲，就是立人君甲人人结好缘。不是看到人就要讲啊，你会当出钱无？不是，是要爱你讲吼，让人看我是自在人。啊，自在伫咧做啥物？互恁会当讲出了佛法、人间菩萨的精神，敢那爱恁安尼了定，也已经自在六十年啦。师父啊，遮济回啊，无有啥物真特别的话。过去讲遐多，遐恁也真自信，啊，唔是干那听咧听，恁搁做，所以师父对恁咧已经真安心。啊，恁会感觉到讲，啊，师父那讲阮做真多啊，安尼是唔是有够啊？甲恁讲吼，咱生生世世唔惊做多啦。这就是咱要行菩萨道啦，一路是真长，也嘛是吼，生生世世来人间最价值的就是立人君啦，真正是学菩萨啦，度众生啦。大家人吼，唔通想讲，阮都已经嘛做真济，安尼阮敢无学？有啊，有学啊。确实呢，学菩萨道呢是爱生生世世，师父已经讲几啊遍哈，这学菩萨道生生世世，学是无止境啊。诸善的工作度化众生啦，也永无尽期。所以你那伫咧看佛经哈。拢看佛陀，他生生世世来人间，啊，修行偌久呀，都无用数劫。这是劫字呢，就是表示吼，时间长真长，长到无法度讲吼起头什么事，这都是叫做。长时间，啊，咱呢都爱知影讲长时间嘛，咱会当结真侪好缘嘛，人间真侪代志需要呢，人人做好事，所以地藏菩萨讲，众生度尽，方尽菩萨。菩提咱从起点这粒清净，咱就开始在那清去。这个，你若无种菩提啦，无法度永远呢，度未到众生。所以要甲恁救清的呢，唔是讲吼，啊，我已经种到菩提啊，啊，我是唔是得到啊？甲恁讲，要结众生缘呐，无简单呐。啊，你结着众生缘呐，啊，伊甲咱认同呐，啊，伊也会当安尼对咱做，安尼呢，咱有度众生，咱才会当讲吼，众生结伴呐，往前前进。干那讲咱一个。有修行啊，无甲人结好缘啊，要讲什么是修行？绝对就是讲，咱爱甲人结好缘啊，会当影响伊，伊也会当入来。 安尼才是亲情，度众生吼。所以各位，中华这个所在，师父一直讲过啊，真有人文，意思就是讲和和互协啦。那人甲人的中间讲话互相拢真客气，啊，这个客气呢，都爱出自于内心，迄是诚，真诚的客气啦，唔是表面上吼、看的客气，那是吼、打从内心啦，那一种的互相互动。表达出来拢是真心，这就是按历世修行要甲众生结好缘的真功夫。

0: 感恩上人开示，的确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像是一部的大藏经，纵使有逆境有挫折，但是当我们有因缘投入慈济，那么在走入人群当中来付出，那么慢慢的我们也有了这人生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最重要的哈，我们就是要以真诚的心来与人互动，彼此互信互爱，那这样子呢，也就是我们入世修行与人结好缘最好的真功夫了哈。所以上人说，慈济今年已经60年一甲子，因为有大家共同来护持，那如何能够长长久久在这一条菩萨道上呢？因为菩萨道是没有终点的哦，就是要不怕做多，学无止境，那我们都是要生生世世发愿要行菩萨道了哈。那发愿，那这个是一个目标方向，更重要就是要回头，我们现在赶快来做盘点生命，才会发现哇，真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步步的大藏经，那也都可以书写下来，编纂成书，可以成为代代相传的传家宝哦。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慈济已经走过60年一甲子的岁月，那么当然我们都知道，慈济现在已经在全球139个国家地区呢都有这个爱的足迹。透过援助呢，我们看到了台湾人的爱真的是以爱以善为宝了哈。那但是呢，很多人也只看到慈济的大，但是没有看到慈济的美哦。就像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慈济要兴建静思堂，甚至可能以前您也都曾经护持要兴建静思堂，为什么呢？那我们今天就透过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靖元老师来分享，为什么上人要来兴建静思堂。静思堂它其实是延续慈济精神慧命的精神堡垒哦，我们一起来分享。
1: 全世界各地都有静思，都有慈济人的家，我们的静思堂。所以每一个静思堂的一个建设的理念，就是当初上人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为佛教为众生，尤其为佛教的这样的一个静思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脉络里面呢，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深深的牢记，就是这一个过程。因为静思堂其实它的意义很深刻。那第一个要讲的就是慧命的堡垒，我们就从头来说起，我们就看到万丈高楼平地起，绝对不是一下子就变成这个样子。静思堂的历史那就真的很久了，在1986年8月17日，各位看到这个日子会马上想到说，这个不是慈济医院起业的日子吗？对啊，慈济医院是1979年上人开始发起要建设，那到这个1986年，所以这中间其实因为还有密地，还有很多的一个过程，所以到8月17号的时候才有这样子的一个企业。那上人向来都是很体贴各地的这样子的一个委会员大众，就大家都带着欢喜的心要来参与这样子一个我们自己的家，我们自己的医院。所以为了不要让大家劳动两次，所以就在同一天医院企业的这一天呢，所以呢我们的静思堂，当时叫纪念堂，他也来做这样的一个动土的典礼。好，那其实呢在更早的时候，从1981年9月12日，也就是说你到动土，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上人在委员联谊会里面就有提到这样，上人说建院是我唯一的愿力，人的身体会败坏，可是我们的爱心永远不死。那这里面就讲了医院完成后，我计划再兴建纪念堂。所以那个时候医院是还没有完成的，是正在建设中的。那这个纪念堂呢，就是我们现在花莲的静思堂，也是全球的第一个静思堂。那上人说凡是对这间医院有贡献的人，所以为了什么要把他们的历史列在纪念堂当中，就是我们的名字。上人当时是跟这些委员们讲，就是今天上人一直在讲经史子集里面很重要的委员们的传要留下来，要永远活在医院里面。外地的委员会员呢也能提出这种热心跟力量来完成这一间医院。1984年8月29号对台北的委员开始，上人说建院的推动小组来的那一天，那就是我们建院有一个推动小组。上人说我提起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将来募捐的时候要如何向这些发心的人士讲，要才会让他们心里感觉到很欢喜，就是到底要怎么样把这一些人，就是说我走过这么久参与了可能一辈子，我的名字在哪里，可能其实大家都不计较，大家也没有关系，也都很甘愿，可是上人就觉得说我要把你们都留下来，因为这些都是爱的足迹，都是菩萨的一个身影。纪念堂到底要如何设计？那那个时候王端正，这个是我们的王副总，那个时候还在中央日报，他当然还不是这个副总，因为那时候连基金会都没有，但是已经在参与慈济这样的建设。所以王副总就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纪念堂里面盖出一个慈济医院历史的史迹？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静思堂都有四大志业的这样的一个足迹，就是说其实就从当时就开始有一个，所以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医院是集合多少人的爱心才造起来的。那当然目前的每一家医院都是这样子。 比如说这个医院是怎么取得的，用浮雕的方式来写故事，所以我们静思堂的那个同门就有那个浮雕来写故事，就好像我们到一般的寺庙去会看到二十四孝的故事啊，看图说故事就会一目了然。所以我们现在的四大职业博览会有没有，我们有很多，还有我们的法华坡道上面有好多好多的照片，好多好多的故事，那这些东西会永远存在，然后呢也会永远来做一个纪念。1985年7月7号慈济委员联谊会，上人说这个都是委会员的，以前的委员联谊会，上人说为了报答各位委员的辛苦，我打算在纪念堂为大家立传。这次我去台中啊，导师对我说，就是应顺导师，我们的师公，他说在一年医院盖好以后，因为上人每个月都会去华语金色，都会去跟导师报告，那这个当然导师会知道这样的一个进度，所以师公就跟上人说啊，你等一等你就可以轻松一点了。然后上人就说，师父，医院建好以后我会更辛苦啊。导师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是为佛教为众生而建院，医院是为众生的事业而已，还有为佛教的精神需要完成。那上人希望能够显现佛教的精神，传达无声的说法，就是让人家看到纪念堂的建筑会感受到无比的庄严肃穆，一进入这个堂中啊，就可以感觉到那个心地清凉平静。我们现在走进静思堂的确是可以感受到那一种庄严肃穆，然后你突然自己就觉得说有一种渺小的感觉，而且有一种是应该要忏悔的感觉。那其实人人在视觉跟触觉上，这个成为后来静思堂很重要叫触觉的说法，能在身心融入奥妙无声的感受里。上人说我更希望纪念堂不仅要有宗教的内涵，还能从陈设的艺术品中表现出每个人的爱心及奉献。1986年8月19号，那8月17号就是我们的医院落成，隔两天了，刚好又是这样的一个委员年。上人说经过一两个月的忙碌，这五六年来的期待总算在前天，就是8月17号医院开业，将这几年的成果呈现出来了。那真的是一个很长很漫长的艰苦的历程，看病的医院已经完成了，我还有精神上佛教 永久不朽的事业，就是纪念堂，也就是慈济道侣的道场，就我们大家都是慈济道侣。我希望将这个道场建筑起来，可以让佛教的精神堡垒永远飘扬在人间。医院要靠科技，仪器会日新月异，将来不知道会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宗教的堡垒慈济道场的建设永远都不用改观。所以我们现在到全世界各地的静思堂，这种人字形的建设我们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主要的还有它的颜色这个图腾的一个象征，就知道这是慈济的，来到了慈济的道场。上人说不论100年、200年后的人再回头看，道场永远是慈济精神的中心，所以就是我们的法随的源头在静思精舍。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菩萨的训练道场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两边，而且大部分都是在我们的静思堂。虽然说慈济的救济的工作固然重要，但是佛教的文化工作我们不得不完成。慈济的道场是理，慈济医院是事，事跟理两样若完成了，佛教的精神就会全面落实。1986年10月19号慈济委员联谊会，上人说纪念堂对佛教徒而言比医院还重要，因为纪念堂是延续慧命，医院是治疗生命，医院所救的是肉体的身躯，而纪念堂所代表的是无穷尽的生命，是慧命。以前上人的大场的能够跟大众的这样讲话，除了慈济列车呢，再来一个就是委员联谊会。上人说我曾经说过，医院方面我只负责资金的来源，至于要怎么样的建筑，怎么样的隔间啊，都由建筑委员来决定。所以包括杨思标教授、曾文斌教授、杜思勉院长，那他们呢其实都是当时在慈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就来帮上人，然后呢大家来讨论一个医院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建设。他说上人说，但是纪念堂一定要超越时空，历久弥新，在千秋之后仍然有我们现在的一个精神的存在。所以上人也组织了一个 就是我们纪念堂啊要建设的、哦、要设计规划的这样的一个委员会，我们的责任很重，我们的工作仍然要继续。这个是1987年啊2月5号啊，就是静思堂的那个图啊，那个委员会。所以我们在这里还看到圣严法师啊、哦、明富法师、小云法师帮我们做这个慈济功德会会歌的这个小云法师、哦、也在这里一起来参加这样子的我们建筑的、哦、这样的一个评图的一个评审。1987年9月13号委员年，上来说纪念堂的高度大概有15层楼高，大厅可以容纳2000人听经拜佛的大佛堂、哦、当时的规划是2000人，那后来因为呢这个当中啊，因为椅子的设计经过好几个变化、哦、到目前大概是1000多人这样子。好，那另外呢还有感恩堂、哦、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下面的这个莲花、哦、是为了、啊、要纪念大家对慈济的一个奉献、哦、这个地方也是我们、哦、大家常常在共修的一个地方、哦、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大家这份爱的奉献是将来唯一能带走的福，相信数十年数百年之后这是留给子孙、啊、最好的纪念。所以在感恩堂内、啊、会用艺术来铭记大家的一个爱心、哦、上人说我要特别声明，这座纪念堂绝不是一般寺院，它盖好之后我还是住在精舍，因为精舍是我永远修行的地方，纪念堂是一个教育的机构、哦、上人不会住在那，也是慈济的行政中心、哦、我们现在基金会很多的这个行政单位都在那里。希望大家相信纪念堂绝对不是为了少数的修行人而建，而是为了佛学医学的研究而建，也是为了佛教千年百世的事业而建，是一个爱心慧命永存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目前有很多的研讨会，包括医学院的还有医院的，也几乎都是在我们的国艺厅来做这样的办理。那功德呢是依仗彼此的福气来完成，一座纪念堂一个人的力量无法完成，但是很多人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就能同心协力众志成城。正如慈济医院的成立是每个人的心血建筑而成，大家都是医院的主人，应该也是在感恩堂啊被感恩的人。1988年2月9号慈济委员联谊会，虽然说我们要为佛教为众生，建院是为众生的事业，因为众生有病需要医院，那为佛教的方面呢就是要有一座能表现宗教精神的建筑物。千古年来世界上最值得去考古的是什么，就是宗教性的建筑物。我希望能有一座千秋不朽的建筑物，不但要具有国际性，而且是宗教性的代表作，取名为纪念堂、哦、就早期、哦，顾名思义就是要纪念每一个人为慈济所奉献的菩萨精神。那至于纪念堂的用途也有两项，所以我们就看到静思堂在最中央，然后旁边我们一边是慈悲走廊就是靠医院，一边叫智慧走廊就是靠慈济大学，一边是培育医学生的，一边是为了要救病的，那一个就是为了医院还有将来的医学院，因为医学院要到1994年才开始。那佛教说道理，社会说事相，事跟理要平衡才能完成具有历史性的事情。那要完成这个事业呢，一定要有值得观摩及具有吸引力的建筑物，纪念堂盖好之后设备要达到国际的一个水准。那纪念堂的另外一个用途是作为佛教无声的说法，从国外来的人士语言文化殊异，但是进入纪念堂只要用视觉的接触啊，就能认识佛教的精神以及艺术文化，用这份无声的说法让他们了解佛教的崇高教育。因此纪念堂所扮演的角色非常的重要。1989年2月15号台中慈济列车来参访，虽然说医院是救人生命的地方，纪念堂是佛教精神的堡垒，慈济的事业是由佛教精神延伸下来的，我们一定要把佛教历史的精神好好的创立起来。我们的纪念堂不是在盖寺院，纪念堂不是给出家人住的，是为了纪念现在大家的爱心，将来这些爱心人士的事迹会陈列在纪念堂里。那我们现在整理的大事迹大数据，将来大家 用这个手机、啊、一扫，好，那所有人的这个事迹啊就可以呈现出来。人生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希望每一个人来到人间可以留下足迹，让子子孙孙来追寻。所以纪念堂内有一个感恩堂，就是我们刚看到那个铺莲花的莲池海会这样的一个 感恩堂，虽然说以后我们的子孙可以带着孙子的孙子来找阿公阿嬷，里面有你们的自传，如何发展事业，如何做社会公益，对慈济又是如何的奉献，包括我们的大爱剧场也已经出现好多的菩萨他们的家族的故事。所以当时啊，本来规划，所以我现在想在做这个时候有一种很时空相应的感觉，甚至说那时候要用毫芒雕刻写下自传，以便日后子孙可以来寻。那个毫芒雕刻就像米粒一样的小，然后呢，这样子刻在那个上面，要用放大镜去看，那不就是今天晶片的概念吗？好，不就是今天我们一个小小的那个 QR code 把它点进去，一个小点一压就出来了。所以当年上人已经从一个很小一生无量的概念，那个年代的电脑没有这么发达，晶片也没有这么发达，但是当时的毫芒雕刻的确就是今天上人讲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这种小小晶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1991年10月30号，这个是静思晨语，那这一天呢是农历的这个24号，所以各位，1991年是慈济的第25年，第25年纪念堂上梁，所以已经多少年了？从这个1981年上人提起这样的事情，到1991年啊，中间已经过10年了。所以静思堂总是慢慢的盖。那纪念堂呢，是慈济的精神堡垒，慈济四大事业因为有委员的努力跟会员的爱心付出才能够成就在这个地方。这是早期的那个静思堂，里面还都是只有这样的一个墙壁。佛教有史以来未曾有四大事业兴起完成的记录，今天我们身为佛教徒，每一位慈济人都以慈济精神来完成四大事业，这股精神是历史性的记录，是可感可佩的。那隔天呢，上人就在讲隔天的静思晨语，上人就讲到昨天的事情。上人说昨天是农历的9月24号，是我20多年来第一次没有上大殿送药师经的一次法会。因为呢24号都是要发放嘛，可是因为上梁的时间跟这个是有冲突的，所以上人说这是唯一的一次没有上大殿，觉得很不习惯。因为另外有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慈济大事，就是雄伟的纪念堂终于要放上横梁。上人说要完成一件事情总是要慢慢累积，那纪念堂起建就从动土啊，3年多了啊，跟他一起动土的医院二期工程都已经启用了，纪念堂才开始上梁。由钢骨的架构可以想见，它是一座多么雄伟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建筑。各位可以看到，在我们没有放上莲花椅的时候，我们整个那个大厅的那个辽阔，人站在下面真的觉得很渺小，就能够感受到它的一个气势。那静思堂那时候的播道，上来说昨天播道两边站了700-800人，但是不会很拥挤，就是那个上梁大家来观礼，看到说啊，觉得它不会很这样子的一个拥挤啊。那上人说这样的一个大讲堂在将来法会的时候可以容纳更多人来听经闻法，在里面的气氛一定很吸引人，可以让人家专心安详，这是一座很特殊的建筑物。上人说3年前就是动土啊，从40几米的地基开始挖起，历经台风淹水，这中间太多了，因为要挖那么深，每一次的台风一定淹水，种种波折，那工程包商啊投入很大的力量去克服这种困难，最终呢，完成了地基、地下室，一直到上梁。那从地面再上去还要30多米高，就15层楼高。所以上人说，看到那个梁木缓缓上升，心灵的感觉真的难以形容。期待在慈济医学院招生开学的同时可以启用。啊，这个时间就来到这里，希望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想这么多人来到底要在哪里聚集啊，那医院就是那个大厅啊，我们金色也不可能，那慈济护专也没有很大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四大事业代表性的建筑物就已经完成，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精神的慧命的堡垒，就是我们的静思堂可以完成。所以1993年6月16号这个静思晨语，上人说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因为地层要开挖很深嘛，地下室建筑工程开挖，遇到梅雨大雨一来，就会把地下室变成一个大河池，就是一个大水塘。为了抢救工程呢，还请潜水夫下去救下面几十个马达。他说那一次的工程差点因为雨水过多报废掉，还好危急的时候雨渐渐停了，所以动员了很多的人来抢救工地，甚至还拜托了四维高中 他们的学生呢也帮忙，也是一样的一堆的这样的一个泥泞，很多的泥水我们可以看得到来帮忙、哦、你看学生这样子站在那个钢梁，站在那些那个钢筋上面，大家发挥爱心。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都觉得说啊，我当时怎么不在那里，如果当时我们也在，我们也能够来护持工地。上人说这个是让我永远难忘，永远存着这样的感恩心。1994年10月15号，这是前一天哦，因为10月16号是慈济大学创校开学。各位看到这一条路，对，这个叫慈城大道，那个石头每一颗都很重哎。然后呢，上来就看到很多的慈城队在铺路，真的，我跟你讲，你真的看不出他们是谁，是董事长啊，是谁，在铺路很大块很重的花岗石，从纪念堂一直铺到那个大路，哦，从慈济大学那过来很长的一条路。那上人从医学，因为隔天就要创校开学，走过来的时候啊，在还没有铺稳的石头啊，因为就是先放着，还没有摆得很稳，所以我当时都知道哈，因为大学那个创校，因为我已经。那个已经来参与教育很多年，还没有铺稳的石头上踩了一下，结果呢，他们就慈城师兄他们非常的欢喜，他们说啊，我们铺上去的路，师父已经踏上来了。那上人就问他们说啊，你们以前摸过石头？他说没有。那上人叫他们把手翻过来给上人看，那个手是很嫩的，你知道，其实都是拿笔的或者是坐办公桌的，可是起泡了。他上来问他们说你会痛吗？他们说痛快痛快，我们很快乐啊，平常是拿笔看书的，对不对？现在搬石头铺大路，真的让我很感动。从那个石头后来才变成这样的莲花步道啊，后来又变成我们现在两边也有铺石板啊，哪怕是像那个蚂蚁扛大顶他们也扛。所以啊，那这里面没有女众，因为那石头真的太重了，我们真的扛不动。每一个人都是一分力，一个人无法做好天下事，一定要很多人合起来才有办法来成就这样的大事业。所以慈济人不论从事什么行业，只要有心要做就可以做得到。上人说昨天我从医学院到纪念堂的时候，看到慈城队一大早啊，就每一个人从黑头发就变成白头发，因为有很多的那个水泥灰，每一张脸布满了那个头刷混，但是后面却是一张张亮丽的微笑。大家看起来很吃力，但是他们的心很轻松，大家都很欢喜，铺出了一条慈城道路来。所以上人就跟他们说，每一粒石头都不要排得那么密啊，他们本来排得很密嘛，都一颗连着一颗，这么多工又费材料，把它铺松一点，就是拉开一点。他们说师父铺太松哦，穿高跟鞋的人踏下去会掉下去，就是缝跟缝之间高跟鞋会陷在里面。上人说来到这里就是要修行啊，走路要用心在脚下。上人说你就给他铺好，就是把它拉开一点，因为铺得远它才会开大步，哪怕跳一段也很美啊，就是走一步跳一下，嗯，跳耶，这样子也很漂亮啊，就是这些穿高跟鞋的。所以后来他们就在中间抽一粒起来，上人说抽到后来我看他们还是很密，所以师兄们啊还是很有悲心。他说上人说慈城队就是那么体贴，我感觉到慈城队比我更体贴更细心，所以这条路就取名为慈城大道啊，真的铺得非常的美啊。那1994年，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很亮丽的医学院的创校开学典礼，还有慈济附专的5周年啊，这也是大日子嘛，校庆呢就在还没有正式完成但是大概可以使用的静思堂来做举行，代表慈济的教育事业进入另外的一个里程碑。1999年5月1号是我们的静思生活营，当时是法务跟农董的静思生活营。上来说只要有爱心就有力量，这是多么可贵的历史。医院是抢救生命的地方，我也应该为它建造一个精神慧命长存的堡垒，就是静思堂。那这个时候上人已经把纪念堂改成静思堂了。上人说刚开始的名称是纪念堂，后来心想到底要纪念谁啊，很难说，有的人以为要纪念我，我说不是，就上人说不是为了要纪念我个人，是要纪念那种累积一点点的力量，虽然是小人物小小的人物，但是他的精神其实很伟大，没有办法说要纪念谁。后来上人就把他改了名，就叫静思堂，就正式的名字就是静思堂。静思代表智慧的意思，人生啊就是缺乏静思，静静的思考，所以容易冲动，容易做错事，人类真的很需要静思。慈济人做好事不是冲动也不是迷信，是来自内心的智慧与爱。 而智慧与爱是来自静思，所以就定名为静思堂。我想从这一刻开始啊，其实静思法随那个很明确的上人，其实这么循循善诱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也不知道多少生多少劫了哈，是今生我们有缘才相遇来到上人的座下。啊，有人会说啊，静思堂为什么会盖那么久？上人说，持戒是从无到有，要看什么最重要，从最重要的先做哈。一开始就是慈善嘛，哈，从1966年开始，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啊，因为有这样的贫困，很需要就先做，然后因为因病而贫，贫病相生嘛，哈，了解到说啊，这个贫跟病是相连接的，所以要盖医院，抢救生命是很重要，所以资源就集中在盖医院。哎，医院盖好以后，就发现说啊，你也不能没有社会教育啊，教育的方向应该要调整，所以上人觉得我们要盖学校，好，我们要办教育。好，所以静思堂就要先让给这些需要的置业先完成，所以工程就会又进又停，又进又停，一直这样子的一个停下来。静思堂虽然还没有完工，但是墙壁及地上都会说法。啊，各位看到这个是四那个飞天，因为当初我要盖静思堂的时候，希望是精神慧命的堡垒，虽然可以慢慢盖，但精神及慧命一定要融入在这个地方。这个建筑物及内容要表现一种无声的说法，触觉的说法。触觉的说法就是不一定要介绍，哦，所以这个是很新的说法。就是说上人说要用触觉，我们当时也在想，比如就像复位一样，它都是一个在上人的这个法髓里面，觉得要用什么样的语汇可以更贴近的表达，让我们可以感受到。所以那个触觉是眼耳鼻舌身啊，你可能都会有那个感受的，哦，从你的六根里面，你走到那里，你的心就有那种感触，或者你所看到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无声无语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哦，所以用眼睛听，用耳朵看。啊，有人会说，上人你是不是讲错了？上人说没有，就是用眼睛听，我眼睛看到，我仿佛耳朵听到，我耳朵听到呢，我的眼睛也看到，用眼睛看看墙壁为什么会说法，这是无声的说法。然后地上这条路是怎么走的，闭起眼睛可以看到慈济世界菩萨道是如何浩荡场，这个都是要用心的。从这个五个常住师父，然后呢，从这样的一个30个家庭主妇，从五毛钱的竹筒岁月，怎么能够走成今天这样一个全球的慈济？所以慈济有很多感人的故事，这些事呢，都是一股很净化的一个清流。静思堂无声的说法，哈，一生无量，很净化的一个清流。静思堂无声的说法，哈，一生无量，无量从一而生，哈。

的道场哦，所以呢，在这里是慈济精神的中心，也是菩萨的训练道场。那这个是属于宗教精神的一个建筑。那医院是抢救生命，而静思堂则是延续佛教精神与慈济宗门最好的一个地方哦。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静思堂是延续慈济精神慧命的堡垒。那么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再听静元老师来说说静思堂的故事。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平讲述的有声书。37道平讲述，欢迎收听37道平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平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01页。儿子倒债，母亲入狱。台北有一位会员来到我的面前，痛哭流涕，一再说：师父，我罪业深重，哭得泣不成声。等他哭完后，我问：什么事啊？他说：幸好我接触到佛法，幸好这一年多来亲近此际，否则我已经无法生活下去了。我再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最近可能会被关。我问：什么事情要被关呢？他说自己有三个儿子，但是他最疼爱的是大儿子，其他两个都出去了。他跟着大儿子生活，大儿子平时很孝顺，甜言蜜语，说什么话都让妈妈高兴，所以他对大儿子万分信赖，万分寄望。大儿子事业心很强，在外和人做事业，开公司。大儿子告诉母亲：妈妈，我想做事业，为了方便，能否让我用您的名字开一个银行户头，领一本支票呢？他说：只要你的事业能成就，我相信你，但是你绝对不能辜负妈妈。儿子说：妈妈，我们母子这么久了，怎么还不相信我呢？我绝对不会辜负您，何况我是您生您养的，我怎么会害您呢？说的他心花怒放，真的去领一本支票簿。想不到支票簿领出来，印章也刻好了。大儿子就不断开支票，妈妈不识字，也不知道儿子在外面究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支票印章都在他手上，所以支票满天飞，不知道亏了很多钱。他不知道对被辜负的那些人要如何交代，觉得自己罪业深重。他的儿子既无法还钱，也不理他。现在母亲要入狱了，儿子却逍遥法外。这位会员很痛苦，他对我说：师父曾说业若来就要欢喜接受，所以我也是很欢喜来接受这份业，只是觉得对不起被辜负的人，这些业不知道要还几生几世才还得完。他要离开时带走很多慈济的小册子，一再对我说：师父，我可以接受慈济，说不定进去后也能用慈济精神感化牢里同受罪的人。还和我告别：师父，我很满足，要进去之前还能看到师父，师父对我说的这些话，我一定会很欢喜接受。进去牢里，也一定会把慈济的精神散播给无法接触到佛法的人。我说，这是地藏菩萨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有时说，佛陀也会示现入地狱的形象，来感化同受苦的众生。监狱是一个不自由的地方，和外面自由的空气
完全

隔绝，和宗教精神完全远离。若能将宗教的精神带入监狱里，把人间互相敬爱的心态也带进去，即使只影响三五个人，也可以弥补你这生辜负人的罪业。希望大，得失就大。他将爱与希望完全寄托在大儿子的身上，腹中十月怀胎所生，和二三十年所培养的感情，请问亲情为何物呢？究竟能寄托多少希望呢？这位会员还没接触慈济以前，相信他还没看开因缘，接触慈济后，他能带着平静的心走入监狱，就是看开因缘，解开了得失的心态。人生有自由的时刻，健康的身体，又有佛陀教法的引导，应该要好好看清目标，利用善的因缘发挥良能。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置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0: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娃，就离鱼丸都有家，我会咖喱嗑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说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2: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啊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他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必善行为一福，必福一庄严相，必福庄严一相胜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啊，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啊，这人啊。跟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哈、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甲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侪侪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善行。为一福，哎，一摆善行啊，才会当算得做一个福。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摆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那个。庄严是有缘呐、啊，啊，一摆福爱偌济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呐，安尼爱偌济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数的善呐，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这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呐，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缘，水得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这无相也无缘。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确实呢，予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这就是。有相，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从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圣咱拢有去做迄个助学，啊，咱每年。这做客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做客前、做客后啊，做客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做客后呢，咱会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多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会当想象，高原唔妥啊。嗰是定定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哩，真正哩，你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呐、啊，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啊，老母不管安怎都唔甘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那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席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不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伊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伫了后，
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课，承担这么这贫穷无话可，还是呢，要和伊的囝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带爱啊，去改对伊走过伊行的路，去排除了伊的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个囝真友好。看这囝那回来的时，啊，就是囝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这寡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迄种诶好诶言呐、啊，真诶，伫遮囝诶心目中，天下诶妈妈是最水诶。这是附近诶人都是安尼讲，遮诶囡仔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伫囡仔诶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啦。也咱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啦。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虾米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予咱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累生累世广结善缘。工作福缘呐，那做偌呢真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真多，哎，福相哦，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别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都是要互大家人看到讲，哇，这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这个。单纯的面是安怎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都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
好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吼，这种诶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格、人尊敬吼，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啊，是偌呢真重要啊！下一分呢，已经是在佛陀。地主群众啊，称地为第一啊，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到发花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患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滴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尼。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伫发花会啊，就是安尼自责、自叹、自欺，伊讲伊个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五顶一佛祖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与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下利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地发华慧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呐、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当境一法中，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也阁是自叹的心嘛，后悔过去也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吼，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花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那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非常
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真震撼、哦、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啊、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这讲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生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可以圆满，唯有佛啊。看说偶然，偶然啊，是佛的同小弟啊。偶然呢，有当时走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啊，这庄严上帝。但是阿兰这三十上二意哦，佛陀是三十二上记着，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上啊，是将迄个别佛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上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来、哦、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吼。那三十二呀，都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要用偌久的时间？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哦，祝你万福哦，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尽在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多啊？吼，那阿弥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缘爱将内心最诚恳迄个心意的善。心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祝福人果呐，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啊，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两点，唔止啦。不过呢，对，赞叹
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依菩萨所具足为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十力啊，过去啊解碎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解碎啊。但是这个十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想了解。三十以上啊，上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着恭敬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以上的。就是从对伊的头顶一直甲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的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的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个顶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咱若有时阵看到这个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迄个头顶，佫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正常哦。整个身体四肢五官啊，体态等等呢，都拢正常，所以予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成佛啊，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予人看到真欢喜吼，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啊，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里分呢，下面搁再讲吼，那这。佛陀啊，同款伫咧说法啊，阿咱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法，甲伊信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啊，一法普比三圣啊，三经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经、中经期啦，或者是小经期，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圣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自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么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
菩萨道生活的过程，佛陀不断啊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生活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啊，咱就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佛界啊，那咱的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爱入灵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好，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侪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群中啦、啊，去付出自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文呐、啊，都认为这太辛苦啊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啦，也过伫心灵啦，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个家，所以呢，就不得出法，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群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里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啊。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是行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来精进，咱来精行。这个精进跟行呢，还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施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沿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证明我看到的境界是这多人，
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子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安尼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甲伊分别出来啦。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像，那各一尊做一尊的像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好，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顶景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所以这就是众生的石心啦，吼。那么咱。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把伊的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啊未？了解啊未？啊，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陀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弃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甲拾起呢，爱改除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啦！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啊！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断过了真济佛吼，但是咱现在也阁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嘛，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弥陀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吼。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所以数十年间啊，佛就是慈悲啦，释真多的教法，百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都应百万数千的佛。
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穷在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呐，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题呢的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听题的吃？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

开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积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哈、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咱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上旋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旋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旋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入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欢迎来到爱潮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鼻。
0: 嗨，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1: 我们就直接接着上一节主题
0: 了。OK， 因为前情提要，
1: 前情提要，
0: 可能大家过了很久，这样就是上一次我们在那个毒鸡汤里面就有找到一话，就是找一个他爱你比你爱他多的人这样子、嗯、那其实我们两个人对这个主题都有一些共鸣跟不同的看法，
1: 是
0: 所以今天想说那我们干脆就拉出来专门讲一集这个这样子。好，开始。
1: 好，就是我个人觉得说天秤它很难是平衡的，就是像你上次举的例子，就是可能女生要的是一个什么很像仆人的东西，对，那我们先不管女生要的是什么，但你在这么多关系中你一定也会看过那种关系相对弱势的，有的可能是妻子，有的是太太，就是为了这个家牺牲奉献很多，然后为了老公就是忍辱负重之类的，然后很委屈，然后可能老公就是心没有在这个家上面，可能就是整天在外面等等。那在这个家庭里面他们的爱就不是互相的，就是老婆爱老公爱的比较多，
0: 但我就觉得这是很不健康的爱啊。
1: 对，这是不健康的，这当然是不健康的，但是不是大家可以做选择的。我觉得这句话可能要提醒的是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你比较常看到那种舔狗型的，通常都是另一个人可能姿色好，外貌好，各就是表面上的条件很好，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很舔狗，例如说什么像女神旁边的工具人，或者是帅哥旁边的那个忍耐他花心的那个委屈的女朋友之类的。那这个女的这个男的是不是其实跟同条件的人或者是差不多，虽然这样讲有点外貌协会还是什么，但我就举例啊，就是有其他可能比较平凡的女孩子，也许就很喜欢这个男生，他这个男的可能就没有注意到这个女生的好，他就偏要去把一个女生，然后当那个女生的舔狗。对，那这时候就可以用这句话提醒他：如果你真的要长久的幸福，那你要找一个爱你比较多的人。这样才会长久。你没有看过类似的爱情故事吗？
0: 有啊有啊，
1: 偶像剧还是什么之类的。你可以稍微理解一下。
0: 但就是我觉得就是他想要讲的应该就是说我们要去，就是当然每一个在婚姻里面都是希望被照顾的那一个，可是哪有那么多都是他爱你比较多的人。
1: 我觉得
0: 如果我跟你都在找一个，
1: 是，
0: 如果我跟你都在找，假如说我们都在找一个
1: 爱你比较多的人，
0: 那我们两个人就不会在一起啊。就我们两个就不、
1: 那个、
0: 就是永远就不会，如果大家都这样想，就不会在一起啊。
1: 那这句话，我觉得它的背后就是有两个选择嘛。他就是会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爱你比你爱他多，一个是你爱他比他爱你多。有这个两个选择情况下才需要讲这句话啊。如果今天只是单纯的我今天就只有一个对象，那就不需要讲这句话，就是一个正常的两个人互相认识互相喜欢，然后在一起这样。但是我觉得你讲的对的是如果步入到家庭，爱本来就是要互相的，没有谁比较高，没有谁比较低，但是那个平衡其实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差距，就是有些人是比较愿意为对方牺牲的，有些人是比较不愿意的。但当然大家还是会尽量是去互相的爱对方。但那个天秤不可能不倾向哪边比较多一点，
0: 这个我可以认同啊，就是他不可能一定是完全平衡的啦。
1: 对对 对, 對，
0: 因为就像女生你一定是生孩子的那一个嘛，
1: 对啊，
0: 所以这个一定是会倾斜的。对啊，但是我会觉得说就是很多事情就是要互相啦，大家要彼此去完成这件事情。就是你刚刚也提到说有很多像是以前的关系是很多女性就是会就是忍辱负重，然后就是要承担家里很多的家务或什么的，对啊。但是现在我觉得现在就是反过来了嘛，现在就是 不知道这样可能会得罪很多广大女性这样子，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女生就是她要的关系就是就像我上一集讲，她就是要一个仆人的关系嘛，她就是希望就是男生可以帮我付钱，然后出去玩的时候可以怎么样，然后就是我生日的时候一定要带我去吃好吃的，然后一定要给我怎么样，然后一定要买东西给我，然后我生气的时候要来哄我这样子，对啊，就我觉得那就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关系啊，对啊，那就是一个很，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不舒服的关系，因为可能我是男生啦，如果女生有遇到这样的男人的话，他们应该是蛮开心的这样子，对啊，但是我身为男性这样，代表男性发言这样子，
1: 但有些男生也会有一些很奇妙的要求啊，例如说要会生小孩啊，身材要好啊，生小孩跟身材好他本身是有一点小矛盾，除非就是花钱去上皮拉提斯嘛，是不是，
0: 还是晚上睡觉都要穿丝袜子，
1: 对啊之类的啊，然后还是什么的，然后例如说你要外貌姣好，你要经济独立，你要又会做家事，然后又可以勤俭持家，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然后很独立，然后可以给情绪价值，对啊，那也是女仆啊，
0: 真的，
1: 而且就是这个女的这么独立了，她什么都可以自己来，
0: 她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
1: 对啊，她还需要你干嘛，
0: 但我觉得现在的情感或婚姻男生就是很弱势啊，你
1: 会
0: 看现在那个现在的影片，或是那个很多
1: 抖音嘛什么的，
0: 对啊，或是很多影片，或是很多文章都是在讲说什么那个男生要怎么样，都是在教男生要怎么去爱女生这样子。对啊，但很少有影片是教女生要怎么去爱男生跟男生。
1: 因为有可能那些感情的影片都是女生在滑，男生只会滑一个大奶妹那边摇啊，所以那个 TA 本来就是女性居多，
0: 大奶妹
1: 不用拍给你们男生看了。
0: 但我就会滑到啊，然后我就会超不爽这样子
1: 啊。
0: 对啊，
1: 是没错啦，但。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比较多的时候是在提醒，就是适合自己的爱情吧。就是有些人他们追求的是我喜欢，我喜欢他的好。那我觉得其实好的爱情是你应该选择爱你的人，而不是你追求的那个样子。
0: 对啊，我可以理解啊，就是说我们不要过得很辛苦，就我觉得有可能这是对一些比较自我价值比较低的，或是可能低自尊，他有时候会觉得哇，这个人可以愿意跟我在一起，是不是我要好好把握，还是说怎么样，然后我就要做很多事去挽留他，去讨好他，然后去留下他这样子，然后可能很怕关系的离开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些话是要告诉这些人说，你值得一个爱你的人，然后你值得有一个爱你的人愿意跟你在一起，然后照顾你这样子，你不需要去承担很多的，不需要觉得说他会离开你，也不需要觉得说我是不够好，他跟我在一起是我要好好努力，好好把握这段关系这样子。对，我觉得或许啊，这段话是告诉这些人这样子。对对对，
1: 但我觉得应该也有蛮多就是选择比较多的年轻 男子女子们，就是撇除掉低自卷人以外，就是有些他们是有很多选择的人，那他们当然势必在这么多选择里面就有他比较喜欢的跟比较喜欢他的。那如果今天我们到了一个年纪了，我常常都会劝自己的女生朋友说，你还是要找一个他喜欢你比较多的人，因为他可能同时会有身边会有很多男生嘛，那一定有那种他会想要去当对方舔狗的人，那一定也有就是在当他舔狗的人。那你到底要追求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这答案没有一定。就有些人会觉得说他喜欢爱别人这件事，他喜欢当奉献的，他喜欢他追求那个美好的样子，他就喜欢那个王子，他就喜欢那个公主，他觉得说他奉献他的爱，他当他的照顾者什么，他很开心，他觉得他的快乐这样子。但有些人就会没办法这么久，有些人会觉得久了之后他会觉得好累，就是好像这段关系只有他在付出，然后因为太爱对方，你又会担心对方
0: 离开
1: 他外面是不是有什么，然后你会有些人会整天在那个提心吊胆的
2: 的关系里面，然后反而这段关系其实走不久。
0: 嗯，
2: 虽然你真的很喜欢他，但有时候因为太喜欢了，
0: 嗯，
2: 所以他有一点就是没办法给你安全感的部分，嗯，你也会就是有一点歇斯底里，然后对方就会不能接受你这样。但因为你是比较喜欢人家的那一个，所以对方对你可能觉得你可有可无，那他不会去对付你这些情绪，嗯，那你就得自己一个人难过，然后变成是你要去退让，
0: 嗯，
2: 或者是有些可能外观较姣好的人，他有很多异性朋友，
0: 嗯，
2: 你又只能默默的忍受，
0: 嗯，
2: 对，因为就没办法嘛，你要找一个姿色好的人，你就必须要去接受相对应的一些副作用，
0: 嗯，
2: 但后来就会发现，就有些女生们或男生们，就是交了几段感情之后，会觉得就是那个朴实无华的感情，就对方真的很爱你，你感受到他的爱，
0: 嗯，
2: 然后他愿意为你牺牲比较多的，这个东西你是可以有安全感的，
0: 嗯，
2: 然后这些东西是比较长久的，
0: 嗯，
2: 然后是可以比较稳定的，
0: 嗯，
2: 那当然还是要奉劝大家，如果真的有感觉到对方很爱你，然后对你付出很多的话，就爱回去吧，就不要去滥用这些好，因为毕竟就是关系当然不会一直平衡，但不平衡久了，爱情它也会倒，
0: 嗯，
2: 就是天平它可能会有时候晃来晃去，但你一直很明显的就是一边比较倒的话，
0: 嗯，
2: 你再重量再加下去，它整个天平就是会整个垮掉这样子，
0: 嗯，
2: 所以就是在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哦，确实你找一个比较爱你的人也许会比较好，但是真的在一起以后，那就是尽量让这个天平达到平衡，
0: 嗯，确实
2: 尽量爱回去这样。
0: 对，我觉得是我刚的意思也不是说就是男生一定不能不要就是做这些事情这样子，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自己会觉得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些视为理所当然。
2: 对啊，
0: 对，就是我今天我们是出，我觉得做这些事，我愿意帮你付钱，我愿意去主动的去道歉跟关心你，然后我愿意去帮你做一些事，然后愿意可能送你礼物，或者是说生日的时候带你出去玩，我觉得这些都是因为我爱你，我在乎这段关系，
2: 嗯，
0: 所以我付出，我主动付出的。但是如果今天我没做到这些事，然后你跑来要求我，然后怪我说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做到，为什么你不能做到，我觉得当开始这样要求的时候，我会觉得那就是一个不是很好的关系。
2: 对啊，就不太健康。
0: 对，就变成说我做这些事是为了哄你开心，
2: 关系不是一直索取，
0: 就是我做这些事好像是为了让你不要生气，然后为了留住你，那我觉得这样的付出就不是一个健康的付出。对，而是当我就是 我主动的，我相信我们会在一起一定都是爱彼此的，所以当我们爱彼此，我们一定会想做一些事情是让对方开心的事情。对，那我觉得都是出自于我们的爱。那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另外一半你看到也不要都，我觉得不要觉得那是理所当然，这对于付出者来说我觉得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
2: 对啊，
0: 嗯，
2: 就是互相的，有时候觉得对方对我很好也会用你的方式去回报对方，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健康的。
0: 对，然后不管他做什么，我觉得都是就是不要嫌弃，
2: 嗯，
0: 就不要他今天带你去生日，带你去吃一个欧香，然后你觉得请我这吃什么烂东西，我前男友都带我去吃什么一顿三千元的，然后带我去住那个什么豪华酒店这样子，
2: 不要比较，不要比较。
0: 对，然后你请我这什么烂东西，这样就我觉得有时候男生也蛮辛苦的，
2: 嗯，
0: 对对，就是你请你的室友吃一顿饭，吃个路边的什么卤肉饭，哇，大家都叫你哥这样，
2: 啊，
0: 叫你爸爸，
2: 叫爸爸，
0: 对啊，你去带女生带女朋友去吃个饭，嫌弃你，他还你请客，他还嫌弃你吃什么烂东西，
2: 太难过了，
0: 对不对？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如果你感受到对方的付出，或者是他为你做一些事，就是不要，我觉得不要去嫌弃啦，
2: 嗯，
0: 然后可能你真的有点在意，或是你很真的有点不舒服，或者是说这可能你不喜欢这样子的方式，我觉得都可以用好好说的。
2: 对，啊
0: 对，
2: 啊，
0: 对，那就像你说的，就是这个是互相的，当我们接收到付出之后，我们不要觉得是理所当然，我们自己也要也有一些付出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这都是互相的照顾跟付出，然后 才会有彼此，就是彼此才关系，我觉得才会长久。嗯，对啊，而不是说哦，原本就是他追我啊，那之后他在一起之后，就是他要那个啊，他要帮我做这些事，这都是很正常吧，理所当然的这样子。对啊，我觉得这样子才会让人家
2: 不久了
0: 不舒服。
2: 对，你这样谈的不是爱情。
0: 对啊，你这样子就是回到我前面说，你要的只是一个仆人而已。对，那就不是真，那就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关系。对啊，就不要前面听完之后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很小气的人，
2: 没有啊，不会啊。
0: 我只是对于这种事，我
2: 是比较弱势的男性，
0: 我是很弱势的男性，
2: 是弱势的男性，
0: 没错没错，我是哥布林的，
2: 笑死
0: 我，我是火焰哥布林，
2: 原来是精灵族啊，
0: 不是，我是火焰哥布林，我是比较暖心的哥布林，
2: 暖心哥布林，
0: 火焰哥布林，我等一下回山洞去了，
2: 好
0: ，OK， 大家。哥布林不要那个，
2: 哥布林们
0: 不要被骗经验值了，大家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2: 对对
0: 对，OK， 对、哦，
2: 哥布林就跟哥布林在一起就好了，跟妖精在一起是会很累的。
0: 没错，哥布林在一起团结强大，就是从前面一个什么爱来爱去，然后最后变
2: 哥布林
0: 开始乱讲话了这样子。重点就是互相了。对，然后不要把爱当成理所当然了。对，这样子的话，就是真的，对。当然，我们都希望另外一半可以爱我们嘛。那相对的就是我们感受到爱，我们也会用我们的方式爱回去，这样子。对啊，所以我之前其实刚结婚，我就是一个臭直男这样子。然后
2: 是
0: OK， 然后我老婆就会。他就会问我，就是送我礼物，他就会说我没送他礼物、嗯，然后我就会说你也没送我礼物啊。
2: 他不是你不是说他会送你礼物？
0: 没有，就之前我们刚在一起，就可能结婚的时候，然后他说我没有送他圣诞节礼物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说
2: 你也没送
0: 我啊，为什么我要送你？哦、对，
2: 那、啊、他后来也送了吗？
0: 后来我们就都有送这样子。哦，对对对，
2: 要求的是一个平等。
0: 然后我就觉得，对，我因为我是很在乎关系平等的人，所以我很讨厌那种男生要多做一点什么。嗯、我觉得要多做一点，那是出自于我自己的意愿，
2: 而不是你要求我。
0: 对对对，我觉得那是我想付出，我因为我爱你，我在乎你，所以我想做这些事，而不是你要求我要做这些事。嗯、对，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厌恶这样子。嗯、对对，但可能就是我为什么会就是。卤到现在之前还没结婚，
2: 没事啊，你现在都有小孩
0: 了。对对，
2: 哥布林们还要保持着希望，
0: 所以我要感谢我，
2: 生更多小哥布林的。
0: 感谢我老婆愿意包容我这样子，
2: 对对对对，
0: 先跟我老婆道歉这样子，
2: 太感谢了，
0: 太臭直男了这样子，
2: 蛮厉害的，辛苦了。
0: 你在说我老婆很厉害？
2: 对啊，当然啊，不然是你吗？
0: 我也改很多啊，我也很努力啊，为这段关系，
2: 你很努力了，你很努力，
0: 对，我很努力。就是、
2: 绝对不是你不够努力，
0: 就是一个哥布林很努力学着当精灵的、
2: 哦。有你是吟游诗人的，
0: 没错，
2: 你会弹吉他，
0: 太棒了。
2: 但反正我自己觉得说，感情这种东西，大家现阶段喜欢什么就去吧。
0: 嗯哼哼，
2: 就是因为讲真的，没有经历过，听别人讲这些，好像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就是等你可能。有听了第一次听了有印象，然后之后你遇到类似的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回想起说，哦，我好像之前在哪边听过有人这样讲，好像是真的欸。对，到时候你就会自己有一些自己的体悟，你就会去感受说，就是你比较喜欢怎样的关系跟怎样的另一半。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也不是说要去衡量说谁爱谁比较多这件事啊，而是就是真的我觉得其实就很简单了，你跟这个人真的，你觉得相处起来很舒服，然后很开心，然后跟这个人在一起可能没有什么烦恼。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可以试试看的对象这样子。
2: 对啊，而且我觉得在刚开始的时候，通常学生时期的恋爱都蛮正常的，就是比较健康，就是你所谓的是两个人可能走在一起，然后暧昧，然后两个人互相喜欢，那个喜欢都是平等的。
0: 没错，
2: 我觉得到后面开始慢慢出现很多不平等关系，都是出社会啊，长大以后，然后外加你对象开始有点多的时候，你可能交过了两三认识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说有几任的关系是怎样，有几任关系是怎样，你就会知道哪个是适合你的。
0: 对，没错，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自己感觉起来啦，在大学毕业之后、嗯、就你出社会之后会越来越难谈恋爱跟结婚，
2: 也会很难有健康的恋爱，
0: 因为你会越来你会考虑的东西越来越多，
2: 对，
0: 你会考虑对方赚的一个月赚多少钱，虽然这真的蛮现实，然后对方有没有车有没有房子，对啊，然后
2: 他的家怎么样，
0: 他爸妈是怎么样的，
2: 对，他家庭，
0: 然后他是不是独子，他是不是独生女独生子，他是不是未来要照顾他爸妈，对啊，就是你会有越来越多的事情要去考虑跟去担心这样子，所以那个我觉得有时候那个爱就会比较越来越不纯粹，
2: 对，
0: 是吧？所以最好是大学的时候就赶快交一个男女朋友，然后
2: 就在一起到最后吧。
0: 对对，就在一起，然后赶快结婚这样子。
2: 对对，所以你们听的观众就剩这几年了，赶快把握啊！
0: 对对，
2: 能有一个健康纯粹的爱情就趁现在，
0: 就趁现在这样。因为很多很多我身边在一起或是结婚的，可能他们都是高中就认识了这样子、嗯，对，然后或者是他们大学就在一起了这样子。
2: 啊，如果你发现你已经大四了，快来不及了。那就读研究所，对，你就考研了，
0: 你就少修一门课这样子，
2: 就开始读硕士，对，
0: 感觉是为了交女朋友读书。好，我们不提倡这种，大家还是要
2: 好好
0: 努力念书。
2: 我没有说研毕啊，我说考研啊。
0: 哦，考研
2: 不错啊，
0: 可以
2: 啊，
0: 为了自己的理想
2: 往上读上去啊，
0: 没错没错，好。
2: 好，
0: 那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样子
2: 是，就祝大家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另一半。
0: OK， 就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个，我觉得也不需要说找到一个爱你比较多的，
2: 就你喜欢就好了，
0: 而是在这段关系里面你是开心舒服的就好了，这样子。
2: 对对对
0: 对，就是遇到了困难也可以一起想办法解决，然后一起讨论这样子。对，我觉得这样的关系才是比较健康的关系，这样子。OK。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这样哦。那就欢迎大家可以留言给我们。
2: 有去那个諮商中心遇到问问的话，也可以跟他讲许愿，
0: 可以许，或是你想要来当来宾也可以。
2: 对对对，
0: 你可以主动来找我报名这样子。
2: 对对对对
0: 对 对啊，我会出没在那个諮商中心，戒人校区的諮商中心。
2: 对对，你现在还是唯一一位男性吗？
0: 没有没有，
2: 已经不是
0: 唯二
2: 了。
0: 对对对，唯三，对对对，
2: 那个戴方框眼镜的，
0: 没关系，就是找问问就好了。
2: 对对 对 对
0: ，OK， 好，如果想当来宾也很欢迎，这样
2: 没错，
0: 我们也需要一些在地大学生的声音，这样
2: 对，
0: 好。那我们真的要结束了。
2: 好，
0: 好，
2: 不废话了。
0: 我是问问，
2: 我是扑鼻，
0: 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佩佩。各位朋友们，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觉得自己明明很努力，却总是陷入焦虑、疲惫和自我怀疑当中呢？尤其是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很容易想要放弃，并且时常否定自己。可是有些人却能够在高压当中持续成长，甚至突破。我认为这跟这几年不断提到的心理韧性很有关系。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跟各位介绍这位洪聪敏教授。他是台湾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科学系研究讲座教授，也是曾经在球场上承受高压的桌球国手。在退役之后呢，长期投入研究脑科学与运动心理学，进而提出了分子化通用心理技能，就是透过微小且持续的改变，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正向循环，提升个人的心理韧性跟行动力。那么究竟有哪些心理技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心态，突破自我限制，朝自己的目标更靠近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洪聪敏教授的分享。
1: 我相信我们大家也可能都有一些经验，就是在你的人生当中呢，你可能会有很多的时候，你会想要做很多事，你会有想要去学习某种的技能，学习语言，或甚至呢想要去这个采取一个比较好的习惯，比如说要去运动。那你知道这么多啊，你有做到吗？有没有呢一直的觉得啊，反正呢做我习惯的事情就好了，留在舒适圈，或是呢好像觉得这事情很重要，然后呢你就去做了，但是呢做不了几次你就半途而废，就虎头蛇尾，没有持续下去。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观察当中发现有相当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又是另外一个心理学的问题啊，所以我才会领悟到说呢，我们一个人能够成功，你的心理是不是够强大？如果心理够强大，你会成功；如果你心理不够强大，你可能就不会成功。但讲到心理概念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心理好像是一个天生的，但是我今天很郑重的来跟各位分享，就是心理它有天生的因素，但是它后天是可以学习，所以你可以把心理当作是一个技能。就像你可能原本不会弹钢琴，你去学了之后呢，你就会弹钢琴，因为弹钢琴是一个技能。心理技能呢，它是一个我们的一种操作能力，这个操作能力在你的心里面影响你的行为。举个例来说，今天大家来到大爱的人文讲堂，来这里你可能有两种心态。 A 版的你可能是一个说，今天又是一个另外一个人文讲堂的讲题，反正离家不远，我就来这里呢就坐着听一下，看看你有什么好听的。这是一个 A 版的你可能的一个操作，就是来听听看有什么好听的。那 B 版的你呢，可能是想着，就是我今天来这里不只要来听这个讲者要讲什么，我还想一下讲者讲这个内容呢，我要回去呢告诉我的好朋友，要跟我的家人分享。那各位可以想而知， A 版的你跟 B 版的你这两个的心理操作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的不一样，你的收获就不一样。所以心理技能呢，是一种你可以学习让自己呢能够有更强大的、更积极的一种心态去面对你的人生。这是一个可以习得、可以改善，而且呢如果你好好运作它的话，你可以最大化你跟环境互动的效益。所以刚刚的 B 版很明显的，你的收益就会比只是来听一听这个收益会更大。很多人在学习心理的时候呢，他会透过阅读，会透过听演讲。阅读跟听演讲可以帮助你知道心理技能。那如果你让你的心理技能更加精进的话呢，你最好听完之后回去呢就开始去实作，实作才是一个真正帮助你把心理技能可以学得比较好的一个方法。每个人的角色功能不一样，有哪些重要的心理技能，这里边呢我列出几个。第一个就是动力，如果你做事情很有动力，你能够维持动力，特别是碰到一些挫败、一些阻碍的时候呢，你还能够呢坚忍、坚毅不拔，你的这个动力很强，当然你的人生成功机会就比较大。还有呢抗压， 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多的逆境，怎么去应付它，怎么去呢帮助你从压力当中能够继续的成长。这些抗压跟逆境成长呢，也都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学习能力。当然还有很多这个再专注啦，能不能有自信啦，能不能帮助你能够应变啦，能不能有非常好的人际关系，这些都是我们的重要的这个心理技能。所以呢，你如果去精进这些心理技能，我相信可以帮助各位，不管你要在健康上面，在事业上面，都能够更能够达标。在介绍了心理技能的重要性之后呢，我在这里也跟各位分享几个比较基本的心理技能的测量。这些心理技能如果比较弱的话，会有什么样实质的对你的影响？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的动力比较弱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楚，一个动力弱的人，他就会比较没有决心，比较呢消极，比较被动。那因为你没有决心，消极被动，你可能就比较难以展现热情跟专业。那各位可想而知，是属于这样的人的话，他各方面要成功其实难度就比较高，所以这是缺乏动力的一个问题。那缺乏自信呢，一个缺乏自信的人，他常常会自我怀疑，他可能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他常常无法专注，而且非常会放大困难，会忽略自己的优点，总是把自己的缺点呢一直不断的扩大。这是一个缺乏自信的人常常会展现的一个行为特征。那一个缺乏自信的人，不管是在功课上面，不管在事业上面，在人际上面呢，他就会展现出一个比较不适应，比较没办法呢，很愿意去接受挑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为。那一个缺乏逆境调试能力的人呢，他也比较容易产生压力，他对于逆境呢，就是会把它解读为就是一个对自己很大很大的威胁，所以呢，他的睡眠品质会受影响啦，哈，那他的情绪会不好啦，那他会逃避啦，那甚至呢，他也很容易产生不好的脾气，人际关系会受影响，所以这个缺乏逆境调试的能力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必要去强化的一个能力。那再来就是缺乏应变能力。如果一个这个应变能力弱的人的话，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变化非常非常大，在职场在生活上面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变化，如果一个人这个能力比较差的话，他会是一个比较僵化的，比较缺乏这个弹性，比较没办法分析去统整，比较没办法在框架外思考，所以这个样的一个应变能力呢，让他会很难很难去解决他常常面对的这些问题。最后一个就是人际运作能力。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这个社会是由非常非常多的人一起合作，我们需要团队运作。如果你的人际运作能力比较差的话，你的沟通能力可能会比较差，你可能呢很难去扩充扩大你的人际网络。那当然呢，你要形成一个有力有效的团队呢，就比较困难。那这些重要心理技能不足的话，你要在各方面要成功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0: 刚才洪聪明教授提到了心理技能的重要性。当一个人动力不足、缺乏自信，甚至没有面对逆境的应变能力时，很难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如果我们能够建立正向循环，就能够从困境当中找到突破口。接下来，洪聪明教授将会透过动机三剑客，带我们重新找回持续前进的正向力量。
1: 那要让一个人有动力，动力要怎么去增加它？这里面呢，我提出一个动机三剑客的做法。那动机三剑客是什么？第一个剑客就是价值。你怎么让自己做事情会很有价值？你对你想要做的事情，你先好好想一下，这个事情呢，做了对我可以产生哪些好处？啊，不做的话，对我会产生哪些坏处？啊，这个我呢，可以包括你自己的身体，可以包括你自己的心智，可以包括你的社会人际，可以包括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好好把它列出来。我相信你列出来之后呢，你就会对你这做这件事情呢，你的那个价值感会大幅提升。那一旦你觉得它很有价值，你就会比较有动力。所以这个是动机三剑客的第一件事情，看见价值。第二个呢，是要去得到成就感。一旦觉得有价值，你开始去运作之后呢，你要去从事它，你就开始怎么样？要开始觉得呢，你做了它会得到一些成果。所以看见你做这个事情会得到成果，你就会有价值，就会有这个成就感。那第三个，做这事情呢，你能够产生乐趣。一旦你觉得做它你会有乐趣，哇，那这个延续性就很高。比如说呢，你本来不喜欢运动，你觉得运动呢，这个运动好辛苦，要流汗。那一旦你开始想着，如果你去运动，可能你的身体机能比较好， 你可能比较不会生病，你可能可以跟很多朋友一起从事很多活动。那这些价值你看到之后呢，你开始去做运动。那在做运动当中呢，你开始发现，一边做一边觉得，我跑完步之后呢，我开始爬楼梯已经比较不会累了。然后呢，你呢在这个跑步当中呢，又觉得，跑步呢，我可以控制我自己的节奏，我可以一边跑步一边欣赏风景，我从跑步当中呢得到更多的乐趣。所以你开始你就觉得，运动好像不是那么困难，你会持续下去。所以这是动机三剑客的一个应用。那除了呢这个动机之外，第二个你很重要的一个可以学习的，让你自己呢能够持续的一个能力呢，就是能够有正向注意力。这个正向注意呢，是一个一般而言，我们很多人可能是天生影响很大，你可能会比较负向，但是呢，你可以培养让自己比较正向一点。这里面呢，我举一个例子，各位就可以理解正向注意的重要性。比如说，你有个小朋友小明，他今年7岁，他到学校去上课考试，结果呢，他第一次国语考了0分，数学考了1分。那我相信在台湾的家长看到小明这个考试成绩呢，心里一定非常的不高兴。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如果你运用正向注意力，想象一下，你就是具备这个能力的人。你看到小明这样的一个成绩之后呢，小明把成绩单拿给你，你在签名之后，你告诉小明说，小明，看起来你的数理比较优哦。当你讲出这样的一个回馈之后，可想而知，这个小明呢，他回去会做什么事？他会花更多时间去学数理。在学数理的过程当中，透过学习，透过阅读，他的国文的能力也会提升，所以呢，他之后就会产生一个良性循环，正向循环，就是因为你运用了正向注意力来帮助解决这一个可能对台湾大部分的父母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高兴，可能是一个很失望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是一个正向注意力应用的方法。所以呢，如果你会使用正向注意力，你可以让人乐观，你可以呢让人充满希望，你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正向连结，把这个1分跟0分的差异呢连结到让小明觉得他是有能力的，他数学是有能力的，他就更愿意去做自由的发挥。那当然呢，要使用正向循环，可以学习使用感恩的方法，你可以去感恩各种的人事物。那这个其中一个技巧就是凡事都从零开始，就是呢不把事情视为理所当然，只要有你就要很感恩。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相信可以让各位变得很正向。一个很正向的人，不止自己会比较快乐一点，我会让他周遭人呢会跟他相处呢会比较快乐，会比较觉得舒服一点，愿意跟你相处。除了感恩之外，这里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就是呢叫做放大镜技巧。那放大镜技巧要放大什么？要放大能够帮助你看到微不足道的进步。如果你想要减重，那个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的目标是要减5公斤，那这个减5公斤呢，你可以有两个监控你的这个减重绩效的方式。一个就是你用一个刻度非常小的体重计，比如说这个体重计呢每一格只有5公克。另外一个 B 呢，他想要减5公斤，所以呢他是想着，那我想第一个目标想要减1公斤，所以他的体重计呢是每一格1公斤。那可想而知，这两个人在减重过程里面呢，当 A 选择只有5公克一格的体重计，他会发现什么？他会发现呢，他即使今天努力的少吃一点，多动一点，他就发现到站上体重计，他已经少了好几格了。所以一个半天的努力，体重计就看到进展，因为他看到这个进展，他就觉得哇，我的努力是有效的，他就能够对于持续减重这件事情就会非常非常的有动机。相反的，一格1公斤的人，经过一天努力呢，他站上体重计，发生什么事？体重计呢没有变，因为一天不会少掉1公斤。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他会发现说啊，我今天这么努力，已经少吃很多了，我已经动了很多了，我想办法要降体重，但是呢，却没有看到效果。当他发现努力看不到效果的时候呢，他就有可能会比较没有动力。长期这样的结果呢，他就越来越对自己呢能够成功减体重就会比较没有信心。各位知道，没信心没动力，最后会怎么样？就是失败收场。如果你要去帮助你有成就感，刚刚提到了动机三剑客的成就感，你使用放大镜，让你呢能够每次都能够看到你的动力产生结果，我相信你就会对自己呢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动力，最后帮助你达到目标。

0: 见价值，获得成就感，从中找到乐趣，这是洪聪敏教授提到的动机三剑客，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动力。另外，我也从教授的分享当中发现，平时我们真的很容易忽略微小的进步，总觉得要有巨大的改变跟成长才算是成功。但是人生不怕慢，只怕站。其实我们走的每一步都能够离目标更近，所以我很喜欢他说的放大镜技巧，不仅能够提升我们的正向注意力，还能够透过感恩各种人事物来开启这个正向循环。不过在开启正向循环之前，我们必须先突破内心的天花板。相信大家常常在面对挑战的时候，都会听到别人分享，不要自我设限，要打破框架。究竟心理极限会如何影响我们呢？洪聪敏教授将会透过一个经典故事带我们重新思考。
1: 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能够卓越，为什么有些人他就没办法卓越？所以这个如何能够成功的达到他的目标，如果成为一个卓越的人士，这是我一再思考的问题。从我的学术研究跟我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很多人呢，成也在他的心里，败也在他的心里。那这里面呢，我就要跟各位分享一个例子，在田径赛跑里面的一个项目叫做一英里赛跑。那这一英里赛跑呢，在超过半世纪之前，当时全世界有非常多的运动员在这个项目上面，他的成绩差不多都在四分零一点点，在四分钟门口，因为有相当相当多的选手都在这样一个成绩上面呢，但是都无法突破四分钟。也因此当时的运动员、当时的教练甚至一些其他相关人员就开始了有一个说法，就是四分钟是人类体能的上限，有一个说法就是四分钟是人类体能的上限。那也因为这样一个思维，确实就造成大家都

0: 最有趣的事情是他破了四分钟之后，一年的时间原本破不了了，超过十二个选手全部都打破四分钟了。所以这样的例子，我们的一个领悟就是，我们的心理的极限很可能是我们的成就的看不到的天花板。所以呢，这个心理在这个例子上面给我们的领悟呢，让大家可以去思考的，我们心中有没有一个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设定的一个天花板，让我们突破不了。
1: 原来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因为有心理极限，让我们无法突破自己。这就让我想到之前刚开始做 Life 节目的时候，真的是越怕就越做不好，越怕说错声音就越抖，还会越来越手忙脚乱胡言乱语。但是后来呢，我转变了心态，在 Life 节目前我都会告诉自己，我可以的，不要怕。反而呢，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就能够更快速地应变各种突发状况，才发现原来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可以接变化球的人。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可能。当我们突破了心理极限后，在面对逆境时还有什么心态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继续来听洪聪敏教授的分享。
0: 最后一个我要教各位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那就是想办法把困难当作是你的朋友。这个是我在过去呢帮了非常多的运动员我常使用的方式。在台湾很多的运动员，比如说他在体育班，他在体育班的时候呢，他就常常会呢训练完之后他就回去，因为很累了，那很累之后他就会想说，那累了就洗完澡吃个饭、哦、那就休息。这是很多体育班的这个运动员呢会产生的一个行为。那我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能够在训练完回到家，回家洗完澡吃完饭之后呢，你虽然很累，但是你把你的这个英文课本从你的书包里面拿出来，想象一下，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可能拿出你的这个英文课本的那瞬间，你已经淘汰掉大概超过80%的跟你一样是体育班的运动员。这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碰到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在淘汰竞争对手，因为其他的这些运动员都跟你都是属性相当，都是体育班，都是运动员。你如果能够做一些大家不想做的，读书就是很多运动员不想做的，学英文更是很多运动员不想做的。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呢，你就会变成是一个稀有动物，因为别人做不到，你做到。所以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当你能够用这样的心态，你就会产生一个很不一样的行为。那在我们这个事业奋斗的非常非常多人的当中呢，你会发现在台湾工作的朋友们，因为事业很繁忙，压力很大，所以他会非常非常的投入在他的这个事业上面。那因为很投入，他往往会牺牲掉牺牲掉健康。比如说你应该要有充足的睡眠，但是呢因为事业工作很繁重，所以呢你就牺牲掉你的睡眠。你知道应该要运动，因为运动可以帮助你疏解压力，可以帮你更健康，但是呢你就是因为为了事业就牺牲掉。所以当你也是属于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境的人，那我想我刚刚提到了把困难当朋友，这个、困难就是即使工作很忙压力很大，你还是要采取一个可以帮助你能够呢维持身心健康的一个生活形态，有规律的作息，要有运动，要吃营养的食物，把这些呢帮助你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虽然它很困难去维持它，但是你去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跟其他也是一样在做事业奋斗但是没有维持人来比较的话，你就是能够克服这个困难。那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这些职场上的朋友呢，你没有这样做，你可能一年两年可以撑过去，五年十年之后呢，你身体就会被这些不健康，被这些压力呢所击垮。所以最后能够维持的人，你就可以继续在职场上面继续的更上一层楼，没有维持的人他就会被淘汰掉。所以这个闽南语讲一句话叫做戏别卡卡固的是你耶，所以想办法把困难当朋友，让你能够在那个岗位上面持续不断的坚持，我相信你就会变成是一个赢家。最后使用你的心理技能来启动属于自己的正向循环，那能够帮助各位产生蝴蝶效应，更上一层楼。
1: 刚才您所听到的是台湾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科学系研究讲座教授洪聪敏先生的分享。面对逆境时，要把困难当

成朋友，这是拉开差距的关键。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分享了许多提升心理韧性的方法，即使是微小的改变，都有机会在未来形成帮助我们的正向循环。也期待我们都可以透过行动来减少焦虑跟不安，实现有价值的人生。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1: 心莲二部曲，悲心香气护持，1983年始，请翻开第498页，翰林想签约。

崭新的慈济医院医疗大楼矗立在花莲市的绿野拼筹上，这众志成城的奇迹振奋人心，但起业时医师人力严重不足，令曾文斌副院长忧心。陈英和加上内外妇儿四科主任，连住院医师算在内只有十人左右。四科主任包括内科刘征辉、妇产科杨昭荣、小儿科洪茂荣、外科张耀仁。杜诗勉和曾文斌将新进住院医师送台大医院受训，另由台大支援14位住院医师、7位实习医师，就这样难行能行展开医疗服务。

老师教的足够应付七八成华东病例，另外两成疑难杂症就要靠自己摸索。在刘唐贵、陈伯光等顶尖教授指导下，骨外科该有的知识和开刀技术，陈英和全部具备。决定要到花莲时，他更做足准备，举凡骨折结合、脊椎修复、关节置换、骨肿瘤等手术都仔细钻研，希望能处理东部所有骨科病人，不必再后送。慈济是一所新的医院，没有包袱，只要正确合理的需求都会获得全力支持，让年轻的陈英和能施展抱负和理想。而佛教医院不以盈利为目的，工作环境单纯，加上志工无私的付出，让病患获得了应有的照顾，也让他经常沐浴在基督徒施比受更有福的喜悦中。所以即使台大医院有全台首屈一指的教学研究环境，北部医师可享有盛名、有高待遇的机会，陈英和在慈济医院服务满两年后，放弃回台大医院就任主治医师的机会，决定留下来。

花莲慈济医院起业两周年，1988年8月被卫生署评鉴为准区域医院。台大十几位刚升上或即将升任主治医师的年轻医师，包括泌尿科郭汉崇、整形外科简守信、内科黄吕金、加医科王英伟、心脏血管外科蔡伯文和赵胜峰、神经内科张佐文、放射线科邓子云、小儿科林美惠、骨科谢延怀以及任职防劳局的李仁志等，联袂来到花莲。赴美进修的胸腔内科杨志国也在次年加入慈济医院阵容。这群年轻精英的加入，不只是花东医疗史上空前的大新闻，也使得慈济医院专任主治医师从12位迅速倍增到20多位。从慈院起业开始，李仁志每周都固定来内科门诊一天，深切了解专任医师不多、变动频繁，对病患难以做到最好的照顾，因此决定到慈济医院专任。李仁志说，我来到这里不是当作暂时跳板，而是要落地生根，和大家共同奋斗。

刚从沙乌地阿拉伯回来的郭汉崇顺利升任台大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在台大主持尿路机能检查已有5年，临床经验丰富，是台湾少数排尿障碍专家之一，除在台大开设特别门诊，也在医学院兼任讲师主持研究计划。慈院企业第3个月，郭汉崇受张耀仁邀请到慈济医院为一位膀胱结石的病患操刀，之后到花莲支援的次数渐多，有一回张耀仁带他到静思精舍面见法师，法师谈起创院理念，而今医院建成了，却少有主治医师愿意在花莲专职，还是无法彻底解决当地的病患之苦。说到这里，法师声音哽咽。郭汉崇心想，师父自己身体这么弱，却一心一意为贫苦人着想，用坚韧的毅力和勇气完成宏大的志愿。我们这些年轻医师空有理想和抱负，难道不能拔刀相助？郭汉崇心中这个问句自己也无法回答，因为他一心一意向当上台大教授的目标迈进，下乡服务应该是中年以后再考虑。然而来慈济支援了1年手术，郭汉崇发现一大问题，有些泌尿疾病患者其实不需手术，有些应该及早接受手术，却错失最佳时机，都是因为缺乏专科医师诊断。因此他决定每星期在此院开设泌尿科门诊。某天一起参加中沙医疗团的医师们聚会，话题谈到支援慈济医院门诊，发现许多民众都是等到病情很严重了才来就医，原因是当地缺少专科医师，又没有能力到西部治疗，只能一天拖过一天。其中有一个人这样说，我想去慈济医院服务，有没有人要一起去？没想到大家心中早有默契，东部医疗亟待提升，到花莲服务更能感受到身为医者的价值。因此包括郭汉崇在内，大家相约成行。郭汉崇认为不是师父有什么大法力，而是师父的诚恳感动了我，慈济人的爱心感动了我。看到法师建医院的决心，慈济人不断付出的爱心，以及在人力不足情况下院内同仁的用心，郭汉崇这三心感召，做出连自己都意料之外的选择，放弃去美国留学，到花莲慈济医院专职。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自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从上上个礼拜，就是1993年，就是这个尼泊尔的水患，然后再到2015年尼泊尔的地震，然后再到现在，我们正在尼泊尔，正在兰皮尼做的事情，所以加起来我们跟尼泊尔就有30年的情谊。所以2015年的地震之后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事情，那这份缘呢还要继续的往下牵，就是再续佛缘。那2019年呢，其实中间有很多陆陆续续的过程，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兰皮尼的缘把它接起来，就是慈济协助这个尼泊尔，就是这个麦特利法师创办的一个兰皮尼的义诊中心，那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智公菩萨他们去那边协助他增建这样的一个洗肾中心。那这个洗肾中心呢，后来也获得该地的这个卫生部的核准，就开始来为这样的一个病人洗肾。所以2022年这个缘就很深的牵起来，上人一直要回馈佛陀的故乡。所以2022年3月19号在马来西亚的慈济人跟上人连线的时候，上人就说，虽然过程中真的很多的波折，可是只要真诚做对的事情，为了利益众生，再辛苦也能用心克服。就像刚刚熊父也不得不要发怒站起来走出去这样子，这样说非常感恩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勇于承担，而且也很感恩麦特利法师还有卡费医生，他们呢在当地呢也用爱跟智慧来协助慈济的这个援建的这个工程，就是这个义诊中心。所以上人希望说大家要能够和和互协，就是朝既定的目标步步踏实的往前进，凡事呢只要有你有我有他，才会称为我们，那才会称为众。而且上人每一次讲的时候，一定是有你有他有我，我一定是摆在最后面，大家合在一块，有心有愿就有力。那天下的苦难真的是很多，每次从新闻上面看到就是很不舍，那上人也会对自己说我很有福。那如果上人说我很有福，我们大部分的人也是一样会说我很有福，那知福就要惜福，而且为苦难的众生多造福，这是师父天天的心态。所以大家要共喜因缘，借力使力，广邀天下人来为苦难的众生付出。那尼泊尔是佛陀的故乡，南毗尼是佛陀的出生地，不仅是因为尊敬三宝，感恩佛陀为众生指引方向，而发心要为佛陀的故乡付出。那最重要的是要依从佛陀的教育，我们要力行菩萨道来救助苦难的一个众生。他说对饥饿的人要给他粮食，对孤苦无依的人我们就尽力让他能够像无量义经里面讲的要有一个安隐乐处。除了几个大城市，在尼泊尔这样的一个地方，郊区大部分都是没有开发的，他其实连基础的民生建设，连像样的连外道路都没有，这个样子就是一个困顿，很辛苦，很多人住在这样一个破破烂烂的矮草屋里面，真的是很难以想象。所以慈济人最重要，既然已经走到当地看见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景象，就要更加紧的努力把这样的一个工程元件把它做好，然后给他们一个稳固的一个建筑。这个是在达摩巴卡的一个简易屋，而且要把握因缘，最重要就是要把正信佛教的精神教育，佛陀把佛法法身留下来，然后上人现在再把这样的一个佛法回馈到佛陀的故乡。所以我们要就地开拓，去铺展菩萨的道路，让尼泊尔的居民了解佛陀诞生在人间的目的，落实佛陀的思想。那慈济的人间菩萨就要在那个地方树立典范，让佛陀的正法能够回归尼泊尔。那2022年5月1号，这是宗教处海外同仁，那这个是因为马来西亚的团队要去拜会这个麦特利法师，他从2018年就跟慈济互动，也做了南毗尼当地的粮食的发放、医疗建设，还有社区的学习中心。所以上人叮咛宗教处的同仁，就是帮助佛陀诞生地尼泊尔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这份心愿就是因，就是这样的一个因地。那马来西亚的慈济人跟师父有缘，有因有缘，然后他们就走入佛门，走入慈济，那这样一个共同的因缘就到南毗尼去进行慈善医疗的援助行动，在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都要把握这样的一个当下，把过去的因跟缘来成就未来的果。从1993年、一路这样子的走过来，将3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要用心的规划，为当地的置业的推展设立目标。那过去上人说，过去有心要为南毗尼付出，可是苦无因缘啊，那等了这么久，现在因缘成熟啊，就要更认真，不要轻视自己。每一个人都可以建立历史的大事。2015年的时候，慈济人到1995年就是回顾啊，就到那个地方，当时地震。那我们在1993年他的地震的时候盖好的房子是1995年交给他们的，那时候大爱村的去探访，村子里面的孩子听到慈济人说是台湾来的，他们的回答就是说，我们这里就是台湾村。所以今天听到台湾会被误认为泰国，我觉得我们要讲得更清楚，因为他的英文字真的还蛮像的，所以呢，就是这里就是台湾村。那上人说，这个是一段很重要的历史哦，这是由后世的佛弟子回归佛陀的故乡，在那里做建设，帮助当地的居民，这个就是为佛教也是为众生。为佛教，我们用佛陀所教的菩萨法来回归佛陀的土地，来帮助这些受苦受难的人，那这个就是一大世因缘。那这些人间菩萨是来自台湾，这个因缘啊，这个因缘法流转了2500多年，也许也早就是注定的，就是等待上人，然后上人把这样的一个菩萨法，然后来帮协助我们，教导我们成为人间菩萨，才有能力再走回去那样一个地方。佛陀的精神理念普及3000大千世界。那现在上人每次在讲三千，好像以前我们都觉得很飘渺虚无，天上有慈济的小行星啊，慢慢的上人对天文学啊，对很多的这些各种学问有各种的专家来啊，天文科技可以印证佛陀所说的，真的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在宇宙虚空中有无量的星球世界。2022年6月27号志工召来，上人说马来西亚慈济人几年前就开始到尼泊尔，到2016年就跟他们签约，那就看到当地的穷，还有穷人的病，所以他们就去做义诊，后来在当地盖简易所，慢慢当地政府就期待我们就地盖学校，那也开始了，就去年那时候也开始。那那个时候因为马来西亚这样子的一个去，所以当时陈吉明医师他也去尼泊尔勘察，最主要就是因为义诊嘛，那就看到这样一个家，一个小男孩就爬在地上用嘴去寻找这个瓶罐，这个就是上人常常讲的那一双脚，那一双大大的脚是白色的，蓝天白云的，而这一双小小的脚是摊在地上不能动的，他的脚没有力量，他残疾了，那可能父母去工作，奶瓶放着，就让这个小孩子在地上自己在那里滚啊滚，奶瓶在滚，自己去寻找那个奶喝。那这个妈妈呢，原来是眼睛瞎掉了，她听得到声音，有人靠近他，然后跟他说话，那他会伸手去摸他的时候，他其实是有感觉的，所以呢，他会很快的就去伸手，去把这一只手握住了。他握的这一只手，手上带着念珠，这个就是慈济人跟他说，这是念珠，上面有一张法像，是上人的像。他虽然眼睛看不到，可是他听到了，他就把这个念珠拉到他的额头说，感恩。上人说，那种感恩与祝福是非常虔诚的，到底是我们来为他祝福，还是他要为我们祝福？上人说，我相信他是虔诚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发心用菩萨心回向给苦难的众生，因为他有虔诚的心，就有这样的因缘，我们碰到他了，我们看见他了，他有福被菩萨看到，所以菩萨要启动来帮助他。要如何来回向给他们呢？就是为他们造福。其实他们家离学校不远，他后面就是学校，远远就可以看到，可是小孩子没办法去读书，学校这么近，为什么没有办法读书？就是一句话，没有钱，每个月140块台币都没有办法，140块钱，喝一杯咖啡都不够， 可以翻转孩子的一生啊，慈济人如果没有发现他，那是翻转不了的，他的宿命就是这样长大，就像他的父母就是一代代的延续下去，一直就是一个穷。有这个因缘菩萨出现了，而且菩萨是从他方来，我们志工就带孩子去学校注册了，马来西亚的菩萨到了尼泊尔，帮助他的穷成就孩子的教育。9月18号上人跟尼泊尔的关怀团啊，座谈，这是纪元师兄他们啊分享马来西这个尼泊尔的关怀的个案。好，然后呢，也最重要的是他们也提出来要在当地选一个村庄来建大爱屋，能够带动变成一个典范村。所以上人说非常感恩哦，这个志工们去尼泊尔关怀，看到当地的苦难下，听到那个苦难的故事，不由得起悲心，也不舍孩子从出生就是在这么破败的杂乱的环境里面生活。如果说这是他们的宿命，那这一生的苦难确实是一过去生所造作的因缘果报。但是虽然有苦，可是他有福音福缘，因为慈济人走到他身边了，看见他的苦，他们就有转变的希望。所以慈济人要为尼泊尔的穷乡建设大爱村。那要怎么去做呢？上人说可以参考过去在其他国家建设大爱村的做法，所以慈济应该要互相学习的，先了解这个村到底有多少户多少人口，最重要跟当地政府互动，请他们拨出土地来让慈济建慈济村。而且最重要的，慈济从一开始在任何一个海外地区所盖的这样的一个大爱屋呢，一定要让入住的居民有房屋的所有权，而且要有土地的所有权，就是让他们世世代代可以永久安居的地方，那这样子孩子可以安心成长受教育就业，这个家庭就会有永久改善的希望。还有最重要要培养当地的志工，而且呢还要跟当地的居民来谈竹筒岁月的慈济故事，要鼓励他们发心立愿，要鼓励他们行善付出，哪怕一点点都没有关系，这个也是一种教育。9月20号跟尼泊尔关怀团座谈，虽然说我很想回馈佛陀的故乡，是因为一念感恩心，有今天的慈济是2500多年前悉达多太子一念觉悟，从他觉悟的智慧向众生诉说他的感受跟他的理想，那佛法流传2500多年，我们今天才能够有机会把他的理想落实在人间。所以大家踏上尼泊尔不是去观光，真的是为了一大事，要回馈佛陀的故乡，要把握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我们都是用生命在写历史，不管是马来西亚、新加坡或是台湾的慈济人，都与师父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就是从这里起步，就从南毗尼这个地方开始，也从我们精舍这样的一个慈济的精神开始，我们要合力来做好这一件事啊。对于未来的人来说，就有一天我们这些人都不在了，我们在此时所做的这件事，所以在佛经里面常有此时彼时，当知是时，这样就是很重要的佛教的人间历史，也是慈济大藏经的重要的经典篇章。那这样的大藏经都是慈济人用心踏实做出来的。2022年去年11月6号的彰化岁末祝福，上人说新马菩萨在南毗尼做义诊教育，为他们传承，而且呢教他们手工艺，带动当地年轻或是中年的妇女。我们在那时候在南非的时候也有做这样的一个职训所，裁缝的职训所，就是懂得拿剪刀的，有想要做衣服的，就送他们缝纫机，教他们怎么剪裁啊，做衣服、做帽子、做口罩，只要他有兴趣啊，慈济人就一梯次一梯次的去教啊，男的、年轻的就讲教他们怎么去做砖块啦、建房屋啦、烧陶瓷、做碗等等，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去帮助他们。我突然想到我们那一年演的《药师如来十二大愿》里面的那个第二愿，我们都唱得好开心，开小事业第二愿，历济群生破黑暗，诸有若诸有情热尽，热夜尽专长，尽专长，然后这几句最轻松，种田的种田，做工的做工，经商的经商，安分守己做贡献，社会百业必辉煌。的确是要翻转整个城市，然后翻转整个这一代人的命运。12月13号上人跟北区慈济人，31号跟北区慈济人座谈，上人说尼泊尔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就是这个小朋友在很简陋的土砖屋，这个小孩在破的床下有一个奶瓶，小孩子在地上钻，像蚯蚓一样在地上滚，用他的嘴去叼那只奶瓶，好不容易碰到，就这样子就咬着， 那这样的一个因缘不可思议，忽然镜头看到了一只脚，白裤白鞋，我都在想这个小孩子有一天长大了会不会觉得说他看到那个菩萨从天上掉下来，不是掉下来，就菩萨从天上冉冉而下，就这样子走进来。上人说看到这双脚一进去啊，就马上说有救了，蓝天白云真的就是菩萨，他会去翻转人生，不只是这个孩子得救，他的家庭也得救。为上人说为什么他的心念会浮出这个家庭应该得救，就是因为那双脚。那双脚哪里来的？当然就是慈济人，白裤白鞋已经踏进这个画面。这陈吉明医师啊走进来了，他们天天都在熏法，常常听到师父说尼泊尔很苦，那是佛陀的故乡，师父的希望就是要去翻转尼泊尔的贫穷生活。所以很自然的，这些弟子们也很孝顺也很虔诚，马上就组团队前去。哎，要怎么翻转？他们就在那里租房子，就是打算定下来，然后呢教年轻的妇女职训啊手工，训练他们做裁缝做巧工。还有仁医会啊也分梯的去，因为贫穷跟疾病总是连在一块。简单的义诊所成立，好，那企业家就去教导他们，企业家也去那里做爱撒，尤其呢也是要去跟政府互动，就是看怎么样子可以帮他们办教育，帮他们办学校。今年的2月13号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慈善会议啊，上人特别在提到，上人说我跟菩提迦叶连线，林副总就林副总去了，跟新马的菩萨会合在佛陀的故乡尼泊尔，画面上看到就是那么的苦，感觉那个故乡为什么2500多年来还是那样的穷。他们走进一个村庄啊，这里面住的都是贱民，贱民是真实的呈现在人间，在我们的眼前，可以想象，那既然是贱民，也不能从事正当的职业，所以乞丐就很多。他们进到那个家庭是很矮很矮，要低着头弯着腰走进去，里面暗无天日，只有屋顶破了的那个光线是可以照进来，里面什么都没有，人生极苦，而且是极苦，极度的苦。那他们生活就是在露天，锅子里面煮的是什么？是树皮还是什么？都看不清楚，真的是很苦。那当然也很感恩卢新法师，他呢牵引的就是带副总他们去看这样的路线，陪团队下乡，然后去看孩子上课，其实都是露天的啦，坐在树底下，树下就是学校，有的有树荫就做到了，没有树做不到树荫的就是晒着太阳，这样子的在求学。卢新法师是挨家挨户去拜托家长让孩子来读书，所以可以读书是很不错，但是呢看着这样的环境总是很不舍，你没有办法想象长年累月多少辈子多少代是这样生活下来的，2500多年了，现在慈济人慈济的人间菩萨走进去。所以上人说我很期待这一次出去能找到当适当的土地，让慈济在那里落地生根，看能不能在那里盖学校，或者建一个联络处，或者是分支会，这样子将来要互动啊才会方便。所以我们有一个中期的分会的会所的一个设计图。那今年的2月21号哈，志工早会，那就开始要给他们人文教育啊。就尼泊尔的生活是很辛苦、很穷，不过这些人很善良，也很安分守己。但是呢，就是比较没有那种企图心，就是他不会说要去很努力，没有要去发展。那他们的身体这两只脚就是要来走路，这他们的观念，所以他也不会觉得他要去穿鞋子，因为他的脚生来就不是要来穿鞋子，他觉得赤裸裸的来嘛，所以他们的穿着总是不具足，少了某种礼仪。所以尼泊尔、印度跟台湾，虽然说其实是平衡的纬度，和下面一样，这个季节跟我们是一样的寒冷，双脚还是踏在地上，那孩子们身上又单薄然后又破掉的衣物，想一想这个到底是怎么生活的。所以马来西亚慈济人从年初开始，每10天啊他们就轮流去探去看，去那个地方发放，给他有衣服，给他制服文具，给他鞋子，然后还教他们存钱。其实上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们没有钱，可是就是要告诉他们哪怕是一点点，就我们也知道他们没有钱，可是就是要告诉他们哪怕是一点点，就像缅甸的一把米，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教育。那校长

既然这样呼吁的，马来西亚新加坡一个团队一个团队的去，差不多就是一个月，每次待或四个礼拜以上，一团一团的接，整年的时间。那这一次上人呢，就请林副总啊去选择土地，为他们要建学校、技术学院或中小幼学，这叫回退佛陀的故乡。为什么？上人要让四大志业的人了解，没有佛法就没有慈济。我的师父告诉我，为佛教为众生，如果不是有这两句六个字，就没有今天的慈济。既然是这样，慈济就要把这份爱的力量回馈佛陀的故乡。所以我们这样子一个情牵三十年，在佛典里面其实是转瞬之间的事情。1993年尼泊尔水患，慈济援建了1800户的民房。2015年尼泊尔的强震，慈济不止去做物资发放义诊，以工代建代赈，援建创古杜姆寺，当然还有很多的建设，但中间很多困难，所以没有办法一一的完成，希望有缘。那2020年到2021年，哇，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也透过印度透过尼泊尔跟当地的一个慈善的平台宗教做结合，也去做了很多的纾困法网。然后2022年报佛恩，我们回馈佛陀的故乡，到现在2023年，我想30年就是一世了，应该可以把这份姻缘啊，生生世世好好的传下去。那刚好我们到五月份呢，就要开始。为什么一直讲佛陀的恩？佛陀的恩，我们五月份就要遇佛。遇佛的时候，我们都会唱赞佛偈，我今礼赞诸如来，智慧法水净尘埃，五浊众生令离垢，度化功德深如海。还有呢，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最主要是佛陀的智慧，世间所有我觐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好，希望能够真正回馈佛陀的故乡，我们大家要虔诚感恩。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透过烦恼转成智慧，这个烦恼才有意义。好，所以我们不要把烦恼一直在脑袋中绕啊绕啊绕不出去哦，或是深陷在烦恼当中。我们要化悲愤为力量，化烦恼为智慧哦，能够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充实。而在我们今天节目中，要和听众朋友啊共同来分享我们慈济的一件大事，也就是在五月二号，在佛陀的诞生地尼泊尔兰毗尼慈济园区正式启用了。这一栋栋的建筑落成了，更也是一群人用四年多的时间，延续这三十多年来的因缘，一步步走出来的愿力工程。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就透过静思精舍德宁师父为我们的整理分享，带我们一起回到这1993年，我们当初慈济和尼泊尔的因缘开始，是因为那一场世纪的洪灾，一直到2015年尼泊尔的大地震，以及今天兰毗尼慈济园区启用的历程与因缘。有了事件，一定是有一群人无私奉献的投入，这是一群来自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这些实业家、企业家，他们放下手边的工作，更有很多是夫妻俩啊，一起携手来投入在佛陀故乡这最贫瘠的土地上，难行能行，从慈善、医疗、教育到长期陪伴，期待能够翻转当地人的贫困命运。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到由静思精舍德宁师父和我们所做的整理分享。时间可以成就一切，以爱的力量改变世界，翻转佛陀的故乡。
3: 大家早，的确时间真的是可以成就一切。还记得哦，在这四年多这段期间，我们所有全球慈济人大家很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上人的一个愿。上人的愿就是要如何的能够将正法传到佛陀的故乡。那在这四年当中呢，我们的新马菩萨可以是在这一片很贫瘠的国度里面，大家勤耕耘，终于在五月二号，我们看到从地涌出一座的宝塔，这个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希望。但是这个有形的建筑物起来了，我们造就起来了，接下来无形的我们又要怎么样去做呢？那上人的期待又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段上人对于那一天启用的时候的一段开示。
4: 恭请上人见证，兰毗尼慈济园区以及佛教慈济学校开学，弟子们会守志奉道，信愿行，人才培养，弘师志，回馈佛乡，传正法。
0: 真是感动啊，感动各位菩萨、新马菩萨、各位菩萨沿途而来呀、啊，我真的是很感动，看到尼泊尔 瓷器人啊，花了这么多年才能呢，现在此刻在静思堂里，大家好整齐哦。前面一排呢，看到了这出家的师父们，那其他都是呢人间菩萨，通称为慈济人。那感恩呐、啊，尼泊尔现在当场的菩萨，那从国外专程呢来到尼泊尔，来见证了师父多年的心愿。你们呢也是完成师父的心愿，你们也出钱出力呀、啊，用心用爱。从动土的那个时候，你就开始了哈。现在看到了，看到工程已经完成，道场呢已经整齐了，也看到了教育事业呢也已经看到了，师生也在场了，大家都许一个希望的未来。这一群孩子呢都是未来的希望，也是尼泊尔呢未来的希望，也是要接过去佛陀2000多年前对尼泊尔的希望。我们呢都看见了希望，希望呢是现在在场的各位呢，我们呢已经用心用力把它建造起来了，建造起来才是起步哦。未来，未来，我们还要看它茁壮起来，还要看到他们在发挥啦，衔接佛陀时代的希望。所以佛陀的希望我们来接，我们的希望呢要再传承当地的菩萨的希望，精进传承下去。
3: 上人说建造起来才是起步，那未来呢我们还要看它茁壮起来，还要看他们再发挥衔接佛陀时代的希望。那佛陀的希望，上来说佛陀的希望我们来接，那我们的希望呢在传承当地菩萨的希望，在精进的传承下去。那佛陀当初的希望是什么？理想中的菩萨。那我们都知道佛陀来到这个人世间最重要的就是教菩萨法，天下众生苦难需要有菩萨。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在尼泊尔佛陀的故乡，我们已经慈济人的脚步已经踏到那一边了。我想这个就是实现当初佛陀理想中的人间菩萨。那当然佛的愿当然是菩萨来成就，那师父的愿呢，我们当然就是我们的弟子来成就了，对不对？那星马菩萨的辛苦呢，上人说星马菩萨这一段时间的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那化为名副其实的幸福。因为当初记得佛陀他也是在皇宫里面也是享受的荣华富贵，可是因为出了城门看到人世间的生老病死苦，所以他才会毅然的走向修行的这一条路。那包括我们现在的星马的这群菩萨，每一个人呢、啊，都是在都是实业家了，在家里的话也是很享受的，但是呢，他们也是放下身段到那种贫瘠的地方，说真的真的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菩萨行者啊。所以我们在想说一件事情的成就，他绝对不是偶然的，一定是众缘和合才能够成就的。 那我们回说这样的一个因缘，那一段每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它一段一段的因缘，所以这一串一串的因缘汇合起来，它才能够成就今天的这样的一座宝塔。那我们从尼泊尔世纪红蓝就是从水患开始，在1993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水患，那时候慈济也在那边了，我们三县三个县那有四座的慈济村。那到了2015年的时候，有尼泊尔又发生7.8的强震，那慈济呢我们也是在过去了。那这一连串它是有一个历史的一个沿革。那慈济尼泊的因缘就属于1993年那时候水患，在水患当中我们也曾经去帮助，那后续呢我们在花了16个月的时间在重灾区，我们就研建了1800户。这个就是我们刚开始跟佛陀这片的故乡呢，我们播下了这个慈善的种子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知道说，当上人听到这个尼泊尔水灾的时候，我们去援助他，那上人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启动了上人要去帮助尼泊尔。上人说，想到1993年那一年尼泊尔水灾非常的严重，我们在台湾，我们听到这个讯息，看到灾情不断的在报道出来，尼泊尔不就是佛陀的故乡吗？那个时候上人这个念头就想到佛陀说法让我们能够这么的丰富，得到人间的真谛，来源是来自于释迦牟尼佛。虽然时间都已经过了那么久，但是上人常说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莫忘那一桩事，我们也莫忘那一位宇宙大觉者，我们永远都不可将他忘记，是一位大觉者在人间就是那个地方所出生的。那虽然这个是我们援助过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也是一段的历史。上人说这个历史我们也不能忘哦，因为当初我们很辛苦的来来去去，开始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后来到我们的家屋，那因为我们有去，所以能够包括在那边发放，所以我们也跟当地的政府，我们对慈济人有那份的感恩，我们能够让他们安居乐业，也因此我们也跟他们在结了一份这样子的一个缘。那在2015年的尼泊尔地震呢，同时我们的医疗团队也进去了。那这个医疗团队进去，那包括这个物资的发放。那在2019年呢，上人有祝福跟指示下呢，新马的菩萨那也去前往尼泊尔，正式开启济贫跟义诊教育等人道的行动。那在也因为这样子，在医疗方面也有结下这一份的缘，所以在2023年的10月3号，尼泊尔卫生官员、尼泊尔人育会的会员来到我们台湾，来到我们台北北慈来参观。那赵院长他就分享当年他前往尼泊尔的赈灾的故事啊。那时候他说尼泊尔发生地震呢，赵院长、秦院长还有徐副，他们都是第一批就到尼泊尔赈灾的我们的医疗团队。其实一开始一切都非常的困难，但是想救援要不知要从何做起。那时候我们很感恩尼尔医师哦，当时要是没有尼尔医师，我们今天可能就没办法在尼泊尔有那么好的一个成就哦。那所以当那个我们的赵院长哦，他回想他第一天在接触到尼泊尔的灾民的时候呢，他说他跟台中慈院的简院长几乎没有进食，第一天几乎都没有进食。那因为看到那些灾民，他们就觉得说能够赶快帮助这些灾民把物资送到他们的手中，这个比他们进食还更高兴。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说真的我们也很感动哦。那当然在疫情期间呢，慈济更捐助了10趟包机的医疗物资至尼泊尔，所以在当地志工才跟卫生局的官员，我们这个有良好的因缘了。所以未来我们要是在尼泊尔我们的医院盖好，相对的我们也结下了那 部分的这个缘。然后呢，马来西亚的志工陈医师啊，陈医师他看到这一幕，他也很感动，他说希望能够将慈济在尼泊尔的努力留下来的情啊，他要把它串起来，因为他说上人给他的法号就是纪年，所以他是希望能把1993年还有2015年慈济在那边留下的情，以及刚才荧幕上所看到的这些的人物，他要把它串起来，找回当时一则则故事跟的感动。那另外还有一段因缘，与创古杜牧师结下很深的法缘哦。在2015年这4月尼泊尔强震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啊，一尊佛像他的头啊就转向东，我们帮他修建好，经过15个月，我们帮他修建。那在2018年的4月就举办佛像安座与重启的典礼哦。那后续呢？后续我们还是继续的关怀哦，包括我们为这些出家众义诊，但是相对的，他们也在他们的寺院里面举办了大型的浴佛典礼，还有包括，我们呢送给他们《无量义经》翻译成尼泊尔文，这个也是在杜古创母寺里面，他用他们的语言诵念《无量义经》，这个也是我们跟创古杜母寺呢，我们结下很深的法缘哦。那另外还有在2022年的时候8月7号，慈业师姐是不是透过线上读书会经藏演绎来弘法立身，要如何的能够让正法回归于佛陀故乡的意涵，那也是因为入经藏而深入探索佛陀真正的足迹。那其实这一组上面说，那我们今天如果说要经藏演绎，这个荧幕上播放出来的就要如实，所以呢他们一行人呢就这样的到了尼泊尔，那从佛陀所曾经所走过的地方亲自的去把它拍摄下来哦。所以当他们去的时候，他们看到在2500年后的王舍城跟居士那罗已经是世界著名的观光圣地了，而且在上人的印象中竟然是世界很有名的观光景点，应该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但是等到团队把这个画面送回来的时候，上人很震撼，他真的难以相信这全世界去观光的地方现在看来依然还是像2000多年前那样的沉寂哦。所以上人天天心心念念记挂着佛陀的故乡，故决定呢要辅导当地有一个教育跟生活的一个方向哦。那当然上人会不舍佛陀的故乡，所以呢很恳切的在期待这几句的心声呢，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子呢都听到了，靠近师父的心灵，大家呢一起同心协力，大家口口相传，核心用力将佛法要回归佛陀的故乡，同行善，提升佛陀故乡人的智慧。那我们当然知道唯有爱心的凝聚才能够为苦难的人付出这一点点哦，把法的心念用声音用行动，我们很恳切的声音来呼吁大家发心立愿，同心同心愿，用共振的力量来帮助弘法立身，大家都喊口号，所以大家每一个人，大家都有尽一份的心力，虽然我们没有到现场，但是我们也凭我们自己的点点的心意，我们的力量，我们也共同的去付出，那在闻声救苦当中呢，我们要走进佛陀的故乡，我们都知道苦的源头如果没有教育，就缺少了国际观，也缺少了人生的方向，到底有没有机会教育建设呢？新加坡马来西亚慈济人听到了上人的心声，善爱聚合起来，走进佛陀的故乡，去尼泊尔义诊拔苦。那我们大家都还有印象当中嘛，第一个让我们发现的就是这个三底谱，那也因为这个三底谱，其实这个画面，播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看了就过了，但是唯有上人看到这个画面，把这个小孩子 住在哪里，找出来。结果呢，请了当地的菩萨，找了8个小时，终于把他找到了。找到了之后，我们也带他去做这样的一个医疗哈治疗。结果呢，你看到这个小孩子终于可以展露出笑容了哦。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夏拉达。夏拉达他的儿子，他一家五口嘛，一家五口就只有大女儿哈，比较健康。那回想到，当初有一双白脚哈，就是穿着蓝天白云、白色的脚踏进这个屋子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个小孩子有救了。就是这一个小孩子呢，就爬在地上，那就在寻找的奶瓶嘛。那我们陈医师进去之后，抱起这个小孩子，把奶瓶送到这个小孩子的嘴里。那这个小孩子哇，感觉上是很高兴的，就这样吃了。那他的母亲夏拉达就是眼睛失明，然后眼睛失明当然是文盲了哦，连数字都不懂，甚至连名字也不会写，但是他对自己他是失去了信心，但是他对他的大女儿啊，他是健康的，对他大女儿他有信心。所以夏拉达他的希望就是大女儿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育，才能够翻转人生的宿命哦。那上人说，只要慈济莲走过的地方，这个家庭就得救，这个家庭就有福了、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家庭的生活，他父亲呢、啊，本来原本、哦、整脸也都是胡须，那现在也都把他刮得干干净净，打理得干干净净的、哦、这样来改善他们的一个生活。可惜呢，这个小男孩阿曼、啊、这个阿曼呢、哦、就在2005年9月就不幸就往生了、哦、但是他却是成了慈济人全面踏入尼泊尔兰比尼，我们进行长期生根的大因缘。所以上人的愿法回佛陀的故乡、啊、上人就问他们，你们人都已经到了兰比尼，还看到了佛陀的、哦、那还有哪一些遗憾呢？对于上人的询问，陈医师他觉得他的遗憾就是真心的佛教，佛陀讲的是《法华经》，却还没有行《法华经》。那佛法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回归佛陀的出生地呢？上人说，我们共同来努力，一起来完成佛陀这个心愿，希望再把正信佛教菩萨道带回佛国，让当地人能够再把佛法兴盛复活起来。所以星马团队结合全球慈济人的力量，跟我们本会呢，大家一起陪伴着他们，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愿，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把佛陀的愿、上人的愿圆满到完整哦。所以在2026年呢、啊，我们今年5月2号正式启用了，它也可以算是一个阶段性的圆满。但是随着慈济人在当地的置业的推动呢，未来哈，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哈，还有一段大福田可以耕耘的。上人强调，这个不仅是一项的跨国援助，更是一份正法东传、回归佛国的使命。那我们还是一句：佛的愿，菩萨来成就；师父的愿，弟子要来成就。所以传法脉、陈师字，还有包括在那个国度里面，我们面对的就是难行能行啊，难忍能忍，历经4年多。宝塔涌出地面，我们看见未来的希望。那这一个就是我们所有全球慈济人，我相信包括所有的佛教徒，大家都是真的对于我们慈济在那边，我们能够有一个园区，我们能够未来能够将真正的佛法能够在当地带动，能够让佛陀看见他当初未完成的一个心愿。我想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们上人的一个愿，我们每一个弟子，我们共同来推动。也感恩大家，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哦。

0: 欢迎继续回到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金丝金舍德宁师父和我们整理分享哦，自己在佛陀故乡的因缘，跨越30多年，跨越国界的慈悲愿行。而在节目后半阶段，我们继续来听到哦，由陈星云师姐的整理分享，和我们分享哦，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哦，能够让这一群我们的慈济志工们长达数十年不知不倦不疲不倦的付出，什么样的心念可以让他们在最困难的环境里依然选择善，选择爱，选择要坚持的无私奉献。更有和我们分享哦，这上人的养生之道两个字，正念。我们来听到陈星云师姐的分享。
1: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是春夏之际，很多人都说一日之计在于春，很多人会在春天一年开始的时候会开始去计划，甚至是会有养生之道。我们最好的养生之道是什么吗？上人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养生？规律作息、守戒律，还有两个字很重要，正念。如果我们有正念而无欲念的话，那就是最好的养生之道。相信大家都记得静思语有说，心正气盛邪不侵。可是为什么这个看起来两个字很简单，但是啊，我们好像常常会不自觉心弄的蓬蓬音，对不？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们都是带着喜气的好人，但是啊，有时候我们常常会不自觉想要厘清很多事，在很多事情上要求一个对错的答案，可是却忽略了我们更需要透彻各中的多少理。因为其实上人常常提醒我们，很多的事情一切都是观念而已，而很多事情我们所看到的相，其实千经万论都不离因缘果报。其实心它是无形无相，可是那个念一启动的话，力量就很大。就像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最近的国际战争，只有这个一个念，多少的文明历史生灵涂炭，这个是不可计数的。可是呢，这个念也可以在善恶之间，我们可以去做一个选择。其实这个善心呢，我们本来都有，本具清净的。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珍惜我们这个如来藏的话呢，我们能够自爱，这个善念的力量，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跟家人们分享的，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有福报，可以有这么好的一个时空因缘，大家一起齐聚在这里，那其实就是来自于每一个人的那样的一个心念。就像其实前几天大家这段时间都有回金舍参加朝山惊醒，其实啊，这个真的要很因缘具足，期待了很久，车票都订了，可是来到这里可能遇到了大雨，那就是进来礼拜这个呢37诸道品忏悔文。那记得前两天我们呢60年的这个最 ending 的一场这个惊醒的时候，其实那一天大家本来还有一点点担心，前几天的雨势都不小，到那一天早上的时候还有一些雨，可是到了8、9点慢慢的雨停了，接着呢雾散了。那我们到下午朝山的这个惊醒的过程中，哇，这个天气呢，这个清风徐徐，还伴随着白云朵朵，一路陪着我们呢，怎么样，念念专注在我们的心上，我们的脚下。那能够如此，就是上人常常提醒我们的，我们的人的心要那样子的一股善，有那样的善气，人人的点滴的这个善念汇聚起来，这个祥和之气它的力量就不可思议。所以37道品是不是常常也都我们大家都唱诵耳熟能详的一首偈，里面说到了自家宝藏我们要善珍摄， 只要我们能够透彻宇宙万物理，就能够知道万法无我唯心造。当我们能够体解大道，发无相心的时候，就能够去无碍的自度化它。所以商人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永恒的这样的善之气。其实前两天县长有来访的时候，上人就说，那就是要家有孝，人间有善，共善的力量不思议，也非思议可及。大家都有看到这一大事因缘呐，就是这个蓝比尼园区启动了。这个商人说他非常感动啊，非常感恩，数年前的这样的心愿终于在这里实现了。大家看到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哇，真的不可思议。我们还记得不久前在这里同样的地方，我们看到的蓝比尼的画面，他们是怎么样人畜共处的，还有呢用手抓东西，还有呢这些孩子们呢这样子的一个衣衫不整，甚至是完全都没有卫生的观念。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尊尊的庄严菩萨像。还有啊，其实志工们也有分享，当他们当初去的时候，有的女孩子真的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家门，第一次出去就是志工到他家拜托他的父亲让他出来学一技之长。还有的孩子没有见过陌生人，一握到志工的手会发抖。可是那些手呢，一千多个岁月，我们刚刚看到它是一艘行愿护法的手。那这么样子不可思议的力量果尽因缘，看起来就好像我们在看第十五品从地涌出品弥勒菩萨的一个疑惑一样。哇，世尊啊，这怎么这么短短的时间就可以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因缘。那我们来看，也许这个因缘就是我们在1993年因为尼泊尔的水患，我们在当地最弱势最贫乏的三个县呢建了1800间的简易屋。而到了2015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尼泊尔的这个大地震，其实要知道我们呢因为国情的关系，我们要运送物资有心要救还真的是困难重重。刚好各中因为有土耳其等等的因缘，所以透过第三国等等的，然后呢把物资顺利的送达来帮助他们。接着第三次呢，也就是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的时候，我们看上人很慈悲，看到当地的这样子的法师还有传教士呢，他们的这些神父修女在这样子的一个不怕自己危险深入这样子的灾区去救吧，上人不忍心，所以呢也是想方设法，然后呢透过呢大家的一个帮忙，把食量的包机来把物资防疫医疗的物资都送进去。大家应该还记得上人当时讲，当他们去救这些苦难人，神父修女都要每一个都要平安的出来。那我们今天看到的果就事项的静音是如此，那更深因远缘呢，这个因在什么地方，其实就在我们无量久远劫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上人都常常提醒我们，我们都有一个清净的自信。那只要我们有这个因缘去接触到了佛法的时候，我们慢慢的这个心就会慢慢的去长养，然后慢慢的呢会去把它回小向大，一生一世生生世世的不断的发心立愿而来到了这一生，而因缘呢种种因缘汇合的具足而成就了这样的一大事因缘。大家都还记得我们在无量义法随诵的时候，我们演到了921的化成的时候，上人说啊，那真的是地涌菩萨。那这个地涌菩萨在经文中刚刚已经有跟大家分享如何能够远住不动地，其实就是长期以来事实上呢不断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心门打开，这个地 其实就是那个心门，上人说那心门开了，显了真如以后，大家都知道了地理，人人无我，共同大我的时候，就能够不断的一生无量。就像我们刚刚有看到，在这个画面中成就了这一场南品女园区的很多很多的殊胜因缘中的其中一位，大家都知道陈志远师兄，其实他是一位在当地非常事业成功的一位实业家。2015年，一个想要来颁发这个呢年度人物奖给上人的因缘，他来到了慈济，经由慈露师姐来介绍，他跟上人接触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很熟悉，似曾相识。因为上人的感召，你可能假说较好，于是他当下就如数，而且不是只有在上人看得到的时候如数，他从此走到哪里，即使他是个实业家，非常多的这些应酬人际事数，他都坚持如数。除此以外，他身体力行，他参加了培训，他来培训的时候呢包机来台，可是呢饭店给谁住，给他的随护住，他自己跟着学员同样平等住在大通铺。那大家可能就会请问说，那像他们这么样子的特殊身份，学佛这个培训会不会有特权？他们唯一的特权是有机会补课，可是什么都要照来。那他自己也非常发心，亲身投入去做环保，还有呢到土耳其去发放，甚至一个这么样子的身份，却能够完全的无我的去走上街头，坦然的去募款。为何能这样做？当然第一个是他受到上人感召，所以他的心门已经开了，他已经能够知道，其实菩萨要修的是三轮体空，是无我相。那所以陈志远师兄说，因为上人的远见智慧，还有无私众生的一个对众生无私的菩萨心肠，他可以解决人类的问题，所以上人安怎讲，我都安怎做。除此之外，我们要知道成就今天大家刚刚看到的这么感人的画面，还有无数个这样的画面。我们要看到，其实都知道那里当地的气候等等的条件非常恶劣，第一批的新马志工去，这个都叫做他们的如常环境啊，气温啊等等的。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曾经邱建义师兄啊，当下就发生了心肌梗塞，可是他有没有退惧？没有，他反而善解。还有呢陈吉明师兄，他也说，哇，当我送走志工，看到他们上飞机，我眼泪就流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走的人不是我，可是他要不要走？他不要走。为什么？他不舍众生苦，所以他们把他们所感受到的不适化作什么？所以我们来这里才几天，他们在这里已经世世代代，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从医疗，从等等，刚刚看到马上四大志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头能够齐行。面对这样的环境，他们的坚持是因为大孝，而他们的大善大慈悲力，就是来自于他们已懂的佛法的真理，菩萨所缘缘苦众生，才能够如无量义经德恨品中所写到的法身大士的这样的形象，能够呢或跃飞腾显神主。我们看啊，那个苏其逢师兄啊，他几乎365天啊都没有回家，都是待在南品里，不然就是回到台湾跟上人报告，请示完又回去。那出没水火生自由，历劫错身不倦堕，任何的苦境都没有去退却，一心都在禅定智慧中。那除了这些的菩萨的成就，还有哪一群呢？我们来看三提普小菩萨，昔日的他的画面引来上人的关注与不舍，而今在慈济大家的和和互协下，接力之下，我们看到他已经能够穿上了 这个志工背心投入在救人的行列。那另外一位菩萨又怎么教育我们呢？来，我们来看这一位阿曼菩萨，这一位在地上寻找奶瓶的孩子，随即明师兄的发现，这个蓝品尼的第一个个案也就从此起。大家还记得他的母亲夏拉达女士，她虽然是盲人，可是非常的有智慧。那这位菩萨用什么方式来教育我们？他开启了第一个个案的因缘，而他用他的生命来教育我们。去年2025年的9月，阿曼因为癫痫发作离开了人间。这个苦难的孩子来到世间也不过2000多个岁月，可是他教会了我们要悟无常，要把握当下，恒持刹那。所以上人常常提醒我们，每一尊菩萨，每一个我们在座的法亲家人，我们所遇到的，乃至于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众生，其实他都是未来佛，都是有他的来到这里与我们相遇的意义。当我们能够体会到法性平等，用一份感恩、尊重心、爱的心与他们相处，我们都能够在每一个众生身中来去学得了大智慧。诸佛来到人间是为了开示悟入佛之见，来教菩萨法。那上人也告诉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提，其实我们自己的本性，自己的如来藏性就是最好的宝藏，但是我们一定要秉持运悲，要能够去懂得去自行化它，才能够呢拥有这样子的一个佛法宝藏。可是就如同上人昨天开示，就是因为无量久远劫来，我们呢这个根尘啊，去染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尘染，六根去染到了六尘，所以呢产生了很多的无明，以至于就像我们常在唱的忏悔文一样，就是我们迷失了真心，流转生死。上人昨天特别强调，生跟死之间，它是产生了多少多少的业力。可是这个业力不一定都是不好的，我们也可以让这个恶业能够去把它变成了善业。上人说，其实我们知道方向是没有错，可是这个路要开，你没有路就是要开到有路。所以上人也常常提醒我们，第一代的弟子一定要怎么样彻底的心生，我们开道者拓光者就是要不断的去找，那所以要怎么样上求佛道，就是向前开道，还要下化众生，就是我们要就地铺路。可是也许有些人会说，诶，可是佛陀不是说众生定业不能转吗？既然是他们的业，应该是要让他们去欢喜受才对。其实上人有指示我们，我们去救众生，这个不是攀缘，攀缘是因为我们去攀了无明的这个呢染着的世俗缘，我们去救他们，其实是帮助他们，带领着他们赶快的走上觉道。那下化众生就是就地铺路，就地铺路就是我们刚刚看除了尼泊尔，事实上天底下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此际中翻转的奇迹非常非常的多，就像我们看到的，只要我秀出来三个字柬埔寨，好，之前他们也是有回来寻根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提到他就想到的好像都是负面。的确我们在32年前耕耘这样子可能在大家既有印象中的这个地方，其实它是有多苦，它的苦其实不亚于我们所熟知的非洲。有一个妈妈孩子嗷嗷待哺，终于得到了一把米，煮了给孩子吃，孩子好高兴，可是一吃完全部天人永隔。为什么？妈妈在这把米中放了毒药，让13个孩子 全部送他们一程。妈妈为什么要这么狠？因为太苦了，她不知道要怎么让她的孩子不要受苦。这里就是当时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的柬埔寨，还有这张画面。当我们在发放的时候，妈妈走来，大家有注意到这个孩子已经没有了气息，可是他还是要来，家里还有六个还在等待着支援的孩子。可是要救这个国家又跟南比尼不一样哦，因为他到底充满了地雷啊、战争，所以我们当时志工去的时候啊，都是要军队护送，送到所谓的旅馆，打开来蚊子啊，其实多的跟细胞一样。我们有一个师兄啊，被咬到，不要说蜂窝组织炎，可能再差个几小时就要截肢。可是有没有让他们退却？没有。这么样子的天灾加上人祸的地方，慈济人难行难行。在2014年那里，2013年有了道场，2014年开启了人间菩萨培训之路。所以柬埔寨的总理有说，一个国家要强盛，必定要学习慈济的精神，那就是无量大悲，救护众生。我们都知道上人带着我们常常提醒我们，一定要法入心，法入心，还要去转法轮。我们来看悠悠60年一甲子，我们的慈济的法轮这么一转，在上人带领之下，我们三转，转迷为悟，转贫为富，转苦为乐。转迷为悟，我们让数千年的种族不平等，这个种姓不平等禁锢消除，能够让大家能够去懂得生命的价值，头目水脑西施人。我们转贫为富，心贫才是最贫，好，知足最大福。所以即使看到全球排名第17贫穷的这样子的莫桑比克荒地，如今都能够有晴天，能够去转苦为乐。人最苦不在于有形物质的苦，就在于那个心苦，因为一念心的苦而造作了无明很多很多的业，所有的人祸天灾也是因此而生。当我们把这个心的苦念一转的时候，其实就能够天地无灾自祥和。那这翻转推动这个一的力量，其实也是上人常常提醒我们的，一定要身心性简。我们的性根要深，能够呢直心是道场，然后能够发心如初，就能够成佛有余。那我们都发愿要佛心施智，那佛陀上人的心愿是视众生如一子，那怎么做呢？那就是缘起即出。我星云呢，在这几年很感恩有这样因缘，有机会随师的时候更感受到，没有缘，很感恩有这样因缘，有机会随师的时候更感受到，没有缘，上人想办法要开这个因缘。

0: 要怎么成佛呢？哇，看起来好像历经很久，这个速度急不来，但是呢也来不及，唯有殷勤精进。所以无量易经上人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此际人一定都要背诵无量易经。一位诚智菩萨年仅8岁，他整部无量易经8000多字全部一字不漏都可以背起来了。那小小菩萨真的是我们的典范，也提醒我们这数世的明明解决来到这一世，我们更要好好的珍惜持守而生生世世。无量易经此事有一法门，无量易即令菩萨成菩提。怎么样做得到？那就是要昼夜不倦，闻如是理，思维如是法。所以其实我记得那个南非的师伯潘明水师伯说，其实做此计很简单，只要心宽念存就好。可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根基不同，心智不同，包含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努顿，是不是因为温康寒蛮卡本烫？那其实上人会让我们知道的答案就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想太多。好，所以30次多道品我们常常寄送一直在拜在唱的就是末世无明与乱意。上人说他从来不是准备好才起行，上人的那一念从他那一指7岁看到了飞机这样子的一个防空演习。你看飞机耶，上人的手这么一指一画一念看到了飞机一落地的整个惨况。上人想到的是世间的仇恨力量这么大，有没有力量可以去改变它？那就是爱。为了这一个不断的提醒自己，这个因跟缘具足了，带着我们走到今天。那其实千金源头都在于那一念。刚刚跟家人们分享，其实就是一指一念，所以上人有了今天带领我们这样子的清净琉璃的世界。那我们现在也要请家人们用一指一念来创造未来无数的清净世界。我们这一指不只按了自己听，还要按了转给我们所有的会众，我们所认识的人，让大家共同来感受来参与。好，那非常感恩大家把时间布施给我。
1: 感恩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我从5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一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是，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1: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2: 我是关渡人文电。

0: 让他们有钱去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让他们能平安的活着。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美国新泽西回来的林绿荣，我在这里感恩我的父母，让我有这个设身可以来做慈济，感恩我们的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有机会中南美洲跑透透，跟中南美洲的这些阿弥陀菩萨们结很多的好缘，然后也有机会见苦知福，看到垃圾山的孩子们在垃圾堆抢食物，那时候就感觉我真的很有福报，我可以不用亲自受苦，我就可以感觉到什么是苦。所以上人说我们是以苦为师，见到了这些苦难，就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福报。真的要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走入慈济，跟着台湾的师兄师姐一起追随着我们的上人做慈济，然后见证慈济的大爱在全球。台湾是一个爱心密度最高的国家，那我身为一位台湾长大的孩子，到了美国富裕的国家，能够在那边不受污染，然后也更能够用清净的心走入慈济，这都是要感恩上人，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然后再来是感恩天下众生恩。真的有这么好的福报，我应该好好的珍惜，在我有限的生命里面尽行受限生命，好好的为人情来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3: 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4: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啊，那都海平啊，海平，所有物件都买价值。
5: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以渔为业，所以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6: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集合。
3: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4: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
3: 六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6: 从事这2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能慢慢又回来。
5: 我们不奢望说对你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3: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7: 好朋友，
8: 台北慈济医院护理师王正芬说，
9: 当初吃素的因缘是为了母亲生病而祈福，那吃素之后觉得有感受到这个大地上所有的动物都是由母亲孕育而成，所以决定一直吃素下去。那现在在安宁疗护这个工作领域，也进到了慈济，觉得自己的理念跟慈济很相符。那在吃素之后，觉得自己在体力及工作上耐力有比较比过去进步，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8: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每周日晚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是一句生活的至理名言。其实整句话是这样说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勤聚守口，独处守心。这是清朝末年的第一名臣曾国藩说的。曾国藩这位古贤不简单，他是高明的军事家、战略家，善于审时度势，运筹帷幄，进可攻退可守，能把进退取舍的战略呢运用发挥的淋漓尽致，所以才能够取得最后的成功。这就是曾国藩，他善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自古以来很多的功臣里面呢，能像他这样善于把握进退者呢不多。我们现在来解析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的人生智慧。这句话讲的是做事的方法了。大处着眼的意思就是说，做事要有大格局的观念，要纵观全局啊，整体考量啊。古今中外能够成大事者呢，无不是高瞻远瞩啊，能用长远的眼光呢去看待一切事情。那小处着手的意思是，做事要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非常稳健踏实，连微小细微的考虑都很周详啊，不但不忽略，还要很用心啊，这个就好像我们平常在办活动啊，虽然万人响应，但是无人到场，这样也是很不务实，也是很不好啊。人最忌讳的是什么？闭门造车啊，坐井观天，眼高手低。这样的人呢，因为格局小，心胸不开阔，往往都是在镜子里面找人都在同温层里呢取暖，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呢走不出自己的象牙塔，容易造成与人群脱节而不接地气。这样的人呢，也由于主观性很强，判断事情很武断，往往忽略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很重要的细节，结果呢一步错千步差，导致呢失败收场。这种例子在我们的生活中呢也是屡见不鲜。香港首富李嘉诚，他年轻的时候是从推销员做起，但是他能够从推销员一步一步走到商业领袖的地位，这个跟他有过人的眼光是密不可分的。李嘉诚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除了脚踏实地苦干实干之外，还懂得随时抬头看看，审时度势的意思，也就是说他能够长远的思考问题，看待事情，拥有独到的眼光，加上见识广，格局大，这样才能够把握成功的契机。那这样的人格特质呢，跟曾国藩是一样的，都是能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了。好，那下面这一句呢，勤聚守口，独处守心呢？勤聚守口的意思就是说，警惕我们一个人若是在人前，肆无忌惮，口无遮拦，表面上虽然是道貌岸然，也很会遮掩，但从言谈中呢，让人看出他心念是不正的，而他自己也显露出这样的习气，却不自知，人家看到也不会去讲你啦，因为人家也想秀口业嘛，那这样的人呢，可能因为口无正语，也不懂得闭嘴，而遭人厌恶。勤聚守口的意思不是说要在众人面前当哑巴，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我们明白，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话好不如话巧，意思是说开口动舌的分寸，要掌握拿捏得很好，有时候可以畅谈，有时候就要闭嘴，有时明示，有时候暗示，有时候多说无益，就要少说为妙，那不该讲的时候呢，你讲太多，就好像把自己置于亮处，造成敌暗我明而暗箭难防。所以勤聚守口就是提醒我们
要学习人稳不言，不要多嘴，因为言多必失啊。好，接下来独处守心啊，这个意思呢，一听就知道他的意思了啊。独处的时候呢，就算别人看不到啊，我们也要坚守自己的本心啊。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呢、啊，以佛法的讲来讲，就是严守戒规的意思了哈。所以曾国藩这句话，大处左眼，小处左手，勤具守口，独处守心呢，跟佛法所说的守好身口意三业呢，也是相通的。好，我们再讲一位古圣先贤呢，就是曹操啊。曹操是三国时代的那个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啊，他也是不简单的人物啊。曹操说啊，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好，山不厌高，就是说高山啊，从不会嫌弃啊自己高度太高了。那海不厌深呢，就是大海也不会嫌自己的深度太深了。啊，这是曹操用高山跟大海呢来勉励自己，要有高耸跟深广的胸襟跟气魄。啊，不止如此呢，还要周公吐哺啊，什么意思啊？向周公学习如何广纳贤才，建立功业啊。为什么要向周公学习呢？因为周公也是一位大政治家啊，他为了专注倾听别人的意见哦，他吃一顿饭呢可以三次停止进餐，就为了要聚精会神的听取对方的谈话。就因为他可以这么放下身段，谦卑学习，用心倾听呢，尊重别人呢，而赢得了民心呢，贤人志士呢纷纷臣服，在历史上呢传为美谈呢，所以他们所说的名言呢，都成为我们甚至是许多政治家的座右铭呢。啊，其实这些古圣先贤呢，严格说来呢，也是诸佛菩萨应化而来的哦，因为他们所说的、所教导我们的，跟大圣经典里面讲的很多都是相通的，非常奥妙。那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道道相通，法法相通嘛。啊，只要我们能够用心去体会啊，自然就能够触类旁通，也能够融会贯通啊。哦，所以啊，儒家啊，儒家、道家、佛家啊，或者孔子、老子、佛陀啊，或《论语》跟《近世语》呢，都是殊途同归啊，最后都成为我们生活的智慧啊，令人拍案叫绝。哦，这些古圣、古贤大德的人格特质啊，都离不开虚心、务实、谦卑啊这种修养啊，他们的身教跟言教呢，值得我们去学习啊。其实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术业有专攻，行行出状元呢，一山总比一山高啊，千万不要孤芳自赏，自觉高人一等而高高在上啊。有一位教授啊，雇了一个船夫啊，划着小船去游湖，沿途呢风光明媚，风和日丽。那教授就跟这个船夫呢聊了起来。那教授呢就问了船夫说：“船夫，你会数学吗？”那船夫就回答：“哎呀，我没读什么书，不懂数学啦。”啊，教授就说：“哦，不会数学哦。那现在大家都在玩电脑，你会电脑吗？”船夫说：“哎呀，我老出一个电脑更不会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教授就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哎，数学不会，电脑也不会，哎，你的人生已经失去30%的啦。”笑这个船夫啊，船夫都让他笑啊，反正我们就是没读书的人嘛，对。哦，船划着划着，哎，不知不觉呢，划到了湖的中心呐，离岸很远呐。这个时候呢，天气忽然变了，乌云密布，打雷刮风，强风暴雨即将来袭，即将来袭啊！这个时候船夫就很紧张，就问教授：“教授，你会游泳吗？”教授回答说：“我没有学过游泳，我不会游泳。”哎，这个时候这个船夫也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哎呀，游泳也不会，你的人生即将失去100%。”
这个时候会游泳比数学跟电脑都来得重要啊，不会游泳你就没命了嘛，对不对？还有一次啊，一个大学生呢、遇见一个农夫啊，就跟农夫说啊，农夫，我们各出一道题目来问对方，如果我问你，你如果答不知道，那你就输我台币100块，如果你问我，我答不知道，这个算你厉害，我输你台币1000块。好，那大学生就先问农夫啦，好，请问地球到月球多远呢？农夫就回答说，哎呀，我每天只知道种田，我怎么会知道地球到月球多远呢？就回答说不知道，就输给大学生100块了，农夫输100块啊。现在换农夫来考这个大学生了，农夫就问这个大学生说，请问你，有一种动物啊，上山的时候是8只脚，下山的时候呢变成7只脚，请问这是什么动物？这个大学生就在想，我大学有念过生物嘞，天上飞、地上爬、水中游的这些动物我都有学过嘞，怎么没有听过这种动物上山8只脚，下山变成7只脚？想来想去，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只好硬着脸皮跟农夫说不知道。哎，农夫说，来1000块来，农夫赢了1000块，很高兴就回家啦。心里想，哇，这个比种田好赚啊，随便出一个题目就赚1000块，转头就要回家啦。那大学生看这个农夫要离开，马上把农夫叫回来，等一下，农夫，我都输给你1000块啦，你至少告诉我答案嘛，这到底什么动物啊？农夫说，我也不知道。两个人比起来，谁比较有智慧啊？农夫也比较有智慧啊。所以智慧跟学问、学历、年龄、财富都无关，甚至跟地位也无关啦。地位高的人他不一定智慧高啦，所以不能太势利眼了，狗眼看人低啊。所以不是常说嘛，山外还有一山高啊，水外还有一水深啊。这些都是用来劝诫人的，要谦虚一点，不要骄傲自大，比我们厉害的人还有很多，也不要自以为自己很有学问、很有才华、很有财富，或者一旦被重用，处在高位呢，就趾高气昂、不可一世，不要这样。要知道外面比我们能耐更大、才华比我们更好、财富比我们更多的人多的是啊，只有不断的虚心学习，充实自己，人格才不会跟人家差太远啊。六祖坛经里面有讲一句话，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这句话我们曾经提过了，不，我们再重点提一下，意思就是说，想要学习无上的菩提之道，就不能瞧不起初学者。地位低下的人也会有过人的智慧啊，地位尊贵的人有时候也会有心智迷失之时啊。同理，资深的志工不可以轻视之前新进来的志工，新进的志工也要懂得尊重资深的志工，谦虚向他学习。那刚刚前面提的那个农夫跟船夫，他们也都没读什么书啊，但智慧不输给我们啊，不是吗？佛陀曾经说过，事小不可轻啊。什么意思啊？不可轻忽小龙，小龙将来也会成为大龙，小王子也不可以轻视他，因为小王子将来会成为国王。另一个不可轻视的就是小火也不可以轻视，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所以小沙弥也不可以轻视，小沙弥将来会成为一个大和尚、大法师啊，所以小沙弥也不可以轻视，所以不能比别人多读一点书就看不起别人了，自认为高人一等啊，不可以啊。因为强中自有强中手，莫在人前自夸口啊，好说己长便是短，自知己短便是长啊。虚心的人呢，常想己之短。那骄傲的人呢，常夸己之长啊，差在这里啊，吹嘘自己有知识的人呢，
等于在宣扬自己的无知啊。其实有时候构成我们学习最大的障碍，反而是已知道的东西哦，而不是不知道的东西哦。构成我们最大的障碍啊，有些人的书读的越多呢，对事情的看法就越是执着，反而造成障碍啊。啊，这就是我们 佛法上所说的所知障嘛，也就是所学的知识跟学问呢，反而成为我们的障碍啊。读越多，障碍越多，所知障。就有一位年轻的比丘呢，问他的老师父说啊，师父，我跟你学佛，跟你修行几十年了，我觉得每天都做一样的工作，好像没什么好学了，我想去外面呢，看看外面的世界，去外面学习。哎，就跟老师父这样的提嘛，这个老师父就说，好啊，你觉得在这边都没什么好学的吗？好，那没关系，你要出去之前呢，你先帮我做一件事情。来，你去拿一个脸盆过来，脸盆。那年轻师父就照做了，拿个脸盆过来啊。老师父说：“来，请你用大石头放满在这个水盆里面，把它放满。”那这个弟子照做了啊，就把大石头放在这个脸盆里面，放到满满的，放到放不下去的，再放就滚出来了。老师父就问他说：“这样大石头装满了吗？”这个弟子说：“满了，师父，满了。”那个师父就问他说，好，那再拿一些小石头放进去，把脸盆放满。哎，大石头放过又还有空隙嘛，对，还可以放小石头。哇，那个小石头又放得很满，放得很高，再放就滚出来了。那师父说，现在这个脸盆满了吗？这个年轻比丘说，满了，不能再放了，再放就滚出来了。老师父说，来，再拿一些沙放进去，把它放满。哎，小石头放满了，还有空隙啊，还可以放细沙啊、哦。本来小石头，后来放沙进去了，结果沙流进去那个石头缝里面了、啊，一直装啊，装了不少，放了很多沙，哇，里面的空隙都填满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师父再问他说：“这样这个脸盆满了吗？”年轻师父说：“哇，这次真的满了，你看都没有空隙的，都是沙，满满的，没有空间的。”这个时候老师父说：“来。”你去拿一桶水来，把它浇下去。这小沙弥呢，就水倒进这个脸盆里面以后，哎，结果那个细沙全部流到那个细缝里面去了，还有空间。这个时候，这个年轻师父呢，恍然大悟啦，马上向师父呢忏悔啦，自己真是太傲慢了，太自满的啦，太不够虚心的啦。哦，所以这个故事是很发人深省的。我们很多人会这样子，以为自己已经学了很多了，没有必要再学了。所以真的是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还学不了啊！理想或梦想啊，再怎么远大呢，也是要从小处去着手啊，不能眼高手低啊，更不能画饼充饥，在地上呢画个饼，想要来解除饥饿啊，这个是用空思妄想来安慰自己啊。太不务实了啦！纸上谈兵也是这样的道理。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人呢，他不会纸上谈兵的，他会沙盘推演。但是沙盘推演跟纸上谈兵不太一样，所以实事求是的人哈，比较务实的人，他不会画饼充饥啦。《三国志》里面有一句很好的话，他说啊：“选举莫取有名。”民如画地作饼，不可淡也。这句话也很容易懂了，里面这个选举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一般讲的说要参选、要竞选、而是指什么选拔人才、推举人才、推荐人才的意思的。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用一个人是要用他的真才实学，不是用他的名声或名气。如果推举人才啊，只是单凭这个人的名声跟名气呢，就会名如画地作饼，不可淡也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名声或名气啊，就像画在地上的饼啊，是不能吃的，也就是好看不能吃啦，重看不重用的意思啦。如果有了胡子，就算是学识渊博的话，那三样也可以去讲课啦。
是不是、啊、对不对？所以不是看外表或看名气，看他的真才实学。我们举例来说，大家更清楚，现在很多人、啊、很多名人、啊、包括网红、啊、艺人、啊、名嘴、啊、甚至政商名流、啊、这些都是名人、啊、等等，很有名气啊，但有真才实学吗、啊、这个就很难讲、啊、有的有，有的没有啦、啊、那同理呢，名医就一定是良医吗？名师一定是良师吗？名人就一定是好人吗？名嘴就一定是好嘴吗？这些都很难讲啦、啊哦、所以我们才说名医易找，良医难求。每一个外科医师都可以把手术开得很好，因为这是他的本行啊。但是这个手术是不是一定要开呢？这个就跟这个医师的良心有关了、啊。对，啊，我们也说什么做金师易，做人师难呐、啊。老师照书念，学生照书读。这个叫做经师，老师自己做到了身教，在以身试教，这个叫做人师。同理，现在社会是名嘴太多，好嘴缺货。名嘴是口才好，口水多；好嘴是口德好，法水多。两个不太一样，所以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品不可淡也、啊、这句话是在提醒我们呢，做人处事要务实踏实，不要虚有其表，不要名实不符、啊、自信满满、啊、当然是很好啦，很有自信嘛。但过头了变成自满，这个就很不好。所以带着谦卑的自信才不会变成自满。这句话是我自己的自我提醒的话，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很有自信的人，但是也要提醒自己，不要因为自信满满而变成自满，那这个就不好了。佛陀曾经以陶罐来形容四种学佛的人。第一种，破洞的陶罐，什么意思啊？听进去的法马上漏光光。第二种呢，裂缝的陶罐，它不是破，它是裂的，裂缝的陶罐、啊、听进去的法呢、哎、慢慢的漏光，不会马上漏光，慢慢的漏、哎、第三种呢是满水的陶罐、啊、心中装满自己的知识、定见、主观，而没有空间注入正法啦、啊、第四种是什么？既不破洞也无裂缝的空陶罐、啊、什么意思？随时可以净空自己，然后随时可以注入清净的法水，不但对内可以净化自己，也随时可以把这个水汲出来去净化别人、啊、好，那第三种这个满水的陶罐呢，就是自信满满的人、啊、看似自信满满的，实则自满的，恃才傲物啊，自视甚高啊，心中充满了我见跟我执。那我们要学习的第四种，第四种人是什么？既不破洞也无裂缝的空陶罐，这个是虚心的人、啊、虚心里面常常放空，常常净空自己。所以这种人是什么？放下知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所以他也很容易跟烦恼说再见，没有烦恼、哦、所以这四种学佛的人呢，值得我们自我警惕啊。有在学佛的人都知道一个佛典故事啊，就是佛陀一生下来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啊，然后说什么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啊，有人说哇，佛陀怎么这么狂妄自大、啊、讲这句话、啊、其实是我们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啊。唯我独尊的我啊，不是指佛陀自己这个人的我，不是，而是指人的本性跟佛性。所以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真正的意思就是天上天下唯佛性最尊、啊、因为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与德相，然因妄想与执着而不可证得、啊、学佛的人都懂这句话了哈、哦。这个智慧与德相就是佛性与自性、啊、人皆有自啊，
不止佛陀有，我们也有啊。那所以才说人都可以成佛嘛。那不可证得，南无妄想执着不可证得啊。这个不可证得的意思就是说觉悟不了了，证悟不了了。那为什么觉悟不了、证悟不了呢？因为妄想执着太多，常常是明镜蒙尘而昏沉散乱呐。简单讲两个字，无明。一旦开窍了，由迷转悟了，由黑暗变光明了，觉悟了就是佛，就是智者。那不觉悟的话，还是众生，还是凡夫。觉悟了就是救了自己，那不觉悟呢，佛在都没用，都救不了你。因为佛只能告诉我们方法，要觉悟或解脱就要靠自己，也就是靠自己救自己的。好，那我们现在把它收回来做一个结论啊，唯我独尊可以把它解释为唯本性最尊，或者是唯佛性最尊呢？啊，这样解释大家就一听就懂了嘛，佛性跟本性嘛，啊，就不会误解说哦，佛陀是狂妄自大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这个本性跟佛性嘛，啊，不是只有讲佛陀而已啊，哦，那佛陀是这么慈悲为怀的觉者跟尊者，怎么会狂妄自大呢？对。那正言上人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这句话呢，阐述的更清楚，更容易懂啊。上人说，天上天下以真理为尊，以真实法为尊，以一圣真实微妙法为尊。哎，这个意思更清楚了，更浅显易懂了。所以佛陀可以讲唯我独尊，那是我们凡夫。如果讲唯我独尊，那就是妄自尊大。我这个人很狂妄啊，讲唯我独尊呐，啊，哦，狂妄到了独尊的地步啊，啊，那妄自尊大是强调一个人呢，没有什么大本事或真本事，但却十分傲慢，自以为了不起啊。所以我们凡夫不能讲唯我独尊的，哦，会让人家误会我们是狂妄自大。哦，那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大家会更豁然开朗。这样解释更口语化，天上天下只有自己亲信的本性跟佛性可以让我们做依靠，包括释迦牟尼佛都不可以做依靠。为什么？那就要解释清楚，要不然人家误会哦。为什么释迦牟尼佛都不可以依靠？哦，为什么？因为佛陀自己都跟弟子们强调要依法不依人，啊，也就是要依靠教法而不是依靠教师。这句话也要好好解释，不能误解哦。哦，只能靠教法，不能靠教师哦。那这样讲也不能靠法师的嘛，不是这个意思哦。啊，不是说教师不重要，而是教法更重要。法也是要靠人来传授的嘛，法师啊，就是要传法嘛，我们也是要靠师父啊。哦，但人有一天会不在，法却亘古今不变。所以要依人也要依法，但是依人要依对人，不能依错人。这以前我们读书也有提到过了，因为佛陀在入灭前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诲。佛陀说，知一子，法一子，摩一一子。好像前几集的读书会我们有提到这个，我们重点提一下了。意思就是说，依自己的智慧，依正信的佛法，不要依靠外来神力、神教、外道或者怪力乱神，不能依靠这些啊！这个是在提醒我们的，必须依循内在的自信三宝，要先靠自己，不能只会祈求佛菩萨救你啊，你自己却不救自己啊。那为什么说你不肯救自己呢？为什么呢？贪念不去除啊，嗔恨心不去除啊，坏习惯不改啊，那张嘴老是口吐毒舌，乱骂人呢，啊，乱批评别人呢，啊，爱搬弄是非，或者口是心非，或者言不及义，或者很爱生气等等，足烦不及备宅。这样佛菩萨要怎么救我们呢？我们不先救自己，那佛菩萨哪有办法来救我们呢？以前不是讲吗？自助而后人助，人助而后天助嘛，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嘛。
所以皈依自信三宝这个道理我们要理解啊。有一句古训是这样说，满招损谦受益，六个字而已啦，意思是说自满于眼前已获得的成绩将会招来损失跟灾害，保持谦逊并时时感到自己的不足，就能因此而得意啊。那把它讲得更浅白一点，就是自满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这个大家一听得懂啊，也就是近似于讲的啦，人因自觉而成长，人因自满而堕落啊，这样一听大家更容易懂了。所以没有真本事却看不起别人，这个叫做骄，也就是卑劣慢。有本事而自视甚高，这个叫做傲，也就是真上慢。骄跟傲两个都是我慢，都是修行的障碍之一的。常常自认自己没有错，即使有错那也是别人的错，或是我不必改，要改是别人先改，那这样子的心态就是我慢啊。以这种心态来对付别人对外，那变成卑劣慢啊，这也是习气的一种啊。其实人的心理是这样子的，对自己不满意或不能接受自己，不能原谅自己，情况恶化时有可能会采取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态来壮大自己啊。这一种的心理现象叫做自卑，那因为自卑而衍生为自大，一旦用行为表现出来呢，这样也叫做卑劣慢。还有一种不懂又装懂，不但不能虚心呢，而且还坚持己见，甚至排斥别人呢，表现出自己比别人厉害的样子啊，这个也叫做卑劣慢呢。其实呢，刚刚不是讲我慢跟卑劣慢吗？我慢听起来就已经很不好听的了，卑劣慢听起来更可怕，就好像听到肝硬化还 不是很害怕，听到肝癌这个就很可怕一样的道理啊。这些都是人性的弱点，也就是习气啊。刚刚上面曹操说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呢，我们可以再把它再解释一下哦。以高山来讲，不只是石头沙砾，不只是花草树木，也不只是虫鸣鸟兽，通通接受。风来了我欢迎，雨来了我迎接，凡是投奔我的通通来者不拒啊。即使是最凶恶的豺狼虎豹，最温顺的小花小草，都是我的嘉宾，都是我的贵客，都是我的子民。我们都礼敬诸佛，以礼待之啊。因为是这样的心胸跟气度呢，所以高山才能够高山仰止啊，高当抬起来，高山仰止啊，巍峨挺拔啊。那大海也是一样，能成为大海，那是因为海纳百川呢。金鱼、鲨鱼、小鱼、海龟、海藻、贝壳、小生物，通通接受。甚至呢，污泥、浊水、废弃物、沉船、腐尸等等呢，大海都张开双臂啊，敞开胸怀啊，全部给予拥抱，何必给包容啊？因为就是这样的深不见底啦，所以海才能够纳百川、纳百物啊。你看。山不厌高海不厌深，这曹操说的，你看多有智慧，所以才说应该也是诸佛菩萨应化了人间的非凡人啊，不是普通人啊。登泰山而晓天下，有这句话啊，就是指人的眼界跟视野呢，格局要不断的去寻求突破，超越自我，常常让自己站在制高点，才能够视野宽广啊，才能够以超然的心境呢来观看世间的变幻跟纷扰，而我们自己也能不受其扰，看得到，但是不会被它影响啊。还有一句类似的成语呢，“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啊，这句话可以好好解释一下，三个层面来解释的。你看，第一个我们朝字面解释啊。
登高必自卑嘛，啊，你登高山必须从低处开始爬起啊，啊，那那个行远必自啊，你走远路也要从近处开始走起嘛，啊，这是比喻说做事情呢要循序渐进啊，一步一步来啊，不要一步想登天呐，啊，就是千里之遥，始于一步啦。那这个跟我们今晚的主题“大处左眼，小处左手”是相互呼应的，啊，刚刚这个是字面解释啊，现在广义来解释呢，也可以解释得很好。登上高山才发现自己的渺小。刚刚不是讲吗？登泰山的小天下吗？对，嗯。那学的这个走得越远呢，越发现走得不够。也可以把它延伸解释哦，就是什么学的越多越觉得学然后自不足啊，你不学可能觉得自己很自满，学了才发现说学不完啊，那做的越多越觉得做不够，因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前几天正言上人在跟海外连线的时候，有一句开示很发人深省啊，也很有意思啊，我赶快把它记下来啊。上人说，不管你退休了没有，千万不要有退休的念头，因为退就是不进，休就是作废。哎，醍醐灌顶的真言很有道理啊，东西一旦作废就是废物，人一旦作废就是废人，我们不但不做废人，还要做一个有功能也有良能的人啊，而要有效发挥功能与良能呢，就要学习如何从大处去着眼，如何从小事去着手，能大中有小，小中有大，把它发挥的淋漓尽致，就是出神入化。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持
1: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施亦南说，
3: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7749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持续一直这样吃下来了。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5: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穆慈涛，来自美国教育基金会。感恩上人，感恩我的父母亲，感恩我的公公婆婆，感恩在我身边每一位的人，因为你们给了我很大很大的空间，很包容我，让我的生活，让我的生命过得非常非常的充实。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因为你们给了我很多很多，感恩大家。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爱就是要及时说出来哦。
0: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顾佩珍，法号新佩，是台北市大安区。通常我的手机上面有下载大爱网络电台里面的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下载这个节目是因为我有上班，有在外面，我任何时间当我有空的零碎时间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来，我一面听我一面看，或者是说我在做捷运的时间我就可以听了。那节目的里面有些东西是上人的法，但是我也许过了时间没有去听到，他会事理印证让我去感受到，也许那一天我全部因为事件的发生而我吸收到拿来运用。那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也会打开来，那就是随收随听，受用无穷。一起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6: 荤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1500公斤，而素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430公斤，两者相差高达3.5倍。在台湾，每人每年的碳排放为11.3公吨。如果每个人都改吃蔬食，每人每年就相当于种了82棵树，对减缓地球暖化有莫大的帮助。减少碳足迹，生活随手做。
7: 我想要发给你们，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吃素。
8: 礼拜一没有肉啊，
7: 那我们原本周一就是无肉日了。
9: 因为前全球来说的话，肉呢其实吃的太多了，希望呢借有一天的这个响应，让大家能够减少这个肉欲，能够多一点素食，那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10: 当我们是 vegan 的理念啦，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啊，吃素很容易，很简单，也很方便，这样慢慢慢慢改变这个世界的消费习惯。
11: 因为大家有时候种的种类会比较单一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换我们没有的菜，
12: 像大蛇一样。

0: 什么东西，送我们一个什么东西这样啊？
1: 帮忙做什么？
2: 帮忙拔萝卜，弄萝卜丝。
3: 吃素减碳，让爱无限。
4: 美国扩大经济制裁， Visa 和 MasterCard 宣布退出古巴市场，外资噤若寒蝉。香港有220,000名经济弱势者住在拥挤汤房，环境脏乱，慈济志工逐户关怀，送进微量清风。罹患再生不良性贫血的陈伟琪，在慈济骨髓资料库配对成功，捐赠的是自己的姐姐。重生后，他也翻转手心，帮助他人。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6月4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国际消息，美国对于古巴的制裁持续扩大，现在国际支付龙头 Visa 还有万事达信用卡都宣布了，他们要在当地时间6月6号全面退出古巴市场。这也意味着当地的民众或者是近期要前往古巴旅游的民众呢，所使用的国际信用卡会面临诸多的限制。而这项制裁呢，其中一项原因就在于美国要求所有外资企业都必须要切断与古巴国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合作关系，因为这个由国家经营企业呢掌握了整个古巴的观光贸易还有金融的体系，也被视为是古巴经济的重要命脉。如今美国的政策一出，外资已经陆续撤出了古巴，影响层面呢远超过于单一产业。但是雪上加霜的是，古巴向来都是以观光外汇与收入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在2018年的旅游业全盛时期呢，一度吸引了全球有500万人游客到访，创造出超过有30亿美金的观光收入。但是现在受到美国的制裁，再加上古巴已经能源短缺、基础设施恶化等等的影响，观光业呢是严重衰退。您看到今年的数字呢，比起去年是不到2%。
5: Cuba se ve imposibilitada de recibir ingresos como resultado de la comercialización de bienes y servicios por intermedio de tarjetas internacionales de probado alcance, tales como Visa y Mastercard. El Banco Extranjero dio a conocer que a partir del 6 de junio, fecha en que entra en vigor la medida del imperio, se hace ilícito e imposible continuar con la ejecución de los acuerdos con la entidad cubana. Se mantienen los medios de pago establecidos para las operaciones en divisas en el país, en efectivo, tarjetas prepago 100% nacionales, clásica y tropical, y tarjetas internacionales MIR y UnionPay.
4: 美国川普政府呢加大对于古巴的制裁力度，要试图推翻共产政权，但是一再祭出新的手段，对于原先风雨飘摇的古巴经济还有重创的旅游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而这一项停用信用卡的交易，原先是由军方旗下控管的古巴国家资产管理公司所进行来处理，美国强调中断合作是避免让古巴的重要产业，包括了旅游业、观光业以及金融交易还有物流汇款等等的利润直接沦落为军方和高官精英阶层的利益。再来带您看到这一座非常不可思议的超级工程，它是位在中国大陆贵州的花江峡谷大桥，它的全长呢长达2890公尺，而且高度非常的高，来到了625公尺，是比起台北101的508公尺还要来得高，所以它也被称为是全球最高的桥梁。您看到它是建造在一片非常险峻的峡谷中间，过往呢如果要穿越这片峡谷，至少得要开车超过2个小时，途中呢必须要经过蜿蜒山路。如今呢，现在可以直接开上大桥，车程直接缩短为2分钟就能够通过，不仅改善了当地交通，这也让原先与世隔绝的山村也迎来重生。
6: 它的桥面距离水面足足有625米，如果把它放在北京，放在广州，放在上海，将会是这样的景象。如果再加上桥塔的高度，更能直接和人类最高的建筑物比肩而立。
7: 坐落在中国大陆贵州的花江峡谷大桥是目前世界最高桥梁，
1: 全桥总长2890公尺，主跨达1420公尺。自2025年9月通车以来，原本穿越峡谷蜿蜒且具有危险性的2小时车程，如今缩短为只需2分钟就可通过。
6: 这里有125.8万座山头，全省92.5%的面积都是山地和丘陵。期间还有8条大江和他们所有的支流共同切割出的一道道深谷。
1: 大桥的开通帮助附近少数民族村落摆脱了地理隔绝，让居民能更快速前往城市工作、就医和就学。
7: 7分钟就从民宿直接上到高速路口，然后就直接到贵阳。以前我们是要走盘山公路，要走6到7个小时才能到贵阳。
1: 住在桥下的村民坦言，事业能快速成长全靠这座超级大桥以及随之进驻的高速网路，让这片过去与世隔绝的地区迎来新生。根据官方统计，自通车以来，花江峡谷大桥已经吸引大约231万人次的游客。然而在基础建设热潮背后，专家提醒要真正打破偏远地区的孤立状态，光拼硬体建设还不够。
8: And for that, you need to have the workforce ready to absorb this technology. In turn, these skills that are developed within this workforce would allow for what employability? It means salaries, it means improved livelihoods.
1: 专家分析，大规模推动偏远地区都市化，也会面临地方政府债务激增、环境冲击和居民迁移等问题。下一步的挑战是如何辅导民间企业和在地劳工，真正运用这些基础设施和数位科技来创造商机并改善生活。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4: 同样也是在贵州，这一项被称为是中国戏剧活化石的传统表演安顺地戏，它持续在山村里传承。而安顺地戏它源自于明朝当时的军事文化的戏剧，表演者呢会戴上木质的面具，再透过武戏的动作唱念，重现历史还有当时的民间故事，形式非常的古老，但是极具戏剧的张力。在2006年的时候被列为中国大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一度凋零的传统戏曲透过了 5G 快速网络把影片上传到社群平台，引发了全球网友的高度关注。而这项科技的发展也让这座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山城古镇开发出前所未见的网络商机。
9: 鼓声一落，好戏登场。在中国大陆贵州省的天龙屯堡古镇，当地居民传承演绎自明朝以来的独特戏曲地戏，一度面临人才断层危机，现在透过 5G 网路重现蓬勃生机。
10: 有了 5G 网、5G 网以后，我们现在传播出去了以后，现在有很多大学、很多学者都来关注我们这个地系，研究我们这个地系，所以说真正我们也都称了一句老师，也都我们从一个平民到老师的一个跨越。
9: 除了地方传统戏曲拜 5G 网路所赐，触及率无远弗届，高速网路开通也让这座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山城古镇开发出前所未见的网路商机。
11: 我们不会在网上，我连字都不识，我是跟你说实话哈。哎，相信我们用这个微信都是娃儿给我们办的，要放声音大一点。
9: 一针一线缝出注满心意的平安包。美联社团队报道，大陆山村地区逐步消除数位落差后，70岁的陈奶奶即使干不动农活，仍能靠手工艺品和线上支付替退休生活赚点零用金。
12: 那也在这里哈，我也
9: 直播带货，也能将豆腐乳等家乡小菜卖得更远更广，扭转山区偏乡没落凋零的生活。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4: 就在无人机也是快速进化当中，现在日本最新推出了一款3合1的多功能无人机，它标榜着这无人机里头装有扩音器，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可以尽快来提醒民众要赶紧来撤离。而且呢，这一架无人机还能深入到恶劣的环境中拍摄，作为空中勘察以及灾情测绘，不仅能够提高整体的救援效率，也能够降低前线人员进入到危险区域的风险，成为了现代防灾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战力。
13: 2016年熊本地震，2017年九州暴雨，救援行动少不了无人机。
14: ところに支配されてしまいがちにな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やっぱりそこは安全第一は忘れずにっていうところはチームの中でも何回も確認しながら撮影を進めてた。
13: 日本九州政府早在2014年就成立无人机团队蓝鹰，拥有271名成员，上万次飞行训练支撑起专业。应国土交通省召集，多年来多次派往各地执行任务。新型无人机上至天空，下探地底。
15: News 3 floats still as a stone, even in the toughest conditions.
13: 模拟灾后恶劣环境，新型无人机还能以内建光雷达进行 GPS 导航，立即显示以公分为单位的 3D 精细地图，进而让远端操作人员及时定位，堪称救灾利器。
15: Without crashing, the IP44 design allows for the inspection and mapping of harsh environments.Helios 3 delivers stunning close-up images, even in complete darkness.
13: 福岛县在311海啸核灾后也出现一家日本制造的无人机公司，专门开发用于自然灾害应变的大型机种。
16: こちらの左手の方の奥の機体については、スピーカーがついていて、あとは赤外線カメラと可視光カメラがついていて。あとは物件の投下、例えば救援物資とかも落とせる、1台3役の、ドローンという形になっています。
13: 救灾无人机已从辅助工具跃升为现代防灾体系的重要伙伴，更是黄金救援期的关键战力。大爱新闻刘芳编译。
4: 下段新闻，风月同天系列报道要带您看到慈济志工走进到香港的汤房，为弱势住户带来了清凉微风。先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7: 딸이제일좋아하는거지
18: 근데지숙이인물이그정도는아닌데탈레탈만한인물은아니잖아
17: 어지간한배우들보다는흠뻔하지
18: 엄마아니뭘또이렇게많이해보냈어
19: 나가살아있는동안은해줄것이오
20: 딸인나때문에인생을포기하고모진매를참고사는엄마엄마는나에게끝없이베풀기만하는그런사람이었다
21: 그게뭔소리야
22: 엄마 미안해
20: 엄마는늘말했다내눈에서눈물이나면엄마는피눈물이나고
23: 母女之间的爱是一场相伴成长的旅程
20: 내속이상하면엄마속은썩어문드러진다고그게엄마와딸이라고
23: 大爱影展智淑的娘家旅程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我也没想到时间这么快，居然一甲子过去了60周年。我想对慈济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吧，从无到有，筚路蓝缕，到了今天的规模，还有志工跟志业的范围，遍及了全球。身为一个接近的外围的人，我觉得慈济带给了这个世界很多的光和热。我期待在60年之后的慈济可以延续着过去的这股光热，甚至于扩大它的热能，它的能量，继续的温暖跟照亮这个世间。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要带您看到，印度的鹿野苑是2500多年前佛陀初转法轮的圣地，但是在2500年后，慈济在印度行菩萨道，5月30号首次在鹿野苑举办了浴佛典礼，有60多位志工虔诚念诵《无量已经》。
4: 清晨6点，鹿野苑公园开放入场。慈济一行人行走在公元前249年孔雀王朝阿育王统治时期初建的佛塔遗迹僧院遗迹，在达美克佛塔旁，众人恭敬安置宇宙大觉者像，东方旭日映照下供香汤，以神圣之树印度苦楝的叶子象征净化身心，祈愿人间祥和。鹿野苑乃佛陀初转法轮圣地，讲演四圣地，是为佛教的佛法僧至此圆满集结成就。2026年5月30日是慈济人在鹿野苑举办的第一场浴佛典礼，并在印度鹿野苑摩诃菩提学会的苏米塔南达法师引领之下，首次念诵《无量易经》，中文与印地文双语诵经。一切看似新的开始，其实是回到最初的起点；一切看似今日的因缘，其实是跨越2500多年的佛教法脉相续。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王承轩、李立新、刘琼玉，达纳，印度报道。
3: 寻找心灵依归，也行菩萨道。来看到多米尼加慈济志工与当地的西米尼亚基金会合作，前往偏远山区来举办牙科义诊。而这一趟路程呢，至少要开3个小时的车程。志工也考量到当地的医疗设备短缺，于是呢，运送全套的牙科设备，在当地一所学校来进行服务。而民众呢，一听闻有志工要来义诊，这活动还没有开始，就有数十名的患者挤在教室门口等待。
5: 车外景色不断变换，长途跋涉3小时，一群人来到多米尼加西南部的偏乡市镇伊尔沙拉多。志工们刚下车，顾不得舟车劳顿，立刻组装一架架沉重的牙科设备。在这里，平常根本没有半间牙科诊所。一整点就设在当地的公立学校，讯息传得很快，教室外早就聚集起提早报到的焦急患者。其实这场活动是慈济与在地团体西米尼亚基金会携手，动员15位志工与5位牙医师。
6: Aquí aportando la parte de odontología, que sabe lo costoso que es, la limitante que es, y aquí lo están teniendo totalmente gratis.
5: 这天下来，医疗团队一共为92位病患提供免费洗牙与拔牙服务。这份翻山越岭的爱，让偏乡居民的生活从此开始亮起来。带新闻真善美之工朱慈瑶、伊斯特、多米尼加报道。
3: 慈济六十周年风月同天系列报道，今天的故事是发生在东方之珠香港。耀眼的香港呢，它是拥有一体两面的景象，它是国际的金融中心，但是在这繁华的背后，却有无数间的龙屋，里头藏着社会底层的悲欢与哀愁。每到夏天的时候呢，龙屋里头是非常闷热，还有散发着霉味，仿佛呢是与这个世界隔绝了许多的希望。一直到慈济志工走路探访，而志工就像是一股清凉的微风，轻轻地吹进这片封闭的铁笼。香港是地狭人稠，所以房屋租金非常的高，这对于许多的弱势家庭或者是单身者来说，他们不求大富大贵，只求能在这一座城市里头租到一间舒适的落脚处。但是每一个月所领到的薪资，扣掉生活开销，几乎有三分之一都是花在房租上，所以许多人最终呢，只租得起这一张单人床的空间。而这一张的空间呢，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汤房，平均一间大小呢，大约有三坪左右。全香港有超过半数的汤房都是集中在九龙，这里的楼房非常的老旧，容易装修来变更，再加上当地工商业发达，交通非常的便利，所以就业机会也跟着增加，让汤房呢成为九龙地区无可取代的居住模式。整个香港呢，大约有11万间的汤房，大约有22万人是住在这拥挤的汤房里头，所以环境拥挤和当地的消防安危也成了香港政府最近几年非常重视的烫手山芋。而汤房一个月的租金大约是港币5200块钱左右，如果换算成台币的话，大约是21000块钱。这对于当地的民众来说，已经是最低租房的选择了。尽管汤房只有三坪的大小，但是许多房东为了要活用空间，所以常常呢把厕所和厨房装设在一起，或者是多放几张上下床布，再加上铁丝网，改成是更小单位的龙屋。这室内呢是没有窗户的，所以环境非常闷热，只要人数一多，卫生问题也跟着堪忧，所以导致最近几年香港人的情绪问题越来越严重，而且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几乎是看不见未来。现在为了要改善如此的状况，香港政府在今年3月正式推出了简朴房条例，明列出8大规范，其中呢，室内的空间大小一定要有2.42坪，高度呢也要达到2.3公尺。每一间汤房呢，它必须要有独立的卫浴，而且室内要有通风的条件，以及还有完善的消防逃生通道。符合以上8个条件呢，才能够对外来出租。然而现实上呢，并非我们理想中的如此美好，因为当整个住家环境变好了，租金自然就会跟着上涨。这对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他们想要拥有正常的生活环境几乎是望尘莫及，因为有的人是一家几口挤在这一间汤房里头，这画面让人看了都于心不忍。2011年的冬天，慈济志工首次走进到汤房关怀，而后逢年过节，志工就会办活动送小礼物，邀请汤房的居民一起来互动交流。而这不光是提供物资的实质援助，更是深切关注汤房居民的心理健康。慈济志工施颂林呢，他说呢，看到这些居民回到家的时候，连走动的地方都没有，有些孩子呢，只能趴在床上来写功课。志工在逐户关怀的时候，有一些居民常常因为自卑拒人于千里之外，而到后来呢，大家是盼望着慈济人的来访。龙屋的居民经常跟大家分享说，慈济是不一样的，因为志工是把我们当成亲人来看待。这份真心呢，其实是经过多少岁月的累积才能够得到的信任，因为志工的这句温暖问候呢，抚平了大家内心的焦虑，也如同和煦的微风，把尊严与关爱送到每一户的住户心坎里头。
7: 香港瑞丽的天际线下，有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常常给人一种无尽喧嚣的印象。紧密相连，住商混合，层层堆叠的这些小单位， 可以容纳数万人在此生活与工作。人人都想要在这座地下人稠的岛上讨生活，只好挤进方寸之间的汤房。汤指的是房子被分割成更小的单位，住客大约只有两平大小的空间，往往是低收入者安身的选择。在这个局促的小空间里，充满智慧和正能量的静思语成为这个家的亮点，它也代表慈济人来过了。贫富差距的表征除了汤房还有龙屋，仅容一张床位的龙屋狭窄又如牢笼。
8: 我们志工对每一个住在农屋汤房里面的家庭，他们都很了解，很了解他们背景，就是跟他们好好的聊天互动。除了带了一些小礼物给他们了，他们也是会自己准备一些自己烹调的甜汤啊等等。每次去呢，不是东西放下就走，真的是好像家人聊天一样。所以那些农屋的居民，他们回馈都说，那你们是不一样，你们来把我们当是亲人，就是很亲的感觉。
7: 联合国的统计更发现，到了2050年的时候，香港会是全世界最长寿的地区之一。于是人口老化和医疗照顾也成了香港慈济人在落实社区慈善网络的重点。
8: 除了定期去送饭跟他们做团康之外，这里每个大节日啊都会跟他们去过。但是呢，我们的志工也是会觉得，单纯我们去服务他们，他们还是会闷在家，倒不如就是接引他们一起出来当志工，要让那些长者做近视鱼的吊饰，晚上就带他们去送给那些街友，那些街友很开心，他发现那个小礼物是那个加起来过千岁的长者做给他们，他们觉得真的很温馨很感动。所以我们就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带动更多的长者出来。
7: 香港金华地段弥敦道上有一间由香港慈济人营运的大爱中医诊所。
8: 其实那些长者啊，他们一般呢都是很喜欢看中医调理身体的。现在有我们的中医诊所，我们就可以直接带他去那边看诊。我们呢也会就是跟很多的 NGO 合作，他们就会来定期做义诊的服务。
7: 单点的温柔照亮一个人，集体的善行点亮一座城。慈济人让这座城市在孤单与繁华之间有了人与人交汇的温度。
3: 下段新闻要带您来看一个生命奇迹的故事，先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9: 佛陀为一大事因缘来人间啊，菩萨多死于车祸。
10: 上人呼吁我们大家回馈我们佛陀的故乡，为我们的下一代哈，来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菩提种子。
11: 不止我们慈济，或者是这所有的众生，都有需要法度心。而真正有心法的力量出来，
9: 一念心起啦，这就是咱出者开始的精神，所以就会带起要延续下去，弘扬佛法，弘法利生。
12: 本周正言上人那旅足迹，道心不退，正法永存。

这是一个简单可行且很有智慧的倡议。每餐煮饭前，先舀出一勺米，储存在米罐里。家家户户，积少成多。八分饱，两分助人，祈愿世间人人都能温饱。

0: 炎热的夏天来盘清爽的凉面，加卡有个假霸，搭配一杯凤梨茶，元气满满助消化，跟着节气顺应天地，调和身心。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琳。
2: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张丽。很多人会问说，我们是不是要进入梅雨旺盛期啦？因为啊，雨要连下好几天。但是呢，气象署有说，这段时间啊，中间是会有空档的哦，所以呢，不能算是梅雨旺盛。但是重点就是天气都要不稳定了。目前呢，在南海这边有一个低气压正在发展，正在往我们的南部接近。到了明天，它就会来到我们东半部的位置，这时候啊，它才会慢慢发展起来。气象署说，还是不排除它会成为台风，只是它变成台风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往日本的方向了。明天受到这个低气压的影响，整天都会下雨哦，尤其呢是在中部以北，还有大台北地区，以及我们的台东跟屏东，都要注意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到了礼拜六会有一个小空档，主要呢就是在山区要注意，比较会有较大雨势。但是啊，到了礼拜天又受到低压带的环境影响，还是整天都会有不定时的下雨情况哦，尤其呢是在东半部会有午后短延时的豪雨发生。温度变化上，明天因为水汽变多，各地的高温就会稍微下降个2到3度左右。不过呢，在中南部近山区的地方，还有在花东纵谷，都要留意啊，这个高温有可能会有33度、34度左右。生活 Follow Me 提醒您，预计到下周日之前，天气都是不稳定的，雨具就要随身携带了。下雨天就尽量避免不要去山区。西南部沿海跟恒春半岛容易会有长浪，紫外线仍然是很强，要做好防晒。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先来看到北部地区，明天各地阴天，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降雨几率在双北跟基隆都有80%，各地气温27到31度。中部地区阴天，短暂阵雨，降雨几率是30%到60%，各地气温是26到32度。在南部地区，降雨几率是50%到80%，气温是26到30度。东半部降雨几率是50%到90%。外岛地区降雨几率是30%到40%，气温26到31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好，谢谢张丽。再来要带您看到他的故事，当人生跌入谷底仍勇敢向前的陈伟琪。他在高中的时候被诊断罹患了再生不良性贫血，当时呢，他向慈济骨髓资料库来寻求帮忙，没想到配对成功的那一位有缘人是自己的姐姐。如此奇妙的缘分为姐弟两人上了一堂不一样的生命教育。重获新生的陈伟琪说，不要后悔来过这个世界，任何的关卡其实都是要学习的。现在他要持续努力，让这得来不易的奇迹能够持续发光发热。
3: 看似健康开朗的伟琪，高中时期曾遭逢人生关卡，差点中断求学之路。
4: 你那时候发病的时候，高一
5: 我都坐他们第二排的位置，
4: 正好要午休的时候突然流鼻血。
6: 我们卫生纸会这样揉然后塞进去，它是会从旁边这样渗出来，然后我一拔出来它就唰这样，然后就整个那个垃圾桶都是我的血这样。
3: 一通病危的来电，对早年丧夫的陈妈妈而言晴天霹雳。
6: 我们转院的一个礼拜左右，我们就骨髓穿刺，很快隔一次去听报告的时候，他诊断就出来了，他就说这个就是再生不良性贫血。
3: 而姐姐多年前一个捐血的举动，成为伟琪病后的重要转折。
6: 捐血站就有问他说，哎，你要不要做一个什么资料库建档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样，而如果以后有需要可能会找到你怎么怎么的。这是我的大姐。
3: 因为姐姐的血液建档，加深这份亲情的羁绊。
6: 在基因库里面找到的那个人就是姐姐，对，就是她。然后那时候医生看到的时候就说，哎， 你们是姐弟？我们说，对啊，也是很奇妙的，也是很奇迹。这是高三，对，这是好很多了，因为后来头发长回来了。
3: 在亲人、同学、慈济人的鼓励陪伴下，玮琪不向命运妥协，厚厚一叠奖状是一路勤奋向学的又一证明。
7: 慢慢在恢复稳定，这样。那其实这一路上都是因为有慈济的帮忙，然后现在可以健健康康的站在这边。
3: 历经生死关头，玮琪更懂得感恩，用最好的方式回报母亲与家人的守护。从金峰乡公所的返乡攻读计划开始，陈玮琪一步步走进公部门，顺利走上服务家乡的路。
6: 我那时候做的工作是社会救助，对，主要也是在照顾像低收、中低收、脆弱家庭这种。我自己也是从单亲家庭出来的小朋友，所以我自己对照顾这些小朋友或者是在陪伴这些家庭的路上，我可能会很有，就是很有那个共感，
3: 多了更深的理解与陪伴，与家人情感更加紧密，成为彼此生命中前进动力。
8: 他已经好很多了，我心里也很踏实，很高兴。
9: 掌声响
8: 他这样子开开心心，我就觉得哦，看到一束光已经亮了。
6: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在你眼睛合上的那一刻之前，不要后悔。对，不要后悔来过这个世界上。
1: 慈济中区仁医会的护理师郭依琳，她在退休之后几乎都是在东大辅具平台服务。每当有辅具外送的时候，她就会随行带着氧气瓶还有医疗包到案家服务。除了要评估患者的状况之外，她也会针对居家医疗环境来提供建议，让家属倍感窝心。
10: 每次要跟随送辅具之前，仁医会护理师郭怡玲都会再检查一遍随身的医疗包。
11: 这是血氧机，然后就是测个血压，最基本的那个 vital sign 的测量。
10: 一年多前，台中东大辅具平台开始有了这项服务，运送辅具到案家时，会有仁医会护理师随行。
12: 妈妈现在是疼痛，症状会很严重，
13: 一次吃两次，大概可以撑个三四个小时，
12: 但是用马克控制的。
10: 不止送辅具，还有医疗专业的贴心服务。
14: 来上病床来，上那个气垫
15: 病床啊，
14: 好耶，很嫩。
10: 80多岁的阿嬷以障碍末期，身体严重疼痛，护理师教阿嬷减缓疼痛的方式。
16: 两针不一样，
17: 还是痛
16: 是不是？
17: 对，
16: 那这个是
17: 侧睡是
16: 什么？很简单，都是全部都往上。
18: 所以我们要充气的话，就是
14: 这里充气就是到100，就是把它充到饱。
19: 如果他觉得太硬的话，你就可以往下降。往下降就让他的压力变
20: 压力小，他就软。
21: 我没有想到说会这么的全套。有一个师兄告诉我说那个电动床怎么用，然后接下来就是护理师告诉我说这个气垫床怎么用，就是我原先担心的疑虑都解除了，我是觉得蛮谢谢我们慈济的团队，谢谢。1、2、3。
22: 有时候病人也会问我们说，帮助患者要移动啊，或者是抽痰机等等比较专业的，那我们没有办法专业的服务，所以仁医会给我们很大的安心。
10: 仁医会的加入，让辅具运送不只是只有硬体设备到位，也能提供专业的医疗协助，让民众更安心。大爱新闻郭继宗、江丽君台中报道。
1: 今天在台北关渡金丝堂有一场讲座，邀请到来自马来西亚的环保酵素达人文秀芝，还要亲自示范如何将废弃的果皮和厨余重新制成天然的清洁剂。
23: 酵素直接倒下去，穿上手套就好了。
15: 这么简单，不然要怎样了？
17: 环保酵素使用方法简单，背后却蕴藏友善环境的心念。来自马来西亚的文秀芝是推广者，也是医师，来到关渡静思堂分享经验谈，上百人共襄盛举，
20: 是为了地球的健康。然后再找一些方法，可以如何简单有效，不要花很多钱就可以保护地球的，所以就这个机缘接触了环保酵素
23: 这样的理念，是应该去推广，而且很简单做，就像你说可以把厨余这些蔬果变成这个有效的资源再利用。
20: 有时候我一做都好多桶。
17: 源自泰国的技术让不起眼的厨余摇身成为黄金，作为天然清洁剂、驱虫剂、肥料都适用，不少民众已是成主顾。
24: 在我们家的生活里面全部都是用这个东西，就是从早用到晚，几乎就是早上起来刷牙，然后洗衣服、洗菜。
25: 写好的话进一步能够推广到整个社区，我们社区是50户嘛，那让整个家庭社区的环境也好，家庭的环境也好，很干净。
20: 瓶子啊，大的小的都可以，先放水，然后再放红糖，然后再放果菜皮，1、3、10就可以了，发酵3个月。
17: 通过果皮、蔬菜、厨余就能做成，不用任何添加剂。相较一般市售洗碗巾含有界面活性剂、防腐剂、香料等成分，不止健康，也能达到零厨余。关渡静思堂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26: 我们过滤油槽真的需要用倒针筒的，比如说厨房的水沟啦，或者是我们常洗的洗碗区的水槽，都可以倒一些下去，比较油腻的地方是可以倒的。
17: 从个人、家庭、社区延伸到不同国家都能看见成效，不妨试一试，从生活中改变就能为环境多一份整洁。大爱新闻专门的警员及台北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向全世界问好。泡泡龙症，口腔清洁困难，
1: 使用牙缝刷含氟化物的牙膏、漱口水，
0: 如何完整的照顾？
2: 加强皮肤的保湿，补充高蛋白，配再生修复。
0: 如何复健治疗？
3: 伸展运动与肌力的训练，延缓变形。
0: 我们将走进一个极度脆弱的身体，看见一个不愿被疾病定义的人生。敬请准时收看。

0: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2: 如素我闻。
3: 世界动荡，救援线上有一群志工型企业家，平日在各自的领域做决策、谈效率、承担风险。急难时，他们也能迅速地将这些专业力转向需要的地方。于是门被打开，行动开始发生。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1: 有老师的幸福联络部第三集，电玩小子。
2: 好，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
3: 起立。敬礼。
4: 老师再见。
2: 好好，再见再见，大家明天见。
5: 耶，下课了。
6: 吴文龙，你快一点啦！
7: 哦，好啦，
6: 很慢呢，我不等你了，先走了。
2: 等一下，邱东明
6: 啊，老师，不是放学了吗？
2: 是啊，只不过老师想问你们几个男生，你们平常放学回家后都做什么？好好好好，你们这么说，我怎么听得懂啊？来，陈嘉庆，你先说。
8: 哦，我都那个，我都先做功课，然后做完功课才看电视哦。
2: 好，刘仁鹏，那你呢？
9: 我也先做功课，做完以后才看漫画。哦，
2: 那阿明，你呢？
6: 我什么都不想做，就睡觉啊。
10: 这是好事
6: 啊。哎呦，老师，我可以回家了吗？
2: 好，大家再见哦。
11: 好，老师再见。
12: 再见。
2: 好，再见。我在教育岗位上奋斗30年之后，开始反省自己过去的严格教学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也开始想了解，除了学校课业之外，学生平常的生活是怎么过的，他们小小的心灵在想些什么。

0: 死你！
1: 哎 ，Tommy， 你很吵，
0: 你才吵死人了嘞！哎呦，死掉了啦！都是你害的，
1: 自己技术不好还怪别人。
0: 哼，我可以打到第十关了，你呢？
1: 哼，骂咖！
0: 你才是 low 骂咖啦！不然来比一下，看谁厉害。
1: 我不玩啊！
0: 怎么可以不玩了？你不敢接受我的挑战哦？
1: 没钱怎么玩啊？
0: 我借你啊！
1: 啊，我肚子饿了，想回家吃饭呢、啊。而且我这个月零用钱花光了，你借我钱也没办法还你啊。
0: 不玩就算了，我自己玩。
1: 啊，我走了，拜拜。
0: 死你！你看我的，打死你！死你！

0: 妈，我回来了。
1: 嘿嘿，我就知道家里没有人。来看看妈会把钱钱藏在哪里呢？房间，这里，皮包在这里。看看哦，奇怪，怎么只有零钱呢？算了。好，衣柜，衣柜，这边，对，嘿，找到了，果然藏在大衣口袋里。这么多张，我拿一张就好了，剩下的放回去，妈妈就不会发现了。
2: 哎，你回来啦？
0: 对啊。
2: 哎，不对啊，你到我房间干什么？
0: 我在找胶带，我要贴海报。
2: 找胶带？我才不信呢。来，给我看看。
0: 你要做什么啦？
2: 手放开啦！我要看看你的口袋有没有藏钱呢、啊？
0: 没有了，没有钱了。
2: 哈，你什么没有哈？你看看，怎么会有1000块？
0: 我在路上捡到的。
2: 在哪个路上捡到1000块啊？明明就是偷拿我的钱，还说谎。
0: 我怎么会知道你的钱放在哪里啊？
2: 哦，你。你还不承认？老实说，老实说，是不是偷我钱？
0: 我又没偷钱，你为什么打人了？你有看见我偷钱吗？
2: 阿明，你还跑？给我回来！
0: 我才不要！
2: 你有本事就不要给我回来！我就当作没有生你这个小孩！气死我！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0: 给父母安心的孩子最有福。
1: 给父母安心的孩子最有福。
2: 是我记错课表了吗？
3: 等一下，我来看看。是啊，生活与伦理没错啊。
4: 老师，你黑板写的是在哪一课啊？课本好像找不到耶。
0: 哦，这句话是师父说的，你们在课本里当然找不到啊。
5: 老师，师父是谁？
0: 哦，师父就是老师今天要跟你们介绍的人，他是慈济功德会的正言法师。这位师父带着一些出家弟子，还有30位家庭主妇，从民国55年开始，一天存5毛钱，成立了慈济功德会，帮助社会上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后来啊，很多人都受到了师父的感召，加入助人的行列，形成一股大爱的力量。哎，老师说到这里，同学们有没有听不懂的地方啊？
4: 老师，他是师父，那他是不是有学武功啊？
0: 好好好，师父是一种尊称，你们呢可以尊称他一声师公。以后老师会在生活与伦理课利用5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跟你们分享一些有意义的话，这些话都是师父说的。
6: 哦，是这样子啊。
5: 老师，那师公说的话，考试会考吗？
0: 考试？这跟考试没关系，可是呢，跟你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哦，有没有人知道老师在黑板上写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没有吗？都没有人知道。那刘仁鹏，你来说说看。
7: 给父母安心的小孩最有福，就是说，我们要孝顺父母，就是这样。
0: 很好，刘仁鹏说的对。可是，我们应该怎么孝顺父母，让父母安心呢？谁可以说一下？蔡美芳，你有什么看法？
5: 老师，我觉得孝顺父母就是每次考试都考前3名，让爸妈高兴。
8: 好臭屁哦！
9: 是该生啊。
5: 老师，他们在骂我。
0: 好，各位同学安静。老师跟你们说，这句话的意思，给父母安心，就是希望你们不要让父母担心生气。像有些同学一放学就跑出去玩不回家，也不打电话跟爸妈说，爸妈生气骂人，他却怪爸妈老是爱骂他。其实呢，你们听起来可能会觉得
10: 奇怪，老师是在说我吗？
0: 听起来像是骂，其实啊，这都是爸妈的关心，只是口气上有。

0: 我回来了。
1: 回来啦？怎样？今天上课的情况如何？
0: 哎，我讲到嘴巴都干了，学生还是没什么反应。
1: 哎，你以前教数学不是说教一遍不懂就再教第二遍吗？
0: 教近思语又不用考试，他们听不进去，我教几遍都没用。
1: 那你想打退堂鼓啊？
0: 哎，也许要他们在这么小的年纪就懂得人生道理，对他们而言真的太难了。
1: 正清啊，我觉得近思语不是人生大道理，它是一种生活教育啊。
0: 生活教育？哦，所以是我把它当成大道理来讲，讲错方向了，学生当然就没反应了。
1: 是啊，如果不要让学生觉得你是在说教，说不定你就可以找到方法啦。
0: 啊，不要说教。
1: 你慢慢想，我去煮晚餐咯。
0: 哎，等等等等等，哎，美英啊，我知道了，学生喜欢什么我就教他们什么，他们就会有兴趣听了，对不对？哎，你说一般学生喜欢什么啊？
1: 学生啊，喜欢看电视、打电动，还有看故事书吧。
0: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看故事书。哎，我好像抓到一点想法喽。
1: 很好啊，师父说任何事情从一个决心、一粒种子开始的。加油！现在我可以去炒你最爱吃的小白菜了吗？
0: 谢谢老婆。没错，任何事都是从一个决心、一粒种子开始。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怎么跟昨天那句一样啊？昨天就讲过了吗？
1: 怎么又是这句？比算数学还无聊。
2: 奇怪。
3: 好了，同学安静。
4: 老师好奇怪哦，不利用早自习考小考就算了，还一直要教那句什么师公说的话。
5: 对呀，我也觉得很奇怪。
3: 好，各位同学，你们觉得要怎样才叫做孝顺？
6: 老师怎么早自习就开始上课，害我超想睡的。
3: 哎，陈嘉庆，你好像有话要说哦。
7: 没有啊。
3: 那你刚刚跟刘仁鹏在说什么
7: 啊？我说老师在早自习上课，害我超想睡的。
3: 今天早自习不考试也不上课，老师来讲故事好不好啊？
8: 好。
7: 那老师，我可以坐下了吗？
3: 请坐。
6: 我还以为这是死定了。
3: 你们有没有听过卖鞋郎的故事？
8: 没有。
3: 有一个卖鞋郎，对他的爸妈讲话都大小声，要不然就是爱理不理的。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他家的老母狗死了，小狗在老母狗身边哭叫，不肯走开，他才知道连小狗都知道要爱自己的妈妈，他却不知道要去孝顺爸妈，不就不如一只小狗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有没有同学愿意说说看呢？
4: 要。
3: 好，蔡美芳，你说。
4: 老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学小狗一样，知道孝顺自己的爸妈。
3: 各位同学觉得蔡美芳说的对不对啊？
8: 对。
3: 诶，这样好了，下次的生活与伦理课，每位同学准备一个关于孝顺的小故事，大家轮流上台讲故事。
9: 讲故事。
7: 老师要讲多长的故事？
3: 随便你们。
10: 可以不讲吗？
11: 因为吴文龙上台讲话会结结巴巴。
10: 你才结巴。
0: 这样
12: 麻烦。结巴就很累。
0: 拿来考试比较好。
5: 还好我有一本24孝的故事书。
0: 快记录，看，快记录，看。
13: 24孝跟我不好。
12: 睡觉一下了，真的是。
3: 好了好了，安静一下，现在要准备升旗了，全班到走廊去整队，听到没有？
8: 听到。

第二次尝试分享静思语，学生们终于有了反应，我也终于放心了。现在我已经开始期待下次上课，学生会说出什么样孝顺的故事了。

播部录制，监制词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正清、陈于宽饰演，林美英、林小楼饰演，邱母、蔡香怡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吴文龙、苏思成饰演，周先知、涂宇瑶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刘仁鹏、张传胜饰演。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建阳。在十月五号的时候，那有一个台风，就是科罗莎台风来袭嘛。那一天呢，刚好我们的一位师姐她刚好出国，那家里呢住在石牌路二段。那不晓得为什么土石流呢，居然呢把他家的地下室整个都淹埋了。那等到他第二天回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是他的家，因为他不在嘛，所以他也没有通知我们。可是呢，住在附近的人就觉得这个号码好像似曾相识，好像是自己的师姐，就亲自呢去探望了一下，哎，果然就是自己的师姐的家。在我们师姐还没有回到家时门的时候呢，第二天呢，下午一点多的时候就集合了四五十位的师兄师姐。师兄呢力气大，就到那个地下室，把所有的那个烂泥土还有所有他掩埋的东西通通把它搬到一楼来。可想而知那整个你看那个都一个大概二三十平的一个地下室你看看有东西也多，泥土又多。那这个时候呢，搬上来的东西有书本啊，还有呢很多的档案。那因为我们这位师姐非常认真，从事十年十年我们回到社区之后，她就从事于我们北投区的皇室工作，她非常投入，所以资料之多有那个独居老人的啦，还有她所看到的个案。那因为地下室刚好是她的工作，她读书的地方，她平常就是做功课的地方嘛。那整个拿上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我也去了。那因为我们呢，像我的话持戒也做得久一点，所以我看到师姐们在那里师兄整理整个的那种环境，那我们师姐是把拿出来的这些东西一定要清洗嘛。那我那个时候因为我也比较有一个经验嘛，我就说哎呀我们档案先救它，因为档案如果是一直潮湿，那有的时候照片呢也真的就是会报废。那还有呢书，我说书本我们慢一点，因为有时候书本呢我们再买也可以。那档案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就先抢救档案。那天我们去的时候呢，我知道就是土石流嘛，一定要洗刷东西，所以我也从我的家里呢带来一些那个塑胶的手套，因为有的比较亲近的师姐嘛，就问我说：“哎，季师姐，你怎么知道要带那个塑胶手套啊？他们是拿的都是棉纱的。”我说：“棉纱的手套很容易湿掉啊，那因为要清洗啊，那也很脏啊，所以用这个手套也可以保护我们的手嘛。”哈，那等到快要四点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点多就开始工作，那四点的时候我们师姐回来了，那师姐呢？他的弟弟去接他都不敢跟他说是他家淹了就土石流了，到了家门的时候才跟他说，我们师姐呢就真的是就哭出来了等到他进了家门之后，就看到这么多的师兄师姐就帮他在清扫的时候，他真的很感动。但是呢在感动之余呢，那我就跟他说了，因为他也是一边参加清扫嘛，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一边在清扫这个环境之下呢，我们也应该要清扫我们的心田我说你十年的慈济工作那么这么认真的投入慈善是真的是真的很多的福。那今天呢刚好也就这么巧在你这一排住户里面只有你你这一家土石流进来其实这个是要给你很大的一个警觉也就是要让你体会到真的是人生无常，国土为脆不是只有听上人在讲，你也亲身体会到了。而且呢也希望就是期许呢我们大家今天来参与的当下呢，也能够知道说真的这些所有你这些东西，正是你的书，你的所有当然你地下室你有很多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你喜爱的，其实这一些呢被水一淹，被土一埋真的要恢复十全十美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也要让你经过这次的灾难不是白白的损失这些东西，应该要自己有一个自觉性自觉什么呢
所有你看我们进来持戒修行啊，当然跟人家结好缘之外，最重要的要洗涤自己的心哦。那自己的心田要自己要好好的去照顾好，那什么都不是你的，等到你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其实什么都不是你的哦。但是有一样很宝贵的东西，就是你内心那颗自信的佛性，很清净的那个佛性，你要把它永远保留住，这就是你我们的慧命。我们都彼此呢互相的一边清洗呢有形的环境之下，我们也互相自己呢清扫自己的心田哦。那我还告诉他，我说你看看，付出无所求是你这十年来真的是做到，但是呢一定是有所得，这么多的师兄师姐来为你这样清扫，你就知道说他们跟你这一份法亲呢，也因为我们都一样的是上人的弟子，是同师同道那我们在佛教里面说慈悲就是对外要无缘大慈，无缘无故的人发生了苦难，我们都去帮助他，那对内同体大悲对内呢不是说只有你发生事情我们才来互相相爱，我们平常大家就是互相相照顾，所以付出无所求的当下呢，你绝对是有所得的。你得到什么呢？你看得到这么好的缘，大家来帮你清扫，那这个就是要我们在慈济里面要无限的感恩那我们常常在说，我们在慈济常常上人告诉我们说真空妙有那所谓的真空就是说我们在投入人群服务人群的当下，我们做什么呢？有三个就是说要三轮提空，没有布施的东西，也没有布施的你，也没有布施的我就是用这样子无所求，那这个就是真空，做过以后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长时间你付出之后呢，那你能够得到无限的这种法喜，也就是说内心里面存有佛心，还有呢产生了智慧，那这种就是妙有那这个真空妙有，也就是说我们上人希望我们在修行的当下，我们在不断付出的当下呢，也能够让自己呢成长慧命，也广结善缘每次在灾难的当下呢所看到的我们在无所求的付出当下，也要有所得到什么呢？得到心灵的一个解脱，也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感恩大家的收听我是静阳，再会。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相信很多人呢，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不过我现在想的实际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 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更是要做到。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持
1: 好朋友。
2: 家庭主妇陈丽玉说，
3: 吃菜吃差不多有十五档啊，啊，拢伫环保站咧做环保。啊，较早硬身体无好哦，食草啊，同款也是身体也是安尼。啊，尾下人我食菜了后，我感觉下袂歹啊，食菜解好啊。去年我一个手伫菜园啊跋倒当日，啊，医生甲我建议讲我爱开车，伊讲吼我爱食一寡遐有钙质的啦，啥物鸡卡啦，啥物迄鱼啊有较有较有钙质，安尼我的手才会较紧好。但是我甲医生讲，我讲我食遐尼久啊，我无可能过来款食草啦。啊，即马甲今年安尼，我已经有半磅较低啊。但我的手你来看，我即马嘛无去顾啊。啊，我环保较大包，我嘛安尼刮、安尼喊、安尼用，我就当作讲我咧做护健咧运动。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娃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他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必先行为一福，必福一庄严相，必福庄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啊，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啊，这人啊。跟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哈、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甲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侪侪的人啊，人看人欢喜，就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福，哎，一摆善行啊，才会当算得做一个福。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摆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那个。庄严是有缘呐、啊，啊，一摆福爱偌侪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呐，安尼爱偌多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呐，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还要三十二相，这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一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言呐、啊，我也生做足水耶，就是无有人的言，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啊，这无相也无言。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啊，确实呢，予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啊、这就是、啊。有相，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从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省咱拢有去做迄个助学，啊，咱每年。这组合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组合前、组合后啊，组合前爱了解伊的家境，组合后呢，咱会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侪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会当想象，高原唔妥啊。果是常常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的，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呐、啊，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啊！老母不管安怎，都唔甘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个时阵，当着主席咯。组织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组织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组织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啊，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唔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唔是真漂亮，唔过伊是。这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地了后，
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课，承担这么这贫穷无话苦，还是呢，要给伊的囝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带爱啊，去给对伊走过一行的路，去排除了伊的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才会囝真友好。看这囝那回来的时候，啊，就是惊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一挂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迄种的好的言呐、啊，真的伫这个囝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水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安尼讲，这个囡仔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囡仔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啦。也咱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呐，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积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什么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好难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雷声雷色，功德善言，功德福言呐、啊，那、啊、做偌呢真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真多，哎，福相。哦、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就是要予大家人看到讲，哇，遮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一个单纯的面相，那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个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
的心情，让人看到欢喜呢？就是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吼，这种的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是人格，人行善造福，这是人格，人尊敬吼，人格人欢

赢，已经是在佛陀弟子群中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到发化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伫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成佛的本性啊，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尼，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的发华会啊，就是安尼，自责、自叹、自欺，伊讲伊的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我定以佛主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啊，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以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功德众生，这是舍利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伫发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再呢，伊的眼睛啊，接触到佛陀，和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动静一发中，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还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还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吼，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佛法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静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那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真震撼汉吼，这都是佛陀迄个庄严，会当震动人心嘛？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只讲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相齐全啦。三十二相呢，是人生最完具，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

在人群中啊，三十以上会当完完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啊、是佛的同小弟呀、啊。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啊，这个庄严上第一啦。但是阿难这三十上二义哦，佛陀是三十二上计较，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上啊，是将迄个别佛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上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就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来、哦、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吼。那三十二呀，都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即都用偌久的时间？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哦，祝你万福哦，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尽罪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啊，到底偌济啊？哦，那阿弥呢？这样子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缘要将内心最诚恳，那个诚意的善，诚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佛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造福人群呐、啊，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哦，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啊！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念念唔止啦？不过呢，对啊，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主解团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与菩萨所记著话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十力啊，过去啊解说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解说。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
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先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着恭敬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也就是从对伊的头顶一直到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的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的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那个顶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那哪有时阵看到这个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那个头顶阁有一个小块安尼铺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上相哦。个身体四肢五官呐，体态顶顶呢，都拢上相，所以予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成佛啦，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予人看到真欢喜吼。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那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舍利弗呢，下面搁再讲吼，那这佛陀啊，同款伫咧说法啊，啊咱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法，甲伊信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一法普比三圣啊，三根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根、中根器啦，或者是小根器，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圣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诸解脱，佛陀的相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嘛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法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里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生佛。过程吼，佛陀不断呐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都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复界啊，那咱要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
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爱入灵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相。那么，让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侪烦恼。那咱的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群中啦、啊？去付出自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文呐、啊，都认为这太辛苦啊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啊，也搁伫心灵啊，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遮，所以呢，就不得出法，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群啊，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舍利弗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啊。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色性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真行。这个精进甲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侪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缘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金锭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证明我看到的境界是这么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气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那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给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相，那各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
就是迄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点石，好、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点景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点境界呀、啊。所以这就是众生。一心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也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阿未，了解阿未啊，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除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啊！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隔幽情哦，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断过了真侪佛吼，但是咱现在也阁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啊，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发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未发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吼。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吼，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释真多教法，百万四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就用百万四千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穷伫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呐。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要去听听呢，伫声闻独觉法
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尼，所以大家人共同伫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停替伫遮？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咧讲的话，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大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机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是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哈、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咱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上旋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旋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旋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绝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如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释迦牟尼佛啊，为着一代事因缘而来人间，莫非啊，就是开示五逆众生佛的智见？但是众生啊，的智见有利根啊，也有劣根啊，也无同啊。利根呢，真紧就会当顿悟。啊，那是啊，下落的根基啊，就是爱一处再一处，哦，唔知偌久的时间，才有法度通体会到。咱捌讲过去，佛陀敢若为五比丘啊，都爱三转四体法轮，何况讲咱因缘遮尼多的众生，当然啦，都是爱适应众生的根基，佛陀已经立下了这个愿，从无始以来。一直都是发阿弥的愿，就是啊，度尽天下众生，因缘天下众生，根基啊，就是啊，无增减，所以一定爱用耐心，所以都五时识教啊，阿弥呢，来。适应众生的根基，也那是啊，根基啊，较来一句话，一个道理，伊就会当头体会十项。有的人真紧就会当吸收着，亲像华严的境界，那就是啊，发心的大师咯，上上根基的人。才有法度通好接受的，其他就无法度咯。所以佛陀不得不呢施款，那就是以阿含嘛。就经过了阿含，看看十二年间啦，人人差不多呢对佛法有。建立了信心啊，所以开始呢，八年的红灯，就是搁再进一步，要甲大家人讲，人人有佛性哦。八年的时间，慢慢的，大家人会感觉讲，佛陀讲，咱若愿意认真呐，用功，同款呢。啊，会当幸福咯，不过也过也未，对家己真有信心，所以八年过了后，就开始呢讲佛事，因为呢，人开始相信有佛性啦，开始呢，嘛知会当幸福咯，但是啊，佛陀搁再进一步。唔通执着伫幼人啊，开始就开八戒门啦。八戒啊，那就是啊，淡空，就是讲人人有一道明智，咱拢人人本具有的，其实啊，透天呢，清无下位啊。无有污染嘛？那既然无有污染，一切都明朗啦，就空哦。那这个空，安尼大家人伫咧听，高根基的人、真了解的人，就知影讲是啊。人人依佛平等有本性清净的地位，但是呢？到个终极来呢，都爱无挂碍呀。到个究竟，迄、那个涅槃的境界，都是佛净功夫啦。真的，那些啊，上上根基的人，
在迄个花岩海会呢，都已经真透彻了解，迄是发心菩萨，无始以来修行，已成就啦。所以呢，这种远离颠倒梦想的境界，早就远离了。不过呢，当下根基呢，虽然经过了阿含，虽然经过了红顶，到到不再来的时，一切皆空。这也还有一段的距离。不过呢，大家人已经开始慢慢慢慢爱知呀，但是空了后的时呢，要安怎啦？虽然拢有信心，啊，要安怎呢？那也阁有妙有，所以啊，空中妙有，咱人人乃当相信，免计较啦。不计较的人呢，都无有是非啦，都会当脱离迄个梦想啦。我都无要甲你计较啊，啊，我还阁想什么呢？安怎都好啦，这种呢。无计较心嘛，无有烦恼心嘛，那无有呢得失的心嘛。但是呢，这个心拢无的时呢，那往多一个方向行，那就是幸福啦。幸福的方向就是要爱咱，把世间大事呢，拢总透彻看开啦。迄、那个朦胧的境界呢，安尼给打开啦，证明这条的道路是正确的啦。菩提大德道啊，这里才清朗明确，爱咱一往这条路行，那就是菩萨道。所以开始佛陀就特别讲话。华经咯，这呢就是佛陀来人间啊，的一大殊因缘呐。其实释迦牟尼佛来人间啊，伊呢用信教来教育啦，同款降生在人间，同款在人间内底大汉，同款呢有生老病死。这人生的形态，拢甲人同款同款，思想无同。凡夫的思想啊，今朝忧愁今朝醉，今仔日的欢乐，今仔日来享受，都未去想着世间有偌尼正侪矛盾事，未去想啦。哪怕呢，外面的境界啊。所看到生老病死，或者是春夏秋冬四季轮转等等，大家人都是安尼伫咧过日，无人会去启动伊的心。迄个时阵的悉达多太子，伊就启动着啦，他就会想，应该爱脱离凡境啊。才会当专心往这条的道路去找，要安怎会当通找出了呢？这人世间生命的真谛，所以伊安尼出家，所以这条路行过来呢，是真辛苦，是不是？到甲两千多年前，迄个悉达多太子来修行，才开始成佛吗？不是哦，释迦牟尼佛啊，是成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无尽奇劫了，已经呢。真久真久的时间，无法度呢，
且用算数的数字来讲，得几亿、几万、偌久、偌久以前，无法度讲。所以讲，无量无尽奇劫，不可思议的啦，不是咱凡夫用数字会当去标出来，是不可思议的阿僧祇劫。劫啊，嘛是要甲大家人讲过去啊。时间无法度好算，但是会当用譬如，经过一百年，伫人寿啦，十岁开始讲起。经过了一百年啊，增加一岁，安尼呢不断啊，经过一百年增加一岁，直直加，直直加，加到呢人寿八万四千岁。恁想，安尼累积起来呢，时间偌久啊？啊，敢讲人寿八万四千岁安尼停着吗？安尼是毋是叫一劫？安尼则是一经了定。但是呢，还有劫嘛，八万四千岁，过一百年，搁减一岁；过一百年，再减一岁。那安尼呢，不断再直直减减减，减到人寿十岁，安尼叫做一经减劫。哦，到底安尼是偌久？尤其是搁讲哦，不可思议，无尽奇劫，那当然是真久。其实啊，这是要互咱了解啊，互咱知影，佛性呢，本来都已经一生俱来啦。应该呢，佛生佛以来。是无量数劫咯，修行，伊爱修行，经过了这个过程啊，因想要要成佛啦，因为众生，所以伊现上人间来成佛。所以我常常讲，佛陀呢是为啥人修行呢？咱明清看起来呢，好像。是为伊家己去修行，其实呢，咱也会当去家思考，是安怎那有生老病死啊？是安怎那有春夏秋冬啊？是安怎那会有四性阶级啊？啊，有诶呢，贫穷苦难人这么苦啊，生老病死、生离死别这么苦啊？到底是为什么啊？所以为着要解决真多矛盾的问题，这个矛盾的问题是要为众生来解决，因为众生呢，在这种四性阶级，这个苦难人遐多，生老病死、生离死别、爱别离苦。这些代志呢，要安怎样去改经进过来？这第一为太子的事，不是为家己，家己逐天伫咧享福啊，但是呢，是为众生，所以为众生修行啦，为众生成佛啦。

所以啊，伊来人间啊，就是无有休息过，唔是两千多年前了，定过去的过去，无量数劫，伊还是呢发生伫六道中啊。现在来人道，为悉达多太子，贵为王子，伊呢也是同款要为人。去找出了一条的角度，伊本身已经觉啦，就是以身作则，予大家人看来修行啦。修行呢，你事亲挂碍，自然啦。你修行知影这个道理，你都无有这个家属的挂累。你无有家属的挂累，都无有爱别离苦，无有生离死别的苦。这就是你爱死亲挂碍出家去，无这个家属的挂累，你就会当专心去啊，了解生死的道路。所以，第四体十二因缘的内底。我多多甲咱解说甲真清楚啊！你爱先了解人生这种的苦集灭道，咱来修行易道，咱个爱怎样？观心不净，观修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呢，咱拢会当头去体会啊。然后呢？人安怎来好？对十二因缘开始。

立场，本来是清净一面的本性，因为一念无明开始呢，所以咱中了六处，就是这个六处的境界啊，来有因啊，所以都有无明啊，所以讲一念无明生三世。境界为缘，中六处，所以咱的这个境界，因为外面的境界啦，又因咱的六根啦，那因为六根呢，所以就去造作真多啊。所以讲起来，这从十二因缘来甲咱解释，咱就会当真了解人安怎来起因啊。这就是一个修行方向的道路，所以咱爱真感恩啦、啊。佛陀呢，已经甲咱讲啦，众生人人依佛同等的本性啊，予咱真多呢，迄、那个智慧的吸收啊。不过呢，咱吸收了真多的智慧呢。咱若无去甲伊应用啦，这无算觉悟。你爱去甲伊应用，毋是讲吼啊，你痴情挂碍啦，你无有家属的挂碍啦，啊，你修行啊，啊，你都是拢莫去攀缘啦，安尼是毋是？会当通成佛呢？安尼也无够。咱爱搁在入人群众中，了解这个道理了后，咱的心未受外面的境界诱惑去。哪怕是外面的境界来啦，咱也都爱用尊重心、感恩心，付出了一份的无私的大爱。释迦牟尼佛的过去呢，为上不敬菩萨。伊就是到安尼的境界啊！不管你外面什么款的境界来给我，我还是尊重啊、顶礼啊、感恩啊，因为恁人人拢会幸福啊！真呢，那就是佛陀呢，安尼伫咧甲咱说法啦，这伫《法华经》内底，伫无量劫以前。在修行的过程，就是接受到无量的诸佛的教法，所以呢，会当了解，开开了心嘛，破开了人我是非啊，无所有烦恼，拢该破开掉去。所以是真呢，是假，对我拢无关系，吼、哦。是空是有，对咱呢拢无执着，那所以伊不断不断来人间啊，时常成佛啊，这样啊，是不是已经起涅槃啊？入寂静土啦，伫迄个寂光土里，拢总无震动嘛？不是，还是呢？哎，不断来人间啊，所以。无有修习，为着要度众生，咱因缘无明的众生也阁足多呢。佛陀呢，虽然熄灭啦，不过呢，伊还是呢，不断为众生啊，无有修习，烁烁是生，烁烁是灭，不断啊，来人间，不断呢。生老病死，到达生命的终点，在生命的终点了后，再过来生命的起点。所以呢，无数来来回回啊，无有休息，烁烁是生，烁烁啊，无有休息，烁烁是生，烁烁是灭。所以呢，咱会当了解。

来爱普贤出来，啊，莲花出污泥不亮，就是的人我是非呀，这个人事烦恼中，咱才会当头开出了呢一蕊呢灿烂的莲花。所以希望人人爱惜惜，多用心。

0: 在佛陀的故乡蓝毗尼，缝纫机的声音取代了沉默。从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在一针一线的踩踏里缝合生活的裂缝，也缝出梦想的形状。从学习到接单，他们缝制的不只是衣裳，也是关于明天的那一线光。
1: 让每个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2: 你爱这个人，是不是会把他当成负担呢？最近有一个家人走了，你会更珍惜现在所拥有的这些东西。
3: 这个家，你

0: 里面的成员有两个身心灵有状况，对他来讲其实负荷是蛮大的。
1: 那时候爸爸住进急诊病房，我就只有一个人，然后爸爸过世的时候也是我一个人，其实那个是一种痛。那时候就是没有人，没有办法去带我离开那个环境界。
2: 他是需要有人支持他的。
3: 而且你要在家哦，待会什么不要，你要跟师傅讲哦。
1: 把家里全部都打扫干净，我家里那么乱，一个人扫，肯定也不知道怎么扫，从何扫起。
4: 我很感谢师姐他们对我们的关怀，因为我家不是靠他们这样的帮助，我们家会很惨。
3: 宝姐，恭喜哟，终于哈成为慈济人了。
4: 我自己的愿望就是要当商人的弟子，我做不到，可是我的儿子做到了。
5: 该做好吧，老师。

情间呐、啊，必定爱应时代随机缘，无处不在呀、啊。咱不是一直常常安尼讲嘛，佛陀为了众生，所以呢，对啊，不可思议啊，无尽其劫啊，为着度众生，所以呢。无有休息过啊，所所是生啊，也是所所是灭。咱大家人拢已经知呀，不管什么时代，佛陀都是在人间。不管呢，多一个地方，什么款的国家，佛陀呢，都是不断应现。在迄个地方来看，随着时代啊，随着机缘不断的伫咧释教，所以讲起来无处不在。这就是啊，咱定下伫咧讲的觉觉者，人人拢是本具有啊。所以才会讲，在觉者是无丢，觉者无处不在哦。啊，佛陀呢，为着人间啊来释教，要么就是随顺时代，随机祷告，这咱大家人拢了解嘛？佛陀是啊。众生的根基什么款，伊都是用什么款的方法，那随迄个机缘嘛，为因释教，定定爱护着众生啊，保护众生走上这条的菩萨道，所以为着度众生，爱各种的根基无同。所以伊就事权天下，有时阵啊用方便的教法，有时阵呢伊就是直接直指人心见性，这就是佛陀的智慧。

佛陀的智慧呢，就是为着众生所实现哦。所以啊，法无有关家亲浅呐，这就是佛陀要来教导众生，众生根基佛性平等，只是根基差别之一。当然，佛陀的教法啦，就是要让人人回归呢，人人平等的佛性。所以，伊所说的教法，随着众生的根基，所以呢，伊都爱用真济方法。所以讲起来，法只是干那用方法啦，对机呢？就是妙法啦，无对机呢，哪怕是讲直至人心见性成佛，这么简单哦。不过呢，对方的根基无法度通我接受啊，听无啊，无法度通我入来啊。所以对着根基浅薄的人，不多呢。就是要慈悲啊，耐心啊，设法啊，来解开多忧郁过来。所以讲起来，法本来呢，无什么叫做大，什么叫做小，什么叫做悬，什么叫做低，也嘛无什么叫做深啊浅。老实讲，真深的法。这是上简单啦，因为呢，法本来都是安尼，但是呢，本来都是安尼，不过咱众生无法度通体会，这大安尼吼，看地那来弯道啊，哦，这呢爱用真多方法，所以在讲法无大小关格吼。深甲浅啊，就是为应时代生活习俗，妙法应用啊，在人间群体中，这个时代是文明的时代嘛？对啊，在欧美国家，因伫一两百年来啊。就已经是真文明了，这个发展真紧啊！尤其是这几十年来，咱台湾这个时间、这个时代的，那敢唔就是生活，嘛是真提升啊！咱这个所在，嘛是文化真发达啦，科技真发达啦。偌年这么多呢，真精美美色的科技，真正呢哦发达，哎，电脑工业在台湾嘛是真多啊！啊，在这种的科技精美的时代呢，当然众生啊，就是随着这个时代在咧生活，看看今嘛的人。所在的学的多数拢是伫电脑伫咧作业，不管是偌呢大个工程，嘛是用电脑伫咧算啊，用电脑伫咧设计哦。那么即嘛咱大家人生活中啊，变成了走入电脑的世界去啦，咱也会记哩无？在萨瓦多啊，一回的大地震啊，咱去帮助伊，咱去家去住这村，咱去家去学校啊，学校落成啦，总统也去参加这个落成的典礼，学生呢？都真欢喜哟！进来啊，来甲总统讲，阮的教室有电脑哦。总统真好奇呀、啊，
啊，就对这个囡仔呢，浩浩荡荡的人都去到因的教室去。伫迄个教室的壁顶里啊，用一块布啊呢，安尼盖掉呢。啊，电脑伫倒位啊？伊呢？囡仔就对壁顶呢，迄个布就甲掀开。哦，壁顶画一台的电脑，四四角角伫迄个所在。因知影的，电脑是四角的啦。因根本都无电脑啊。迄一天啊，我看到，那呢，台下的新闻啊，报道出来啦。会记得迄当阵，咱美国的执行长拄啊好当来伫台湾，曹吉士啊，迄当阵伊当来时，我讲沙华东学校启用啦，啊，咱真正有好电脑，伊讲啊未有啦，吼，我讲吼恁应该呢爱赶紧啦，紧好用电脑，啊恁像大家人啊。有用过去要淘汰呢，收收嘞吼，去互因嘛真多啊呢，所以就赶紧啊联络美国啊，啊美国呢真正甲大家人呢，伫咧用的电脑都得要淘汰咯吼，啊就较紧集集嘞，也嘛是集一两百台哦吼，应该会记得去当存是安尼，所以呢。虽然电脑画伫壁里嘛，嘛会当引来了遮尼真侪发心的人，也阁是好好真好用知识呢。伫迄个国家文明的国家，已经呢，阁有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电脑呢，不断滴滴出来。所以呢，有个人都要阁换新呢，伊淘汰落来，也阁是真好诶。送到因的国家去呢，哦，伫迄个萨尔瓦多啊，算是最高级的教育咯，吼、哦。这呢，就是伫迄个习俗，同一个时空里呐，那无同款的生活形态，所以佛陀伊都爱按照迄个无同的形态。迄种的习俗，众生的习惯呐，参加呢，因的生活的普遍，用什么方式啊？安尼呢，会当带出了因，迄份呢心灵啊，会当开启，看较宽咧，看较多的事物，学较多的物件，这呢，嘛就是佛陀伊的角色。还是不断的在虚空法界里面无处不在啦，只是呢要看那个时机，时机若到啦，这个法就传到那个所在去，所以说起来妙法应用啊，在人间群体中佛法呢不是在两千多年前而已，在现在这是很普遍的时代，在这个时阵呢，这是真正人间、啊、需要用的时阵，在这个群体里、啊、要安怎样呢，让人人很普遍可以共同的一个观念，这就是角色，个性呢，人人都分歧，只是呢，因为时代生活习俗无同，所以只要要安怎改迄个习俗啦，安尼改统一吼，那导向一条一道路，我想这是个性，要安怎去改揭开这个个性，那。就是需要妙法应用在人间，人甲人的中间里呐，而且呢是伫人群团体中，
真诶，这是正需要妙法诶时代。我再听着讲，伫咧四川啊，住这人诶，进进出出，每一个人，每一团队去一个月啦，伊都会当真充分诶时间啦，对啊，迄个乡村去啊。看看人的生活的形态，看看呢，是不是有继续伊的生活有改善无？或者是呢，老人有人照顾无？破病的人啊，残障啊，受伤的人啊，有伫咧复健无？等等，这是组织人啊，踏上了四川这个地点。那么要安怎样呢？去跟因互动，在这个人间人甲人的中间，要安怎去跟因互动？要安怎甲一个一个拢总彼此无熟悉的人，要安怎甲叫话啦？安尼呢，互因群体啦，会当通好安尼互相照顾。互相关怀，互相活动。开始的时啊，有两个，一个老菩萨带着一位较年轻的，啊，拢会来帮忙啊。了后呢，就开始伫成都呢来读书会啦。啊，那是来呢，伊都爱坐11点钟的车，但是呢，伊要来了解组织啊，要来学啊。因为伊是真虔诚的佛教徒，接触了组织了后呢，伊才知影讲，原来这就是伊要追求的一条路啦。所以这两位菩萨啊，每礼拜一定呢无缺席，不管是透风落雨啦，还是赶快来啊，因为真远啦，所以呢，伊伫成都。啊，就去租一间细细间的厝啊！啊，因为呢，暗时无车好转去，啊，因就住伫迄个所在，两个人住一间，哦，尾啊，就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安尼整整租一下吼。其中有老菩萨啦，80多岁啊，也来了吼。啊，咱的志工就问讲，老菩萨啦，你对倒来的？啊，伊就讲。我对倒位啊，偌远来啊，10几点钟的车程。然后呢，伊讲我是专工来，要来看恁做啥物，因为我要找的都是安尼啦。我80多岁啊啦，我会当伫这个时阵呢，听到安尼的话啦。原来呢，佛法呢，会当通实行伫人群中啦。讲人听有诶，啊，在因人做会到诶啦，这都是真正诶佛法啦。这呢，就是伫人间啦、群体中，佛法呢，毋是伫丛林诶内底，佛法是要应人间所需要，应时代生活所需要，所以近代啦，世间人诶生活。已经呢，环境啊，真正的复杂化起来，所以这样子复杂的环境，这样子多的人口啦，那是一念的无明啦。你想，这样子多的人口啊，那种的无明与无明啊，安尼对立起来啦，互相污染嘛。这个心灵众生的心灵呢，拢已经啦，安尼朦胧掉去，拢归个雾气啊啦，所以叫做无明吼。在这种的时代里呐，大家人伫咧竞争啊，这个、互争互夺啦，想看卖，迄种的业啊，起行啊，作业啊，你想？要安怎去计数呢？难以量计啊！所以起心贪婪，真
痴无动，迄种诶贪嗔痴啦，嘛无法度通去测量啊，哦，到底是偌痴嘛？总共一句呢，叫做贪婪无度，唔只是贪，阁是嗔啊！这人多了吼，那不顺意的代志阁较多啊，所以呢，嗔啊脾气发起来就真大。那如是嗔心大啦，那痴念都愈高。妄痴，迄种个妄气啦，安怎讲都讲袂清楚吼，安怎听都听唔捌，安怎教都教袂晓，就是好亲像一顶嘞无明解惹掉嘞，这就是叫做痴啦。所以讲起来，贪婪、嗔痴、无度啊，这样一迅速呢吞噬伦理，就亲像讲。一支真好的茶，伊那生到白虾，白虾呢都滴哩个酒，滴哩个酒，腐蚀掉去吼。那伦理也是同款，伦理道德啊，人性的本性，无不都是呢受贪嗔痴该腐蚀掉去呢。这都是啊，叫做无明，这叫做。咱的佛性被伊蒙蔽掉去啦，所以呢，佛陀来人间啊，就是呢，为众生

众生呢，无起无念真多啦，根基呢，安尼真正哩复杂的根基啊，有诶呢真利，有诶真钝啦吼。那佛陀呢，伫这个时代，不管多一个时代，伊诶角色都是普遍伫咧，他无不多是呢来为众生啊来施教吼。所以啊，只为着要开启众生的见闻吼，希望予大家人较有机会通好来听到。那要予众生有机会听到，都要普遍啦吼。啊，亲像四川安尼一个地带，有了这个因缘的感应呢，那伫迄个所在，对，当人甲人的中间互相互动。互相会有见闻啦，开启因学分是爱走入人群去，真正呢，听到的是会当用的法，唔是呢，干那听来未当用吼。所以啊，希望咱人人呢，会当头讲安怎来了解啊，咱这个法髓，会当头输入了人人的心吼，和人人会当头发用。会当人人呢，迄、那个心会当好澄清啊，走入人群中啊，那亲像一对莲花，行地菩萨道人吼，那无有污染，这就是法啦、啊。爱用真多方法，一说再说，不断的，不断耐心，安尼呢去讲啊，所以呢。人灵方道，非道方人，所以人人呢，发那入心呐，才会当个佛法呢，弘扬在人间，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心莲二部曲，悲心相契护持，1983年时，请翻开第498页，和理想签约。

崭新的慈济医院医疗大楼矗立在花莲市的绿野拼筹上，这众志成城的奇迹振奋人心，但起业时医师人力严重不足，令曾文斌副院长忧心。陈英和加上内外妇儿四科主任，连住院医师算在内只有十人左右。四科主任包括内科刘征辉、妇产科杨昭荣、小儿科洪茂荣、外科张耀仁。杜诗勉和曾文斌将新进住院医师送台大医院受训，另由台大支援14位住院医师、7位实习医师，就这样难行能行展开医疗服务。

老师教的足够应付七八成花东病例，另外两成疑难杂症就要靠自己摸索。在刘唐贵、陈伯光等顶尖教授指导下，骨外科该有的知识和开刀技术，陈英和全部具备。决定要到花莲时，他更做足准备，举凡骨折结合、脊椎修复、关节置换、骨肿瘤等手术都仔细钻研，希望能处理东部所有骨科病人，不必再后送。慈济是一所新的医院，没有包袱，只要正确合理的需求都会获得全力支持，让年轻的陈英和能施展抱负和理想。而佛教医院不以盈利为目的，工作环境单纯，加上志工无私的付出，让病患获得了应有的照顾，也让他经常沐浴在基督徒施比受更有福的喜悦中。所以即使台大医院有全台首屈一指的教学研究环境，北部医师可享有盛名、有高待遇的机会，陈英和在慈济医院服务满两年后，放弃回台大医院就任主治医师的机会，决定留下来。

花莲慈济医院起业两周年，1988年8月被卫生署评鉴为准区域医院。台大十几位刚升上或即将升任主治医师的年轻医师，包括泌尿科郭汉崇、整形外科简守信、内科黄吕金、加医科王英伟、心脏血管外科蔡伯文和赵胜峰、神经内科张佐文、放射线科邓子云、小儿科林美惠、骨科谢延怀以及任职防劳局的李仁志等联袂来到花莲。赴美进修的胸腔内科杨志国也在次年加入慈济医院阵容。这群年轻精英的加入，不只是花东医疗史上空前的大新闻，也使得慈济医院专任主治医师从12位迅速倍增到20多位。从慈院起业开始，李仁志每周都固定来内科门诊一天，深切了解专任医师不多、变动频繁，对病患难以做到最好的照顾，因此决定到慈济医院专任。李仁志说：“我来到这里不是当作暂时跳板，而是要落地生根，和大家共同奋斗。”

刚从沙乌地阿拉伯回来的郭汉崇顺利升任台大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在台大主持尿路机能检查已有五年，临床经验丰富，是台湾少数排尿障碍专家之一。除在台大开设特别门诊，也在医学院兼任讲师主持研究计划。慈院企业第三个月，郭汉崇受张耀仁邀请到慈济医院为一位膀胱结石的病患操刀，之后到花莲支援的次数渐多。有一回张耀仁带他到静思精舍面见法师，法师谈起创院理念，而今医院建成了，却少有主治医师愿意在花莲专职，还是无法彻底解决当地的病患之苦。说到这里，法师声音哽咽。郭汉崇心想，师父自己身体这么弱，却一心一意为贫苦人着想，用坚忍的毅力和勇气完成宏大的志愿。我们这些年轻医师空有理想和抱负，难道不能拔刀相助？郭汉崇心中这个问句自己也无法回答，因为他一心一意向当上台大教授的目标迈进，下乡服务应该是中年以后再考虑。然而来慈济支援了一年手术，郭汉崇发现一大问题，有些泌尿疾病患者其实不需手术，有些应该及早接受手术，却错失最佳时机，都是因为缺乏专科医师诊断。因此他决定每星期在此院开设泌尿科门诊。某天一起参加中沙医疗团的医师们聚会，话题谈到支援慈济医院门诊，发现许多民众都是等到病情很严重了才来就医，原因是当地缺少专科医师，又没有能力到西部治疗，只能一天拖过一天。其中有一个人这样说，我想去慈济医院服务，有没有人要一起去？没想到大家心中早有默契，东部医疗亟待提升，到花莲服务更能感受到身为医者的价值。因此包括郭汉崇在内，大家相约成行。郭汉崇认为不是师父有什么大法力，而是师父的诚恳感动了我，慈济人的爱心感动了我。看到法师建医院的决心，慈济人不断付出的爱心，以及在人力不足情况下院内同仁的用心，郭汉崇这三心感召，做出连自己都意料之外的选择，放弃去美国留学，到花莲慈济医院专职。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自近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感恩您的收听。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回想起大学毕业前，不少同学已经规划出游或是请假返家等待毕业典礼，但当时的我仍还有一件件想要做的事情，像是邀请名人拍摄祝福影片、举办实习成果发表会，还有职涯讲座。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好好放松，还要让自己这么忙呢？或许自己就是个闲不下来的人吧，有这么多的时间，不如把想做的事情一项项的完成。很多事都是第一次尝试，并非想象的简单，所以非常的忙碌。但是在忙的过程中，体会到的是有事做的快乐跟想办法完成的成就感。有时候心也许会烦躁，会有抱怨，但一切的机会都是学习，学着人忙心不忙，在团队合作中学沟通，在沟通中培养冷静思考。相信凡事在忙中，如果心不迷茫，就会有办法。而忙这件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也让我想到了前几天从网络上看到的小故事。有匹马一直在抱怨，主人对他非常的严苛，从早工作到晚，让他有忙不过来的无奈。于是求着主人饶他一命，主人只好把他送到做陶器的朋友家。马儿心想，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刚开始工作算是轻松，但渐渐的他受不了烧陶带来的热气，主人无奈的又将他送到做皮革的朋友家。而这次马儿真的快乐极了，因为主人每天让他吃饱喝足，没有什么工作压力。直到有一天，主人带他进到工厂里，马儿抬头一看，墙上都是挂满马皮的皮制品。那个当下，他深刻了解到自己的下场，因为过去只会抱怨忙碌的马儿，再也没有繁忙工作的机会了。当我们忙起来，有事做的时候，常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反之无聊空闲时，反而两眼对着时钟，一分一秒地数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将一天过完。有事做其实代表着的是还有能力，就像是故事中的马儿，频频抱怨忙不过来或是耐不住性子，到最后主人认为他没有能力做事了，便把他送到皮革厂了。人生是一条无法回头的单行道，也像是一出戏，活着就是要不停地转动，只有到闭幕才是真正的休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会流动的水是不会腐臭的，常转动的门轴自然不会蛀坏。生命要活就要动，就要有事做。我相信没有人会想和那匹马一样没有忙碌的机会，因为忙丰富了我们的人生，也是我们活着的价值。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不约而同的，今天接连有三位同事找我聊心事，不在预期中，难免盘算着还有多少该完成的工作与剩下的时间。但转念一想，又何妨？难得多年同事一场，一个人如果没空，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不用特别熟识的人，不用刻意选好时间地点，就是当下的交心。那天是周五，坐着计程车抵达目的地后，不经意的我随口就说，一个星期过得好快。司机先生回答说，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一天过得才快。心中还在暗自佩服时，司机先生很快又补了一句，一年其实一眨眼就过去了。这种天外飞来的极光片语，有时真的很像阿甘的那个人生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想起了八月初看到的这则故事，在美国加州有一位图书馆的馆员麦凯勒，十年前开始，他默默地将大家借书还书时忘了遗留在书里所夹着的照片、纸条、票根等等，细心的逐项做了记录。他发起一项活动，请图书馆工作人员把民众还书时忘记在书里的小东西交给他，他再来联络有个资与知道失物主人的一一归还。另外一直没人来认领的物品就收藏了起来。去年图书馆的新网页启用时，麦凯勒把这些小物数位化，将这个收藏系统分类，让人呢可以上网来浏览。面对着包括有情书、生日卡片、代办事项的字条清单、食谱、小孩的涂鸦作品，甚至是全家福照片等等的小物件，整理起来很繁琐，更是与他原先的工作内容无关。但已经在图书馆服务了19年的麦凯勒却依然有着热情。他说，想想这些东西是怎么进到我们图书馆的，真的很有趣。这些纸条字里行间背后的故事是什么？照片中的人是谁？他们现在人在哪里？麦凯勒所体会到的是一份又一份值得珍藏的回忆与心情，这是一份的温暖。即使是不经意随机交错而过的人与人之间，小王子里说，星星会发亮，是为了让每个人有一天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星。生活的美好，是能从别人的需要中看到自己的价值。把所有随缘遇到的人事物视为一份礼物来接受的，还是来自自己单纯的心。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朋友知道我很喜欢唱歌，只要有比赛或表演的机会，他都会及时分享给我。直到有一次，他跟我分享了一个需要自弹自唱的演出讯息，那时我犹豫了。虽然从小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但没有一样是我能够自信拿出来表演的，更别说是要自弹自唱了。所以我委婉地回绝了演出机会。可是那个当下，心中浮现出一句话：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而我就是没准备好的那一个。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位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因为念书的时候有机会到邮局做清洁人员，他就想着高中毕业以后如果能够进入邮局，工作稳定，就不用到处拜托人找工作，也不需要带着斗笠在大太阳底下种甘蔗。于是他很快就到家乡的邮局询问，可惜得到的回复却是不缺人耶。本来满腔热忱的他顿时变得垂头丧气，直到局里的主管说去台北看看吧，乡下地方需求不大，人事异动也小。他听完又燃起了希望，开始寄信到台北各个邮局应征，正好赶上了台北板桥从镇升格为直辖市的时期，邮局正在招考大批的邮务人员，他也顺利地考取板桥邮局的邮务员。16年后，他请调回彰化邮局职内勤大夜班，负责将南来北往的信进行分类。等到信件被邮务车再送到各分局的时候，已经是清晨6点以后的事了。这样日夜颠倒的生活，他更是持续了27年。每当他清晨6点多下班回到家，并没有马上倒头就睡，而是跟着太太又投入了环保工作，开着货车到各个环保点，再运回收物到环保站进行分类。过去运送每封信件，他都带着使命必达的心，因为他说每一封邮件都是一个寄托的使命，就连参加志工活动时也是如此。只要有志工无法如期参与，需要有人补位时，他都说没关系，我去，因为他总是把每一次的志工活动当作唯一的机会。如果每个机会都只有一次，我是否还会拒绝？或许还没有准备好，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一种不敢面对失败的借口，因为心中总是会担心自己做不好，可能过程会遇到困难，没办法顺利完成。明明还没有去做，却先预设了不可能完成的立场，也许根本就不是有没有准备好的问题，而是被自己的心给困住了。再好的机会福报，如果不能把握因缘，就会稍纵即逝。而那位邮务员，不论是当初想进入邮局工作，还是参加志工活动，只要机会来了，他都能及时把握。我就在想，也许机会从来不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而是能够把握的人。现在把握住了，才会有未来的一切。不论成功与否，还没发生的事，谁能先知道结果如何呢？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各位朋友们，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觉得自己明明很努力，却总是陷入焦虑、疲惫和自我怀疑当中呢？尤其是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很容易想要放弃，并且时常否定自己。可是有些人却能够在高压当中持续成长，甚至突破。我认为这跟这几年不断提到的心理韧性很有关系。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跟各位介绍这位洪聪敏教授。他是台湾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科学系研究讲座教授，也是曾经在球场上承受高压的桌球国手。在退役之后呢，长期投入研究脑科学与运动心理学，进而提出了分子化通用心理技能，就是透过微小且持续的改变，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正向循环，提升个人的心理韧性跟行动力。那么究竟有哪些心理技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心态，突破自我限制，朝自己的目标更靠近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洪聪敏教授的分享。
1: 我相信我们大家也可能都有一些经验，就是在你的人生当中呢，你可能会有很多的时候，你会想要做很多事，你会有想要去学习某种的技能，学习语言，或甚至呢想要去这个采取一个比较好的习惯，比如说要去运动。那你知道这么多啊，你有做到吗？有没有呢一直的觉得啪，反正呢做我习惯的事情就好了，留在舒适圈，或是呢好像觉得这事情很重要，然后呢你就去做了，但是呢做不了几次你就半途而废，就虎头蛇尾，没有持续下去。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观察当中发现有相当相当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又是另外一个心理学的问题，所以我才会领悟到说呢，我们一个人能够成功，你的心理是不是够强大？如果心理够强大你会成功，如果你心理不够强大你可能就不会成功。但讲到心理概念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心理好像是一个天生的，但是我今天很郑重的来跟各位分享，就是心理它有天生的因素，但是它后天是可以学习，所以你可以把心理当作是一个技能。就像你可能原本不会弹钢琴，你去学了之后呢，你就会弹钢琴，因为弹钢琴是一个技能。心理技能呢，它是一个我们的一种操作能力，这个操作能力在你的心里面影响你的行为。举个例来说，今天大家来到大爱的人文讲堂，来这里你可能有两种心态。 A 版的你可能是一个说，今天又是一个另外一个人文讲堂的讲题，反正离家不远，我就来这里呢就坐着听一下，看看你有什么好听的。这是一个 A 版的你可能的一个操作，就是来听听看有什么好听的。那 B 版的你呢，可能是想着就是，我今天来这里不只要来听这个讲者要讲什么，我还想一下讲者讲这个内容呢，我要回去呢告诉我的好朋友，要跟我的家人分享。那各位可想而知， A 版的你跟 B 版的你这两个的心理操作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的不一样，你的收获就不一样。所以心理技能呢，是一种你可以学习让自己呢能够有更强大的更积极的一种心态去面对你的人生，这是一个可以习得可以改善，而且呢如果你好好运作它的话，你可以最大化你跟环境互动的效益。所以刚刚的 B 版很明显的，你的收益就会比只是来听一听这个收益会更大。很多人在学习心理的时候呢，他会透过阅读，会透过听演讲，阅读跟听演讲可以帮助你知道心理技能。那如果你让你的心理技能更加精进的话呢，你最好听完之后回去呢就开始去实做，实做才是一个真正帮助你把心理技能可以学得比较好的一个方法。每个人的角色功能不一样，有哪些重要的心理技能，这里边呢我列出几个。第一个就是动力，如果你做事情很有动力，你能够维持动力，特别是碰到一些挫败一些阻碍的时候呢，你还能够呢坚韧坚毅不拔，你的这个动力很强，当然你的人生成功机会就比较大。还有呢抗压， 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多的逆境，怎么去应付它，怎么去呢帮助你从压力当中能够继续的成长。这些抗压跟逆境成长呢，也都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学习能力。当然还有很多这个再专注啦，能不能有自信啦，能不能帮助你能够应变啦，能不能有非常好的人际关系，这些都是我们的重要的这个心理技能。所以呢，你如果去精进这些心理技能，我相信可以帮助各位，不管你要在健康上面，在事业上面，都能够更能够达标。在介绍了心理技能的重要性之后呢，我在这里也跟各位分享几个比较基本的心理技能的测量。这些心理技能如果比较弱的话，会有什么样实质的对你的影响？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的动力比较弱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楚，一个动力弱的人，他就会比较没有决心，比较呢消极，比较被动。那因为你没有决心，消极被动，你可能就比较难以展现热情跟专业。那各位可想而知，是属于这样的人的话，他各方面要成功其实难度就比较高，所以这是缺乏动力的一个问题。那缺乏自信呢，一个缺乏自信的人，他常常会自我怀疑，他可能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他常常无法专注，而且非常会放大困难，会忽略自己的优点，总是把自己的缺点呢一直不断的扩大。这是一个缺乏自信的人常常会展现的一个行为特征。那一个缺乏自信的人，不管是在功课上面，不管在事业上面，在人际上面呢，他就会展现出一个比较不适应，比较没办法呢，很愿意去接受挑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为。那一个缺乏逆境调试能力的人呢，他也比较容易产生压力，他对于逆境呢，就是会把它解读为就是一个对自己很大很大的威胁，所以呢，他的睡眠品质会受影响啦，那他的情绪会不好啦，那他会逃避啦，那甚至呢，他也很容易产生不好的脾气，人际关系会受影响，所以这个缺乏逆境调试的能力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必要去强化的一个能力。那再来就是缺乏应变能力。如果一个这个应变能力弱的人的话，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变化非常非常大，在职场在生活上面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变化，如果一个人这个能力比较差的话，他会是一个比较僵化的，比较缺乏这个弹性，比较没办法分析去统整，比较没办法在框架外思考，所以这个样的一个应变能力呢，让他会很难很难去解决他常常面对的这些问题。最后一个就是人际运作能力。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这个社会是由非常非常多的人一起合作，我们需要团队运作。如果你的人际运作能力比较差的话，你的沟通能力可能会比较差，你可能呢很难去扩充扩大你的人际网络。那当然呢，你要形成一个有力有效的团队就比较困难。那这些重要心理技能不足的话，你要在各方面要成功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0: 刚才洪聪明教授提到了心理技能的重要性，当一个人动力不足，缺乏自信，甚至没有面对逆境的应变能力时，很难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如果我们能够建立正向循环，就能够从困境当中找到突破口。接下来洪聪明教授将会透过动机三剑客，带我们重新找回持续前进的正向力量。
1: 那要让一个人有动力，动力要怎么去增加它？这里面呢，我提出一个动机三剑客的做法。那动机三剑客是什么？第一个剑客就是价值。你怎么让自己做事情会很有价值？你对你想要做的事情，你先好好想一下，这个事情呢，做了对我可以产生哪些好处？啊，不做的话，对我会产生哪些坏处？啊，这个我呢，可以包括你自己的身体，可以包括你自己的心智，可以包括你的社会人际，可以包括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好好把它列出来。我相信你列出来之后呢，你就会对你这做这件事情呢，你的那个价值感会大幅提升。那一旦你觉得它很有价值，你就会比较有动力。所以这个是动机三剑客的第一件事情，看见价值。第二个呢，是要去得到成就感。一旦觉得有价值，你开始去运作之后呢，你要去从事它，你就开始怎么样？要开始觉得呢，你做了它会得到一些成果。所以看见你做这个事情会得到成果，你就会有价值，就会有这个成就感。那第三个，做这事情呢，你能够产生乐趣。一旦你觉得做它你会有乐趣，哇，那这个延续性就很高。比如说呢，你本来不喜欢运动，你觉得运动呢，这个运动好辛苦，要流汗。那一旦你开始想着，如果你去运动，可能你的身体机能比较好， 你可能比较不会生病，你可能可以跟很多朋友呢一起从事很多活动。那这些价值你看到之后呢，你开始去做运动。那在做运动当中呢，你开始发现，一边做一边觉得，我跑完步之后呢，我开始爬楼梯已经比较不会累了。然后呢，你呢在这个跑步当中呢，又觉得跑步呢，我可以控制我自己的节奏，我可以一边跑步一边欣赏风景，我从跑步当中呢得到更多乐趣。所以你开始你就觉得运动好像不是那么困难，你会持续下去。所以这是动机三剑客的一个应用。那除了呢这个动机之外，第二个你很重要的一个可以学习的，让你自己呢能够持续的一个能力呢，就是能够有正向注意力。这个正向注意呢，是一个一般而言，我们很多人可能是天生影响很大，你可能会比较负向，但是呢你可以培养让自己比较正向一点。这里面呢，我举一个例子，各位就可以理解正向注意的重要性。比如说你有个小朋友小明，他今年7岁，他到学校去上课考试，结果呢他第一次国语考了0分，数学考了1分。那我相信在台湾的家长看到小明这个考试成绩呢，心里一定非常的不高兴。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如果你运用正向注意力，想象一下你就是具备这个能力的人，你看到小明这样的一个成绩之后呢，小明把成绩单拿给你，你在签名之后，你告诉小明说，小明看起来你的数理比较优哦。当你讲出这样的一个回馈之后，可想而知这个小明呢，他回去会做什么事，他会花更多时间去学数理。在学数理的过程当中，透过学习，透过阅读，他的国文的能力也会提升，所以呢，他之后就会产生一个良性循环，正向循环，就是因为你运用了正向注意力来帮助解决这一个可能对台湾大部分的父母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高兴，可能是一个很失望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是一个正向注意力应用的方法。所以呢，如果你会使用正向注意力，你可以让人乐观，你可以呢让人充满希望，你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正向连结，把这个1分跟0分的差异呢连结到让小明觉得他是有能力的，他数学是有能力的，他就更愿意去做自由的发挥。那当然呢，要使用正向循环，可以学习使用感恩的方法，你可以去感恩各种的人事物。那这个其中一个技巧就是凡事都从零开始，就是呢不把事情视为理所当然，只要有你就要很感恩。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相信可以让各位变得很正向。一个很正向的人，不止自己会比较快乐一点，我会让他周遭人呢会跟他相处呢会比较快乐，会比较觉得舒服一点，愿意跟你相处。除了感恩之外，这里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就是呢叫做放大镜技巧。那放大镜技巧要放大什么？要放大能够帮助你看到微不足道的进步。如果你想要减重，那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的目标是要减5公斤，那这个减5公斤呢，你可以有两个监控你的这个减重绩效的方式。一个就是你用一个刻度非常小的体重计，比如说这个体重计呢每一格只有5公克。另外一个 B 呢，它想要减5公斤，所以呢他是想着，那我想第一个目标想要减1公斤，所以他的体重计呢是每一格1公斤。那可想而知，这两个人在减重过程里面呢，当 A 选择只有5公克一格的体重计，他会发现什么？他会发现呢，他即使今天努力的少吃一点多动一点，他就发现到站上体重计他已经少了好几格了。所以一个半天的努力，体重计就看到进展，因为他看到这个进展，他就觉得哇，我的努力是有效的，他就能够对于持续减重这件事情就会非常非常的有动机。相反的，一格1公斤的人，经过一天努力呢，他站上体重计发生什么事？体重计呢没有变，因为一天不会少掉1公斤。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他会发现说啊，我今天这么努力，已经少吃很多了，我已经动了很多了，我想办法要降体重，但是呢却没有看到效果。当他发现努力看不到效果的时候呢，他就有可能会比较没有动力。长期这样的结果呢，他就越来越对自己呢能够成功减体重就会比较没有信心。各位知道，没信心没动力，最后会怎么样？就是失败收场。如果你要去帮助你有成就感，刚刚提到了动机三剑客的成就感，你使用放大镜，让你呢能够每次都能够看到你的动力产生结果，我相信你就会对自己呢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动力，最后帮助你达到目标。

0: 见价值，获得成就感，从中找到乐趣，这是洪聪明教授提到的动机三剑客，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动力。另外，我也从教授的分享当中发现，平时我们真的很容易忽略微小的进步，总觉得要有巨大的改变跟成长才算是成功。但是人生不怕慢，只怕站。其实我们走的每一步都能够离目标更近，所以我很喜欢他说的放大镜技巧，不仅能够提升我们的正向注意力，还能够透过感恩各种人事物来开启这个正向循环。不过在开启正向循环之前，我们必须先突破内心的天花板。相信大家常常在面对挑战的时候，都会听到别人分享，不要自我设限，要打破框架。究竟心理极限会如何影响我们呢？洪聪明教授将会透过一个经典故事，带我们重新思考。
1: 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能够卓越，为什么有些人他就没办法卓越？所以这个如何能够成功的达到他的目标，如果成为一个卓越的人士，这是我一再思考的问题。从我的学术研究跟我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很多人呢，成也在他的心里，败也在他的心里。那这里面呢，我就要跟各位分享一个例子，在田径赛跑里面的一个项目叫做一英里赛跑。那这一英里赛跑呢，在超过半世纪之前，当时全世界有非常多的运动员在这个项目上面，他的成绩差不多都在四分零一点点，在四分钟门口，因为有相当多的选手都在这样一个成绩上面呢，但是都无法突破四分钟。也因此当时的运动员、当时的教练甚至一些其他相关人员就开始了有一个说法，就是四分钟是人类体能的上限。那也因为这样一个思维，确实就造成大家都跑不进四分钟，一直到其中一个选手，那这个选手呢，他也是众多的四分零一点点的这个选手之一。那同时呢，他不只是一个运动员，他当时还在读医学院，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在准备要当医生。也可能是因为读这个医学院，让他呢对他自己的身体更加了解，所以他不相信四分钟是人类体能的极限。也因为他不相信，说他在某一个比赛的时候呢，他就跑进了3分59秒8，就刚好破了四分钟。那最有趣的事情不是他破了这四分钟，最有趣的事情是他破了四分钟之后，一年的时间原本破不了了，超过12个选手全部都打破四分钟了。所以这样的例子，我们的一个领悟就是，我们的心理的极限很可能是我们的成就的看不到的天花板。所以呢，这个心理在这个例子上面给我们的领悟呢，让大家可以去思考的，我们心中有没有一个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设定的一个天花板，让我们突破不了。
0: 原来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因为有心理极限，让我们无法突破自己。这就让我想到之前刚开始做 Life 节目的时候，真的是越怕就越做不好，越怕说错声音就越抖，还会越来越手忙脚乱胡言乱语。但是后来呢，我转变了心态，在 Life 节目前我都会告诉自己，我可以的，不要怕。反而呢，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就能够更快速地应变各种突发状况，才发现原来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可以接变化球的人。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可能。当我们突破了心理极限后，在面对逆境时，还有什么心态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继续来听洪聪明教授的分享。
1: 最后一个我要教各位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那就是想办法把困难当作是你的朋友。这个是我在过去呢帮了非常多的运动员我常使用的方式。在台湾很多的运动员，比如说他在体育班，他体育班的时候呢，他就常常会呢训练完之后他就回去，因为很累了，那很累之后他就会想说，那累了就洗完澡吃个饭、哦、那就休息。这是很多体育班的这个运动员呢会产生的一个行为。那我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能够在训练完回到家， 回家洗完澡吃完饭之后呢，你虽然很累，但是你把你的这个英文课本从你的书包里面拿出来，想象一下，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可能拿出你的这个英文课本的那瞬间，你已经淘汰掉大概超过80%的跟你一样是体育班的运动员。这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碰到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在淘汰竞争对手，因为其他的这些运动员都跟你都是属性相当，都是体育班，都是运动员。你如果能够做一些大家不想做的，读书就是很多运动员不想做的，学英文更是很多运动员不想做的。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呢，你就会变成是一个稀有动物，因为别人做不到，你做到。所以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当你能够用这样的心态，你就会产生一个很不一样的行为。那在我们这个事业奋斗的非常非常多人的当中呢，你会发现在台湾工作的朋友们，因为事业很繁忙，压力很大，所以他会非常非常的投入在他的这个事业上面。那因为很投入，他往往会牺牲掉健康。比如说你应该要有充足的睡眠，但是呢因为事业工作 很繁重，所以呢你就牺牲掉你的睡眠。你知道应该要运动，因为运动可以帮助你纾解压力，可以帮你更健康，但是呢你就是因为为了事业就牺牲掉。所以当你也是属于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境的人，那我想我刚刚提到了把困难当朋友，这困难就是即使工作很忙，压力很大，你还是要采取一个可以帮助你能够呢维持身心健康的一个生活形态，有规律的作息，要有运动，要吃营养的食物，把这些呢帮助你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虽然它很困难去维持它，但是你去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跟其他也是一样在做事业奋斗但是没有维持人来比较的话，你就是能够克服这个困难。那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这些职场上的朋友呢，你没有这样做，你可能一年两年可以撑过去，5年10年之后呢，你身体就会被这些不健康，被这些压力呢所击垮。所以最后能够维持的人，你就可以继续在职场上面继续的更上一层楼，没有维持的人他就会被淘汰掉。所以这个闽南语讲一句话叫做戏北卡卡户的系列，所以想办法把困难当朋友，让你能够在那个岗位上面持续不断的坚持，我相信你就会变成是一个赢家。最后使用你的心理技能来启动属于自己的正向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透过烦恼转成智慧，这个烦恼才有意义。好，所以我们不要把烦恼一直在脑袋中绕啊绕啊绕不出去哦，或是深陷在烦恼当中。我们要化悲愤为力量，化烦恼为智慧哦，能够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充实。而在我们今天节目中，要和听众朋友啊共同来分享我们慈济的一件大事，也就是在五月二号，在佛陀的诞生地尼泊尔兰毗尼慈济园区正式启用了。这一栋栋的建筑落成了，更也是一群人用四年多的时间，延续这三十多年来的因缘，一步步走出来的愿力工程。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就透过静思精舍德宁师父为我们的整理分享，带我们一起回到这1993年，我们当初慈济和尼泊尔的因缘开始，是因为那一场世纪的洪灾，一直到2015年尼泊尔的大地震，以及今天兰毗尼慈济园区启用的历程与因缘。有了事件，一定是有一群人无私奉献的投入，这是一群来自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这些实业家、企业家，他们放下手边的工作，更有很多是夫妻俩啊，一起携手来投入在佛陀故乡这最贫瘠的土地上，难行能行，从慈善、医疗、教育到长期陪伴，期待能够翻转当地人的贫困命运。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到由静思精舍德宁师父和我们所做的整理分享。时间可以成就一切，以爱的力量改变世界，翻转佛陀的故乡。
3: 大家早，的确时间真的是可以成就一切。还记得哦，在这四年多这段期间，我们所有全球慈济人大家很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上人的一个愿。上人的愿就是要如何的能够将正法传到佛陀的故乡。那在这四年当中呢，我们的新马菩萨可以是在这一片很贫瘠的国度里面，大家勤耕耘，终于在五月二号，我们看到从地涌出一座的宝塔，这个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希望。但是这个有形的建筑物起来了，我们造就起来了，接下来无形的我们又要怎么样去做呢？那上人的期待又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段上人对于那一天启用的时候的一段开示。
4: 恭请上人见证，兰毗尼慈济园区以及佛教慈济学校开学，弟子们会守志奉道，信愿行，人才培养，弘师志，回馈佛乡，传正法。
0: 真是感动啊，感动各位菩萨、新马菩萨、各位菩萨沿途而来呀、我真的是很感动，看到尼泊尔 瓷器人呐、啊，花了这么多年才能呢，现在此刻在静思堂里，大家好整齐哦。前面一排呢，看到了这个出家的师父们，那其他都是呢人间菩萨，通称为慈济人。那感恩呐、啊，尼泊尔现在当场的菩萨，那从国外专程呢。来到尼泊尔来见证了师父多年的心愿，你们呢也是完成师父的心愿，你们也出钱出力呀、啊，用心用爱，从动土的那个时候你就开始了哈、哦，现在看到了。看到工程已经完成，道场呢已经整齐了，也看到了教育事业呢也已经看到了，师生也在场了，大家都许一个希望的未来，这一群孩子呢都是未来的希望，也是尼泊尔的未来的希望，也是要接过去佛陀2000多年前对尼泊尔的希望。我们呢都看见了希望，希望呢是现在在场的各位呢，我们呢已经用心用力把它建造起来了，建造起来才是起步哦。未来，未来，我们还要看它茁壮起来，还要看到他们在发挥啦，衔接佛陀时代的希望，所以佛陀的希望。我们来接我们的希望呢，要再传承当地的菩萨的希望，精进传承下去。
3: 上人说建造起来才是起步，那未来呢，我们还要看它茁壮起来，还要看他们在发挥衔接佛陀时代的希望。那佛陀的希望，上来说佛陀的希望我们来接，那我们的希望呢，在传承当地菩萨的希望，在精进的传承下去。那佛陀当初的希望是什么？理想中的菩萨。那我们都知道佛陀来到这个人世间最重要的就是教菩萨法，天下众生苦难需要有菩萨，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在尼泊尔佛陀的故乡，我们已经慈济人的脚步已经踏到那一边了。我想这个就是实现当初佛陀理想中的人间菩萨。那当然佛的愿当然是菩萨来成就，那师父的愿呢，我们当然就是我们的弟子来成就了，对不对？那星马菩萨的辛苦呢，上人说星马菩萨这一段时间的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那化为名副其实的幸福。因为当初记得佛陀他也是在皇宫里面也是享受的荣华富贵，可是因为出了城门看到人世间的生老病死苦，所以他才会毅然的走向修行的这一条路。那包括我们现在的星马的这群菩萨，每一个人呢、啊，都是实业家了，在家里的话也是很享受的，但是呢，他们也是放下身段到那种贫瘠的地方，说真的真的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菩萨行者、哦、所以我们在想说一件事情的成就，它绝对不是偶然的，一定是众缘和合才能够成就的。 那我们回说这样的一个因缘，那一段每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它一段一段的因缘，所以这一串一串的因缘汇合起来，它才能够成就今天的这样的一座宝塔。那我们从尼泊尔世纪红蓝就是从水患开始，在1993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水患，那时候慈济也在那边了，我们三个县那有四座的慈济村。那到了2015年的时候，又尼泊尔又发生7.8的强震，那慈济呢我们也是在过去了。那这一连串它是有一个历史的一个沿革。那慈济尼泊的因缘就属于1993年那时候水患，在水患当中我们也曾经去帮助，那后续呢我们在花了16个月的时间在重灾区，我们就研建了1800户。这个就是我们刚开始跟佛陀这片的故乡呢，我们播下了这个慈善的种子。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知道说，当上人听到这个尼泊尔水灾的时候，我们去援助他，那上人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启动了上人要去帮助尼泊尔。上人说，想到1993年那一年尼泊尔水灾非常的严重，我们在台湾，我们听到这个讯息，看他灾情不断的在报道出来，尼泊尔不就是佛陀的故乡吗？那个时候上人这个念头就想到，佛陀说法让我们能够这么的丰富，得到人间的真谛，来源是来自于释迦牟尼佛。虽然时间都已经过了那么久，但是上人常说，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莫忘那一桩事，我们也莫忘那一位宇宙大觉者，我们永远都不可将他忘记。是一位大觉者，在人间就是那个地方所出生的。那虽然这个是我们援助过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也是一段的历史。上人说，这个历史我们也不能忘哦，因为当初我们很辛苦的来来去去，开始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后来到我们的家屋，那因为我们有去，所以能够包括在那边发放，所以我们也跟当地的政府，我们对慈济人有那份的感恩，我们能够让他们安居乐业，也因此我们也跟他们在结了一份这样子的一个缘。那在2015年的尼泊尔地震呢，同时我们的医疗团队也进去了。那这个医疗团队进去，那包括这个物资的发放。那在2019年呢，上人有祝福跟指示下呢，新马的菩萨那也去前往尼泊尔，正式开启济贫跟义诊教育等人道的行动。那在也因为这样子，在医疗方面也有结下这一份的缘，所以在2023年的10月3号，尼泊尔卫生官员、尼泊尔人育会的会员来到我们台湾，来到我们台北北慈来参观。那赵院长他就分享当年他前往尼泊尔的赈灾的故事。那时候他说尼泊尔发生地震呢，赵院长、秦院长还有徐副，他们都是第一批就到尼泊尔赈灾的我们的医疗团队。其实一开始一切都非常的困难，但是想救援要不知要从何做起。那时候我们很感恩尼尔医师，当时要是没有尼尔医师，我们今天可能就没办法在尼泊尔有那么好的一个成就。那所以当那个我们的赵院长，他回想他第一天在接触到尼泊尔的灾民的时候呢，他说他跟台中慈院的简院长几乎没有进食，第一天几乎都没有进食。那因为看到那些灾民，他们就觉得说能够赶快帮助这些灾民把物资送到他们的手中，这个比他们进食还更高兴。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说真的我们也很感动。那当然在疫情期间呢，慈济更捐助了10趟包机的医疗物资至尼泊尔，所以在当地职工才跟卫生局的官员，我们这个有良好的因缘。所以未来我们要是在尼泊尔我们的医院盖好，相对的我们也结下了那 部分的这个缘。然后呢，马来西亚的志工陈医师啊，陈医师他看到这一幕，他也很感动，他说希望能够将慈济在尼泊尔的努力留下来的情啊，他要把它串起来，因为他说上人给他的法号就是纪年，所以他是希望能把1993年还有2015年慈济在那边留下的情，以及刚才荧幕上所看到的这些的人物，他要把它串起来，找回当时一则则故事跟的感动。那另外还有一段因缘，与创古杜牧是结下很深的法缘哦。在2015年这四月尼泊尔强震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啊，一尊佛像他的头啊就转向东，我们帮他修建好，经过15个月，我们帮他修建。那在2018年的四月就举办佛像安座与重启的典礼哦。那后续呢？后续我们还是继续的关怀哦，包括我们为这些出家众义诊，但是相对的，他们也在他们的寺院里面举办了大型的浴佛典礼，还有包括，我们呢送给他们无量易经翻译成尼泊尔文，这个也是在杜古创母寺里面，他用他们的语言诵念无量易经，这个也是我们跟创古杜母寺呢我们结下很深的法缘哦。那另外还有在2022年的时候8月7号，慈济师姐是不是透过线上读书会经藏演绎来弘法立身，要如何的能够让正法回归于佛陀故乡的意涵，那也是因为入经藏而深入探索佛陀真正的足迹。那其实这一组上面说，那我们今天如果说要经藏演绎，这个荧幕上播放出来的就要如实，所以呢他们一行人呢就这样的到了尼泊尔，那从佛陀所曾经所走过的地方亲自的去把它拍摄下来哦。所以当他们去的时候，他们看到在2500年后的王舍城跟居士那罗已经是世界著名的观光圣地了，而且在上人的印象中既然是世界很有名的观光景点，应该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但是等到团队把这个画面送回来的时候，上人很震撼，他真的难以相信这全世界去观光的地方现在看来依然还是像2000多年前那样的层级哦。所以上人天天心心念念记挂着佛陀的故乡，故决定了要辅导当地有一个教育跟生活的一个方向哦。那当然上人会不舍佛陀的故乡，所以呢很恳切的在期待这几句的心声呢，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子呢都听到了，靠近师父的心灵，大家呢一起同心协力，大家口口相传，核心用力将佛法要回归佛陀的故乡，同行善，提升佛陀故乡人的智慧。那我们当然知道唯有爱心的凝聚才能够为苦难的人付出这一点点哦，把法的心念用声音用行动，我们很恳切的声音来呼吁大家发心立愿，同心同心愿，用共振的力量来帮助弘法立身，大家都喊口号，所以大家每一个人，大家都有尽一份的心力，虽然我们没有到现场，但是我们也凭我们自己的点点的心意，我们的力量，我们也共同的去付出，那在闻声救苦当中呢，我们要走进佛陀的故乡，我们都知道苦的源头如果没有教育，就缺少了国际观，也缺少了人生的方向，到底有没有机会教育建设呢？新加坡马来西亚慈济人听到了上人的心声，善爱聚合起来，走进佛陀的故乡，去尼泊尔义诊拔苦。那我们大家都还有印象当中嘛，第一个让我们发现的就是这个三底谱，那也因为这个三底谱，其实这个画面播出来的时候大家都

清醒的过程中，哇，这个天气呢，这个清风徐徐，还伴随着白云朵朵，一路陪着我们呢，怎么样，念念专注在我们的心上，我们的脚下。那能够如此，就是上人常常提醒我们的，我们的人的心要那样子的一股善，有那样的善气，人人的点滴的这个善念汇聚起来，这个祥和之气，它的力量就不可思议。所以三十七道品是不是常常也都我们大家都唱诵耳熟能详的一首偈，里面说到了自家宝藏我们要善珍摄，只要我们能够透彻宇宙万物理，就能够知道万法无我唯心造。当我们能够体解大道发无相心的时候，就能够去无碍的自度化它。所以上人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永恒的这样的善之气。其实前两天县长有来访的时候，上人就说，那就是要家有孝，人间有善，共善的力量不思议，也非思议可及。大家都有看到这一大事因缘呐，就是这个蓝比尼园区启动了。这个上人说他非常感动啊，非常感恩，数年前的这样的心愿，终于在这里实现了。大家看到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哇，真的不可思议？我们还记得不久前，在这里同样的地方，我们看到的南比尼的画面，他们是怎么样人畜共处的？还有呢，用手抓东西，还有呢，这些孩子们呢，这样子的一个衣衫不整，甚至是完全都没有卫生的观念。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尊尊的庄严菩萨像。还有啊，其实志工们也有分享，当他们当初去的时候，有的女孩子真的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家门，第一次出去就是志工到她家拜托她的父亲让她出来学一技之长。还有的孩子没有见过陌生人，一握到志工的手会发抖。可是那些手呢，一千多个岁月，我们刚刚看到它是一艘行愿护法的手。那怎么样子不可思议的力量果尽因缘，看起来就好像我们在看第十五品从地涌出品弥勒菩萨的一个疑惑一样，哇，世尊啊，这怎么这么短短的时间就可以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因缘。那我们来看，也许这个因缘就是我们在1993年因为尼泊尔的水患，我们在当地最弱势最贫乏的三个县呢，建了1800间的简易屋。而到了2015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尼泊尔的这个大地震，其实要知道我们呢，因为国情的关系，我们要运送物资，有心要救还真的是困难重重。刚好各中因为有土耳其等等的因缘，所以透过第三国等等的，然后呢把物资顺利的送达来帮助他们。接着第三次呢，也就是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的时候，我们看上人很慈悲，看到当地的这样子的法师还有传教士呢，他们的这些神父修女在这样子的一个不怕自己危险深入这样子的灾区去救拔，上人不忍心，所以呢也是想方设法，然后呢透过呢大家的一个帮忙，把食量的包机来把物资防疫医疗的物资都送进去。大家应该还记得上人当时讲，当他们去救这些苦难人，神父修女都要每一个都要平安的出来。那我们今天看到的果，就事项的静音是如此，那更深因远缘呢？这个因在什么地方？其实就在我们无量久远劫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上人都常常提醒我们，我们都有一个清净的自信。那只要我们有这个因缘去接触到了佛法的时候，我们慢慢的这个心就会慢慢的去长养，

0: 会去把它回小向大，一生一世生生世世的不断的发心立愿，而来到了这一生，而因缘呢，种种因缘汇合的具足，而成就了这样的一大世因缘。大家都还记得我们在无量义法随诵的时候，我们演到了九二一的化成的时候，上人说啊，那真的是地涌菩萨。那这个地涌菩萨在经文中刚刚已经有跟大家分享，如何能够远住不动地，其实就是长期以来，事实上呢，不断的这样子的一个熏习，心门打开，这个地其实就是那个心门，上人说那心门开了，显了真如以后，大家都知道了地理，人人无我，共同大我的时候，就能够不断的一生无量。就像我们刚刚有看到在这个画面中，成就了这一场南品女园区的很多很多的殊胜因缘中的其中一位，大家都知道陈志远师兄，其实他是一位在当地非常事业成功的一位实业家。2015年一个想要来颁发这个呢年度人物奖给上人的因缘，他来到了慈济，经由慈露师姐来介绍，他跟上人接触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很熟悉，似曾相识。因为上人的感召，你可能假说较好，于是他当下就如数，而且不是只有在上人看得到的时候如数，他从此走到哪里，即使他是个实业家，非常多的这些应酬人际事数，他都坚持如数。除此以外，他身体力行，他参加了培训，他来培训的时候呢，包机来台，可是呢，饭店给谁住？给他的随护住，他自己跟着学员同样平等住在大通铺。那大家可能就会请问说，那像他们这么样子的特殊身份，学佛这个培训会不会有特权？他们唯一的特权是有机会补课，可是什么都要照来。那他自己也非常发心，亲身投入去做环保，还有呢，到土耳其去发放，甚至一个这么样子的身份，却能够完全的无我的去走上街头，坦然的去募款。为何能这样做？当然第一个是他受到上人感召，所以他的心门已经开了，他已经能够知道，其实菩萨要修的是三轮体空，是无我相。那所以陈志远师兄说，因为上人的远见智慧，还有无私众生的一个对众生无私的菩萨心肠，他可以解决人类的问题，所以上人安怎讲，我都安怎做。除此之外，我们要知道成就今天大家刚刚看到的这么感人的画面，还有无数个这样的画面。我们要看到，其实都知道那里当地的气候等等的条件非常恶劣，第一批的新马志工去，这个都叫做他们的炉场，环境啊、气温啊等等的。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曾经邱建义师兄啊，当下就发生了心肌梗塞，可是他有没有退去？没有，他反而善解。还有呢，陈吉明师兄，他也说，哇，当我送走志工，看到他们上飞机，我眼泪就流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走的人不是我？可是他要不要走？他不要走。为什么他不舍众生苦？所以他们把他们所感受到的不是化作什么？所以我们来这里才几天，他们在这里已经世世代代，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从医疗，从等等，刚刚看到马上四大志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头能够齐行。面对这样的环境，他们的坚持是因为大孝，而他们的大善、大慈悲力，就是来自于他们已懂的佛法的真理，菩萨所缘，缘苦众生，才能够如《无量义经》德恨品中所写到的法身大士的这样的形象，能够呢或跃飞腾显神主。我们看呢、啊，那个苏其逢师兄啊，他几乎365天啊都没有回家， 都是待在南平里，不然就是回到台湾跟上人报告，请示完又回去。那出没水火生自由，历劫错身不倦堕，任何的苦境都没有去退却，一心都在禅定智慧中。那除了这些的菩萨的成就，还有哪一群呢？我们来看三地菩小菩萨昔日的他的画面，引来上人的关注与不舍。而今在此际大家的和和互协下、接力之下，我们看到他已经能够穿上了这个志工背心，投入在救人的行列。那另外一位菩萨又怎么教育我们呢？来，我们来看这一位阿曼菩萨，这一位在地上寻找奶瓶的孩子，随即明师兄的发现，这个蓝品尼的第一个个案也就从此起。大家还记得他的母亲夏拉达女士，她虽然是盲人，可是非常的有智慧。那这位菩萨用什么方式来教育我们？他开启了第一个个案的因缘，而他用他的生命来教育我们。去年2025年的9月，阿曼因为癫痫发作离开了人间。这个苦难的孩子来到世间也不过2000多个岁月，可是他教会了我们要悟无常，要把握当下，恒持刹那。所以上人常常提醒我们，每一尊菩萨，每一个我们在座的法亲家人，我们所遇到的，乃至于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众生，其实他都是未来佛，都是有他的来到这里与我们相遇的意义。当我们能够体会到法性平等，用一份感恩、尊重心、爱的心与他们相处，我们都能够在每一个众生身中来去学得了大智慧。诸佛来到人间是为了开示悟入佛之见，来教菩萨法。那上人也告诉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提，其实我们自己的本性、自己的如来藏性就是最好的宝藏，但是我们一定要秉持运悲，要能够去懂得去自行化它，才能够呢拥有这样子的一个佛法宝藏。可是就如同上人昨天开示，就是因为无量久远劫来，我们呢这个根尘啊，去染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尘染，六根去染到了六尘，所以呢产生了很多的无明，以至于就像我们常在唱的忏悔文一样，就是我们迷失了真心，流转生死。上人昨天特别强调，生跟死之间，它是产生了多少多少的业力。可是这个业力不一定都是不好的，我们也可以让这个恶业能够去把它变成了善业。上人说，其实我们知道方向是没有错，可是这个路要开，你没有路就是要开到有路。所以上人也常常提醒我们，第一代的弟子一定要怎么样彻底的心生，我们开道者、拓光者就是要不断的去找。那所以要怎么样上求佛道，就是向前开道，还要下化众生，就是我们要就地铺路。可是也许有些人会说，诶，可是佛陀不是说众生定业不能转吗？既然是他们的业，应该是要让他们去欢喜受才对。其实上人有指示我们，我们去救众生，这个不是攀缘，攀缘是因为我们去攀了无明的这个呢染着的世俗缘，我们去救他们，其实是帮助他们，带领着他们赶快的走上觉道。那下化众生就是就地铺路，就地铺路就是我们刚刚看，除了尼泊尔，事实上天底下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此际中翻转的奇迹非常非常的多。就像我们看到的，只要我秀出来三个字，柬埔寨、 好，之前他们也是有回来寻根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提到他就想到的好像都是负面。的确，我们在32年前根源这样子，可能在大家既有印象中的这个地方，其实它是有多苦，它的苦其实不亚于我们所熟知的非洲。有一个妈妈，孩子嗷嗷待哺，终于得到了一把米，煮了给孩子吃，孩子好高兴，可是一吃完全部天人永隔。为什么？妈妈在这把米中放了毒药，让13个孩子全部送他们一程。妈妈为什么要这么狠？因为太苦了，她不知道要怎么让她的孩子不要受苦。这里就是当时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的柬埔寨，还有这张画面。当我们在发放的时候，妈妈走来，大家有注意到这个孩子已经没有了气息，可是他还是要来，家里还有6个还在等待着支援的孩子。可是要救这个国家又跟南比尼不一样哦，因为他道里充满了地雷啊、战争，所以我们当时志工去的时候啊，都是要军队护送，送到所谓的旅馆，打开来蚊子啊，其实多的跟细胞一样。我们有一个师兄被咬到，不要说蜂窝组织炎，可能再差个几小时就要截肢。可是有没有让他们退却？没有。这么样子的天灾加上人祸的地方，慈济人难行难行。在2014年那里，2013年有了道场，2014年开启了人间菩萨培训之路。所以柬埔寨的总理有说，一个国家要强盛，必定要学习慈济的精神，那就是无量大悲，救护众生。我们都知道上人带着我们常常提醒我们，一定要法入心，法入心，还要去转法轮。我们来看悠悠60年一甲子，我们的慈济的法轮这么一转，在上人带领之下，我们三转，转迷为悟，转贫为富，转苦为乐。转迷为悟，我们让数千年的种族不平等，这个种姓不平等禁锢消除，能够让大家能够去懂得生命的价值，头目髓脑西施人。我们转贫为富，心贫才是最贫，好，知足最大福。所以即使看到全球排名第17贫穷的这样子的莫桑比克荒地，如今都能够有晴天，能够去转苦为乐。人最苦不在于有形物质的苦，就在于那个心苦，因为一念心的苦而造作了无明很多很多的业，所有的人祸天灾也是因此而生。当我们把这个心的苦念一转的时候，其实就能够天地无灾自祥和。那这翻转推动这个一的力量，其实也是上人常常提醒我们的，一定要身心性简。我们的性根要深，能够呢直心是道场，然后能够发心如初，就能够成佛有余。那我们都发愿要佛心施智，那佛陀上人的心愿是视众生如一子，那怎么做呢？那就是缘起即出。我星云呢，在这几年很感恩有这样因缘，有机会随师的时候，更感受到没有缘，上人想办法要开这个因缘。常常听到很多灾难来时，都会听到上人说：“阿林哥，去看麦者吼，有什么方法，看会当安怎跟因联络者，啊，看啥人吼会当跟因接触者，想办法。”虽然我们好像过去那里还没有种子，可是想办法去接，去串这个因缘。因为众生无量法无量，喜舍慈悲度无边。 那商人说，我们既然学佛，就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要怎么成佛呢？哇，看起来好像历经很久，这个速度急不来，但是呢也来不及，唯有殷勤精进。所以《无量义经》上人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此际人一定都要背诵《无量义经》。一位诚智菩萨年仅八岁，他整部《无量义经》8000多字全部一字不漏都可以背起来了。那小小菩萨真的是我们的典范，也提醒我们这宿世的明明解决来到这一世，我们更要好好的珍惜持守而生生世世。无量义经此事有一法门，无量义即令菩萨成菩提。怎么样做得到？那就是要昼夜不倦，闻如是理，思维如是法。所以其实我记得那个南非的师伯潘明水师伯说，其实做此计很简单，只要心宽念存就好。可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根基不同，心智不同，包含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很驽钝，是不是因为温康寒蛮卡本烫？那其实上人会让我们知道的答案就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想太多。好，所以30次多道品，我们常常寄送一直在拜在唱的就是末世无明与乱意。上人说他从来不是准备好才起行，上人的那一念，从他那一指7岁看到了飞机这样子的一个防空演习，你看飞机耶，上人的手这么一指，一画一念，看到了飞机一落地的整个惨况。上人想到的是，世间的仇恨力量这么大，有没有力量可以去改变它？那就是爱。为了这一个，不断的提醒自己，这个因跟缘具足了，带着我们走到今天。那其实千金源头都在于那一念。刚刚跟家人们分享，其实就是一指一念。所以上人有了今天带领我们这样子的清净琉璃的世界，那我们现在也要请家人们用一指一念来创造未来无数的清净世界。我们这一指不只按了自己听，还要按了转给我们所有的会众，我们所认识的人，让大家共同来感受来参与。好，那非常感恩大家把时间布施给我，
1: 感恩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2: 说不出悲伤的缘由，只因我
3: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是大爱广播耶、yeah!
1: 素食
2: 好朋友
1: 美国西雅图人文学校张祥云同学说，
3: 我今年11岁，我吃素的原因是因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痛，动物没有对你不好，你就不应该对它不好。它是 Uno， 它跟我们吃素了6年了，我们让它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它下辈子当人类，如果大家都吃素，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来讲是困难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有几个品牌是做婚的，那我每天都要试菜，所以呢不容易。我有一条血管阻塞了，那曾经本来是要去装这个一个支架，那医生说他阻塞了大概70%，那我就改变我的饮食，那心里总有这个担忧啊，所以后来我大概经过一年的时间，啊，决定要去装支架的时候，那医生告诉我，哎，你现在不用装了，你的阻塞大概现在只有30%，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当时是一日一餐，到一日两餐，那到变成是窝边素，到后来转过来。其实当我在转的这个过程，我就发现，其实家人也慢慢的适应，也慢慢的习惯。我们的理念有两个，一个叫吃素不严肃，因为让吃荤的客人也容易吃素食的时候心里面没有负担。第二个理念叫待客如亲，倘若我们要做一餐料理给自己的父母亲吃，一定会用很好的材料，那如果把客人也当作像家人一样，我想我们就可以做出一道一道比较美味，然后用好的材料来对待它。素食是一件利己利他也利终身的事情，素食也是投资自己健康、投资环境健康最好的选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慈兰的教练杨斌，我想要在大爱网络电台对我的父母说感恩的话。感恩我在天上的父亲跟母亲，尤其是我的父亲，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给我做了一套球衣，我还记得那一套球衣叫做虎身三号。当我穿上这件篮球衣的时候，我就开始向往我的篮球梦。我感恩我的母亲，从小那个又脏又臭的球衣都是妈妈这样子亲手去洗，所以现在想起来，我在篮球这一条路上非常非常的幸福，就因为有我的父母。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2: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是杨芳，来自大陆南京，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感恩。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珍，我是以手机来收听，都是利用晚上自习的时间来听大爱广播，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得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7: 简单的关怀，直接的照顾，
8: 有去散步晒太阳吗？吃药了？早上吃完了吗？
7: 结核病关怀员就是送药到手，服药入口，吃了再走，就算每次上门找不到人，也得再接再厉。
9: 回上，
10: 要像侦探一样，随时要去注意这个人的存在。没有完治的一天，就是有危险性的存在啊。
8: 到他们完成治疗，这是最高兴的。
7: 行动药局。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慧琳老师来到节目。慧琳老师她从小因为罹患小麻痹而行动不便，但是呢她克服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她发挥生命的良能，从广告公司的设计师能够努力的做到了艺术总监呢。
0: 那后来呢转到了百货业担任组长跟科长，那也在餐饮业担任行销公关部的协理，那对外代表集团成为这个发言人，那也投身公益，成为原作教育基金会的志工。同时呢他也是杨玉兴立委国会办公室的志工，还有众社会企业的友善特派员。那慧老师是以同理心来发自内心真诚的为了他人来设想，不自我设限，然后发挥他的生命的潜能，他也在推动友善无碍的这个生活环境来努力哦。
1: 是啊，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老师。
3: 欢迎。大家好，我是慧琳。
0: 哎，你好。
1: 老师在这个4岁的时候就罹患小麻痹啊，当时呢，哇，原本是捧在手心上的这个长孙女啊，就阿嬷疼啊，爸爸妈妈疼啊，没想到居然生病了。
0: 当时是什么状况可以分享一下？
3: 当时因为我从小个子就比较高，然后也不用爸爸妈妈怎么照顾，反正家里小孩多，就想吃什么要干嘛都行，就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要她抱我，我妈就觉得你自己起来就好，你干嘛要我抱，他就觉得很奇怪，那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原来发现哦是小麻痹。
1: 那有去给医生看吗？还是确认？
3: 有去台大医院给医生看，然后在那个时候应该也是一个大流行嘛，所以医生也是有做基本的一些治疗啊处置，但是没有立即有什么起色，所以家长都很担心。那时候我记得也是听爸爸妈妈讲的，他们就找了那种推拿师傅之类的这样子的民俗疗法，然后偷偷带进医院，然后在医院帮我做额外的治疗。
1: 是，当时确实是非常的艰辛哦，因为我们慧琳老师是比较这个高大的身材啊，那妈妈就这样逼我们哦，从台北啊、基隆往返这样子来治疗哈。可是当时还有妹妹啊，妈妈的那个辛苦，这我们心里都觉得说真的很不舍。
3: 对，其实是现在就是你年纪越长，你会发现回想那时候的情况，你会觉得说，如果是自己是妈妈的那个状态，真的是很厉害。
1: 是啊，哇，这妈妈真的是很伟大哈、那可是妈妈是很严格的哦。他不是说我们身体不方便啊、他可能就纵容我们，完全没有。
3: 对，就是反正我是家里老大嘛，妹妹如果捣蛋的话我就倒霉，大家就是排队一个一个受处罚，那我就是那第一个。
1: 就是姐姐嘛。
3: 对啊。
0: 那爸爸呢？爸爸应该是对你来说，爸爸是半黑脸还是半白脸？
3: 我认为爸爸是白脸，因为在以前早上就是妈妈带着大家嘛，那晚上我们睡着了，其实爸爸不见得回来了，因为他的工作，我们住台北，他的工作在桃园，交通其实很不方便，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高速公路，
1: 是啊，
3: 对，然后所以他一大早就出门，那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睡了，
0: 爸爸妈妈这样
1: 真的是很辛苦。
0: 是， 慧玲姐以前从小真的在这段过程确实求学的时候应该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出现，譬如说像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困难，或者有一些老师或同学的一些协助，那这个部分您可以跟佩雅大家分享一下。
3: 好，上学的话，小学的时候，我其实现在想想，小孩子小时候其实就是顽皮，
1: 对。
3: 然后以现在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霸凌，就是在放学路上围着你取笑你。小时候的心理素质没那么强，你听到人家围绕着你，然后一直取笑你的缺点的时候，是会害怕，会哭，
1: 是一定的，
3: 对。当然回家就是妈妈看到说你怎么在哭，
1: 很心疼哦，
3: 对啊，就跟妈妈说遇到同学怎么样怎么样，妈妈就会教你说其实你就不要理他。老实说其实我们都会劝人家说哎，你不要理对方怎么样，但是你真的遇到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可是也很感谢这些同学，因为就是一次再一次的让我的心理的素质越来越坚强，
1: 对啊，越来越坚强，
3: 对，
1: 那时候老师其实对我们很好哦。
3: 对，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每个班级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个或两个像我们这样小麻痹的同学，那我们班是只有我一个。我那时候念民权国小，我老师叫陈琼珠，那他就有点像我妈妈的角色，在学校里面他不会对我有特殊待遇，反而他会鼓励我去做一些事情，例如说因为我不用参加招会，所以同学去参加招会的时候就是在教室里面可以整理书籍，管理班上的图书，那一边在整理的时候其实一边自己就会念这些书，
1: 是对啊，也因为老师的这生命中的贵人的一些帮助啊，所以让我们的慧玲老师能够更阅读这个浩瀚书海啊，那这也不是是一个好事呢。
3: 对，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很喜欢念那个国语日报，其实我是一个很厉害的注音小老师，我的同学有什么不懂的字会来问我，那我觉得这是跟长期阅读有关系，因为养成阅读习惯有很多困难的字就会记得，因为没看过那你就会记得，
0: 对对 对,、
1: 对啊，就是常常做呢我们就会变得很熟悉，
0: 没错，是不是也可以聊聊同学呢？对，
3: 好，其实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同学的陪伴，那因为我其实念过两个高中，那一般人会觉得啊，你怎么会念过两个高中，应该是可能念完之后转学吧，我说不是，我两个高中都有毕业证书，
1: 哇好棒啊。
3: 我第一个高中念的是金欧女中，
1: 是
3: 在念金欧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就是维持一个从小就是很内向害羞，我甚至不敢上台讲话，我上台会发抖紧张，
0: 很害怕，
3: 但是在我高二的时候我们班上进来一个同学，那这个同学很特别，他很主动的靠近我，然后就会找我聊天，以前我就是下课然后就搭公车回家，那他会拉着我去永康街逛逛逛之后再回家，然后要考试的时候他就会带着他的课本，然后就硬要住我家，然后就跟着我一起就是熬夜看书考试，他陪伴我的方式跟我的就是相处，我学习上倒蛮多的，让我敢对陌生人讲话，也可以上台，其实这是慢慢的转变，
1: 是啊，就因着有这个当时你称他虾米嘛，
3: 是、
1: 哦、他一直带着你啊，真的让你的这个整个心好像都打开了一样啊、哦还可以代表我们班级学校对内对外的这个海报比赛，
3: 对，
0: 是啊，很棒，总是有这些好同学啊、哦、那之后你念是复兴商工嘛，对不对？那时候哎，为什么会想要念这个？
3: 应该是我金欧毕业之后，那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要考大学，
1: 是，
3: 但是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找工作，
1: 对啊，我们适合做什么，
3: 对，我就想说我适合做什么，刚好我妹妹她在准备考复兴美工，她后来考上夜间部，那我就看她在做功课的这个过程当中觉得说哎，她的功课好有趣、然后我就会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学习 有关这方面的、嗯、那因为他是念夜校、嗯、当时我们夜校转日校必须要考试、嗯、所以他也就带着我然后教我一些基本的就是术科的练习、嗯、然后后来我就去考然后就考上日间部、
1: 嗯、哇
3: 后来我妹妹就变成我的学姐
0: 也是一起有伴啊、哦、
3: 是、
1: 那时候又有另外一位好同学出现了
3: 对就是后来其实对我的生活人生的一些看法做法很有影响的一个同学
1: 是
3: 但是我是做第二个他个子很小他号称150可是我有162的身高、嗯、所以他就坐在我后面、嗯、那我就说哎、欸，我们要不要换位置他说没关系
1: 对、啊、挡住他
3: 对没有他想躲在我后面
1: 他想躲在后面
3: 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变成好朋友
1: 是他是柯小小
3: 对、
1: 对就像这样娇小娇小
3: 娇小的所以他叫小小
1: 真的好像老师说的每个人都需要陪伴者
3: 是、
1: 尤其在学习过程中哎，有这样这么好的闺蜜、可以帮忙我们呢
3: 对
1: 而且后来毕业之后她反而离开台湾去日本念书、啊、
3: 她去日本念书那时候我们班上有很多同学去日本念书、那在我来讲我那时候没有想到可以有一个去日本念书的途径
1: 是
3: 后来我爸就说哎、其实你那时候跟我讲的话你也可以去日本念书总而言之反正我就是没有去但是我就是留在台湾找工作
0: 在台湾找工作其实也没有不好啦齁但是当时在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3: 其实就是因为没有经验然后也不晓得要找什么工作虽然是学美工的
0: 是
3: 那早期那时候我决定要念美工我妹妹也是念美工我们亲戚还笑说啊你毕业后是要去画扛棒是不是
1: 开开玩笑
3: 对那后来我就是有个机会到了广告公司去工作那在当年其实那时候是股市非常好的时期那广告公司也很多外商进来台湾所以我就很幸运的进了一家外商公司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广告这个行业
1: 是刚好在对的时间内、到对的行业去、我们就有这个一展长才的这个机会嘛、第一份工作是广告公司、其实老师是从设计师啊这样子稳扎稳打一直做到了这个艺术总监啊、那艺术总监就最大的从最基层做到最高阶
3: 就是媳妇熬成婆的那个概念
1: 媳妇熬成婆的概念对啊
0: 这是要努力过的当时是先在这个广告公司那之后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可以聊一下吗
3: 我那时候在广告公司其实我们任何人工作到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疲乏疲惫感所以那时候 也是觉得说哎，那我这样子每天这样子 做下去那难道是这样子一直做到退休吗因为广告公司的工时很长
1: 是、
3: 而且没有加班费全部都是责任制那刚好我另外一个同学他从日本毕业回来然后他回台湾之后他到一家日商的百货公司工作刚好他们公司也需要找人所以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就进入了百货公司
1: 是
0: 原来是这样
3: 那因为我到了这家公司现在位于天母的大业高岛屋那那时候公司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日本的最高规格来做开业的标准包含我们在内部会有一个顾问那他会教导所有的我们内部的员工大家怎么从视觉上去做好招商跟产品的陈设然后可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愿意把钱掏出来其实这是一个很深奥的一个学问那那个时候我们会有个专业名词叫 VMD 它就是一个视觉上去做商品的咨询管理
1: 当时在天母的大业高岛屋是非常纯日系的一个百货公司那时候是非常强调的哈尤其在天母这个地段啊哇这是高级黄金地段
3: 因为那时候很多日本人都住天母很多外国人 对,
1: 对 所以它是刚好跟着这个周遭的一个环境下所产生的这样子的。
3: 对，
1: 刚好我们慧琳老师在他这个草创时期都有参与到。
3: 嗯，对，
1: 在草创时期就学到的最多。哎、欸，
3: 对，那时候学到的很多很多，然后也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因为。以前在广告公司下班实在太累了，就喜欢逛百货公司买东西、
1: 啊、
3: 可能也是一个因为你爱逛好吧、嗯、老天爷就把你送去百货公司让你逛个够所以就在百货公司
0: 买好了，
3: 对，一做做了快十年。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刚老师讲的是徐宝成伯，是从最基础的一直从组员到变组长再变科长，这一路慢慢慢慢往上爬。
2: 因为以日本来讲，
1: 是
2: 他都会希望每个人都是从基层做起，
0: 是
2: 所以在当时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你进来不管你的经验有多丰富，就是从最基础的部分开始做。那也因为自己有相关的经验，所以在升迁这方面的话就会比较快一些。
0: 当时有一个好朋友闺蜜叫 Kitty，
2: 对，
0: 也对我们这个工作上有很大的帮忙。
2: 因为我们是日商公司嘛，所以其实主管都是日本人，那时候我们有翻译，那他叫 Kiki， 然后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很厉害的同步翻译的专家，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他可能就是那种一看就很顺眼的人，然后就变成朋友。
1: 是
0: 啊，我们会老师的周遭总是有这么多的贵人在他工作上拉他一把啊。
1: 是，
0: 那再来就是在这个餐饮业的部分呢，后来你也担任行销的公关部协理，甚至成为了这个集团代言人呢。
1: 是，好棒哦！来，
2: 其实会进入餐饮业是一个意外。因为当时我后来从大业高岛屋离开，我到了大直的美丽华百货。
1: 是。
2: 在你知道百货公司一大早客人进来之前，我们都是要巡楼面的。在巡楼的当中认识了我后来进入餐饮业的这个老板。
0: 是。
2: 然后进到他公司，他想要找行销方面的人。那事实上我没有行销的实际的工作经验。但是他们觉得说没关系，他们觉得说找到适合的人，那所谓的适合的人并不是说你有这方面技能，而是这个人他可能符合这个企业的精神，所以就进入了这家公司。
0: 真的就是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去工作总是有最好的一个安排啊。那我们慧云老师也顺着这样子的安排努力去做啊。那个时候美丽华恐怕也是有很多需要去开创的东西啊，好像都是百货公司刚开始的时候您就去介入了，然后并且提供很大的一个协助啊。
2: 因为美丽华它是台北第一个有摩天轮的百货公司。
1: 对。
2: 那我前一个工作在大业高岛屋，它是第一个有水族馆的百货公司。
0: 对。
2: 可能也是因缘巧合，工作总是遇到一个可能在业界的第一次，那也都是一个新的经验。
0: 对啊，总是需要好像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慧云老师总是能够去接上
1: 啊，
0: 并且把自己的能力奉献在这个企业上啊。
2: 那进入餐饮业，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啦。那当时因为我是进入莫凡比餐饮集团嘛，那莫凡比他是代理瑞士的冰淇淋，那当时在台湾最有名的国外品牌的冰淇淋是另外一家哈牌这样子，
0: 是，
2: 但是他只有卖冰淇淋。可是呢，莫凡比的话，他就是想说我不想只卖冰淇淋，因为大家会想说冰淇淋就是小孩子吃的，但是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去吃冰淇淋，等孙子吃完之后，然后大人再去吃别的东西，
0: 变成做两次事情。
2: 对，总觉得这是一个遗憾。那时候老板就觉得说能不能一家人想吃饭在同一个地方解决，
0: 这样才好吗？
2: 对。所以我们就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式，就是有冰淇淋有加餐点。
0: 是一家人啊，大家都能够在那边享受到自己想要吃的美食啊。这种的这个一个整个家庭的一个家的概念哦，这真的非常好。
2: 是，所以后来就是以家庭的这个观念想法，然后来做品牌的发展。
0: 是，要有关这个行销公关其实很难的哈。
2: 对。
0: 真的要担任一个集团的代言人，包含了这个字字句句啊，都非常推敲，完全的精准度，这很难哦。
2: 因为 你必须了解老板在想什么，品牌想要做什么，所以从上到下，你必须贯彻这样子的一个宗旨，去做一些活动也好，或者是在跟客人的这个互动上也好，都是要秉持一致的精神。
0: 是。这个我们慧云老师有讲到一点，就是说要如何的先客户所想而去做设计。
2: 对， 因为餐饮其实在台湾是很蓬勃发展的、嗯、也因为它入门很容易，所以大家觉得说它很简单。事实上只要是服务的对象是人，它都不简单，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0: 是
2: 当我们把这个服务送到客人的面前的时候、嗯、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结果送到客人面前，
0: 是
2: 但是却是客人第一眼接受的、
1: 嗯、
2: 所以我们的最后一眼其实是客人的第一眼。
0: 对，
2: 所以任何一个关键步骤都必须做到最适当，我们不能说最完美，因为世上没有什么做最完美的事，但是就是有一个最适当的一个结果，然后让客人愿意接受。 嗯， 嗯，
0: 是啊，非常上有提到说你们在做这个教育训练的时候啊、
1: 嗯
0: 欸、很多细节我们一般想象不到的地方、嗯、你们都会去注意到。
2: 是因为像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在餐厅找不到叫不到服务生嘛，
0: 是、嗯、
2: 那其实在一个对于服务这件事情或者观察环境是觉察力很强的人、嗯、他就会知道客人他在拿杯子在喝水的时候，你就看他喝水的角度、嗯
0: 哦、角度，
2: 因为你的水杯的角度越来越高、嗯、就表示水要喝完了。
0: 对啊、嗯、真的，
2: 对，其实这时候不需要客人招呼、嗯、应该就要主动去帮客人倒水。
1: 没错，
0: 哇，好用心哦、嗯、对啊，就是他喝的角度哦，这是观察入微。
2: 对，甚至客人他们在聊天吃饭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们吃饭吃一吃，刀叉都放下来了、
0: 嗯、
2: 没有继续再动了，这时候你就要看一下他们是不是吃完了、
0: 哦、
2: 嗯，所以这就是、服务业特别是餐饮它很、嗯、很细节很细微的地方，它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简单、嗯、事实上它也不难、嗯、就在于你细不细心去观察、嗯、
1: 是，就好像就是要主动去发现顾客的需求啦，
2: 是、
1: 哦，
2: 对，
1: 还有就是说哎，什么是真正的服务呢？
2: 嗯哼，其实就是让客人感觉不到的服务，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服务。我不会觉得他刻意来跟我说、哦、你好欢迎光临，客人他进来其实你看到他你就会直接告诉他啊，请问几位啊，
0: 对，
2: 你直接就可以把他你看到的几位问出来，然后就带他到他适合的桌子去。
0: 是
1: 是，没错、
0: 哦，在客人感受不到的地方的服务、
2: 嗯、
0: 那才是最好的一个服务、哦、
2: 对，
0: 就是找客人着想的一个好的服务。
2: 嗯嗯，
0: 哇，这好多的细节哦，好像是直觉式的，
1: 没错，
0: 你们训练到他诶，他能够及时反应到的。
2: 对，
0: 这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
2: 对，其实服务业它相对的困难点在于我们一般的生活的规矩会觉得不要左顾右盼、嗯，但是服务业就是要左顾右盼
0: 哦，
1: 了解。
0: 对啊，随时观察，随时发现需要，并且能够完成，让客户得到喜悦。
2: 是的，
0: 是。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慧颖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无论环境如何困难，都能保持奋斗勇气的人，才能突破困境，掌握有利形势。
0: 是，
1: 面对逆境的时候，唯有具备坚定信念、持续努力的人，才能够突破重围，掌握契机，将挫折视为磨练的机会，真正体现有愿就有力的坚毅精神。
0: 没错，生命没有不能的事，只怕不肯用心。只要具备不退缩的奋斗精神，就能在艰难的环境中掌握主动，让生命在挑战中成就无限可能。
1: 是的，
0: 非常感谢慧颖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2: 谢谢，
1: 谢谢老师。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哦。
2: 拜拜
0: 拜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飞翔，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要够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就是我们的伊势溪。伊势溪是啥？等下我后我给你介绍。好，这边有很多很多的长辈。那这个长辈呢，想那边来看家呢，来家熊客哈。等一下呢，我等下我买邀请到咱我们这边的专职人员来跟咱来回向了哈。所以今天你非常的荣幸哦，特别来到冈山我们的园区，今麦要咧，今麦228动工，开始要盖一个非常有规模的一个长照的一个单位，所以拭目以待了。但是现在要去了，所以我来到这是来到那里环保站的旁边，它有一个伊势溪的一个关怀据点。好，那今天呢，真欢喜来当来到家哦，特别来邀请到哈、啊、这个专职人员、哦、我们的阿秋啊，哦、来那个金雀师姐你好，
1: 全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岡山伊势溪据点的专职人员，我姓张，名做阿秋啊。张阿秋呢是我的本名，听起来呢是不是有感觉足亲切的呢？哦，啊，今仔日呢，我得来甲咱介绍一下哦，我岡山伊势溪据点哈，一挂大小事安呢哈。我岡山伊势溪据点呢，主要呢，长辈呢是来自着岡山本区，以及着米德，啊，个有桥仔头，啊，个有燕巢、罗德，啊，个有乌来，哇，涵盖吼足侪区的哦。
0: 恁家拄只安尼讲起来五六区呢，现在有爱遮侪区。
1: 哦，啊，因安尼讲叫做岡山园区啦。
0: 哦，嘿。所以其他区拢无吗？
1: 嗯。
0: 不是说伊势溪。
1: 应该我们咱的
0: 伊势溪好像没有。
1: 哦，伊势溪伫咱高雄内底只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咱岡山伊势溪，一个就是伫大，迄落伫三拿大爱伊势溪。嘿，对啊，其他啦像迄落小港戏剧点呢，这就是属于社会局，我拢一般讲叫做社溪安尼啊，我是伊势溪。
0: 对，伊那是巷弄啦，哦，啊，你们是伊势溪，啊，伊势溪甲巷弄上个大差别伫倒位？
1: 其实呢，我们拢是属于卫福部，哈、哦，啊，只是呢，伊个社溪呢是属于社会局，哦，长青中心，啊，万喜伊个高雄市卫生局，安尼。
0: 哦，所以差别伫遮，啊，长辈，伊刚有因为。伊讲因为要进来伊势溪，有啥物特别的条件？
1: 哦，第一，阮爱年满65岁，啊，第二呢，就是迄、那个，因为一般民众就是爱年满65岁，啊，第二就是迄个满55岁的迄个原住民，吼、哦，啊，第三个条件就是有身心障碍，吼、哦，手册啦，持有身心障碍手册，长辈。哦，对，当来报名参加我的伊势溪的课程，来家一起学习活动。安尼，
0: 阿兰冈山伊势溪到你的手，安尼今麦到家差不多几冬的时间。
1: 哦，冈山伊势溪呢，是1909年成立。哈、哦，啊，我接的是我算第三任的专职人员。嘿，啊，我是伫民国110年的2月份入啊。啊，到目前呢，应该有已经5冬安尼啊。
0: 这个当哦，为你接手开始哦，咱的长辈阿甘兰金嘛吼，咱的长辈有啥咪行动哦？在你觉得就是我觉得他成长很多，我应该跟大家分享的告诉
1: 哦。我的课程呢，诶安排吼是算多元化啦哈，有动态吼，啊，不过我有三大迄个。目标第一个体适能就是咱一般拢了解的是身体的动嘛吼，啊，过来的是脑势能，吼，脑势能咱嘛知影就是啊，大延缓大脑迄落上好的一个练习，啊，个有哦，甲一般的据点拢无同款的，我们有心势能就是咱照着正念法师的法，吼，啊来，互咱家的长辈排忧解难安尼吼，虽然呢讲看起来看到不啥，啊，不过吼，有时候呢，我那个乡邻呢，请来阮据点吼，啊吼，来家这长辈呢，开讲一下吼，啊，听，比如讲听正念法师讲故事啦，啊，是人间菩提啦，然后搞不好呢，因为一句话哦，啊来点化这长辈本地呢，我做的心情，啊，来当变心情开朗安尼。
0: 哦，听起来袂歹呢，啊，我 曾经我们的师资

0: 据点，我觉得构图的是一个奶奶她要回家的路上，然后不小心遇到一个红灯右转的给弄掉，就这个奶奶，她在我们的据点里面，我们的据点就是你刚刚讲的新势能，所以都有很多正言法师的故事，还有哦，他们这个据点比较特别的是说，他们每天都会念经，念什么经，那时候刚好在念无量法门，结果那个去红灯右转违规的人撞到的那个阿嬷，他去用弄到之后，他没有紧张，血液都没清管，他就很平静的在唱诵无量法门，所以他的女儿挖过去的时候，接到电话去的时候，坐在救护车里面，哇，他女儿也很欣慰，跟他说，哦，妈妈都没有紧张，而且妈妈都很平静，然后唱着经文，当然去病院检查家仔啦，就是检查一下，就有一点点受伤，一点点，但是呢，精神状况都是很好的，所以我刚刚心事能真的很重要，我刚刚这是我们跟我们其他的据点不一样，最大的差别对吧？
1: 对，是不对啊，来我们都常常会跟正言法师来请来据点，来给他们就透过讲故事，还是然后和因有当时啊，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讲有当时啊，比如讲迄长辈吼，刚才一再来时阵吼，人讲会心情不美丽，啊，唔过吼，多好，可能多好接受伫后边，即个听正言法师的发了诶，伊刚才吼有所开悟安尼，得当吼解除心中的烦闷安尼，这就是有当时啊，我感觉真的实在是人讲佛法无边安尼。
0: 我刚刚吼阿秋啊，就厉害所在的是哦，我记得打开始我是在阿秋的时阵，伊接这个班哦，其实人数无介济，下晡的时间人数足少的，我有一届来上课才四五个尔。哦，从机关那也在借哈，但是问起嘛，拢嘛离三十倍呢。你是怎么样让人数成长的、
1: 啊？最主要哈，我来去宣传，就是说，我拿有透过师兄姐哈来搞弯道协助哈招生啦。来长辈呢，我当然啦，我拢哦是会当想要好伊哈。就是说，让人去体会一下，讲，我来这是快乐的，我这是欢喜学习安尼，所以讲诶，有当时就这样，人讲诶，好康到小无啦，有当时啊，吼，比如讲像阮内底哦，有姐妹党，嘛有党西啊，嘛有迄、那个迄结拜党西诶，拢有安尼，就是这样啊，所以可能就是，大家拢有认同，说我们据点里面的课程，伊也欢喜，伊来感觉来这哦，会当哦安尼快快乐乐。家兄嘛感觉讲，我是大人吼，白天就去据点里面，他们让他们很安心，然后会当安尼迄落，就这样家属也安心，然后长辈也欢心安尼。
0: 所以咱的长辈来这些归岗的对吧？透早的来，然后中午在我们这里休息，然后下午上完课之后再回去嘛。但是我还记得咱较早接送的时候，好像咱。我遐济吼，是福利政策有改变吗？
1: 无啦，迄个时阵吼，起初的时阵吼，只有少数的长辈知影讲吼，有这种我们常抓有交通服务安尼。尾啊了啊，因为起初来的时阵吼，家属拢想讲为着接送长辈吼，其实也蛮烦恼的。不过尾啊，我知道有这些人长照，那时候长照 2.0 开始，然后到目前的 3.0 都有这个服务啊，然后就跟他们就说啊，建议他们就是说跟各管事提一下说啊，要搭车接送这个问题啊，然后他们呢也就知道说要去跟各管事去谈啊，就这样就有。就会变成就是，我们本地呢，是拢安尼三点半下课的时阵对哦吼啊，就每个长辈就一班车回去，然后现在变成是有两班车啊咧，哎呀啊搭车人数就变增加这样。
0: 以前我拢感觉伊拢是快快乐乐来上学，然后高高兴兴的回家去，我个唔敢登机啦，我舍不得回家，所以他们已经把这里应该把家哦当作是他另外一个家了吼啊，但是咱家的长辈哦。你在出来前，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挫折哈？
1: 应该是说困难也是有，因为起初来的时候来跟我接触的， 家属都认为，因为我们这个据点离市中心比较远，而且都已经要快接近鹿竹这个地方，交通不方便啊。后来就是因为有交通长照 2.0 的交通服务的这个项目，所以呢后来人数就有增加。这个是其实我是刚开始接手的时候最大的困难点，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有很多长辈不知道有这个交通车接送服务啊，所以弄因为太就是我们为应该说地处比较离市中心远，是我们招生那时候最大的困难。这样那目前呢，因为长辈几乎都知道，我若想要来据点的话，那我可以申请呢交通车服务哦，那各管事就会帮我们媒合啊，所以呢，就是讲啊，大家拢啊唔感染啦，吼啊来吃啊，拢认为讲啊的快乐的学习啊，所以就这样人数我们就增加了。
0: 所以在这个地点，其实那这个地点其实呢是对工山来讲哈，可能有小寡较那无市区嘛哈，但是。其他过来跟我说方便啊，比如说我当初要来家上课，其实我上高速公路下高速公路就到了，不会很远。对我来讲，对老师，好啊，各有咱迷得啊，好，其他说的，伊那是拢坐，伊那是拢开高速公路来，其实下来没有多远就到了，好，平面道路也没有很远啊。所以你讲对冈山来讲可能偏远一点点，但是以其他区来讲，应该还算公平呐、啊，
1: 还可以啊，哎呀、啊。啊，然后还有我在想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冈山园区这边真的是一个宝地哦。第一个，我们有环保站哦啊，然后就是说，里面有很多教材可以从那里面，比如说去清洗啊，哦啊，然后再经过大致就是太阳的曝晒消毒哦啊，都然后我们也可以这样化无用为大用啊。再来就是
0: 这是那个创意环保 DIY 的，
1: 哎，对对对，而且就是说，我们也都会跟讲师讲说，我们正眼法师就是说要一直有在推，就是说哈，要爱惜，对对，要爱惜大地啊，可以，对，珍惜无名这样。我们第一个那个就是有时候静态的部分的话，我们就会融入这个课程这样哎。
0: 你底家传我当料，我相信其实很多长辈的变化，你拢看在眼里哈，就是长辈他进步很多，好，所以你想读到这些长辈进步就多一点，你有感觉就感动。
1: 应该是真的是感动在心里。阿姆哥哈马爱，其实也要这个长辈他愿意说我要健康，他的心中里面有想我一定要健康啊，我不爱和我的家里是谁负担。哦，我要当一个有尊严的长辈啊，所以呢，他们就是说就会把就很认真的学习啊，这里面呢有几个个案呢，就是有些真的是从比如说刚来的时候很孱弱啊，到目前呢真的实在是可以说是我们如果说人家问我说啊。刚我们据点里面啊，有什么长辈的那个他的那个可以谈的话，也真的是有还有蛮几个可以谈的这样。
0: 是哈、哦，像我们的长辈里面，打开起来时阵啊，几乎都不愿意站起来运动。阿里花金妈，我老公站起来，几乎每个都站起来哈、哦，所以这个是经过训练呐哈，有差哈、
1: 哦。老师哈、哦，有人搞错啦，哎呀啊因。老师搞错啊！啊，长辈愿意学习，所以也成就了有这一些，后边因的成长啊啊啊！最主要我们的目标是要大伙的大脑退化呢，延缓啊呢，他们愿意学习，乐在学习的话，相信呢对他们大脑延缓一定是有帮助的。对，
0: 所以你看，咱阿秋啊，真正做用心的，而且阿秋啊，离因到大离家，足远的呢。你家离这里，你家如果上班时间，你来上班时间，你来正常哦，开到这多久？
1: 哦，我到是住伫小港啊，我是属于那个小港区，委员。好、哦、啊，其实我到虽然讲啊，一个好像一个南，这样。地理位置讲起来好像是一个南一个北，可是呢就像上人说的，有心就不难， 对 啊， 啊，所以只要想说啊，我来是在这边结好缘，对不对？啊，得欢喜着，刚完修，安尼哦，对哦，啊，就是只要想说心中存好念，那就不会觉得远了。
0: 是，所以我因为我常常爱为小港，古尼爱为小港，开车来家上课，哦，早上在小港，下午在你这里，啊。今年是没有，今年是早上在台南，下午在这边。但是我为小港来，我都会错呢，因为常常遇到塞车啊。那你上班会提早吗？
1: 哦，有，我有提早，我大概每天几乎都是六点半就出门，哦，然后避开这那个高速公路，在那个男子交流道过去到冈山，就是到台南这一。路主这一段的车潮期啊，不过早来也不错啊，对不对？哈，第一个来这边的时候，那时候空气还很新鲜，就是很清新啊，啊，让我们头脑很清楚说，啊，我们今天的，对对对对对，哎呀，啊，什么哎，可以，还有比如说啊，就把我们今天的哎该有事情该先做的事情就把它条列式的做出来，这样啊，这样然后就完成，每天该做的事情这样。
0: 但是有他很早到，但他也没有很早回家，他也要避开尖峰时间回家，所以早出晚归。
1: 哦，没关系啦，对吧？哈，对吧？其实看到这些长辈有进步，真的就不要说是什么，晚回家了，就也是怎样。就会让自己觉得啊，这样是 OK 的啦。
0: 你们家师兄刚才有意见？他会有意见吗？
1: 哦，不会，他是蛮支持我的。哎呀，就是因为有他的支持啊，所以呢，我可以呢全心全意的就把，就是说放在这个工作上面。所以呢，也很感恩我们家师兄，还有我们家宝贝呢，他们的支持，对不对？他们就说：“啊，妈妈，你的现在身体状况还很棒，还很好，对不对？啊，就是可以的话，对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
0: 超棒的。啊，咱来对，那我们再讲回到我们那据点哈，人家有什么长辈伊的故事，曾经把给你感动过吗？
1: 哦。感动哦，就是我刚刚有说到有一些，就是有几位来的时候就身体很孱弱啊，我们这边的长辈其实讲的话是功能性不好的哈，应该是占偏多啊，可是又不像失智据点的那个功能性那么不好啊，就是所以呢。有时候那我其实我来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七上八下，我怎么要去带这些长辈让他们的身体健康起来啊，不过经过了这些几年来看到他们的进步，哦，除了感谢他们愿意学习之外呢，自己呢其实那我就会去想说我要怎么做让他们更好这样。
0: 我还记得的是，我们去年开始有个养鸡计划嘛，对吧？但稳当练养鸡计划，我们要让长辈把那个肌肉长出来，对吧？哈，啊，所以呢，就应该地铁挖出来。那我还给打开谢谢时呢，就是这个也忘，那个也忘，就这些弄也忘记完，对不对？可是咱弄一直给他宣导讲，阿咱厝边头尾好凶吼，爱提亲戚的哦。本来拿阿秋阿公要提挖出来时阵哦，不是你跟他提，你家己提呢，你嘛可以表黑的。阿尊啊，贴呗，阿尊啊，贴呗，哇，贴出来不？我发现，我今天有看到，就发现，真的他们都乖乖的照我们这样做，互相提醒哎。
1: 对他们现在可能是久了之后啊，知道我只要跟他讲说，那个要把那他们的那个他们的碗拿出来啊，他们我就说我要泡豆浆了，他们都会知道我要放在哪边啊，然后上完课之后到那边去把豆浆弄了啊。其实这中间呢，我也要感谢这边呢陪伴我协助我的一些志工师姐他们哈，有时候因为就是说我有时候杂事多一点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出来，然后就帮我协助说，哦，让长辈可以喝到热的豆浆，啊，增加肌肉，啊，长肌肉，哎，啊，
0: 所以那些长辈嘛，被我们喂教的很就是很清楚了，运动完就是要喝豆浆。或者吃高蛋白增加肌肉，那现在优姐在猛运动长辈还没回答你，所以已经让他们很知道怎么样吃健康的食物了。你先不要跟人客气，我说蛋白质分四种，第一种是 蛋类啊，不是豆类，第二个是鱼，第三个是蛋，再来是肉。好，而且我们母亲节啊，你奶奶拿出来可以加饭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先吃什么？哦耶，很厉害哦！大家都知道，第一道菜就是要点那个豆类蛋白质，所以他们会点黄金豆腐。哦，就是吃麻婆豆腐啊，那老人家说豆类是对身体最好的，所以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也给他们健康的知识哈。
1: 对，呀、啊，然后他们这我呢，大家感谢老师你们呢，然后时常有他们给他们喂教啊，然后他们让他们呢把这个呢知识呢一直长在自己的脑中啊。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对我个人可能比较浅见的是在大脑那个退化有一点延缓这样啊，毕竟哎，对啦，感觉上是这样。
0: 新的知识，
1: 对对对对。
0: 啊，以前我给那里就触别，就是我今天上课的时候还说啊，我哈在台南有吃过一家餐厅很好吃，教理工那家哥哥姐姐们应该是都没吃熟嘛。可是我讲的是素食餐厅哦，想不到大家都来问我，老师你说的是哪一间，你说的到底是哪一间素食的呢，我要去啊，看起来超好吃呢。其实他们不排斥素食这件事，
1: 不会，他们是那我们像我们的午餐提供也是以素食为主，他们不会排斥啊，他们而且有时候他们都讲说素食好哦，对吧？对身体健康啊嘞啊，我们呢还再会给他们，就是说，跟他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啊，世俗有什么好处啊，对不对？除了对身体好之后，还可以爱大地，然后保护森林这样的观念啊，这些长辈其实都有慈悲的心，
0: 对，而且都能接受，
1: 对，都可以接受了。所以我们只要跟如果是来这边长辈的话啊，我们都会跟他讲啊，我们提供的午餐是素食，然后他们说啊，可以啊，很好啊，很棒啊，这样、啊、哦，我本来还想说啊，如果我遇到那个排斥的话，我是不是要用很多想法去跟他，或者是说要、啊、可能要请，比如说要请人来跟他在喂教还是怎样啊？可是他们都可以接受，让我很欣慰，
0: 省事了，都不用再特别讲了。我记得咱在别的据点，我们高雄其他据点、哦、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义卖活动哈、哦。啊，您现在长辈刚才参与？
1: 义卖哦，会，他们也会参。
0: 他们做什么来卖？
1: 哦，比如说第一件事情，比如说
0: 有记得有做过猫头鹰吗？
1: 有，那时候猫头鹰的话，我们也有参与制作啊，只是呢，因为他们就是说把酒开卖啊，不是数量不是做很多，可是他们也尽到一份力量啊。再来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那个。我们据点有一个妈妈哦，她真的是超棒超棒的，就是有时候我们据点呢、啊，就比如说那个 DIY 剩下的材料啊，她都会哦，都利用中午啊，都是说先去睡一下，起来之后啊，就把剩下的材料都完成。
0: 阿芬的妈妈。
1: 哎，对对对对，啊，然后就把这些就是成品呢，比如说在不定期的时间呢、啊，就拿出来，对不对啊？就这样义卖啊，我。真的实在是、欸、也很感谢他啦、哎、呀，其实我们长辈也都有在参与这一些的，
0: 是，其实我们刚山的长辈其实就都像阿秋阿公的，我们跟一般的据点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多了一个心事呢，不是说我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或者我给他、延缓失智失能而已哦，我们给他一个很好的观念，在他八十田中可能给他一个非常正念的一个种子、哦、所以让他在心中慢慢的衍生出很多善念、哦、譬如说他们知道要义卖帮助别人，而且我们还有福轩师兄来说故事之后，你们都会有竹筒回娘家、哦、
1: 有，只要呢我跟他们讲说啊，哪一天福轩师兄会来、哦、啊，他们、哦、就会把他们放在家中的那个竹筒、啊、拿来一起，然后小爱变大爱，然后会就把它汇集在一起，然后跟他们说我要跟师父到三天，所以这信念真的超好的。
0: 所以冈山义师系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啊、我们希望大家、哦、你有兴趣、哦、在我们附近的欢迎来参观、哦、如果你的长辈、啊、或者是你们、有一些好朋友、哦、符合阿秋刚才说的条件，都欢迎大家来这里，但是可能要排队哦，我们现在有一点满，但是还是欢迎大家来啦、哦、啊，你最后阿秋刚才跟大家祝福一下，
1: 在这里祝福全球的朋友身体健康，这是当然，阿妈大阿那花喜充满，然后福慧双修，感恩
0: 感恩哦。今天真的很感恩哦，我们的冈山园区，我们易世西张清雀师姐哦，伊甲咱分享咱去苦非常特别的易世西的咱这个环境啦，真的很感恩他。所以在家呢，真正欢迎大家有闲来阮家看看嘞，那也多关心长辈，多关心长辈，让长辈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再成长的环境，所以跟我们大家来收听咱这集哦，咱在冈山易世西的这一集特辑哦，阿叠家维基马贝就大家日子平安吉祥，时时好运增长，咱期待下次上电再相会，拜拜。

0: 子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1: 我们是
2: 陈秀秀、
1: 郑明安、
3: 郑凯文，
0: 欢迎每

0: 期间，生活中会出现代谢率降低，容易胸闷啊、腹胀等水肿的状况。所以饮食方面，我们会建议先减少一点点的食量，尤其是要减少脂质类的摄取。所以脂质类指的是动物性的脂肪、奶油、比较高胆固醇、不好消化的油脂类。建议呢多摄取深色的蔬菜，因为它富含铁质跟各种维生素。那在我们更年期荷尔蒙在改变的时候，它会帮助我们身体度过。五谷类或者是糙米、胚芽米也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不会有干燥的情形。
1: 更年期的妇女可以选择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香蕉，然后奶制品、牛奶或者是起司。
2: 不要吃太多烤的、炸的、辣的，比较容易上火的东西，因为更年期妇女本来就属于火气会比较大一点，可以多吃一些有胶质的东西，比如说木耳啦、山药啦。
3: 好朋友，
4: 花莲慈济医学中心许瑞云医生说，
5: 有些人他会担心是不是植物有很多农药的问题。事实上，那我们曾经做过一些研究报道，他有看过肉类，同样一克的肉和一克的植物来说，肉类含的农药是数十倍。因为我们喂猪或者喂牛吃的牧草或者杂食杂粮并不是有机的，一定是，而且我们也不会帮他们洗干净才给他们吃，所以他们吃了很多的才累积了那么一克的肉，所以他们的农药的那种残留量远比吃植物来的多很多。所以说如果你怕植物有很多的农药，那动物的身上所带的农药残留事实上是更高的。
4: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每周日晚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是一句生活的至理名言。其实整句话是这样说啦，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勤具守口，独处守心。这是清朝末年的第一名臣曾国藩说的。曾国藩这位古贤不简单，他是高明的军事家、战略家，善于审时度势，运筹帷幄，进可攻退可守，能把进退取舍的战略呢运用发挥的淋漓尽致，所以才能够取得最后的成功。这就是曾国藩，他善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自古以来很多的功臣里面呢，能像他这样善于把握进退者呢不多。我们现在来解析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的人生智慧。这句话讲的是做事的方法啦。大处着眼的意思就是说，做事要有大格局的观念，要纵观全局啊，整体考量啊。古今中外能够成大事者呢，无不是高瞻远瞩啊，能用长远的眼光呢去看待一切事情。那小处着手的意思是，做事要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非常稳健踏实，连微小细微的考虑都很周详，不但不忽略，还要很用心这个就好像我们平常在办活动虽然万人响应，但是无人到场，这样也是很不务实，也是很不好。人最忌讳的是什么？闭门造车，坐井观天，眼高手低。这样的人呢，因为格局小，心胸不开阔，往往都是在镜子里面找人都在同温层里呢取暖，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呢走不出自己的象牙塔，容易造成与人群脱节而不接地气这样的人呢，也由于主观性很强，判断事情很武断，往往忽略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很重要的细节，结果呢一步错千步差导致呢失败收场这种例子在我们的生活中呢也是屡见不鲜香港首富李嘉诚他年轻的时候是从推销员做起但是他能够从推销员一步一步走到商业领袖的地位，这个跟他有过人的眼光是密不可分的。李嘉诚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除了脚踏实地苦干实干之外呢，还懂得随时抬头看看，审时度势的意思也就是说他能够长远的思考问题，看待事情，拥有独到的眼光加上见识广，格局大这样才能够把握成功的契机那这样的人格特质呢，跟曾国藩是一样的都是能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好，那下面这一句呢勤具守口独处守心呢，勤具守口的意思就是说，警惕我们一个人若是在人前肆无忌惮口无遮拦，表面上虽然是道貌岸然也很会遮掩但从言谈中呢，让人看出他心念是不正的，而他自己也显露出这样的习气，却不自知，人家看到也不会去讲你啦，因为人家也想秀口业嘛，那这样的人呢，可能因为口无正语也不懂得闭嘴，而遭人厌恶。勤具守口的意思不是说要在众人面前当哑巴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我们明白，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话好不如话巧意思是说开口动舌的分寸要掌握拿捏得很好，有时候可以畅谈，有时候就要闭嘴，有时明示，有时候暗示，有时候多说无益就要少说为妙那不该讲的时候呢，你讲太多，就好像把自己置于亮处造成敌暗我明而暗箭难防所以勤具守口就是提醒我们
要学习人稳不言，不要多嘴，因为言多必失啊。好，接下来独处守心啊，这个意思呢，一听就知道他的意思了啊。独处的时候呢，就算别人看不到啊，我们也要坚守自己的本心啊。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以佛法的来讲，就是严守戒规的意思了哈。所以曾国藩这句话，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勤具守口，独处守心呢，跟佛法所说的守好身口意三业呢，也是相通的。好，我们再讲一位古圣先贤呢，就是曹操啊。曹操是三国时代的这个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啊，他也是不简单的人物啊。曹操说啊，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好，山不厌高，就是说高山啊，从不会嫌弃啊自己高度太高了。那海不厌深呢，就是大海也不会嫌自己的深度太深了啊。这是曹操用高山跟大海呢来勉励自己，要有高耸跟深广的胸襟跟气魄啊。不止如此呢，还要周公吐哺啊。什么意思啊？向周公学习如何广纳贤才，建立功业啊。为什么要向周公学习呢？因为周公也是一位大政治家啊，他为了专注倾听别人的意见哦，他吃一顿饭可以三次停止进餐，就为了要聚精会神的听取对方的谈话。就因为他可以这么放下身段，谦卑学习，用心倾听，尊重别人，而赢得了民心。贤人志士纷纷臣服，在历史上传为美谈。所以他们所说的名言都成为我们甚至是许多政治家的座右铭。其实这些古圣先贤严格说来也是诸佛菩萨应化而来的，因为他们所说的、所教导我们的，跟大圣经典里面讲的很多都是相通的，非常奥妙。那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道道相通，法法相通嘛。只要我们能够用心去体会啊，自然就能够触类旁通，也能够融会贯通啊。所以啊，儒家、道家、佛家啊，或者孔子、老子、佛陀啊，或《论语》跟《晋书》呢，都是殊途同归啊，最后都成为我们生活的智慧啊，令人拍案叫绝。这些古贤大德的人格特质啊，都离不开虚心、务实、谦卑啊这种修养啊，他们的身教跟言教呢，值得我们去学习啊。其实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术业有专攻，行行出状元，一山总比一山高啊，千万不要孤芳自赏，自觉高人一等而高高在上啊。有一位教授，雇了一个船夫，划着小船去游湖，沿途呢风光明媚，风和日丽，那教授就跟这个船夫呢聊了起来。那教授呢就问了船夫说，船夫你会数学吗？那船夫就回答，哎呀，我没读什么书，不懂数学啦。教授就说，哦，不会数学哦，那现在大家都在玩电脑，你会电脑吗？船夫说，哎呀，我老出一个电脑更不会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教授就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哎，数学不会，电脑也不会，哎，你的人生已经失去30%了啦。笑这个船夫啊，船夫都让他笑啊，反正我们就是没读书的人嘛，对。哦，船划着划着，不知不觉呢，划到了湖的中心呢，离岸很远呢。这个时候呢，天气忽然变了，乌云密布，打雷刮风，强风暴雨即将来袭，即将来袭啊。这个时候船夫就很紧张，就问教授，教授，你会游泳吗？教授回答说，我没有学过游泳，我不会游泳。这个时候这个船夫也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哎呀，游泳也不会，你的人生即将失去100%。
这个时候会游泳比数学跟电脑都来得重要，不会游泳就没命了嘛，对不对？还有一次啊，一个大学生啊遇见一个农夫啊，就跟农夫说啊，农夫，我们各出一道题目来问对方，如果我问你，你如果答不知道，那你就输我台币100块，如果你问我，我答不知道，这个算你厉害，我输你台币1000块。好，那大学生就先问农夫啦，好，请问地球到月球多远呢？农夫就回答说，哎呀，我每天只知道种田，我怎么会知道地球到月球多远呢？就回答说不知道，就输给大学生100块了，农夫输100块啊。现在换农夫来考这个大学生呢，农夫就问这个大学生说，请问你，有一种动物啊，上山的时候是8只脚，下山的时候呢变成7只脚，请问这是什么动物？这个大学生就在想，我大学有念过生物咧，天上飞，地上爬，水中游的这些动物我都有学过咧，怎么没有听过这种动物上山8只脚，下山变成7只脚？想来想去，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只好硬着脸皮跟农夫说不知道。农夫说，来1000块来。农夫赢了1000块，很高兴要回家啦，心里想，哇，这个比种田好赚啊，随便出一个题目就赚1000块，转头就要回家啦。那大学生看这个农夫要离开，马上把农夫叫回来，等一下，农夫，我都输给你1000块啦，你至少告诉我答案嘛，这到底什么动物啊？农夫说，我也不知道。两个人比起来，谁比较有智慧啊？农夫比较有智慧啊。所以智慧跟学问、学历、年龄、财富都无关，甚至跟地位也无关啦，地位高的人他不一定智慧高啦，所以不能太势利眼了，狗眼看人低啊。俗语不是常说吗？山外还有一山高啊，水外还有一水深啊。这些都是用来劝诫人的，要谦虚一点，不要骄傲自大，比我们厉害的人还有很多，也不要自以为自己很有学问、很有才华、很有财富，或者一旦被重用，处在高位呢，就趾高气昂、不可一世。不要这样，要知道外面比我们能耐更大、才华比我们更好、财富比我们更多的人多的是啊，只有不断的虚心学习，充实自己，人格才不会跟人家差太远啊。六祖坛经里面有讲一句话，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志。这句话我们曾经提过了，我们再重点提一下，意思就是说，想要学习无上的菩提之道，就不能瞧不起初学者，地位低下的人也会有过人的智慧啊，地位尊贵的人有时候也会有心智迷失之时啊。同理，资深的志工不可以轻视新进来的志工，新进的志工也要懂得尊重资深的志工，谦虚向他学习。那刚刚前面提的那个农夫跟船夫，他们也都没读什么书啊，但智慧不输给我们啊，不是吗？佛陀曾经说过，事小不可轻啊。什么意思啊？不可轻忽小龙，小龙将来也会成为大龙，小王子也不可以轻视他，因为小王子将来会成为国王。另一个不可轻视的就是小火也不可以轻视，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所以小沙弥也不可以轻视，小沙弥将来会成为一个大和尚、大法师啊，所以小沙弥也不可以轻视，所以不能比别人多读一点书就看不起别人了，自认为高人一等啊，不可以啊。因为强中自有强中手，莫在人前自夸口，好说己长便是短，自知己短便是长，虚心的人呢，常想己之短。那骄傲的人呢，常夸己之长啊，差在这里啊，吹嘘自己有知识的人呢，
等于在宣扬自己的无知啊。其实有时候构成我们学习最大的障碍，反而是已知道的东西哦，而不是不知道的东西哦。构成我们最大的障碍啊，有些人的书读的越多呢，对事情的看法就越是执着，反而造成障碍啊。啊，这就是我们佛法上所说的所知障嘛，也就是所学的知识跟学问呢，反而成为我们的障碍啊。读越多，障碍越多，所知障。就有一位年轻的比丘呢，问他的老师父说啊，师父，我跟你学佛，跟你修行几十年了，我觉得每天都做一样的工作，好像没什么好学了，我想去外面呢，看看外面的世界，去外面学习。哎，就跟老师父这样的提嘛，这个老师父就说，好啊，你觉得在这边都没什么好学的吗？好，那没关系，你要出去之前呢，你先帮我做一件事情，来，你去拿一个脸盆过来，脸盆。那年轻师父就照做了，拿个脸盆过来啊。老师父说：“来，请你用大石头放满在这个水盆里面，把它放满。”那这个弟子照做了啊，就把大石头放在这个脸盆里面，放到满满的，放到放不下去的，再放就滚出来了。老师父就问他说：“这样大石头装满了吗？”这个弟子说：“满了，师父，满了。”那个师父就问他说，好，那再拿一些小石头放进去，把脸盆放满。哎，大石头放过又还有空隙嘛，对，还可以放小石头。哇，那个小石头又放得很满，放得很高，再放就滚出来了。那师父说，现在这个脸盆满了吗？这个年轻比丘说，满了，不能再放了，再放就滚出来了。老师父说，来，再拿一些沙放进去，把它放满。哎，小石头放满了，还有空隙啊，还可以放细沙啊、哦。本来小石头，后来放沙进去了，结果沙流进去那个石头缝里面啊，一直装啊，装了不少，放了很多沙，哇，里面的空隙都填满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师父再问他说：“这样这个脸盆满了吗？”年轻师父说：“哇，这次真的满了，你看都没有空隙的，都是沙，满满的，没有空间的。”这个时候老师父说：“来。”你去拿一桶水来，把它浇下去。这小沙弥呢，就水倒进这个脸盆里面以后，哎，结果那个细沙全部流到那个细缝里面去了，还有空间。这个时候，这个年轻师父呢，恍然大悟啦，马上向师父呢忏悔啦，自己真是太傲慢了，太自满的啦，太不够虚心的啦。哦，所以这个故事是很发人深省的。我们很多人会这样子，以为自己已经学了很多了，没有必要再学了。所以真的是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还学不了啊！理想或梦想啊，再怎么远大呢，也是要从小处去着手啊，不能眼高手低啊，更不能画饼充饥，在地上呢画个饼，想要来解除饥饿啊，这个是用空思妄想来安慰自己啊。太不务实了啦！纸上谈兵也是这样的道理。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人呢，他不会纸上谈兵的，他会沙盘推演。但是沙盘推演跟纸上谈兵不太一样，所以实事求是的人哈，比较务实的人，他不会画饼充饥啦。《三国志》里面有一句很好的话，他说啊：“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淡也。这句话也很容易懂了，里面这个选举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一般讲的说要参选、要竞选、而是指什么选拔人才、推举人才、推荐人才的意思的。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用一个人是要用他的真才实学，不是用他的名声或名气。如果推举人才啊，只是单凭这个人的名声跟名气呢，就会名如画地作饼，不可淡也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名声或名气啊，就像画在地上的饼啊，是不能吃的，也就是好看不能吃啦，重看不重用的意思啦。如果有了胡子，就算是学识渊博的话，那三样也可以去讲课啦。
是不是？对不对？所以不是看外表或看名气，看他的真才实学。我们举例来说，大家更清楚。现在很多人呐、啊，很多名人呐、啊，包括网红啦、啊、艺人啦、啊、名嘴啦、啊，甚至政商名流啦、啊，这些都是名人、啊、等等，很有名气啊。但有真才实学吗？啊，这个就很难讲啊。有的有，有的没有啦、啊、那同理呢，名医就一定是良医吗？名师一定是良师吗？名人就一定是好人吗？名嘴就一定是好嘴吗？这些都很难讲了、啊哦、所以我们才说名医易找，良医难求。每一个外科医师都可以把手术开得很好，因为这是他的本行啊。但是这个手术是不是一定要开呢？这个就跟这个医师的良心有关了、啊、对。而我们也说什么做金师易，做人师难啊。老师照书念，学生照书读，这个叫做金师。老师自己做到了身教，再以身试教，这个叫做人师。同理，现在社会是名嘴太多，好嘴缺货。名嘴是口才好，口水多；好嘴是口德好，法水多。两个不太一样、哦、所以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品不可淡也、啊、这句话是在提醒我们呢，做人处事要务实踏实，不要虚有其表，不要名实不符、哦、自信满满、哦、当然是很好啦，很有自信嘛。但过头了变成自满，这个就很不好。所以带着谦卑的自信才不会变成自满，这句话是我自己的自我提醒的话。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很有自信的人，但是也要提醒自己不要因为自信满满而变成自满，那这个就不好了。佛陀曾经以陶罐来形容四种学佛的人。第一种破洞的陶罐，什么意思啊？听进去的法马上漏光光、啊、第二种呢，裂缝的陶罐，它不是破，它是裂的，裂缝的陶罐、啊、听进去的法呢、哎、慢慢的漏光，不会马上漏光，慢慢的漏、哎、第三种呢是满水的陶罐、啊、心中装满自己的知识定见主观，而没有空间注入正法、啊、第四种是什么？既不破洞也无裂缝的空陶罐、啊，什么意思？随时可以净空自己，然后随时可以注入清净的法水，不但对内可以净化自己，也随时可以把这个水汲出来去净化别人、啊、好，那第三种这个满水的陶罐呢，就是自信满满的人、啊、看似自信满满的，实则自满的，恃才傲物啊，自视甚高啊，心中充满了我见跟我执。那我们要学习的第四种，第四种人是什么？既不破洞也无裂缝的空陶罐，这个是虚心的人、啊、虚心里面常常放空，常常净空自己。所以这种人是什么？放下知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所以他也很容易跟烦恼说再见，没有烦恼哦。所以这四种学佛的人呢，值得我们自我警惕啊。有在学佛的人都知道一个佛典故事啊，就是佛陀一生下来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啊，然后说什么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啊，有人说哇，佛陀怎么这么狂妄自大、啊、讲这句话，其实是我们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啊。唯我独尊的我啊，不是指佛陀自己这个人的我，不是，而是指人的本性跟佛性。所以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真正的意思就是天上天下唯佛性最尊、啊、因为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与德相，然因妄想与执着而不可证得、啊、学佛的人都懂这句话了、哦、这个智慧与德相就是佛性与自信，人皆有自啊，
不止佛陀有，我们也有，那所以才说人都可以成佛嘛。那不可证得，南京妄想执着不可证得，这个不可证得的意思就是说觉悟不了了，证悟不了了。那为什么觉悟不了证悟不了呢？因为妄想执着太多，常常是明镜蒙尘而昏沉散乱了。简单讲两个字，无明。一旦开窍了，由迷转悟了，由黑暗变光明了，那觉悟了就是佛，就是智者。那不觉悟的话还是众生，还是凡夫。觉悟了就是救了自己，那不觉悟呢，佛在都没用，都救不了你。因为佛只能告诉我们方法，要觉悟或解脱就要靠自己，也就是靠自己救自己的。好，那我们现在把它收回来做一个结论啊，唯我独尊可以把它解释为唯本性最尊，或者是唯佛性最尊呢？啊，这样解释大家就一听就懂了嘛，佛性跟本性嘛，啊，就不会误解说哦，佛陀是狂妄自大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这个本性跟佛性嘛，啊，不是只有讲佛陀而已啊，哦，那佛陀是这么慈悲为怀的觉者跟尊者，怎么会狂妄自大呢？对。那正言上人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这句话呢阐述的更清楚更容易懂啊。上人说天上天下以真理为尊，以真实法为尊，以一圣真实微妙法为尊，哎，这个意思更清楚了，更浅显易懂了。所以佛陀可以讲唯我独尊，那是我们凡夫，如果讲唯我独尊，那就是妄自尊大。我这个人很狂妄啊，讲唯我独尊啊，哦，狂妄到了独尊的地步啊。那妄自尊大是强调一个人呢没有什么大本事或真本事，但却十分傲慢，自以为了不起啊。所以我们凡夫不能讲唯我独尊的，哦，会让人家误会我们是狂妄自大，哦。那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大家会更豁然开朗啊。这样解释更口语化，天上天下只有自己亲信的本性跟佛性可以让我们做依靠，包括释迦牟尼佛都不可以做依靠。为什么？那就要解释清楚，要不然他误会，哦，为什么释迦牟尼佛都不可以依靠，哦，为什么？因为佛陀自己都跟弟子们强调要依法不依人，啊，也就是要依靠教法而不是依靠教师。这句话也要好好解释，不能误解，哦，只能靠教法不能靠教师，哦，那这样讲也不能靠法师的嘛，不是这个意思，哦，不是说教师不重要，而是教法更重要，法也是要靠人来传授的嘛，法师啊就是要传法嘛，我们也是要靠师父啊，但人有一天会不在，法却亘古今不变，所以要依人也要依法，但是依人要依对人，不能依错人。这以前我们读书也有提到过了，因为佛陀在入灭前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诲，佛陀说，啊，知一子法一子摸一子，好像前几集的读书会我们有提到这个，我们重点提一下了，意思就是说依自己的智慧，依正信的佛法，不要依靠外来神力神教外道或者怪力乱神，不能依靠这些，啊，这个是在提醒我们的必须依循内在的自信三宝，要先靠自己，不能只会祈求佛菩萨救你，啊，你自己却不救自己，啊，那为什么说你不肯救自己呢？为什么呢？贪念不去除啊，嗔恨心不去除啊，坏习惯不改啊，那张嘴老是口吐毒舌乱骂人啊，乱批评别人啊，爱搬弄是非，或者口是心非，或者言不及义，或者很爱生气等等，足烦不及备宅，这样佛菩萨要怎么救我们呢？我们不先救自己，那佛菩萨哪有办法来救我们呢？以前不是讲吗，自住而后人住，人住而后天住嘛，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嘛，
所以皈依自信三宝这个道理我们要理解啦。有一句古训是这样说，满招损千受益，六个字而已啦，意思是说自满于眼前已获得的成绩将会招来损失跟灾害，保持谦逊并时时感到自己的不足，就能因此而得意啊。那把它讲得更浅白一点，就是自满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这个大家一听得懂啊。也就是近似于讲的啦，人因自觉而成长，人因自满而堕落啊。这样一听大家更容易懂了啊。所以没有真本事却看不起别人，这个叫做骄，也就是卑劣慢。有本事而自视甚高啊，这个叫做傲劣慢。有本事而自视甚高啊，这个叫做傲，也就是真上慢。

量自己，情况恶化时，有可能会采取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态来壮大自己啊。这一种的心理现象叫做自卑。那因为自卑而衍生为自大，一旦用行为表现出来呢，这样也叫做卑劣慢。还有一种不懂又装懂，不但不能虚心呢，而且还坚持己见，甚至排斥别人呢，表现出自己比别人厉害的样子啊，这个也叫做卑劣慢呢。其实呢，刚刚不是讲我慢跟卑劣慢吗？我慢听起来啊，就已经很不好听的了，卑劣慢听起来更可怕，就好像听到肝硬化还不是很害怕，听到肝癌这个就很可怕一样的道理啊。这些都是人性的弱点，也就是习气啊。刚刚上面曹操说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呢，我们可以再把它再解释一下哦。以高山来讲啊，不只是石头沙砾啊，不只是花草树木，也不只是虫鸣鸟兽，通通接受。风来了我欢迎，雨来了我迎接，凡是投奔我的通通来者不拒啊。即使是最凶恶的豺狼虎豹，最温顺的小花小草，都是我的嘉宾，都是我的贵客，都是我的子民。我们都礼敬诸佛，以礼待之啊。因为是这样的心胸跟气度呢，所以高山才能够高山仰止啊，高当抬起来，高山仰止啊，巍峨挺拔。那大海也是一样，能成为大海，那是因为海纳百川呢。金鱼、鲨鱼、小鱼、海龟、海藻、贝壳、小生物，通通接受。甚至呢，污泥、浊水、废弃物、沉船、腐尸等等呢，大海都张开双臂啊，敞开胸怀啊，全部给予拥抱，何必给包容啊？因为就是这样的深不见底啦，所以海才能够纳百川、纳百物啊！你看，山不厌高，海不厌深，这曹操说的，你看多有智慧，所以才说应该也是诸佛菩萨应化了人间的非凡人呐、啊，不是普通人呐、啊。登泰山而小天下，有这句话啊，就是指人的眼界跟视野呢，格局要不断的去寻求突破。超越自我，常常让自己站在制高点，才能够视野宽广啊，才能够以超然的心境呢来观看世间的变幻跟纷扰，而我们自己也能不受其扰，看得到，但是不会被它影响啊。还有一句类似的成语呢，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啊。这句话可以好好解释一下。三个层面来解释的，你看，第一个我们朝字面解释的啊，登高必自卑嘛，你登高山必须从低处开始爬起啊，那个行远必自迩啊，你走远路也要从近处开始走起嘛，这是比喻说做事情呢要循序渐进啊，一步一步来啊，不要一步想登天呐，就是千里之遥，始于一步啦。那这个跟我们今晚的主题“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是相互辉映的，刚刚这个是字面解释啊，现在广义来解释呢，也可以解释得很好。登上高山才发现自己的渺小。刚刚不是讲吗？登泰山的小天下吗？对，嗯。那学的这个走得越远呢，越发现走得不够。也可以把它延伸解释哦，就是什么学的越多越觉得学然后自不足啊，你不学可能觉得自己很自满，学了才发现说学不完啊，那做的越多越觉得做不够，因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前几天这些上人在跟海外连线的时候，有一句开示很发人深省啊，也很有意思啊，我赶快把它记下来。上人说，不管你退休了没有，千万不要有退休的念头，因为退就是不进，休就是作废。

醍醐灌顶的真言，很有道理、啊、东西一旦作废就是废物，人一旦作废就是废人。我们不但不做废人，还要做一个有功能也有良能的人、啊、而要有效发挥功能与良能、啊、就要学习如何从大处去着眼，如何从小事去着手，能大中有小，小中有大，把它发挥的淋漓尽致，就是出神入化。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我从5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是，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色金色常驻师傅，我是德宇，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这样子这么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我常常听大爱广播电台，可是后来出家以后，因为出家的因缘，三 C 产品在使用的熟悉度上没有那么的方便。我现在已经知道，从慈运师姐的口中知道说，我们的大爱网络广播电台可以从 QR Code 里面用智慧型手机把它扫描下来之后，然后随时随地不会因为时间或场地或者是产品的限制，随时可以收听。那我非常的高兴，这样子以后我这样随时随地我就可以把上人的法系带在身边。那当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我的心灵能够赶快把那一扇关起来的窗户或者那一扇门啊，赶快找一个方法然后打开。那上人的法语常常会让我这样有这样子的，就是让我知道我生活中该怎么面对各种的困难。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路电台，感恩。
0: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5: 会不会有健康隐忧？小心胆结石上升。
6: 早上没有吃，胆汁是没有办法被释放出来的。研究显示，它是真的会在胆囊里面会比较容易被浓缩，那比较容易被结晶。
7: 由于与胃相邻，因此不少人误以为是胃痛，自行服用胃药效果不佳。
8: 严重的胆结石会造成化脓性急性胆囊炎，那它会合并为败血症，败血症就会全身，全身的话就是细菌会跑到肺部，有的时候会造成肺炎或加重肺炎。
9: 饮食习惯会导致你的胆汁分泌它是不均匀的，也比较容易会产生那个有胆结石的情况。少油少盐少糖，然后水分要多喝，避免就是胆汁变得太浓稠。如果你已经是一个胆结石的病患，就是那个黑木耳，然后像南瓜，然后还有生姜，对胆结石的话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7: 记得要三餐定时，不要吃宵夜，不要任意结石，才不会成为石头家族的一份子。
10: 根据统计，有超过八成以上的女性有过程度不一的痛经问题，而绝大部分并不是疾病所造成，我们称为原发性痛经。究竟让我们女性朋友每个月总是有那么几天闷闷不乐的痛经是什么呢？
11: 痛经呢，我们一般指的是在月经来潮一到两天，或是说在整个月经周期，甚至到月经周期过后的一到两天，都还有出现一些子宫下腹部的闷痛，甚至伴随一些腰酸啦、胸部胀啦，严重的会恶心呕吐的这些症状，都算是在痛经的范围。在中医来讲，病因分为两个，第一个就是不通则痛，第二个是不容则痛。不通则痛，它指的也就是子宫经血运输受到了阻碍，不通之后导致的疼痛。第二个部分呢是不容则痛，不容指的就是血液的流畅度被阻断了，它就会造成缺血性的疼痛。第一个，我们还是建议病人在月经期间还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运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希望说可以减少高糖高油的饮食。第三个部分呢，月经来或是月经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穴位的按摩。第四个部分呢，有一些寒凉属性的食材，比如说像西瓜啦、哈密瓜、瓜果类的东西，只要含水量越高的，基本上它在药材的属性上都会偏向于凉性甚至到寒性的区块，在月经的期间希望大家减少摄取。第五招，其实我们也可以多摄取高纤啦、全谷类的食物，也有助于经痛的预防。第六点呢，我们也可以注意腹部的保暖，尤其是像你常常如果用手先去摸肚子，都发现它冰冰凉凉的，这样经痛发生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建议女性朋友可以用热毛巾热敷，甚至说用一些暖暖包，或者是用吹风机吹肚子30秒都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是讲1993年尼泊尔的一个水患。那慈济呢建了1800户的一个大爱屋，所以跟尼泊尔的这个缘哦，其实牵得很深，然后也牵得很长。尤其刚刚看到启逢师兄他们这样的团队，就是真的已经在南毗尼这样的一个地方哦，在落实上人所期待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30年哈，所以中间还有一个就是2015年哈，反佛国夫政商。那我们看到画面，其实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断垣残壁哈，也可以想象当时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当时就是一个地震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地震，其实在加德满都跟尼泊尔，就是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这个地方哈。它的两边，一边是印度，一边是中国大陆。4月25号，大概11点56分，瑞士规模7.8的强震，这其实很大的地震。那震央距离这个加德满都其实不到50英里，可以想见哈，那个毁坏大概也不下于现在的土耳其哈，很多的房屋、寺庙、历史性的建筑物都被震倒了。当时有9000多人罹难哈，20000多人受伤。我想后续可能是更多的，所以这个事情一发生哈，那4月27号志工早会，哦，上人就讲了这个事情。上人说，尼泊尔这次7.8的地震真的是很触目惊心。那佛经里面讲成住坏空，曾几何时哈，人人视为观光的游览区，就是这一次，因为很多人去尼泊尔旅游，可是因为这一波的地震，就很多人在当地，然后大概有1000多人就被困在那个地方，路断了，哦，然后也不通，然后有死伤，不只是在那里的人呐，被困受伤死亡，哦，几千年的建筑物啊，在瞬间呐，就毁了，哦。那前一天就4月25号发生，那昨天哈，这上了4月27号讲，昨天就4月26号，我们在隔天就成立了紧急赈灾协调中心，然后还有急难援助的团队。那那个时候很感恩，就是有当地的菩萨，印尼就有一位好林先生，他的生意就做得很大，他到处都有关系，物资交通他都可以帮忙，所以还有因缘不可思议，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前，就前一个月，刚好有一个家庭，他大概就兄弟两个还有妈妈就一起，他们来金色，他们是当地的企业家，就因缘巧合认识了慈济，就来台湾，然后来金色皈依。那当时他们就跟上人表达说，慈济如果有需要，他们愿意为当地而付出，然后为慈济来做接应，还来帮助人。所以马上因为这个事情发生，所以上人就马上跟他联络，所以他就先搭飞机，就先到了当地。其实你说哎呀马上在那里，其实他住的地方距离灾区啊，飞机也要2个多小时，也是讲起来还是很遥远，可是他发心立愿，真的立刻就动身，马上去先去做铺路，先去安排，哦，住宿等等。所以4月28号我们第一梯次的慈济勘灾医疗团，哦，因为每一次发生这样的灾难，医疗就很重要，因为一定有很多受伤的，就已经抵达这样的加德满都啊，来展开赈灾。然后5月1号慈济勘灾团就已经在帕塔普区啊来推动以工代赈，然后我们的医疗团队呢也就在那个帕塔普紧急照护区，还有帕塔普的医院，肿瘤医院，就在那个地方进行骨科的手术。那从4月25到5月2号，其实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整个行动其实是非常快速的。那所以5月3号的志工早会，上人就讲，虽然说尼泊尔的总理预估，因为就是官方嘛，他说大概有10000人往生，听着听着你就觉得很不舍，那伤患大概有14000多人，那这些伤患是不是就能得到医治呢？没办法，因为有的路不通啊，是没有办法就医的，那有的就是医疗饱和也没有病床的，所以伤患呢就是铺着薄薄的被单或塑胶布就就地放着，所以救出来了就地放着，这个都是很惨的画面。所以上人说真的很想把一张一张的福慧床，哦，可 赶快送过去铺在地上让他们躺着，最起码可以舒缓一下那个痛苦。尤其气候很不稳定，又一直在下雨，地上湿哒哒的，身体又受伤，你看人就是这样躺着，躺在满地泥泞的路上，想一想心如何忍忍，真的是于心不忍。所以上人说我们要踏出去，但是要去尼泊尔的这个路，这一条路啊，举步维艰啊，因为国情，因为就是有种种种种的困难摆在前面。所以上人说不是无心去啊，是有心而力不从心，也不是力死不出来，上人常说要借力使力，但是都是人为的因素，就是走不通，不知道绕了多少的一个困难，但是慈济还是要想办法。可是上人说只要有路走，我们看看这样的照片其实都是很真实的，那其实不叫路，就是在那种坍塌的跟即将坍塌的中间有那么一点缝隙，蓝天白有路走，我们就要尽量想办法才能真正的帮助到。高山的路也一直通达不了，要处理的尸体也很困难，因为他们的风俗就是要在河边啊埋这个往生者，或者是露天就地铺上大概200公斤的木材啊，人就是放在上面来做一个火化。可是现在连处理木材都很困难，我们去看灾的时候有的地方还有尸臭，也就放在那里就烂了，也还有没挖出来的，真的就是不忍心。所以非常期待一道道的关卡能够顺畅，能够让物资啊可以抵达灾区。5月4号净思成语，虽然说尼泊尔的地震啊震灾灾难这么惨重，那个加德满都裂开的土地120公里长，同样的画面我们想象在那个土耳其也是一样哦，几年之后这么大的地震哦，那人跟建筑物的损伤啊，这整个就像一条河一样的裂开来，这个损伤到底有多大。所以到那里的慈济人啊，其实每天都很辛苦，因为余震也不断，可是他们不怕危险，而且当时还有2梯的医生，10多个医生，他们是带着医疗器材就在那个建筑物里面，还有余震哦，还在建筑物里面就开大刀，开着开着中途断电了，黑漆漆的要怎么开，因为一定要看得到用摸的，还好他们就用手电筒，还有我们那个慈济的那个帽子，慈济那个赈灾用的那个帽子会发光的慈诚帽，去用这两个功啊继续进行，还好刀刀都成功，哇这真的是很了不起。所以上人说在那里义诊真的是很辛苦，他们踩踏的地方是那种高原地带，每一间就医生其实也很辛苦，都是要爬坡的房子啊，要看灾的人也很辛苦，没有路走，就走在坍塌的高低不平的这样的一个瓦砾当中，然后再来第二个，就第一个你进到里面很辛苦，第二个还没进去的是要进入这个国境要做很多的事情，任何事情需要的物质都步步难行，所以上来说很感恩平时铺的路，所以当时就有国际爱的力量，印尼啦、美国啦、印度过来关怀，撒出那样的一个菩萨网，关关坎坷关关过，那前线的人很辛苦的付出啊，关关难关都要过，那所以我们也在那里，因为以工在政嘛，就招了一些人来做香鸡饭，那当地的人没看过这样的东西啊，就很好奇，他这样子就能吃了吗？他的确是可以吃啊，热腾腾的冒烟的饭啊，拿在灾民手中，哎呀，看到他们脸上，你看那种满足的那种笑容，居然能够吃到这样子香喷喷的一个饭，所以前线的人那么辛苦，那我们后援的人要怎么做呢？你看到内湖园区也在整理这样的一个毯子，然后呢还有我们金色也在整理这样的物资，所以就是大家要有这一份觉悟，要负很重的责任，前面要走得顺，物资要充足，还有随时要准备很多的资料，就是跟当地交涉的时候所有需要资料要能够及时的附上，让他们在关关卡卡条条道路都可以走。那么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在你看我们当时也是全球慕心慕爱就反佛国夫政上，那在前线的人呢在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赶快传讯回来，就让大家安心了解你做到什么程度，灾区现在是怎么样，这个就是前面的人要去做付出，然后后面的人要支援，这样子才能够彼此和和互协。那2015年的5月10号，那我们就第一次，那就在这一年，那就刚好碰到了这个浴佛节，那慈济人呢少少的人呢也在 尼泊尔这个地方来举办浴佛典礼。我想慈济人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忘掉我们的法随，还有我们的一个仪轨。那五月十四号呢，赈灾团就首次到了这个，这个就很重要，这创古杜姆寺勘灾，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寺院来，也对寺院里面的僧众啊做援助。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五月十四号上人就跟赈灾团的视讯会议，就是上人看到尼泊尔的灾民住在帐篷里面，然后呢下雨积水，潮湿泥泞，卫生环境很恶劣。那师兄师姐在视讯里面就跟上人说，要加高那个帐篷区的地基啊，就把它稍微加高一点，是不是让水不要进来。那当时就想用砖块，我就跟上人报告用砖块，可是呢马上很快这个砖块的价钱已经抬高了，所以上人就建议说，如果要用砖块来垫高这个帐篷，不要跟商人买，要做什么呢？从瓦砾堆里面去回收。那如果这个是有人家的这个房子的这个瓦砾里面还有可以用的砖块，我们就跟他买。那也可以发动以工代赈啊，像居民到街上去回收那些地震倒塌以后还可以使用的红砖块。哇，你看多有智慧，商人非常智慧的指导，可以避免哄抬物价，而且让居民可以得到工资啊，又可以来这样的改善生活。所以你看他们找了好多的砖块，他就有这个动力可以去找。那比较偏远的乡间啊，就用既有的木材啊、竹片或者是那种镀锌板啊，来搭建简易的住屋，那就可以让这个塑胶的这个覆盖的更可以耐风雨，也比较牢固哈。大灾难导致众多人民流离失所，生活困苦，其实最能够改善现况、重建希望的还是当地的政府，因为很多的法令是，所以要怎么办，那我们就要用很诚恳的诚意去感动政府官员，希望要去协助这个土地啊，而不要离市区太远。为什么呢？因为要位在那个安全的地带，然后慈济再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这个呢是最理想的。那2015年五月十六号的志工早会，就上来就讲了，就前一天就五月十六号，泰国已经运送了300多个福慧床，就从东南亚一带嘛比较近，然后还有呢4000多条的毛毯，还有香鸡饭，该到位的都到位了。你看大家都在那里搬，就第一步。当然后面上来说后面还是有福慧床，因为受灾太多了，还会继续到来。因为看一看啊，现在最重要，上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福慧床。因为帐篷只要搭起来，就不会有人能泡在湿哒哒的瓦砾。你看这样子，在那个帐篷里面有这样的一张福慧床，可以睡在干爽的床上，啊，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你不会在湿哒哒的瓦砾、石头、石沙里面。总而言之，就是用以工代赈、废物回收、砖瓦回收、砖块回收，就可以去改善这样的一个情况。五月十九号，净思晨语上人说，国土为脆的境界，真的在尼泊尔就这样子的显现出来。到处所见，就是瓦砾荆棘，那如何用菩萨的一念心来帮助他们铺平这样的土地，看看是不是可以把他们变得清净整齐啊，转个心念回归到佛的国土。佛陀2500多年前出生在这样的地方啊，其实当时佛陀就已经为他们铺了一条路，也为他们来这样净化人心，来讲这样的一个苦集灭道。心净则国土净啊，当时佛陀来不及做到，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把佛法回归如来的故乡，在那里救济众生，让人人在接受佛法啊。所以当时我们有在那里五月十号在那里办佛诞节嘛，佛诞节的慈济人也是带动他们跟天下同庆这样的佛诞日，虽然在瓦砾堆中，可是那一天大家用虔诚的信心啊，重新再庆祝佛诞节。那上人说我们要有信心，我们一定有信心啊，佛的法身会再回归尼泊尔，就是佛事时的迦普罗卫国，那这就是我们的期待。五月二十号志工早会，上人说天天都在跟尼泊尔视讯，慈济人走路20年前，就我们那时候在1993年嘛，后来在1997年的时候教，我就说走路20年前启用的大爱村，也去看一看那几个村有没有平安，真的很挂念。那他们进去看到真的安然无恙，而且已经开始发展了，就是他的生活。那里面一户老太太看到慈济人的蓝天白云到了，就赶快冲出来抱着慈济人说，又看到你们了，怎么那么久都没有来了。我想到这个就想到在那个当时在青海的那个雪灾啊，也是一样，蓝天白云到了，哇，你们来了，这一样的画面。 其实呢，现在的慈济人啊，跟当时慈济人是不一样，但是衣服是一样的，蓝天白云。拥抱的人呢，当年其实也没到过，可是老人家就像看到亲人，就是蓝天白云，紧紧的抱着，说你们怎么那么久没有来，你们都没有再来看我们。那这个老太太其实搬进去住，就那个大爱屋，到现在20年，他的儿子都已经是电台的总经理，可是他不舍得这个家，他不要离开这个地方，他还是住在这里啊，喜欢这里。这一次地震没有太大的影响，哦，只有极少数啊，窗户旁边有裂缝啦，或者是水墙有一点剥落，看到一点点砖块。哦，那你就看到他们的水泥墙上还是印着慈济的菩提叶，而且慈济的 logo 好像那个痕迹都还在。那这个事件啊，就因为创古杜姆寺啊，我们就有去做这样的一个协助它的一个重建，所以2016年1月23号上人行脚到台中的时候，他们的住持啊堪布曲隆座他就前来感谢慈济在尼泊尔受灾时候的一个援助啊。因为4月20号，所以当时就是讨论慈济啊就是要来资助修建创古杜姆寺，由雪龙分会跟日本的这个一个宫本代表公司啊，他来做签约，就三方啊签署这样的合作协议，由慈济来出资，然后由这个日本的这个来协助做这样的一个恢复。那4月25号净思成员啊上来就讲到这个创古杜姆寺，他说尼泊尔在去年强震的时候寺院受到创伤，有这样的一间寺啊才建了没多久，两根柱子脱落了，这个佛像本来是很端正的向前看，一震下去佛像的头就这样子转向东看。我们玄奘大师是西去其取法，那现在佛像佛手转向东边啊，那个感觉啊就是非常不可思议。所以他把这个寺院的这个有损的地方都拍照传回来，上人看到就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因为佛法在尼泊尔已经消退了，可是在佛像那个、佛像在那个地方竟然转向东边。所以上人不知觉当中就说出了佛法东传，佛法从尼泊尔传来中国，现在等于是他在我们的西边嘛，所以在我们西边的迦毗罗卫国有灾难了，佛像竟然往东看，是不是快告诉我们这些东方的佛弟子应该要往西方去恢复佛陀的法。上人说这是忽然间想出来随口说出的话。那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啊，听到上人这样轻轻的说，他们马上就跟台湾的慈济人汇合起来，盼望去帮助尼泊尔，盼望佛法能够在那个地方复兴起来。这个是一个不只是地利之便，而且因为他们是属于马来西亚籍，所以是真的比较 方便过去做这件事情。所以马上就跟上人说，师父，创古杜姆寺是不是让马来西亚的慈济人来负责把它复建起来？那他们愿意去复建医院，上人听得很欢喜，马上就答应他们说好啊。所以很快差不多才3天的时间，他们就已经跟这个寺庙啊来签约，那就评估过了，就给他看了一下以后啊，上人说要复建，不是重建，不是帮他重来哦。那日本建筑师也看过了，就是说柱子跟梁有一点脱节，可是全部都可以复原，不必敲掉，因为它还是有很多地方是完好的。那这就是一个很高科技的工程哦，你知道那个修复跟重建完全不一样，要保持它原来的建筑，把危险的地方加强，这样子这间寺院啊就可以恢复了。所以2016年5月29号花莲慈济联谊会上来说，尼泊尔地震创古杜姆寺那一尊佛像啊，一阵佛手往东方看，虽然梁柱有扭曲也有龟裂，那个砖块脱落，可是佛的金身完好，只有佛手往东。所以上人说现在就是佛陀期待东方的人要回馈西方，那很显然这个天降大任啊，就是我们要来承担。所以现在尼泊尔就过去的古印度，我们要传回佛陀的故乡，先把这个创古杜姆寺啊复建起来。那这个寺院的这个住持啊，他很尊重我们，他就说，他问上人说，台湾有想要将佛像请回台湾吗？或是要让他留在那个哪个地方，或是放在大殿，或是放在哪里，来请示上人。上人说，我尊重你们，我们不敢想要回报，你们可以，这个佛像可以留在那里做纪念，了解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佛像往东偏，就是东方人要来回馈，期待佛法能在佛的故乡再兴盛起来，佛法不离世间法，希望能够把行在世间的佛法能够带回尼泊尔，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6月11号志工早会，上人说每一天就看到尼泊尔，总是感慨很多，那感非常的感恩。那前一天在视讯的时候看到简易教室，那个简易教室的样品已经展示出来了，那是马来西亚大概有10个慈济人，他们用4天的时间把样品屋的这个教室搭建起来让上人看。那每一间差不多10平，那一般大概就是30到40个，小孩子小小的，把这个教室搭建起来，让他们上课刮风下雨就可以很安心专心。那他们昨天报告差不多总共当地需要70间的简易教室，样品屋看起来很牢固，但是尼泊尔就是你要建这样的屋子，尼泊尔当地没有这样的材料，都要进口。你如果到印度去采购这物资很贵，比在马来西亚大概贵了1/3啊。可是你看这样子那怎么办呢？想一想不完成，孩子要等到何时才能下定决心来读书呢？贵还是要做。上人觉得大学中学小学的孩子一定要让他们有几年的时间嘛，4年3年，学校倒塌以后还要重建，那重建要好久的时间啊，所以呢就先帮他们盖简易教室。所以这样的简易教室上人希望可以经过3-5年的时间。那当地的物资啊的确运输都很困难，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们比较牢固的简易教室。2015年11月19号，这是跟桃园慈济人座谈，上人说我们现在开始准备为佛陀的故乡恢复希望工程。好，那大概总共大概几间呢？就是4间中小学，1间大学，还有1间巴塔普的癌症医院，它部分建筑倒塌没有办法复原。那这一回委托的是马来西亚跟菲律宾还有印尼的慈济人。那几天前那这个事情就委托了菲律宾，他们有国际的这个建筑师去看，跟政府学校沟通，这是佛陀的故乡，也是国际的慈善，所以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投入。所以2016年2月28号几经勘察以后，最后评估就是要建3校1室1个医院，这当中包括了帕莫达雅学校、帕坦大学、甘大雅学校、马达普癌症医院，还有创古杜姆寺。那事实上这个计划很好，可是一直在延宕的过程，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所以只有在2018年只有创古杜姆寺整个的一个修复竣工，举办了佛教的这样的一个佛像的安座仪式完成这样的一个移交。2018年4月30号这个志工早会，上人说创古杜姆寺地震的时候这一尊佛的金身没有动，可是你看到各位看到那个头，佛手真的是往东偏，人人称奇。那个时候他们期待慈济能帮助，所以在3年后的4月25号马来西亚菩萨再度受邀去看这样的一个启用典礼。那很感恩慈济人重修这个寺院，给他们一个很安心的道场，而且对他们时常的爱与关怀。所以这个心愿，这个要重回佛陀的故乡，要能够去回馈这样的佛恩，这样的心愿其实一直在上人的心上，但是种种不可抗力的因素让援建的进度好像没有办法很用力的去做一个推进。好了，那就是有因缘契机没有关系，慢慢的我们2016年大林慈院跟尼泊尔的健康照顾基金还有马来西亚的喜圣中心呢，签署了备忘录，又促成了重返南毗尼的契机。所以到这个2018、2019的时候我们又开始，然后再来一直持续断断续续就持续到现在，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这样的团队的一个报告。所以呢在下个礼拜我们就要来讲南毗尼报佛恩。好，感恩。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123页。菩萨摩诃萨八万人聚，舍利弗尊者施言。舍利弗是佛弟子中智慧第一，他的智慧很高。他说，如果要学佛，就一定要学菩萨道，因为学菩萨道才能成佛，才是究竟的佛法。舍利弗修行已经修了很多世，他有一世是智慧很高的佛教徒，也是一位大长者。大长者就是国家的大富之人，有地位，有名望。为了要学菩萨行，大长者发愿要将所有的一切施济给一切众生。众生如果有求，他必有应，都要满足众生的愿。他将财产全都施舍足众生的愿，他将财产全都施舍出去，有人求他就给，

者不施的心还没有满足，所以他就发愿，我要将所有的一切全都施给众生。如果有人要我的身体，无论是头目髓脑，我都愿意施舍给他。因为释迦牟尼佛过去生修行时，也曾经割肉喂鹰，割他的身体血肉来救一只鸟。佛陀能够做得到，所以大长者也一样发愿，要施舍身体给需要的众生。长者发了这个心愿，天人知道了，就现出凡夫的样貌，变化成一个年轻人，要来试探长者的菩萨心，究竟是坚固到什么程度。

有一天，大长者遇到这个年轻人，一个人在路旁哭着。大长者就走近问他：年轻人，你到底在哭什么？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呢？年轻人回答说：我遇到一件很困难的事，跟你说也没有用。大长者说：不一定啊，你说说看，也许我能帮到你。年轻人就说：我和母亲相依为命，现在母亲病得很严重，请医生来看，医生说需要有药引才能开药治病，但是这个药引实在太难拿到了。长者问：是什么样的药引呢？年轻人说：医生说要心地很好、清净守戒的修行人，他的眼睛要用他的眼睛或者药，这样母亲的病才会好。大长者听了一口气就答应：这哪有困难呢，我的身体本来就要布施给众生的，你只需要一颗眼睛来救你母亲一命，牺牲我一颗眼睛那不难，来，我挖给你。话一说完，就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要给那位年轻人。年轻人这个时候却说：哎呀，不对不对，真是对不起，我忘记跟你说，医生交代一定要左眼才行，您挖出右眼是不能用的。大长者说：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但是不要紧，既然要救人，就要救得彻底，你要左眼，我就把左眼给你。大长者连自己的左眼也挖出来要给年轻人，年轻人一拿到眼睛就用鼻子闻一闻，大长者的双眼都看不到了，年轻人就发出声音让他听到。他拿着大长者的眼睛说：医生说要用很清净的人的眼睛才可以，你的眼睛这么腥臭，不清净的眼睛怎么能够救我的母亲呢？年轻人把眼睛丢在地上，故意用脚践踏它，发出哔哔啵啵的声音，又不断地说：这样不清净的眼睛不能救我的母亲啊。大长者突然觉悟道：唉，菩萨行难修啊，要当菩萨不简单，我挖出眼睛给你又被你嫌太腥臭了。他本来要行大圣，愿意舍身为众生，却被众生这样对待，遇到了逆境就起了退心。大长者说：我宁可修小圣，

善其身，先度自己，再来度他人。就这样，舍利弗不敢再行菩萨道了。虽然他智慧很高，即使遇到了佛陀，也是佛弟子中智慧第一，也一样不敢再发大圣心，因为被吓到了。

真万劫难在，菩萨心很难发，要做菩萨不简单，一定要有决心，即使牺牲自己受人嫌弃都不要紧，要有这种心情，才堪称为一位菩萨，才能当一个伟大的人物，也就是世间不能少我一人的人格者。所以这段经文念出菩萨的名称，也就是要我们自我反省，自己是不是也能做得到呢？我们本来也跟佛跟菩萨有同样的性质，我们也会成佛也会成菩萨，端看自己是不是能做到不怕菩萨道难行。不可以想自己还不够资格，不要认为让我再修个几生几世才要来当菩萨，不要这么想。世间无常，我们不知道地球什么时候会破坏毁灭，对自己的生命都没办法有保障，哪能预定自己能修行的时间有多长呢？所以今天看到，今天能做，今天就要马上去做，今天听到，今天能行，就要赶紧去行，不要等到修成功再来。一时人生万劫难在，如果是失掉身体，是否还能再来做人不知道，纵然能再来做人，是不是还能听到佛法，这也没有保障。所以不要认为今天的事情放到明天再办，这都是不可以的。菩萨发愿要随听随发，要永远去实行，这样才能成为菩萨。在这里，像这种有志愿为众生牺牲的大人格者有8万人，他们都是来听佛说法。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圣人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四章子过十三适配他人不孝遂增第268页祸妇侍女适配他人未嫁之时衔接孝顺婚嫁已弃不孝遂增父母为称极生怨恨夫婿打骂忍受甘心异性他宗情深眷重自家骨肉却以为殊
1: 我只才是公妻儿忘却双亲在他

189页，嫁夫随夫，疏远娘家，父母为称，极生怨恨，夫婿打骂，忍受甘心。女儿未婚前若犯错，即使父母骂她，甚至是严厉的打骂，她都会觉得是爱，所以仍有感恩的心。但嫁人之后，如果有过错，被父母知道了，把她叫回来骂，刚开始还可以接受，到后来就反感了，觉得既然我嫁出去了，这是我家的事，你管那么多做什么？不但不能接受，还心生反感，不止当面反感，还会怀恨在心。他会夯酒桃定老桃，连娘家都不想回去了。女儿小时候父母处处用心疼爱，一旦出嫁，先生的环境慢慢变好，她共高我慢的心也会渐渐增长，对父母越看越轻，这是凡夫的心态。先生再怎么打他骂他，他都情甘意愿地忍受，但父母不论说什么他都无法接受。为什么？因为以前的人认为女孩子嫁出去就是泼出去的水，不论先生怎么打怎么骂，公公婆婆怎么赶他，即使把他从前门赶出去，把包袱丢出去，他还是把包袱捡起来再从后门进来。这就是过去的女人嫁夫随夫的贞洁观念，也算是女人的美德之一。无论如何她都不会回娘家，一来怕父母操心，再来顾及娘家的名誉。以前的女人如果被打，和丈夫吵架，让公公婆婆不欢喜而回娘家，都会被人说长论短，批评她家教不好，为了顾及娘家，不要让人说拍牛给，所以她绝对不会回娘家。女人虽然已嫁出去，不过父母这份疼爱的心要时时记住，对父母的关心叮咛应该要时时自我警惕，有错要赶紧改，即使没有不对也要和颜悦色，这表示接受父母的教诲。父母为称，极生怨恨的意思是自己的生活过得比较好了，父母稍微说一下，自己就比父母还生气，稍微骂就对父母生起疏远的心，但是夫婿打骂忍受甘心，先生怎么打骂都没有关系，都愿意忍受。

走入慈济，爱他所爱。有一位年轻的太太常常来看我，若看到她来，就知道她要跟我说什么。因为她刚结婚时，先生对她很好，所有的工厂与财务都交给她，所以她疏远了娘家，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和娘家来往。那段时间，先生确实也对她很好，她自以为是家庭中的权威者。若先生晚一点回来，她就会一直问：“你去哪里？”先生只得把行程列出来，几点几分在哪里，几点几分和什么人应酬，几点几分在哪一间饭店吃饭，一五一十地告诉他。有的时候他会去查问，确定先生所说的路线都没错，所以他就很相信先生。因为很相信，才会让他彻底失望。原来先生所安排的行程都是固定的，事先买通的，所以几点几分在哪里，被查问的人都会说：“有啊，几点几分他在我们这里。”饭店的人也会说：“有啊，他几点几分和什么客人在这里吃饭。”其实这都是假的，先生早已金屋藏娇，他所说的行程都是在金屋里。后来他知道这件事，信心完全崩溃，不论先生和他说什么话，即使是实话，他也不相信，变成一种心理病态，时时和先生争吵，闹了好多年，闹到连孩子都看不下去。几年前他来找我，我慢慢分析给他听：“先生既然有外遇，你现在来找我，既然已经踏入慈济的团体，你就应该要学慈济的精神，爱他所爱的人，这样不是皆大欢喜吗？”刚开始他还能接受，但几个月后又来找我，我就知道又有问题了。他说：“师父，您叫我去爱他所爱的人，我已经试过了，我实在无法接受他所爱的人，我只爱我爱的人而已。”我说：“不然你就以一个换四个的爱，还没结婚时你只爱自己一个，婚后你连续生了四个孩子，这四个孩子爱你就好了。你如果要爱先生，倒不如把这份爱心专心来爱这四个孩子，一换四也没有被占便宜啊。”他说：“嗯，这也是真的。”一段时间之后，这位太太又来找我，她说：“师父，我是很爱孩子，不过想到以前他对我这么好，又不甘愿了，我现在很凄惨。”我说：“你如何凄惨？”他说：“以前他所有的权力都给我，工厂是我在指挥，钱是我在支出，支票是我在开，现在所有的权力他都收回去，支票印章也拿回去，连房子都过户还他了，我现在一无所有，现在他连要回娘家都没办法了。因为在他正得意时都没想到娘家，当他失意又怎么敢回去？忤逆长辈，不念亲恩，当然骨肉亲缘就断了。其实如果他当时的观念能及时改过来，装傻一点，先生在外面金屋藏娇，假装不知道，工厂的权利还是他的，支票仍是他在开，房子的所有权人也还是他自己，又能好好照顾孩子，而先生对他还是一样的好。但是人都喜欢装聪明，不喜欢被人笑傻，所以凡事都要计较，有了计较，一直认为自己是聪明的，才会惹来亲恩断，又和先生结上仇恨怨。所以读这段经文就要好好自我反省。

异性他宗，情深眷重，自家骨肉却已为疏。异性就是非他的性，意思就是他自己把血脉亲族换位了，以为先生的亲族才是他的亲族，以为断了娘家的亲族才是一个贞洁的人。父母骂他，他会怀恨，先生打骂他，却甘愿忍受。譬如他从姓陈的家嫁到姓张的家，陈家的恩他忘记了，变成张家才是亲人。所以说异姓他宗，情深眷重，对嫁过去的夫家他情很深很眷恋，自家骨肉却已为疏，自己这边的骨肉亲情却是慢慢的一直疏远。做人当然要懂得嫁夫随夫，孝顺公婆，其实若能做到，结婚只是彼此多一对父母，当女儿的多一对父母，当儿子的也是多一对父母，而公婆则是多一个女儿，岳父母也多一个儿子。如果用这种心态，则父母公婆大家同样都是亲，同样都是孝，做媳妇的孝养公婆，做女婿的孝养岳父母，如此就是公平美好的人生。学佛必定要做到人缘、事缘、理缘三缘的程度，人要做得很圆满，事也要做得很美，才是透彻的真理。

上为您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1: 心莲二部曲，悲心相契护持，1983年时，翰林想签约。

整形外科医师简守信说，在台北各领域的专科医师很多，也就是说分母极大，我们只是其中小小的分子，分子少一点点对整体影响不大，但是在花莲就不同，那里长期以来没有整形外科医师，像是先天性畸形、唇腭裂、需要肿瘤重建的病人，往往因此无法治疗，我如果过去用处就很大。因此简守信怀抱着这样的热情与理想，决定到花莲一展所长。包括郭汉崇、简守信在内，十多位台大医师悉家带眷来到花莲，决定落地生根，大大震撼了台湾东部。我们抱着拓荒者的心情，不是来花莲就业，是来创业的。与其在台北争名逐利，不如来花莲长期耕耘，开创一片天地。这群年轻医师怀抱相同理想，要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关怀人群的心，在花东打拼出一片天。慈济医院副院长曾文斌欣慰地说，这个举动让正言法师为东部提供完善医疗的理想往前迈向历史性的一大步。而对陈英和来说，这批台大同事的加入意义重大，有了相互切磋研究并肩奋斗的伙伴，为慈济医院形塑了学术环境，也让花莲不再是学术研究的沙漠。在慈济医院两周年庆典上，刚到任的郭汉崇医师在慈济医院两周年庆典上刚到任的郭汉崇医师上台讲话，他说决定要来花莲

妇在因为找不到医师而忧心。同样是这群与理想签约的年轻医师之一，简守信说得更直接，我要以慈济为家，做到终老为止。这份发心与承诺，在未来30年后仍坚定延续。

第505页，却故来时尽，苍苍横翠微。撰文者，台中慈济医院院长简守信。半夜宿舍电话声响起，急诊室有位十多岁的少年，因为肚子绞痛被家人送来医院，疼痛的部位是在右下腹，抽血检查白血球有偏高的情形，在急性阑尾炎的诊断下，深夜就帮这位病人进行阑尾切除手术，刀还没有开完，急诊又通知有一位脸上多处深部撕裂伤的病人等着进开刀房缝合。忙完这两个急诊刀时，东方已经泛白，这时的我似乎该有些沮丧才对，原本我应该已是台大医院整形外科第二年主治医师，怎么还像几年前在当住院医师一样，得半夜踩着疲惫步伐从宿舍走向急诊。寒夜月光开刀房交织成下列的场景：无言独上开刀房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忙长，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然而这个滋味不是沮丧，而是疲倦中带一点豪情，寂寞中带一点有为者亦若是的坚持。1988年的花莲慈济医院外科只有四位主治医师，没有住院医师，也没有专科护理师，可是却有着我在台北看不到的纯真和尊重。每天外科晨会听到的都是许多困难的个案，因为大家的努力，不必远送他乡而能得到妥善的照顾。那时的慈济医院已经赢得了一点点的口碑，开脑医院、开心医院、断手断脚再接医院也成了慈济医院的代名词。提起开脑医院，真是古今辉映。起业不久，急诊室送来一位车祸受伤的年轻女孩，刚受伤时她的神志还非常清醒，但几个小时后变得意识不清，一边瞳孔也有放大的情形，在怀疑是硬脑膜上出血的紧急状况下，立刻开脑是救回这个年轻女孩宝贵生命的唯一方法。只是当时电脑断层还没有安装完成，血块的位置会在哪，又要从哪里下刀，主刀的神经外科医师只好借着头皮伤口的位置以及临床经验下刀。当钻头钻过头颅骨，而底下的积血如喷泉般涌出时，开刀房响起一片赞叹声。主刀的神经外科医师没有一点得意，反倒说那仿佛是佛祖牵着他的手，让他正确地找到血块。在还没有卫星导航系统之前，慈济医院已经有了佛祖导航系统。当时的小女孩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少妇了，幸福美满自是不在话下。院庆在许多医院可能是历史名词或放假的借口，

但是1988年参加慈济医院两周年庆时，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医院宽敞挑高的大厅挤满了来自各地的师兄师姐，从他们殷切期待、热情关怀的眼神中，让我们这些新进医师确确实实感受到，这真是一所不一样的医院。别的医院只有一个老板，我们的老板有上万个。18年后的今天，这所医院还是一所不一样的医院。它不但老板变成了百万个，照顾的对象也不只是花东的乡亲，它成了全球许多病人最后的希望。好久没有坐北回铁路火车了，那里有着我们共同的回忆。轰隆隆的铁轨声绝对不是美丽的错误，我们都不是过客，我们是归人。以上文章摘自慈济月刊477期，2006年8月出版，作者现在为台中慈济医院院长。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自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感恩您的收听。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八月十六号，主题：当梦想成为现实。静思小语，愿意挥汗耕耘，才有美好收获。发愿就要力行，把梦想变现实。安居乐业，最美的村落。此际非洲关怀团与莫桑比克志工于莫凡比斯中学贝拉会所预定地梅图希拉大爱村及马普托慈济的家与本会视讯连线，向上人报告援建现况。亚马郡欧苏曼郡长、董多郡玛利亚郡长、莫凡比斯中学巴达扎校长等人也在场表达感恩。上人一集一代风灾后，有18位本土志工从1000多公里外的马普托移居中部灾区，他们拿了锅子、锅铲、锄头，还有静思语，要来陪伴受灾同胞。几年来带动出4000多位志工。感恩迪诺，也就是傅迪诺师兄，与政府单位及当地人士接洽互动，一步一脚印，除了农耕以外，已经建设起慈济村，让原本荒芜的土地变成生机盎然的绿地。更感动的是希望工程，学校建筑亮丽庄严。在这片大地上，居民认真农耕，高丽菜种得很饱满很扎实，看了实在很感动。所以说愿意付出，挥汗用力去耕耘，才能有美好的收获。上人勉励蔡黛玲师姐与傅迪诺师兄，既发心立愿，这一念发心很正确，把握正向就要步步踏实，不断带动大家往这个方向走，则前途无限量。南非、史瓦蒂尼、赖索托等非洲国家的慈济人也来到莫桑比克相聚。上人请大家把握难得的机会，用心观察、交流与学习，为善竞争，造福人群。只要有心，发心要做事，并且身体力行，梦想就会成为现实。慈济人付出无所求，即使很忙碌很辛苦，但是心理上很欢喜，而且看见努力的成果会很有成就感，这就是最好的回馈，能加强我们的信心，增进我们的生命价值。上人感恩营建处同仁长时间驻守，用心投入当地工程，耐苦耐劳，现在看到成果真的会很欣慰。整个区域原本在入夜以后黑暗无光，现在大爱村有太阳能板的电力供应，晚上点亮电灯，好像一盏灯笼照亮黑夜，实在很震撼。尤其是看到他们安居乐业，有这么多孩子都能得到教育，在几年后，相信这个区域会是莫桑比克最好最美的村落。要多种树，绿化环境，整个村落整齐干净。最重要的是要用心教育居民，提升品格。刚刚听到居民在志工辅导下不抽烟不喝酒，还愿意吃素，要继续维持，让大爱村成为模范村。上人说莫国居民很纯真很真诚，相信他们既然发心一定会做到，将来这里就是真善美的好村庄。 每天的日升日落是地球不断在运行，我们也要不断精进，成就一切好事，所以要持续勉励人人勤精进，耕耘大地也要耕耘心地，并且共同耕耘整个村庄，让它成为很真、很善、很美好的人间乐土。推动素食对众生的爱，聆听全球合作暨青年发展事团队报告，上人说，看到年轻人的智慧与爱心，方向正确，勇于承担，所呈现的品格让人感觉很有希望。年纪大了，常常想未来的慈济会变得如何，现在觉得比较安心，因为看到年轻人已经成长，不只是区域性的承担，而能进入联合国，与国际人士分享慈济事，并且推动素食。若说素食有什么大不了呢？素食可以减缓地球环境的恶化，是非常重要的。若懂道理，愿意如素，是对众生表达真诚的爱。上人请年轻一代带动同侪多付出，而资深慈济人要恒持初心，把过去跟着师父做事的经验传给年轻一辈。

以上真言上人纳履足迹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95期，感恩您的收听。

人每早起啊，静思青灯妙花花，在咱静思静下，这个道场呢，敢不是在那个大家讲静思清净道啊？咱必定爱真精进，大家都是爱真勤修哦。精进呢，就是无懈怠呀。勤修呢，是无退转。咱内在爱有心静信心，外形呢爱有足地虚下。心静信息啊，就是表示咱的心没有受到烦恼啊，是非人我污染着啦，那就是爱好亲像在迄个恶作的这个地中，会当生出了莲花。咱伫咧修行，爱修好心。爱心静信息啊，但是啊，不是独善其身，一定爱兼利他人。咱讲一个道场在咧修行，十方的人来啊，个人无同的习气，咱就是照着个人生活无同的习气，相处在一起，咱都爱学安怎样呢？会当包容啊，一份无好的面色互人看，咱爱学会晓感恩啊。一句呢，真无好听的话，互咱听到。咱爱学会晓善解呀，咱爱善解呀，咱爱知足啊，不管什么。

真满足啊！这是对咱的耐心啊！那咱会当把咱知足、感恩、善解、包容，这个心量开阔，自然咱就会当慈悲喜舍，住在六尘群菩萨道中啊！在内外相应啊，安尼，咱才会当达妙法莲华经。各位，过去咱有讲过了无量义经，无偌久以前，搁一个简要，嘛就是要作为咱的立。妙法莲华经的经前功倍，所以啊，咱起码，那把咱家己的内心准备好啦，安尼呢，咱才会当进入了妙法华的世界。所以啊，妙法莲华经啊，就是啊，诸经之王。以显示为一佛性啊，即具足无量方便啊，这都是啊大乘经典。因为呢，《妙法莲华经》以前啊，佛陀已经呢就讲过了阿含、方丈。是，其实呢，一直甲大家人讲过，阿含的以前佛陀成佛，迄当阵的心境啊，三七日做道场啊，所说的呢，就是《华严经》，就是因为大家人听无啦，唯有呢。发心的菩萨，才有法度通好接受佛陀成佛了后，伊的心境的世界，其他天人啊，无法度好接受，佛陀才开始呢，思维，要用什么方法？会当头入人群呐，受众生接受呢。尤其是迄个时阵的印度啊，宗教真复杂啊，婆罗门教真强盛，人人拢是呢，迄个属性阶级分得真清。要安怎样？会当予普遍的人，都会当听有，会当接受，会当投入身体力行。所以佛陀，伊爱用真多的心思，后来呀，决定先用。方便化，就是啊，渐教安尼渐渐啊来教育，随顺众生的根基，什么款的根基，伊都为伊讲什么款的话，所以答阿含，那阿含经啊。有四部嘛，所以阿含经就是按照众生的根基，循循善诱，嘛是呢，讲了十二年哦，十二年，哇，那真久啦。再来。看看，哎呀，众生的根基差不多会当接受哦。开始呢，八年谈方

张经啊，接落来，看众生啊，千千万万的，会当养成，所以开始啊，就谈佛者了，佛者经啊，分析从世界人事物啊，去解分析。将有的东西，咱人人啊，都是一个执着，执着有的东西，所以呢，佛陀讲，法界经只将有的东西一直给分析到，无啦，咱世间呢，有偌侪东西，有是因为呢。安尼用种种来甲伊组合起来，变成了有会当用的，有简单会当用的物件，就是简单的组合；有精细的精密的科技，那都真复杂无，去甲伊组合。所以呢，这些零件啦，那一一该分开分开去，了后呢，就归零啦。就亲像咱现在的科学，这么正发达的科学啊，这么尖端的科技，但是现在的人呢，都一直在讲温室效应。哦，温室效应是安怎来呀？那温室效应造成了呢？这么这么大呀，天灾呀，人祸啊！因为这个温室的效应，就是数代不调，该落雨的时无落雨，该寒的时无寒。该热的时呢，哦，过头热去啦；该好天的时，真干旱啦。这呢，本来呀，咱原来的气候的季节啊，拢规个乱了处死去。这呢，就是因为温室效应。那这个温室效应会影响这么这么大呢？天灾呀、啊！那现在呢？科学家一直去研究啦，又是搁在研究出来，抓到伊的毛病源头，那就是环保啊、哦，开始啦，环保啊！这么这么多的东西，大家人呢，安尼超花过度去啊，浪费过度啦，所以呢，就把这些垃圾啊，用了无爱丢掉的呢，拢叫做垃圾。看看，一个个伊肢解过去。搁再甲回收，搁再甲复原，那又是变什么呢？就是复原倒转来啦，就是原料。那原料到底啥？搁再甲分解过去呢？其实啊，明不明啊？原来迄个原料呢，搁落去要搁讲什么呢？啊，大地的能源呐。啊，能源呢？啊，又是什么呢？真正都无路啦！真正是空，拢是真多物件去汇合呢，真正哩精密啦。所以呢，这些对啊，用智慧，所以不济呢是智慧，将迄个障碍的物质。要安怎去甲伊看淡？或者是呢，人甲人的感情，伊呢要甲伊分析，这是一个心理的执着。那
化修分啊，会当为仁爱。这个还是敢那一个心会转变安尼两点，所以这多谢。伫佛这经内底吼，要安怎样去转变咱的心思？要安怎样去启迪咱的执着？啊，伫这个佛这中啊，就会变成了真空，卖执着啦。常常咧甲逐个人讲讲，哦，有一群的技术啊。啊，会晓教人讲吼，啊，来去哦，初一十五来去买鱼买虾哦，来去放生哦，放生了，就来去哦，咱来去海产店哦，那去海产店，从什么呀？有人就甲伊问讲吼，啊，咱拄只只放生啊，鱼啊虾啊，放生去啊。啊，这当阵咱哪会要过来吃呢？讲啊，啊，这就是伫咧个超度啦。看，这是不是呢？伤过头去啊！啊啊，你都先煞灌几罐酒来，啊，就有教导的问伊讲，佛陀唔是讲爱戒酒，哎呀，酒是不济汤啦，啊，食荤啦。佛教徒吃荤啊，亲像无甲啦，成佛教徒呢？哎呀，荤就是香荤戒嘛。你看，这种呢，断章取义啦。这呢，不是咱要爱哦，那暗修佛陀呢，所说的《法界经》的意义哦，因呢，就是该用这个法。这啦，讲一切拢总是空啊，实在是真矛盾。好想看卖呢，亲像安尼啦，是毋是伊自称啊？伊呢所修的是大圣行，大圣行无所执着，伊的无所执着呢，是安尼犯真多的这个规戒啦，伊无所执着。因不是爱分情修，会晓看得开啊，迄种的无执着啦。所以讲起来，咱《法华经》啊，就是中道。中道呢，就是要甲咱讲有啊，有什么呢？妙法，妙。有啊，所要讲的有是迄个妙有，是回归到菩萨道教佛的境界。咱人人有成佛的可能，因为呢，人人有佛性。咱要回归咱的佛性，这个妙有。那法界呢是过程，真空。咱会当甲人甲人的中间呐，咱卖遐尼正执着啊，咱应该呢，爱用宽大的心去包容，那用善解的心呢，扫除咱内心的烦恼。所以，咱不执空，不执有，咱会知影。空中有妙有啊，那妙有中就是真空，真呢，拢是包含的妙法莲华经的内底，所以称为诸经之王。所以呢，《法华经》是伫咧显示呢，唯一佛性。具足无量方便成果，因为只有一佛性，咱要成佛，所以呢，伊会当通具足包含嘛，所有经典。所以啊，《
无代孝官家亲切，其实呢，即句啦，你若听有呢，人生的观念都会当转变。所以看情绪已满格咯，不管是家庭车，或者是自用轿车，或者是大货车，甚至呢，看到新闻飞入电啦。航空公司呢，都甲证书椅呢，安尼扎对飞机顶起嚟咯。迄位航空公司诶总经理啊，他伊都讲哦，伊讲哦，这个证书椅啊，那是旅客呢，会当互伊安尼随手掀开，短短一句话。出于想要用的迄句，伊记伫心里真好用啊。所以呢，伊航空公司的飞机顶啊，伊呢，都一只飞机扛200本的证书椅去哩。所以呢，这是短短的一句话，在咱的日常生活中啊，会当互咱应用。所以你讲伊是真正哩简单，所以啊，法啦，只个会当用，就是叫做妙法，用伫咱的日常生活中，用伫咱接物他人的中间，咱呢自然都无有人我是非烦恼，安尼占伫咱的心内底，污染咱的内心，互咱伫咧起色。作业，所以啊，法啊，无有代孝啊，或者是官家，或者是亲戚，时代无同，用这个时代，《法华经》也是同款啊，用这个时代，咱的生活，咱的习气，甲这个生活背景的文化，真呢，巧妙。妙法应用在人间，是在人群团体中，拢总会当用到，这才叫做妙法。

萨合佛啊，咱呢爱行中道，所以妙法莲华经啊，写中道不执空啊，不执有啊，会当予咱透彻了解呢，真空妙有，回归于佛的心境，那当然啦、啊，就是爱行于菩萨道啊。咱才会当呢，到达了佛的境界，才会当呢，在佛道修行生活迄、那个中间三七日中啊，迄、那个华严的境界，好华严的境界。哦、真正是正直清净啊，迄种呢心灵的境界。所以请大家啦，学佛啊，咱爱用心听法，爱用心日常的生活呢，爱清净妙莲华，无受种种的境界来甲咱污染，就是外面的境界呢。真正的物种，咱也爱感恩，因为呢，莲花是伫污泥中啊，才会当成长吼。所以咱啊，对人人用感恩心呐、啊，来成就咱内心的妙莲花。所以，请大家啦，爱时时多用心。

0: 看我做什么又上天嘛未好打啦，一记草一针落天，绝对别绝对你会生路啦。第一拜啊无半信，伊过来第三拜我讲啊，这个未歹斗阵啦，讲话拢是在讲的啦。
1: 第一次没有说，尾啊，我们去到第三届，伊才讲因的囝，因的疫情的关系，注疫苗了后心肌梗塞。
0: 冲向正冲，对幸福的愿望。
1: 第一届靠医院到吼，看到是厝顶破空，啊个伊甲灶卡衔接的所在遐嘛拢会积水落啊，所以咱得去评估这个案家伊的需要点伫倒。
0: 我是讲，唔免拆好啦，无好啊啦。好啦，这我咪甲你用啦，迄我咪甲你用，啊，我系方便啦。啊，你免甲烦恼啦。
2: 你很欢喜哦。
0: 很欢喜。
2: 啊，真得来个。
0: 啊，你个是老气的。就甲达一个人，无实实恁了。啊，恁会足真心安尼来甲用我的厝安尼啊，我足感恩的就对啦。

每一天都是啊，一日的开始，在这个生意的发水内底里，人人呢应该啊，爱自我身心清净啊。现在的世代叫做作恶世事，那是啊，迄、那个灾难偏多啊。堪称是天地气象人心，都是亲像有病态共款，所以咱大家人爱时时提高警觉，安怎样会当先照顾好咱这粒心？这粒心若无照顾好啊！心态呀、啊，那偏向啊，自然呢，就是天时不刁，地利不刁，气象啊都会乱了，气候一影响，自然就造成了四大呀、啊、不刁，地水火。这叫做天时不刁，归咎来呢，拢是因为人人祸啊，造成了天灾啊，这已经呢变成了是异象啦，那就是开始出毛病，不管是家气也好，人的身体也好。或者是大地上的植物也好，这样不管是大树、五谷杂粮，同款啊，因为呢气候异常，所以呢土地也无真顺，所以水甲地呢不调和，所以面顶呢所种的物件。嘛，已经咧有糖病害啦，真咧，嘛是叫做毛病，所以这种咧，拢总是因为咧这个天时呀、啊，或者是气象啊，迄种不调和，才会变成了迄个病态出来，所以真需要。需要的呢，就是灵芳妙药。

以前有病就是爱来用药治嘛，这种的灵风妙药啦，要用什么方法来治疗？几十年前，我国杂粮有了病虫害，人类呢就去研究，发明了农药，用迄个农药啊来治疗我国杂粮的病虫害，是不是？安尼有法度通好治疗呢？其实啊，我都捌讲过去，生物的世界真奇妙啊！有迄个病菌，若发生起来的时，互你人类呢真聪明，用什么方式去解治？伊迄个病菌啊，生物啊，伊呢嘛是不断不断的变。也变出了呢，迄、那个抗药性。几十年前有一回啊，行伫迄个正下的外面田边啊，当村人都种稻啊，看到伫路边啊，啊有农药罐啊，几啊支的农药罐啊，伫迄个路边恁。探头看，哇，真多啊，真多虫啊！迄、那个是农药的罐啊，用过了后，应该还阁含有农药存在。啥物伫这个罐啊的周围啦、内外呢？遐尼真多的虫啊，大好田边啊，这位阿伯。我就问伊讲，阿伯啊，你是不是抓农药几天啊？伊讲哦，几啊天啊啦，啊几啊天，啊你的农药是不是罐啊底的农药？伊讲是哦是哦，哇，这个农药吼真强呢。我就讲，你头疼，这个农药罐啊呢，啊哪会遐多糖？伊就惊我来啊！伊看伊讲，哎呀，啊，即马都吼用了久啊啦！啊，即马这个药啊呢，已经对这个病虫害吼的作用啊，愈来愈无法度治呀！真短的时间，真紧呢，都搁生虫啊呢！看，亲像安尼，世间呐。有什么款的病态？用什么款的方式制服？敢制服会落来呢？无法度永远控制落来，也毋是彻底的治疗哦。所以伫现世啦，在五族恶世的时代，完全呢，就是众生的。境界不调和，众生的境界不调和，就是人类的毛病。啊，人类的毛病出在多位啊，无明。这个境界就是对无明起，所以这个无明作起啦。现在呢？已经是真穷性啦，所以才有这么真多作恶的毛病发生。现在所需要的，极是灵风妙药啊，来给调治，来给调和，爱先给调和啦，才会当呢彻底。治疗啦，要来调和，安怎样啊？才会当通吼，互人心呢，安尼调和落来，接受了呢，
这个庙又来治疗呢？现在需要的就是佛啦，为诸佛菩萨愿力，唯有诸佛菩萨的愿力啊，才有法度呢来调伏众生的境界，参加呢无明。所以这都是现在最需要、最需要是宇宙的大觉者、诸佛菩萨的愿力咯。那需要以道家祖旁啊，来回人间，一定爱回入娑婆啦，来投入灵群中啊。会当通方便调教，佛陀来人间，诸菩萨来人间，拢嘛是为着来调伏人间啊的无明杂念，使令众生啊的心会当受调教。

祭神、诸佛菩萨，咱拿到《法华经》内底，啊，就会当通我看到真侪菩萨是过去的诸佛啊，再来人间做道场啊。看看观世音菩萨嘛是过去的正法明如来啊，文殊师利菩萨呢？嘛是过去的佛再来人间啊，真多的菩萨啊，都是拢过去呢，以成佛者，为着呢帮助释迦牟尼佛，所以再来人间啊，做释迦佛来调伏众生。不过呢，人类啊，越来越多了，所以呢，诸佛菩萨啊，那无搁较积极嘞呢，啊，较紧搁再投入人间，啊，紧搁再较多，唔是干呐释迦佛一个哦，爱用诸佛菩萨的愿力，不断呐来度假诸旁。来走入人群中来，用各种的方法啊，去导入，去用众生的根基啊，来为众生祷告。所以啊，佛为大医王啊，法是妙药，唯有啦佛，伊会当来讲天文啊、地理啊、人的心理啊。要予咱凡夫啊，会当头起警惕心，爱就早都爱做预防。所以不止两千多年前啊，就甲咱讲咯，对啊，天地之间有形自坏空，这就是物理。天下的啦，所有看得到有形有色的物件，无一项呢，无伫迄个形自坏空的内底，总是有形的一天，还是呢有住伫人间的时阵，啊有慢慢呢。在咧变化的时，也要完全空灭掉去啦。每天的时间，咱看物件，多一项物件呢，唔是经过了制作产生出来呢。每一项的物件呢，不管是伫咧使用中，或者是无伫咧使用。还是不断老化，不断的在咧变化。逐天摆伫咱的面头前的花啊、草啊、荆棘、阴岩、花蛤，伫土骹恁草生起来啦，或者是花长起来啦。从花长起来，看到伊含苞，看到伊开花。看到伊枯萎掉去、死去啦，看到草青青变黄去啦，这呢短时间咱看会到，敢毋就是不多呢？所伫咧甲咱讲的，伫物质啊的面顶，生住坏空，同时呢生住异灭，伫咱的心。咱不管是呢，咱的心性无定，起一念的欢喜心，转一念呢起怀疑的心，怀疑中呢转一念起着万分精修的心念，这个心念不断地咧转呐，
所以那是怨的时，记在心里。哦，记在心里呢，那就分啊，就生锈啊，他就开始行动，报复，两边对立，这就是咱人啊。所以人甲人的中间啊，结怨成仇啊。小的呢，是啊，人对人啊；较大的呢，变成狗。这个整个社会，搁较大的变成了国家的问题。那亲像安尼的人类中，人的心理彼此的冲突，甲家庭的不和，甲社会的不调，甲国家的动乱，这拢总是伫人的部分里，一造成起来呢，祸端就多了。啊，这个祸端一生起来啦，那造成了摧毁破坏呀，这呢，拢总是伫人心无受调伏。什么人会当甲咱调伏呢？佛菩萨啊，诸佛，一下大义王，调伏人心爱用药啊。什么是最好的药呢？法，法是妙药啊。啊，这个妙药呢，最经典啊，甲大家人讲，本来都有咯，法啊，甲佛啊的觉啊，是无始以来本来都有啊，有了有丢啊，虚空中无不都充满了呢，这个法性存在。所以宇宙大觉者不时都是在应用的这个法，只是我们众生啊不觉啦。所以妙法啊就是妙用，那么众生会当呢这个觉性提起，那人人都在法规的里面，噶唔就是人人拢是健康呢？天地万物调和呢？所以法，多数的人拢唔知影通好去用。那菩萨，菩萨呢为量和寺庙修好，唯有啦佛陀说法，伊既然来人间，就是一位的大觉者。其他拢是菩萨，虽然过去已成佛，应世来人间啊，嘛是呢，爱保持着迄份恭敬尊重。释迦牟尼佛为现在娑婆世界的本师，所有的菩萨呢，就是接受着释迦佛的教化。到处啦去做药王，或者是看护者，伊会当调配药啊，接受药啊啦，伊调配药啊，甚至呢陪伴着凡夫啊，陪伴着公穷的众生啊，所以呢菩萨啊为良好真好的好事。亲像祖庙守护伫众生的身边，所以咱常常讲啊，菩萨啦，啊你也是菩萨啦，啊你发心啊，啊你伫咧付出啦，哦，人人拢是菩萨，对啊，人人菩萨都是接受着佛陀的教法，咱大家人呢，来用这个法应世。应机去付出，所以唯有呢，佛是大义王，凡呢是妙药，那
诸佛菩萨啦，就是呢，看好者，安尼呢，才会当了知大地众生的病态啊。

佛、释迦牟尼佛啊、诸佛菩萨，就是为这个一大殊因缘，所以出现在人间，为着众生《法华经》就是要来教众生，人人拢成为菩萨。除了人人拢成菩萨啊，这个世界呢，才会当平静落来。所以《法华经》就是应世的灵风妙药啦。但愿咱现在呢，用这个化水啊，现在来讲法华，希望会当呢适时应机啊。

咱现代就是爱用这个法，用现代的时机，现在的人的根基，但愿人人会当接受到这个灵风妙用，受用人人身体力行，心性会当苏联这个世间呢，更加平安一点。所以爱时时甲大家人讲，咱来提高境界，改善虔诚，咱来信受奉行这个妙法花的道理，亲像灵风妙药，人人爱用心受用啊。

0: 向全世界问好。
1: 你明明对自己也是一个自我要求很严格的人，但偏偏你的体重控制好像就不如其他人那么理想，而是你要先思考，肥胖有可能是一种现象。健康所有的自我察觉，它必须要从正视你的小讯号开始。只要你肯努力，从现在这一刻开始，健康它永远不会迟到。
0: 解头脑的渴，开领略之门，人文讲堂。
2: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3: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2: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3: 吃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4: 如是我闻。
5: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6: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7: 炎热的夏天，来盘清爽的凉面。甲卡有个甲霸，搭配一杯凤梨茶，元气满满助消化。跟着节气顺应天地，调和身心。
8: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9: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罗

0: 佛陀为一大事因缘来人间啊，菩萨多，始于吃布。
1: 上人不与我们大家回馈我们佛陀的故乡，为我们的下一代哈，来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菩提种子。
2: 不止我们持戒，或者是这所有的众生，都有需要法入心，而真正有心法的力量出来。
0: 一念心起啦，这就是咱出家开始的精神，所以就会带起爱延续下去，弘扬佛法，弘法利生。
3: 本周正言上人那旅足迹，道心不退，正法永存。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仁。那是有肌少症的人啊，伊除了走路会闭门以外，有可能也变得很不稳定的哦，甚至会有滑倒的风险。现在就对伯仁来做改善肌少症的平衡训练吧。好，伊啊，现在呢先坐好哉，但是最重要的是吼，咱就是爱把咱的一支

朋友早安，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天气，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也就是进入到这个节气呢，也是正式进入到夏天。那么如果是从这个养生或者是天气的角度来看，要提醒大家，进入芒种这个节气呢，也就是代表天气会越来越热，而且呢不仅闷热还有潮湿。因此从养生的角度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呢，在这个节气当中呢，尽量要祛湿，所以可以吃一些当令的蔬果，包括了苦瓜、西瓜，还有这个丝瓜等等。那么在水果的部分呢，则是有荔枝啊、西瓜啊、芒果，这都是当令的水果。那么今天的天气呢，就要从这个雷达回波图带大家来掌握。主要就是气象署在今天一大早持续发布了大雨特报，目前大雨特报的警戒范围包括了台南、高雄、屏东以及花莲，还有台东，甚至是宜兰的山区，今天都要留意，从一大早开始都会有下大雨的状况。主要呢，就是我们统计整个是在南台湾的部分呢，从今天凌晨零点一直到目前为止，雨下的最集中的是在屏东的嘉东这个地方，有70毫米的累积雨量。那么如果从昨天一整天一直到现在为止，雨下的也相当集中的是在高雄的六龟，也有196.5毫米，所以提醒大家，南台湾以及东半部地区今天上半天的雨就会下得很明显。那么中部以北地区也会下雨，主要就是受到锋面逐渐接近的影响，那么带来的一些水汽，再加上今天的风向是西南风，所以提醒大家今天外出一定都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么我们就从地面天气图带大家来掌握到底为什么会造成下雨的状况。台湾在这里今天主要就是受到了这个在南部地区有一个低气压，它逐渐会北上，越来越靠近台湾，也就是这个低气压逐渐要通过台湾，所以再加上吹的是西南风，水汽是很充足的，所以会导致有下雨的状况。再加上北方的这道锋面也逐渐的靠近台湾，所以今天从北到南，从南到北都是下大雨的天气，甚至部分地区是达到了豪雨的等级，民众一定要特别留意。那么紧接着再来看到的是呢，整体上来说呢，今天外出建议大家一定都要记得携带雨具，背妥雨具是比较保险的。那么今天的高温普遍都比前一两天下降，像是南部地区呢来到了30度，北部昨天有34、35度，今天也是下降了到31度，主要就是因为下雨的状况，所以感觉会稍微凉一点。那么今天的气象小叮咛就要提醒大家了，今天气象署提醒大家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所以要特别提醒开车、骑车，甚至是在雨区行走的朋友，一定都要特别留意自身的安全。另外呢，低洼地区容易会有积水、淹水的状况，民众也要特别留意住家附近的水沟清理，避免堵塞住而造成积水的状况。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刚刚有提到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当季的水果，刚刚有提到是有荔枝，就带大家到高雄大树的玉荷包果园，有一群补习班老师协助采收，还有来自于香港的朋友，大家是一起同心协力来解决

0: 短期农务缺工的窘境。
1: 紧盯大果挂着的那一分枝，荔枝英雄的电动剪刀出动。英雄的汗水不白流，采收的玉荷包每一颗都是翠绿带点红。荔枝果园多半位处山坡，常有大坑深沟。为了这些不熟地形的临时帮手，树牌上有贴心提醒。
2: 我们这树牌，我们就有写个这边有个坑，下面这边就有个坑，是为他们的安全啊。
1: 大树玉荷包进入只有约三周的采收期，玉荷包娇嫩，全程得降温保湿，立即分拣打包。人力需求大，为克服缺工问题，高雄市府媒合这群农业师傅来帮忙，他们充满热忱，堪称荔枝英雄。像他还是位补习班老师。
3: 真的是辛苦百倍啊，这个我们可以体验到他们每一颗种出来的荔枝是花多少的泪水等到这个采收期。
1: 深入体验农民辛苦是他教学的养分。还有三人是从香港移居台湾，特地来了解玉荷包酸甜背后的秘辛。
4: 台湾的农业真的不简单不容易啦，尤其我现在下手做这个荔枝，就感受到粒粒皆辛苦了。
1: 体验台湾精致农业的坚持，让他们思考这片珍贵果园的未来。
5: 比较辛苦，因为太阳很大，对，所以我们也感受到可能年轻人不一定会做这个工作。然后我也有跟那个农场主聊了一下，就说他们这个是因为是家族留给他的。那我们觉得是他有一个使命，要说我们这有什么方法可以呼吁一些人来帮忙一下。
6: 现在也很难请得到工，超难请啊！刚好也借到这个机会啊，其实加减都会对我们人力上有帮助，是好的。
1: 期间限定的短期农务难以招工，所幸有这群热情的荔枝英雄，挥洒汗水，献出一臂之力。带新闻陈怡珍、萧红树高雄报道。
0: 也是希望有更多人手加入，这是在台东慈济志工送辅具到府的服务。这个团队靠着三位70岁以上的志工，顶着高温以及路途遥远、山巅水高，尽心尽力的付出。他们没有选择在家享清福，而是跑遍了台东，再沉重的辅具也是扛上去，要满足需要的家庭。
7: 高温火烤的午后，体感破33度，又湿又热的台东，彪悍也很难散热。但男女两位慈济辅具职工，加上一辆货车，再沉再重的病床，照样使命必达。到府还要安装，交代好民众才能喘口气。但为了不耽误下个任务，很快又跳上了车。其实真相很惊人，两人都已经古稀，人生70才开始的神话，真的被他们彻底实践。
8: 70，包括大五，包括成功，目前就大五碰到的问题，就是因为他部分申请人都在山上。
7: 翻山越岭，就像偏乡的不老骑士，扛下最粗重的任务。因为台东人口流失老化，人力短缺，不过反过来辅具需求年年暴增。从2023年台东成立慈济辅具平台，偌大的县只靠三位灵活的长辈当县长，撑起辅具的一片天。
9: 我们台东的幅员辽阔，需要辅具的人很多，平台的个案我们都要standby，赶快出发。他看那个病床是正常。
10: 这个是我们个案的妈妈，去年开始就是没有办法行走，说申请一个病床，能让他升降，或者是他可以做要移位的时候比较方便。
7: 每次出任务都是一次深入的家庭调查，老化的包袱拖垮了偏乡许多家庭。虽然长照是个大议题，但送了辅具也送上关怀，每一滴落下的汗都不是白费。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刘怡君、赵菊美台东报道。
0: 行善助人的菩萨足迹，穿街走巷的慈济身影。新北市板桥地区的慈济志工，则是利用了晚上的时间走访店家，募集富有爱心店。有老板就分享，投竹筒小钱行大善，天天都很开心。
11: 其实我们的爱心是没有办法用数字来估算，那真诚无私尽心力付出就是最大的力量。
12: 我希望说能够募集更多的爱心哦，啊，多快五块都没关系，然后大家一起来做。
11: 灾啊，水灾的部分，那孩子没有钱读书，
13: 这个是做好事，大家一起。
12: 对，
11: 感恩，看那边，
12: 感恩，
11: 谢谢。
0: 苗栗三义静思堂品茗也分享好书，同时还有音乐相伴。在茶香与书香当中，大家回顾了慈济60年来的行善足迹。另外，三义的慈济中医院院长叶嘉洲也从中医的角度来分析茶的特性，也就是说啊，特别强调茶水如同佛法，需要细细品味。
14: 志工妇女党黄义桥和黄玉珍以二胡与钢琴合奏，交织出动人旋律。三义静思堂悠扬乐声伴随淡雅茶香，引领大家放慢生活脚步，安住身心。
15: 我们希望借由茶书会温润每一个人的心，把这一份的欢喜带到社区，带回家庭啊。
14: 六十春秋书香悠长，一脉茶韵清净在心。线上茶书会串联海内外的志工，包括美国、泰国等地的慈济人共聚一堂，回顾慈济60年的行善足迹。
16: 大家分享了很多的故事，让我们能够更了解慈济的源头。法就像茶一样，要慢慢的喝，沁入我们的心。
17: 上人的法呢，是那么样的精辟，可以点滴穿透我们的内在无明。
14: 志工用心准备精致小巧的茶食，与香醇茶汤相互衬托。这场茶书会，海内外志工纵然相隔千里，共同沉浸在经典之中，分享佛法智慧，心与心之间无比贴近。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文善、张丽玉、袁淑珍，苗栗报道。
0: 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23年，来看到在2023年国立台湾图书馆修复古兰经古籍以及复制本呈给上人。

0: 2023年6月5日，国立台湾图书馆馆长曹翠英、修复师徐美文等人期待修复完成的《古兰经》古籍及复制本各一本，到花莲静思经社成书与正言上人。
1: 这个还可以再保存500年都没问题。
2: 感恩感恩的巧手，感恩哦。
3: 宗教无国界，历史传承，文化底蕴，它就是一个无私跟大爱。我们愿意把这样的使命接下来传承。
0: 包括内页、封面修复，以及数位化复制本，再现古书经文风华。
2: 这就是传以后代，教育人人，这就是可尊重的经，这也是我们要受教育的，所以爱留它的历史。
0: 这一本超过500年历史的手抄本《古兰经》，是来自2020年7月5日土耳其慈济志工胡光中、周如意夫妻赠与上人的传家宝。
4: 那这个古董呢，是我们在伊斯坦堡的这个旧书市场里面碰到的，然后找到的，曾经也被台湾博物馆收藏过哈。我相信，在慈济能够把这一个传家宝能够保护得更好。
0: 伊斯兰文化具1400多年历史，而对穆斯林而言，伊斯兰教义《古兰经》不仅是信仰，更是生活方式与文化核心。
5: 古兰经从右边念到左边到下面的时候，这一个字叫做照字，照相的照，这个字呢和这个字是一样的。假如说有哪一页是掉的，比如说刚刚看到了这个字不是这个字，这个中间掉页了。
0: 500多页古书被重垦，被水淹，张张体无完肤，修复不易。于是慈济委托国立台湾图书馆的图书医院团队修复。古书移到图书馆，修复师的挑战才正要开始。
6: 书页一打开的时候好像看不到虫，但是所有的虫都躲在这个书背这里，书籍这里，就是应该说书的脑部这边，这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虫窝。
0: 2021年12月，修复团队跟上人分享修复进度，当时只完成78页。
7: 纸张上面因为有很多的粘黏物，还有很多不同人写的东西粘在上面，所以我们当把它刮掉的时候，还在把它拼凑回来。我们去找厂商去染纸，那一家厂商染纸的时间大概就是3个月以上。
2: 延续这个宗教的思想，可以大家能接触到的，期待呢对人类有帮助，为这一本书呢，那让它恢复到了500多年前那样的质感，很难能可贵啦。
0: 先低温低氧去虫，再清洁编码，接着寻找合适的纸张材料，过程艰辛，历经2年11个月。
6: 我有学过书画的裱背，所以我是借用书画的裱背的方式，然后来补这张纸哦，然后它才会有一个视觉性的美感。所以《古兰经》应该是第一个，我把它当成像画一样，然后来修这个。所以就是每一页的《古兰经》都像是一幅画。
0: 修复经典文物的过程，在全台图书馆年会的海报比赛中荣获第一名。2024年6月，也跨海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做交流。
8: 《古兰经》对全世界的这个影响很深远。但是在一个佛教的团体，尤其正言法师的正言上人这样子的这个鼓励之下，能够用这个方式整理出来，这个我想是全世界很少看到的。
0: 大爱电视完整记录修复过程，并以此片荣获2024年第57届美国休斯顿国际影展影奖。

0: 慈济与政府携手合作，像是在菲律宾敏多洛岛偏乡住着不少的原住民族，甚至他们是打赤脚无鞋可穿的。菲律宾慈济仁医会第290次的义诊服务，与国家原住民族的委员会也提供了不少的协助，包括了交通往返点心，而慈济志工则是送给大家拖鞋。
1: 义诊场地不远处有树木遮阳的地方，原住民朋友一起在这里用餐。慈济志工过来问候时，发现很多人打赤脚，立刻把新拖鞋送过来，有需要的人就能选一双合脚的穿。菲律宾慈济仁医会第290次义诊在东明多洛省的维多利亚镇举办，国家原住民委员会协调并安排人员，让原住民可以受到罕见的医疗照护，路途遥远也有政府安排交通工具。
2: Kailangan na kailangan po nila ng medical assistance since they are situated in far-flung areas, unserved and underserved areas na malayo sa munisipyo. So minsan lang sila bumaba dito, kaya parang we make most out of it.
1: 小儿科医师 Joanne 的家人曾经是台风受灾户，所以他参加慈济仁医会。他告诉患者，慈济人一直都在。
3: We are here for you. Hindi kayo nag-iisa. And if ever nandito kayo to ask help, huwag kayo mag-alala. Hindi namin kayo iiwan.
1: 大爱新闻珍妮尔塔尼亚菲律宾报道。
0: 南非德本慈济的关怀行动帮助的是一位年长的女士，她的名字叫做贾丽，身体状况不好，无力整理家务，房子漏水也到处发霉，担心雨季来该怎么办，慈济志工伸出援手。
4: 指着屋顶破洞就想戳中这位南非阿妈的心事，而雨季脚不进了，让她忧愁的不得了。年事已高的阿妈贾丽近来身体抱恙，连家事都只能放任自流。慈济号召一群人组成手务大队，不过第一件事是要先把满屋子发霉的衣物碗盘整理干净。由于屋况很不佳，屋顶结构全部都要打掉重练，过去连一扇窗户都没有，四处发霉，人也不健康。装修时特意打通窗户，让空气采光一次到位。装上崭新铁皮屋顶，墙角再用水泥做最后的补墙，原本是要打工告成，不过既然要改造，大家建议就干脆改个彻底。第二阶段请到邻居帮忙，大家找来沙子，两侧地板倒上水泥铺平，终于还腿脚不好的贾丽阿妈一个能放心迈步的家。
5: As you can see, that's our volunteers, that's they were doing their best to try to help Coco's.And they dedicate themselves to help Coco.
4: 跨越四个月的修缮，老屋变身成了阿妈心中的梦幻情窝。
6: 天候那一点雪，应该是变，雨露不落的。天候那一点雪，能听过不落的。一片的马铃，阿爸阿婆弄弄的是乌木，古树他弄的是，我是不收拾娃娃。
4: 解决了心头大患，阿妈还是有气无力，只盼新的环境能让她养好身体，过上有品质的晚年。大爱新闻南非报道。
0: 再来看到美国拉斯维加斯慈济与麦当劳之家建立起爱心桥梁，志工常年来每个月一次会来到这里做晚餐，提供给病童家庭。
4: 大厨秀功夫，
7: 茄子要切片，豆腐干要切丁，洋葱也要切丁。
8: 今天的 menu 是什么？
7: 西式炸酱面，
9: 中国炸酱面，但是用外国的那个包菜叉烧来代替面。
10: 我们每个月来一次，提供热食。慈济拉斯维加斯和其实和麦当劳之家非常的接近，那很早就结下这一份姻缘。可惜呢，中间因为疫情的关系中断了几年。那终于在2025年的3月，由我们的健身师兄再度的牵线，把我们这段姻缘又接连了起来。
11: 很开心。 虽然辛苦一点，但是呢，有机会帮助人家，这是一个好事，哦，所以我觉得感觉上就很感恩，慈济有这个平台，还有慈济的团队，都是很好的团队。
1: 爱的平台就是彼此成就，力量加成。
12: We help families be able to stay with us, to be close to the hospital when they are sick or injured. And we have the Suji Foundation here, and they are making us a beautiful dinner for our families who spend much of their day in the hospital with their child. And so it means so much to come home, a home away from home here, to be able to have dinner when they get here.
1: 这一餐有多温暖。拜新闻之声美志工林碧桃、郑如清美国报道。
0: 美国洛杉矶的核桃慈济小学举行了全校结业以及五年级的毕业典礼，现场安排了温馨的奉茶仪式。
13: 我看见天空晴朗，洒下一片光。
4: 红遍华人世界的把未来点亮，将美国核桃慈济小学的礼堂氛围感拉满。而歌词也与当下的毕业情境完美契合，简直就是专属的 BGM。 离情依依，但再不舍，只有放手才能飞更高。核桃慈济小学在教育与品格受到社会及家长。
14: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请金色师傅带领大众向活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金色师傅问讯。请坐。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然后各院院长、副院长、大医王与白衣大士，以及我们人文置业、教育置业，还有各位菩萨，大家早。好，非常感恩哦。那夏天的天气其实是非常的闷热的，好，非常的不舒服。但是呢，今天有下起雨了哈。那下了一些雨啊，就很像这些甘露法水一样，滋润我们的心，让我们其实就不会那么的燥热，那么的烦躁，那么的不舒服。所以其实真的也要很感恩，有这样的法水来滋润大地，也滋润我们的身心。那在有些地方啊，其实正在缺水当中，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哦，很感恩我们在平安的地方，然后有这样的水源哦，也希望呢，在缺水的地方也能够同样受到这样子的法水，这样子的一个水的滋润哈，让大地的生机哦可以生生不息。那非常感恩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上人常常提醒我们，世日已过，命亦随减。那每一天时间啊过得非常的快，感觉好像才刚礼拜一而已，很快的哦，又到了礼拜天，那很快的半个月又过去了，初一十五又到了，那时间真的是不等人。那如何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生命里面，为我们自己的慧命跟道业的增长来做努力跟用心？那法不在深哦，不在远哦，就要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去求。那上人也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要用心哦，用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有法。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啊，法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日用间，生活日用间。那上人告诉我们说，佛法不离世间法，在世间如果离开佛法，就像是在求龟毛兔脚一样。什么是龟毛兔脚？就不可得啊，不实际嘛，就不可得的。所以啊，世间法，我们佛法里面呢，就要在世间法里面好来求。那菩萨要修无量义德呢，就应当观察一切诸法。上人说，若想要修行学无量义，首先要用智慧观察一切诸法。佛法不离世间法，世间一切法就是佛法。所以世间一切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人事物，不都是法。那要学佛度众生，见识就要广阔，什么事情都要明白。想要明了无量义，智识不可以狭窄，每一项都要研究。上人说，世间法不离人心，那佛法同样也不离人心。佛陀说法49年，所说的法有32部、84000的法门，这些法门呢都不离佛心。那虽然法有差别，其实性没有差别，但是呢就是这个性没有差别哦，因为呢都是一心所流露出来的。那所以要学菩萨的人就要学观察，观就是要仔细的查看，这个观察啊也是我们要用心的，用心的地方啊。那如果我们看东西不用心，没有提起精神，只是用视神经接触外面的色与形哦，无法看出事物的底细。那如果你肯用心观察很平常简单的东西，也能够体会奥妙的道理哦。那就像我们在常住呢，在农作方面的时候，
常常也有师父啊会分享说，哦，他在农作的部分啊体会到了很多的道理，哦，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样哦，不管你做什么样的事情，只要用心，你就可以体会他所你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你所看到的形跟色，而是他背后还有很深的道理。那最近呢，我们师父也观察，哦，也有先了解一下气象的报告，知道说最近的天气会怎么样。哦，礼拜几呢就会开始下雨，哦，那时候就看气象报告说，啊，礼拜五呢就会开始下雨了。果然今天哦真的有雨，其实昨天晚上就下了嘛，哦，那前天呢晚上也有下了一点点雨，那重点是白天是好天气 哦，那我们呢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好天气之下，哦，我们就到了田里面去种姜黄。那因为前几天还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非常的酷热，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热哦，三十几度。那所以呢，我们就一大早哦，一大早哦，很早就赶快出门去。太阳光啊，太阳虽然夏天很早就出来了，但是因为很早，所以阳光感觉还没有热到让人很不舒服的时候，哦，那我们就开始先来做这个准备工作咯。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片姜黄田，是我们要准备种姜黄的地方。那我们的师父跟我们的常住师姐呢，就开始先把这个每一个这个每一股每一股的这个土上面啊，我们还要再去把它用工具拨开，哦，拨一个洞一个洞，待会儿我们再来种，哦，那其实我们，哦，真的很渺小。我在这个要种姜黄的时候，就看到有蚂蚁一整条一整排，非常的有秩序，而且他们就是好像很忙碌，然后很有秩序，排队排得很好的走在同一个方向前进。然后呢虽然它这么渺小，但是它一样有它的功能在。那如果我们没有仔细去看，其实它在跟这个沙土的颜色很像，真的是看不太出来。但是我们人啊，何尝不也是这么渺小，天盖之下地在之上，哦，我想我们虽然是人类，但是或许 在外太空看我们，啊，根本看不清楚，哦，看不清楚我们每一个人，哦，好，那这就是我们要播种的种子，哦，这些种子从何而来，哦，就是我们今年，哦，收成的姜黄里面，哦，再去挑出我们想要把它就是当种子的这个筛选出来的，把它当种子来种的。所以你看哦，姜黄的生命力很强哦。你现在看到的是差不多都是比较完整的，但是听说其实姜黄只要有一小块不是完整的，哪怕是一小块，它落土了，它就很容易可以生长，可以再长出更多的姜黄出来。那这是呢我们挑选出来的。那我就很讶异，这些姜黄不是几个月前我们就已经采收的吗？那从里面挑选出来的种子，那怎么会几个月后还长得这么好，然后也发芽了？哎，一般我们在收成的时候啊，如果我们放太多天，就会发现这个姜黄哦，整个就缩水了哦，的时候弄打哦，干干的，它水分越来越干，然后它越来越小，然后最后呢，就变成不是一个很好的哦，就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姜黄的部分。但是这个感觉就很像我们刚收成回来的状态一样。那负责的师父就说，这是要有方法的咯，哦，因为呢他学到了方法，用适合的方式去保存它，所以它可以保存的这么好。
好，那我以为是冰在冰箱里面，其实不是哦，它在一般的室温之下，只是用其他的方式来保存，哦，把它保存得这么好，可以再来当种子。那我看到这么多的种子，哦，就感觉到说一个生生不息跟传承的一个象征，哦，那就像我们在菩萨道上，我们的菩萨招生啊，也要生生不息，哦，不能间断，而我们的传承啊，哦，法脉的传承也不能间断，所以要不断不断的传承下去。就像这些姜黄一代传一代，每一年我们都会从收成的姜黄里面挑出种子，就这样生生不息。那这是我们的工具，那这个工具啊，不是像我以为的这样子哦，你是不是拿起来就直接剥了呢？还是要有方法，我们有一位啊，没有种过姜黄的人啊，他就拿起来就开始一直剥一直剥，剥了好几下，才完成一个洞，剥了好几下，那旁边有经验的师傅就告诉他说，哎，不用剥这么多下，剥两下就好，两下哦，只有两下就可以完成一个洞，要种姜黄的洞。好，那我自己就试看看，就发现真的是两下就够了，除非它有大石头或什么的，你要稍微再把它拨开，那有时候你会多拨一下，但是啊，所以其实这个方法很重要，有没有用对方法？那有人在用的时候，工具不是直接这样子用就好，他用刀尖那个地方最利的那个地方拨，效果没那么好。旁边有经验的师傅就告诉他说，哎，你要用刀背啊，刀背用，不是用前面尖尖锐利的地方，你要用刀背来拨这个土。那他试了之后果然效果很好，所以其实这样的工具你如果不会使用，没有人告诉你，那差很多，你的时间人力要付出更多，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不晓得，但是要付出的人力跟时间其实是更多的。所以我们在菩萨道上要很感恩，有资深的菩萨，感恩呢有人知道方向，有人知道精神理念，可以提醒我们在菩萨道上没有偏差，那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呢，如果用对方法，很快就可以达成目标。那刚开始我们先把土拨开，拨开之后我们就开始呢再要做什么呢，就开始种了，就把这些种子呢都把它放到每一个拨开的洞里面，每一个洞里面我们都要放，而且啊间距啊还要再看一下，太近的话可能不好，太远的话也不好，所以呢间距也要看一下，那再来啊，我们种子下下去了还要做什么呢？当然是把土覆盖起来，把土覆盖起来，一样再拿起工具来覆盖这个土。那看到这个画面其实我自己也是很感动，那看到这个画面也想到早期的这一张照片，资深的师父们也是在这个山下然后在这个田里面耕种的时候的这个画面，那我就觉得说很感动，这样的一个农场的一个生活，我们到现在还能有这个福报可以延续，能够做，然后有这个福报，有这个因缘，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对我来讲，我觉得是非常的难得啊。好，那困难真的是困难吗？怎么说呢？我们在这个拨土的时候会发现土里面好多石头，我们知道花莲这边的地石头真的是非常多，我们每次开发一个新的地的时候，一个新的田地，我们要种植东西之前，常常都是要先耗费比如说要先把这些杂草什么都除掉之后，土翻过之后还要耗费人力，要一次又一次的来捡石头，
捡石头看起来听起来很简单，但是非常的重要。哦，如果你没有捡石头，是难以耕种的。哦，真的是难以耕种，而且它会影响这个我们种植的这个作物的生长哦。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很多的石头捡起来。那看到这个石头在洞里面，我们也要稍微把它拿起来放到旁边去哦，不要让它影响这个姜黄的生长。但是啊，其中我就发现哦，有一些看起来很像石头，但实际上去摸它之后用力一点，它就碎掉了。原来它不是石头，它是沙土硬掉了，硬成一团一团，然后看起来很像石头的沙土。那但是你手真的去摸它的时候，发现它不是。那如果我没有去摸它，没有去把它用力给它就是弄碎的话，其实你可能一直觉得它就是石头。哦，所以呢，很多事情我们不要只是用眼睛看哦，看外面的色跟形不一定是对的，不一定是准的，我们还是要身体力行，亲自去体验，亲自去做，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啊，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啊，为什么他这么说啊，这个摸起来是什么感受。哦，所以修行的路上哦，在菩萨道上，我们每一个人呢只要行在这个菩萨道上，你有身体力行哦，真的你会体会很多哦。那我们在菩萨道上也是冷暖自知，你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你的方向是什么哦。不是说现在世间一切世间的人所喜欢的、所追求的，是不是就是真实的？是不是究竟的？对我们是不是有帮助的哦？所以呢，亲身力行啊是非常的重要。那看到，所以呢，我说你看到它很像石头，以为它就是困难。我们看到很多的事情，听到很多的事情，有时候就觉得啊，这件事情好难哦。但是是不是真的如我们所想的那么难？那只是想，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去做了好，才知道哦。那什么事情呢，都是要等待因缘时节成熟。好，那我们在作物啊也是一样哦。那看到我们完成的这一片土地哦，啊，看得出来哦，它有被我们挖过嘛哦，所以看得出来。那接着呢，我们就等待时节因缘的成熟，下次呢就可以来这边采收哦。但是啊，这个过程不是这样就好哦，不是我们把它种下去它就自己成长了，它当然还要有足够的阳光，适当的水，因为姜黄它的性不适合太多的水分，但是你也不能没有水哦，所以水很重要。那我们种下去之后，甚至我们还要为它的成长助一臂之力，我们要施肥。那施肥之后，等它稍微成长冒出一点点，我们还要怎么？还要拔草，因为草一定长得比它快，比它高。那如果我们没有拔草的话，它就会影响姜黄的成长哦。所以慧命也是一样哦。如果没有去除心中的无明烦恼哦，那我们的慧命也很难成长哦。那接着呢，我们呢就要到下一个地方。继续种姜黄，好，那看到师父们骑着脚踏车正要到下一个地方，我还是觉得很感动哦，也觉得很感恩哦。我们团队啊，哦，就是说虽然我们人数不多哦，但是当然不是只有这几个人，然后面还有，就是说我们人数不是非常的多，但是大家合起来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还是可以完成一片又一片的土地。可以接一片又一片的福田，这样的一个福报，所以很感恩在大太阳底下，我们还是骑着脚踏车很努力的迈向下一片田。那每一片田都像是我们的化成一样，也是在成就我们的菩萨道。那上人说呢，天下苦难众生不断，
苦难不断的延伸扩大，因为众生迷茫，造业偏多，众生人口越来增加，所带来的迷茫造业带业而来，这种烦恼浊气，而且世间异常，众生受苦也越来越多。那菩萨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这个责任更广，要承担的事情更多，所以常常说菩萨在人间要招生。这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我们菩萨招生要不断哦，那法脉的传承哦，也要不断的传下去。那上人说，佛陀在法师品开始就一直明显的向人间菩萨大招生，何况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时代时时日日都是要菩萨，劝菩萨要多发心，要劝有意学佛的人要多以佛陀的德性，菩萨的心。然后佛陀告诉我们，人人与佛同等，都具有本具的佛性。那我们具有本具的佛性不够，你一定要发挥，要做出来，才感受得到这个佛性啊。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片，在我们的目标，第二片田也是我们要种姜黄的地方。那一样的方法，一样在做，那感受到说在不一样的土地啊，但是我们所用的方法其实都是一样，所种下去的作物也都是一样哦。就像是各位菩萨，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土地哦，那有些人呢也在不同的国家，那但是我们的法缘是一样的，上人给我们一样的法，耕种的人啊，就看我们耕种的人有没有用心。好，所以上人并没有说啊，你这个是台湾的，我就上人在台湾，所以呢给的法比较丰富。好，那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啊，在其他的国家在哪里不一样的，我们就给不一样的法。也不是哦，虽然要就是随这个根基来教育，但是其实该说的法上人都是对大众说的，所以上人没有分哪一个国家哪一个人，但是呢我们啊给我们的法也是一样的，只是看我们有没有用心，有没有听入心啊，很重要。那刚刚提到说我们要用心观察，没有用心观察，没有用心去体会，你没有去实做，真的差很多哦。我就举我在大寮的例子哦，也是一样哦。当点座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点座就是要做什么？要煮菜，对不对？我们要煮上桌的不管你是豆料啊、青菜啊，还是汤啊这些的，那我们就会分工哦。那啊，有的人就煮。有人煮汤，有人煮菜，那有人煮豆料，等等的，那总之呢我们要一起合作把桌上要上桌的菜完成。那以前，我还没有煮过汤的时候，就是这么大锅的汤，没有煮过，然后看其他比较资深的师傅在煮汤，都觉得好容易哦，他煮得好轻松哦，那我就想说这个汤哦很好煮，是里面很好做的一件事情。那等到有一次大家都选完了之后，然后要我煮汤，然后我就想说哇，那要怎么煮呢？以为呢东西是不是就是把材料有这个东西萝卜你就放下去，有那个东西你就放下去，就这样子吗？对我来讲不是耶，因为别人煮的为什么回收回来的很少，表示生意很好哦，人家喜欢喝哦，那为什么我煮的剩很多呢？一样的汤看起来很简单，可能在座的师姐也觉得很简单啊，就这样子啊，但是我真的煮的时候发现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因为我没有煮出让人家很想要喝的汤，那我就很挫败，就想说每天都剩很多汤，
到底该怎么办。但是啊，煮了很久很多次之后，我慢慢的才知道诀窍，用心去观察才知道还是有差别的。哦，比如说你汤跟材料的比例，还有你煮的是什么汤，你是红烧汤、酸辣汤、玉米汤还是什么汤，你就要有不同的配料。这种食材它的口味适合什么配料，哦，有时候是不太一样，不是说什么都适合放，哦，也不是，哦，但当然有些东西它可能可以适用在很多不同的汤品，比如说香菇，哦，可能 很多种汤它都适合放，但是不是每一种食材都适合这样全部放在一锅，哦，不是你都放进去有味道就好。那后来，很用心去感受去体会，发现哦，除了我刚刚讲的哦比例哦，还有食材哦，然后包括说口味等等哦，每一点哦，每一样哦，你都要用心，让它在很适合的、很到位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发现你回来的汤变少了哦，表示你终于到位，人家看了会想喝哦。那所以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所以很多事情你看起来很简单没有什么，但是实际去做你能不能做得像别人一样就是这么熟练，然后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呢，你自己去做就知道。再怎么说都是别人的经验，那我自己做了才知道我以前没有煮过酸辣汤，原来酸辣汤要怎么煮，口味要怎么样，我以前没煮过这个老菜煲汤，那有一次有师傅就推荐我说你来煮老菜煲汤好了，很久没有人煮这道汤了，那我就想说啊，可是我不会煮，然后开始善知识就在身边，会煮的人煮过的人马上就回馈给我说，那你就是吼那个老菜煲要多少量，然后你可以再加什么加什么这样子，我马上食谱就出现了吼，那所以很感恩身边的善知识，也是我的贵人，然后就这样子哦，我们可以和和互协的完成这个点座。那上人告诉我们说要用心观察世间一切的事物，反过来再来观察自心，观察一个人，我们为什么来做人，人为什么能够制造一切万物，人与人之间有的如此富有，有的如此贫穷，有的充满智慧，有的傻憨奴钝，有的貌美，有的貌丑，为什么无法平等。那用心来观察世间一切诸法，不要以很直很主观的意识去看待，被这个意识作用，若要成佛，意识要常常磨练，让心境清明，意识如果不明呢，就会迷茫，所以呢世间呢无处不是法，无物不说法，就看我们是不是有用心，所做的一切，哪怕是我们在做这些简单的拔草，哪怕是我们在做简单的打扫，你只要用心，你都可以有所体会跟觉悟，有所学习，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请花莲慈院分享。

金柱师傅、上人以及全球的慈济人，大家早安！我是花莲慈济院骨髓移植病房护理师黄秀宝。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我在慈济服务年资15年的历程。好，那我毕业于慈济科技大学2技，然后专长呢是儿科、肿瘤以及骨髓移植造父，以及我们目前这几年最新出现的一个新治疗技术 CAR-T 造父。那因为我自己也是花莲人，所以我就选择在慈院服务。那我在100年的12月到职服务这样子啊，进去的单位是儿科病房啊，在103年之后我就开始接触了基础的肿瘤照护训练，而后呢，在接受了进阶的肿瘤照护训练，在112年就取得了我们的移植护理师认证，而后近几年的 CAR-T 治疗的认证也取得。那之后呢，在今年的部分就获得了一个优良护理人员的一个殊荣，这样子，我在此跟大家分享这次的心得，这样子。那在儿科的部分，其实在儿科是我一个扎根学习的地方，也是我在专业精髓提升的一个地方。让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我在他院有在他院的经验，那在这边的话，我领悟到了一个有温度的，就是护理以及照护病人的这一块，这样子。那左边这一块是在这个大集合照，是在我们儿科病房做的一个就是合照这样子。那右边的这个图案是在照片的话是在我们骨髓移植病房小朋友在做移植当天的一个留下来的一个合影这样。那之后呢，我觉得在临床上的学习之外，另外我觉得在我有投入到一些像是社区关怀，那在医院关怀这部分，也实践了我们在临床以外的护理人员的一个社会责任这样子啊。另外，更让我更有印象是在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走进了偏乡。那我自己也是一个偏乡部落的小孩啦，然后利用一个说故事的方法，以及做了一个绘本。那在当时做这样子的那个健康出具的行为的时候，那我们做了一个卫教的一个小游戏，让小朋友去在这个卫教过程中加深他的印象，这样子啊。除了这些呢，另外在防疫的期间，我们还做了一个就是原名的母语的一个卫教的影片，让在防疫期间也让部落里的里面的耆老们可以了解说，在防疫期间必须要注意的一些事情。然后在之后又投入了一些参与一些就是进入机构里面去做一个预防流感、流行性疫苗的一个注射的活动这样子。左边这张呢，就是在我骨髓移植病房里面，就是这张照片也是挺有意义的。我其实对我来说，这张照片分享给大家都是很有意义的。那左边这个是这是一位就是已经做完CAR-T 移植的一个个案，那他在出院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合影照这样子。那在右边这个，看起来不怎么样的一个小蛋糕。那因为我们在移植的病人，他其实有些东西是会被限制的。那像奶油类的这种东西，一般在市面上蛋糕它是没有办法去做就是吃的这样子。那所以呢，当时我就用了一个水果的方式，然后拿了一个小蛋糕，然后去做了一个这样子的蛋糕出来。那在他的移植日当天，然后给他做了一个第二个生日的庆生这样子，等同于是他的重生日这样子。另外的话，在除了专业的临床专业的那个服务之外，另外取向一个学术发表，然后提升自己在临床之外，另外取向一个学术发表，然后提升自己在临床上的一个照护品质。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

0: 参与了一个学术发表，这个也是一个很难的经验，也是给自己一个提升一个精进的机会这样子。再来这张是就在今年就是五月份我取得了一个优良护人员的一个跟我们的主管们做的一个合影。那觉得一个竟是一个一句话，做中学，学中觉，觉中做，做中德。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在我临床15年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那也很感谢慈禧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从基础的奠定之外，再到一个专业领域的一个深耕的学习，然后再做一个传承教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1: 刚刚我们秀宝护理师的一个分享，有爱的人生最美，然后呢您可以这样子发挥专长，用爱来照护我们的病患，是病患的福。那也期待呢您继续就像您所说的用专业来传承这个使命。感恩秀宝护理师今天的分享，感恩。那接下来我们请大林慈院肾脏内科黄博玉医师。
2: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以及全球慈禧家人，大家好。我是大林慈禧院肾脏内科黄博玉医师。那我目前也是同时在职进修，我在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攻读博士班。另外，我也在主治医师的期间，取得重症专科的执照。那未来也可以在科内继续发展一些跟重症肾脏学还有重症透析相关的业务。那我今天主要来分享一个个案，那这是一位年约70多岁的女性。那她其实在我们医院的肾脏内科已经追踪了10几年，本身有肾脏病以及三高的问题。不过她最近这几个月以来有一些症状啊，包含说他就觉得全身越来越虚弱，吃不下，体重越来越瘦。他本来大概50公斤左右，瘦到剩下40出头公斤。那个时候因为肾脏功能也比较不稳定，所以呢我们在门诊有帮他安排超音波检查，有发现左边的肾脏疑似有肿瘤，然后那个时候有建议病人呢先住院观察，还有做一些检查来诊断这个肿瘤到底是什么。那住院之后我们随即做了电脑断层检查，就发现他其实在左边的肾脏啊有非常范围非常大的脓疡，反而不是癌症哦。那这个就是等于是在我们后腹腔在左肾的附近哦，全部都化脓。而且呢他另外呢他的膀胱哦也有一些问题哦，一般我们膀胱里面是不会有空气的。那我们电脑断层也发现他膀胱里面呢有一些空气的存在，这个有可能是因为严重感染而导致这个细菌产生大量空气聚集在膀胱里面。所以呢我们发现这个诊断之后，我们就随即给予抗生素治疗，然后尿管留置，以及呢针对左边这些脓疡我们插了2根的引流管。那治疗大概1个礼拜之后呢，其实病人的这些胃口不佳、恶心，还有全身虚弱症状呢，也逐渐改善。那住院期间，我们也鼓励他呢赶快下床，避免未来呢这个增加一些卧床的机会。那病人其实在这些内科问题呢逐渐解决之后，他的行动呢也越来越自如，在病房都可以自由走动。那最后呢？因为这个引流的量还是相当的多，所以我们建议病人其实也不想要再继续住院，所以我们就把他把这些抗生素换成口服，然后让病人带着引流管出院。那尿管已经顺利移除，但是在出院后没有几天，其实病人又开始面临同样的症状，就是食欲不佳，然后

0: 直吐，一直吐，然后完全没有任何进食。哦，甚至呢，他有一天要去倒垃圾的时候，就步态不稳，然后就跌倒，撞到头。那当时呢，家人立刻把他送来急诊，就发现他有这个颅内出血的状况，虽然不严重，但是呢，一开始呢，还是建议他住院观察。那我们也从抽血发现了他有很严重的这个急性肾损伤，就是肾脏功能呢掉到跟这个接近洗肾的这样的很差的肾脏功能。所以我们住院之后重新调整药物，以及呢我们给他一些点滴补充营养的支持，肾功能呢在住院大概十天左右的时间是缓慢恢复，最后是顺利出院。那最近一次在门诊追踪呢，其实病人使用抗生素看起来效果是还不错，而且他也没有持续的在这个呕吐的状况。那引流管呢也顺利在第二次住院的时候呢，两根引流管都顺利拔除，因为我们有在追踪电脑断层，看到这些脓疡其实都消得差不多，引流量也非常少，所以呢病人可以很开心的身上完全没有任何管路就可以出院。好，那刚刚有讲到这个后续门诊追踪，主要是因为病人非常对这个口服抗生素容忍度很差，只要一吃就吐，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策略是换了另外一种抗生素，那病人是完全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好，那后续呢也持续的在追踪他的肾脏功能。那病人其实非常在意他这个肾衰竭的部分，然后因为大家都很担心会不会因为一次的肾衰竭而变成要洗肾。那第一个是他目前并没有这个问题，第二个是我们有卫教他要怎么预防这个急性肾损伤再度发生。首先就是要建议他有足够的水分摄取以及营养摄取。接着呢，因为他有三高慢性病的问题，如果这些慢性病呢控制的不好，或者是有变化的时候，其实也会对肾脏有负担，所以我们会建议他每天测量自己的血糖血压值，回诊的时候呢给医师参考。那医疗端呢，我们其实当然就是把他的感染跟脓疡控制好，以及呢追踪他的肾功能，并且卫教他如果有一些尿毒症状，还有一些持续呕吐啊、小便减少、颜色改变、意识改变的时候，要赶快回来就医。那我们最后呢，稍微分享一下哈，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急性肾损伤呢，那这个名词呢，就是说，我们的肾脏功能急性的恶化，那跟我们一般在门诊提到的这个慢性肾脏病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它这个急性肾损伤是你的肾脏功能的快速恶化，通常是在一个礼拜内，通常跟其他的疾病有关系，比如说今天是可能严重的腹泻啊、肠胃道出血，或者是说有一些其他器官的问题、败血症等等，甚至有一些是手术之后产生的急性肾损伤。这样的原因其实跟我们一般熟知的慢性肾脏病大部分是由三高或者是遗传性疾病引起的很不一样。而且呢，急性肾损伤发生如果经过适当的处理之后呢，其实大部分它是可逆的，大部分病人不会进展变成慢性的肾脏病，甚至需要洗肾的阶段。那我们在病人端呢，要怎么来预防这个急性肾损伤？这边提个几个其实非常简单又有效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要适度补充水分。我们的肾脏是一个血流量非常高的组织，我们的血流量大概有五分之一都会流过肾脏。如果今天水分不足的时候，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天气炎热，让我们流汗跟经由呼吸的这个水分蒸散会增加，所以呢我们身体会进入脱水状态，这个时候肾脏就很容易受伤。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根据医师的建议呢，依照病情来调整用药。有时候呢，在病情变化的时候，或是肾脏功能变化的时候，有一些慢性病的用药呢需要调整。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告诉病人，病人也不晓得，那有时候在他身体有变化或肾功能变化的时候，持续用这些药物呢，反而会恶化他的肾脏功能。那第三个其实也非常重要，平常我们其实还是要建议， 病人呢尽量依照我们医师的处方来治疗慢性病，不要自己去使用来路不明的中草药以及标示不清楚的保健食品，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有些药物呢它并没有做足够或这些食品它并没有做足够的这些临床试验，那在人类使用上的安全性也没有任何报告，这样子呢其实就没有办法为健康做把关。好，以上是我分享，感恩。
1: 好，感恩黄医师的一个分享。那在一个正确的一个诊断之后呢，能够给我们病患适时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治疗，那让我们的病患能够早日的恢复健康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看到就听到刚刚黄医师所告诉我们的两个很重要的讯息，真的我们常常因为工作一忙或者是一做事呢，就会没有适当的补充水分，那这样子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很有损害的，所以要注意在座的志工菩萨们，那还有呢我们不要就是不要随便乱吃药适当的保健食品，然后也要不要说吃一些就是没有一个来源很正当的一个来源的一个药品，这样子对我们的肾脏也是过度的一个负担，也是有损害的。那感恩黄医师的分享，感恩。那接下来我们请台北慈院吴梦环护理长，感恩。
2: 上人常住师父，各位慈济家人们，大家早安。我是台北慈院产房护理长，我是孟环。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发生在产房的一个温馨的一个故事。那我们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画一朵守护新生命的爱。那在产房里有一群特殊的病人，是安胎的一个孕妇。那他们为了腹中的一个宝宝，然后让他们能够平安的一个就是诞生。那有时候呢，可能必须要接受安胎的一个治疗，那必须躺在床上数周甚至数个月。那他们面对突如其来的一个住院的一个讯息，那可能要被迫中断原本的一个生活步调，那陌生的一个住院环境，甚至因为药物引起的一些副作用会导致他们身体的不舒服。那当他们在面临这样的一个早产的一个恐惧的时候，甚至也不清楚说到底应该安胎的时间应该要多长。那其实在这住院的一个过程当中，都会让他们的心里充满了一个无助跟焦虑。那在母亲节的一个前夕呢，产房呢那时候有三位安胎的一个妈妈。那第一位呢，其实是在3月20号的时候入院。那她那时候当下其实是26周，然后伴随的就是产前出血有前置胎盘的一个状况。那第二位安胎的一个妈妈是在4月7号的时候入院。那因为她本身有子宫肌瘤，那她在19周的时候伴随有早期的宫缩一个状况而入院了安胎。那第三位安胎的妈妈是在5月1号的时候入院。那她是在30周的时候，因为有发生了早发性的一个早期破水而入院安胎。那面临母亲节的这样的一个节日，那母亲节因为是全家团聚庆祝的一个日子，那但这群就是准妈妈们却孤独的，就是必须要在这样的一个医疗环境当中，那与病床就是跟点滴啊安胎药物为伍。好，那所以其实就是他们心中的一个艰难，其实可想而知。那我们产房护理师其实就是把这些情境其实都看在眼里，也疼在心里。我们试想着说，我们能够为这群勇敢的一个母亲做些什么事情呢？那康乃馨的就是在母亲节，它其实是一个它代表的一个花卉。那康乃馨其实它传递的是温暖的一个关怀跟永恒的一个感谢。那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发想呢，就是护理师们其实他们是利用自己下班的一个时间，那自发性的用自己的双手一折一折，然后一笔一画的去非常用心的制作这样的一个康乃馨。那他们准备就是在母亲节当天，然后送给这些安胎的一个妈妈们，希望说可以让他们就是在住院的一个环境当中，其实也帮他们制造特别的一个惊喜。那母亲节当天，护理师们带着满满的爱，然后走到每一个安胎妈妈的一个床边，亲手送上了这朵就是我们自己制作的一个手作康乃馨，然后并贴心的祝福他们母亲节快乐。那一刻其实病房的气氛瞬间温暖了起来。那这几位妈妈其实原本就是可能很焦虑的一个脸庞，那其实就是这时候的就是表情其实也有了一些变化，露出了久违的一个笑容。 那其实在事后跟同仁的一个互动的讯息当中，同仁们甚至开玩笑说，其实这些安胎的妈妈们甚至开心到连子宫都收缩了。那虽然这其实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其实在照护一个过程当中，然后我身为他们的主管，在同仁们的一个字里行间里面，其实都可以感受到他们做这件事情，那让妈妈们得到就是快乐跟就是住院释怀的一个感受。其实上人有常讲说，手心向下是助人。那我们的护理同仁其实平时的生活，就是或者是说工作非常的繁忙，但是他们愿意在利用就是护理之外的一个时间，然后愿意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然后去做一个付出爱的人。那一朵朵其实他们手做的一个康乃馨啊，虽然不是真正的一个鲜花，那其实它也不是非常的昂贵，那这就是在制作过程当中，却是护理师们最真诚的一个心意，然后做出来的。那这过程当中，其实更是充满了对这些安胎妈妈们跟新生命的一个无限的一个祝福。我们用微小的一个行动，为这群就是未来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母亲，足够了一道道就是充满爱跟安全感的一个防护网。那其实这也正是就是在实践我们就是大爱的一个精神，用感恩尊重爱去抚慰每一个受苦的灵魂。那我身为他们的主管，其实我很替他们骄傲。那我也会就是在未来带着我的医疗团队，那或者是说我的护理团队，然后去实践就是大爱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然后去抚慰就是每一个就是妈妈的一个心灵，然后甚至就是用心去迎接这样的一个新生命。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1: 非常感动哦，吴护理长今天的分享哦，真的提到说用大爱的精神，然后用感恩尊重爱来抚慰每一个受苦的病患哦，这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但是也要有心哦，不是只有专业性的一个照护，真的是用同理心，而且呢非常贴心的去观察到我们这些受孕的妈妈们哈，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子的？然后能够即使再微小的动作，如果没有做呢，也是没有。所以呢，很感恩我们的这些护理菩萨们哈，真的是就像菩萨一样哈，来关照我们这些准妈妈的心。那感恩吴护理长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请台中慈院江芳盈护理长，感恩。
3: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早安。那我是芳盈。那我这次要分享的是一个也是照顾病人的故事。对，那我要说的是，有一个口腔癌的病人呢，那他是来我们医院做手术，那术后呢，他就会从加护病房转到我们病房来继续做照顾。那我们第一次接触他的时候呢，就发现，他怎么一直躺在床上也不下来活动？那我就想说，可能是因为这个手术重大手术之后身体比较虚弱吧。那但是在跟他接触的过程中，就发现说，其实他不愿意活动的原因，最重要的其实是他是怕他的伤口会裂开耶。像这样子的病人啊，其实他手术后会有一些补皮的部分。那我去看了一下这病人，其实他已经是重新再进去开刀房补了第二次了，所以他一定会很担心说他那个伤口会有裂开的问题。那我们在跟他互动的过程中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他会担心伤口裂开啊，那他补的皮掉下来怎么办？那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说，如果他的伤口都没有好，那他觉得他的人生就没有期望了。这句让我就是很深刻，因为我会想说，我一直以为说他是不是手术后很痛，让他觉得很不舒服。其实我搞了半天，其实对这个未来的不确定性，因为你像这个癌症，它还不像其他的手术，我可能开完刀就会好了嘛。但是像他刚刚我们看到他其实是算是一个比较后期的癌症，那他开完刀之后，他有时候担心的除了是伤口愈合的状况之外，他其实是担心说除了身体上的改变，是他觉得说我到底会不会好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他觉得非常的害怕。可是呢，我就在想说，如果今天躺在那床上的可能是我的话，那我面对他跟他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跟他其实也是很害怕的？因为我除了说会担心开刀有没有成功，我后续的治疗有没有成功之外，更害怕的其实是我觉得，就算我完成这些治疗手术之后，我好像没办法恢复到我原本的生活状况，对我来说是非常害怕。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病人来，他又不是说只是想要治疗而已，其实他有时候是希望人家可以理解他到底是在担心 心害怕什么样子。那像这样的病人他手术后，其实我们会一直关注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是他一定要赶快下床。因为你想，我们在加护病房躺了三天，来病房之后又躺了三天，他身体的状况一定是会越来越往下降了。除了说肌肉部分会比较没有力气之外，肌肉部分没力气之外，有可能会导致他下床就容易发生跌倒嘛。那还有最重要是，像他们都会有一些呼吸道的问题啊，如果不让他赶快下床的话，帮助他的心肺功能复原的话，其实他后面还会有肺炎的问题产生，这些都有可能会让他没有办法平安顺利的出院。所以我们就是一定除了说要很关心他下床的状况之外，除了伤口之外，我有时候我会想一下，哎，我们刚好有搭配一个专案可以帮助病人早日下床活动，我们希望说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帮忙他有活动之外呢，然后又可以早点下床。所以我们病房就会利用一些弹力绳或弹力带的部分，让他除了说在床上也可以做一些基本的训练之外，下床也可以能够来做训练。那这些动作他不需要很大幅度，所以他也不会拉扯到他补的那些皮啊跟一些手术的伤口，又可以达到一些肌肉训练的效果。那我们帮这弹力带给病人去做使用的时候，其实他跟家属也是非常的疑惑，因为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哎，这样子好像也可以做运动。那跟他说明了一些用途跟操作的方式之后，其实他们都蛮可以配合的。那之后呢，他们去开始做之后，哎，其实也比他想象中的简单，然后又不用说很担心伤口的状况。后续的部分当然是帮助他顺利下床成功，然后也常常可以做这些运动，做一些伸展的部分。那看到病人觉得说身体状况改变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的有成就的。这让我想到，其实有时候担忧病人啊，病人觉得说他，我们担心他，他不是说他疾病本身，而是他其实背后的担忧跟恐惧。有时候我们在工作上其实是很忙的，没错，可是如果你停下来听一下他的一些需求，他的声音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真正发现他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虽然说像这种很简单的工具提供给他，但其实是我跟他之间沟通的桥梁嘛，而且也可以帮助他重建这些信心。所以整个护理过程让我觉得说，我们最重要是要陪伴病人来走过他的害怕跟不安。那还有就是，我们常常如果换位思考的话，会比较找到贴近照顾他需求的方式。那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1: 好，非常感恩江护理长的分享，也是非常的感动。确实，我们如果多花一点心，多用一点心去倾听病人的声音，你就会知道他真正的症结点，为什么他不愿意，为什么他会害怕，他的担心是什么。那我们的江护理长很用心的听出了他的担心跟焦虑，而且愿意花时间用心的解决他的担心跟焦虑的问题，让病人能够重拾笑颜。那我想病人的笑容是最美的。那感恩我们江护理长的分享跟这份的用心，感恩。那接下来我们请人文置业节目内容创作中心影像纪实部的叶嘉文副首席。
4: 上人、金色师父、置业体的主管同仁以及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人文置业节目中心的叶嘉文。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棒的活动。这些数字我相信大家看了都不陌生。上人在1966年29岁的时候创立了我们慈济克难功德会，那希望我们能够，那当时鼓励家庭主妇每天从买菜钱省下5毛钱来帮助贫苦人家。今年慈济60周年了，走过一家子，上人带领我们四大职业和和互协，我们希望这样的慈济精神能够让更多的社众感受到。下个月7月3号到12号，我们在华山文创园区举办了29放光慈济60慈济人文特展。华山文创园区是一个市定的古迹，举办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活动，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次的机会接引更多年轻的社众。今天想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在乌梅剧院的微光讲座，讲座分为6大主题，分别是舒适、环保、人文、教育、慈善跟医疗。我们邀请了社会贤达、青年领袖、慈济代表一起来盘点生命，说说那一年我29。首先登场的是7月4号下午1点钟， 素食主题，我们邀请到了善果集团的创办人严兴庸、无肉市集的创办人张植瑞，以及我们资深的慈青学长邱国器，他将与我们谈谈他们的人生选择，一念之间就可以用一张嘴救地球。
5: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